0: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
7: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诗词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
1: 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
0: 作曲编曲家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晚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世间正风挡雨，
4: 有一种路，
5: 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6: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5: 已经冇得斗啊！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8: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9: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8: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9: 喂，唔系，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8: 啊？

0: 喂，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紧啦，好嘢啊！好似热辣辣，有冇令到你呢两日啲穿搭咧有啲唔同咧吓？
1: 着翻少啲啲咯，
0: 着翻少啲啲，清凉啲系嘛？哦，呢个都紧要。好啦，睇睇详细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咧33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微风啦。咁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4%。
2: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8:11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Dicky 早晨啊。
3: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欧你好啊，大家好。
0: 你好，咁啊，要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呢都系啊吓，哇，冲高啊，当然啦、啊，几大指数呢都算唔错嘅，不过呢就冇喺高位收市啦，因为内容入面呢，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除咗关心美股呢，仲关心 SpaceX 啦、啊，咁啊 SpaceX 份业绩几好，但系咧啊，又系啦，业绩之后咧好冇用啊，见光死股价。意思系点咧？内容系点咧？咁啊，关于咧外围市况，以至咧美股咧分析得最透彻咧，我又信 Dicky 啊。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下，究竟咧只 SpaceX 咩事？咁啊 ，Elon Musk 有冇表达啲乜嘢？以至咧外围市况，特别系美股三大指数嘅走向系点？一次过交晒俾你讲，唔该晒。
3: 好，头先你讲咗 SpaceX， 咁啊，基本上呢就啊咁啱又系无独有偶嗰隻啦，又系我呢某一个即系专栏嘅最新嘅内容嚟嘅，咁当然呢、这个都系其中一个市场嘅焦点啦，我会话市场其实近期焦点都相当之多，咁但系你既然讲咗呢一个，不如我就讲咗呢个先啦。嗱，讲到即系如果讲上半年呢，即系我哋讲喂有冇啲即系太空级嘅现象，宇宙級嘅城市，甚至乎即係創世紀嘅一個即係金融市場事件咧，咁我諗 SpaceX 嘅上市都肯定係其中一個㗎啦，即係或者可能係好唯一嘅一個添，因為即係無論佢嘅集資嘅規模去到成700多億啦，以至到佢一上市嘅市值都已經係16000多億，仲有個股價曾經都一路升過下去到200多蚊咧，當其時嘅市值成即係27000億㗎。咁啊，真係去到一個幾宇宙級嘅一個現象，因為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近期有好多啲即係美股七紅嘅公司咧，就陸陸續續公布業績㗎。咁人哋 Amazon 賺咁多錢，咁佢都係咁上下嘅市值啫。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真係一個幾誇張嘅情況。咁好啦，咁啊簡單講，今次咧點解佢即係佢嘅股價即係由即係之前啦升到外太空啦，跟住再重返地球啦，再破埋地獄啦，跟住高位個市值蒸發10000億啦，咁啊即係都幾誇張，蒸發都10000億喎，而家講緊，咁亦都啱啱派咗即係第二季嘅成績表，咁佢哋收入咧其實咧都有一個好高嘅增長啦，都係嗰句，當你冇錢賺冇市盈率咧，咁啊大家咧就睇市超率，即係嗰個股價同埋呢一個營業收入嘅一個表現嘅比較，咁再者咧就一定要個營業收入咧有高速增長。喂，咁佢有冇高速增長啊？咁都有嘅噃，因為按年咧第二季嚟講咧，收入去到78億咧，其實有增長成即係92%咁多。咁啊，大家都知啦，其實 SpaceX 咧都係嗰三大主要業務嘅咁樣。咁其中咧最賺錢就係嗰個衛星嘅，即係呢一個網絡業務啦，即係 Starlink 啦，即係我哋講嘅星鏈啦。咁都有成43億嘅收入賺，多賺咗成66%嘅。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業務啦。咁其實收益都多咗2倍，都去到成26億。咁但係問題就咁啦，就係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虧損嘅狀態嘅。咁同埋大家都雞蛋裏挑骨頭㗎啦，就話即係覺得 Starlink 咧嗰啲訂閱嘅，即係嗰啲訂户啊個數目增長就都已經係按年增加1倍，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唔夠快啊。咁同埋亦都佢哋即係收購咗 XAI 一啲人工智能業務，咁呢度咧就資本性開支就好大，即係如果你話講資本性開支嗰一季即係使咗成180多億，比起之前講緊28億咧，即係多咗好多倍。咁所以咧，即係長話短説一句咧，市場就會覺得，喂，即係你而家呢一刻咧，就仍然係處於個即高速收銀紙嘅即係燒銀紙嘅狀態。雖然咧，即係講緊呢一間即係都可以話係幾 即係破格嘅一間公司，因為佢啲業務係唔係一啲傳統嘅業務，譬如話到而家即係美國嗰個 US Space Force 啦，即係我哋講美國嘅即係太空嘅一個即係空軍啦，咁亦都有成一個即係十幾億嘅訂單，咁再有一個60多億嘅即係國家即係安全衛星嘅協議，咁其實係的而且確有好多新嘅技術嘅，譬如 Starship 佢嗰、那個即係星艦嘅火箭垂直咁樣回收啊嗰啲啦嚇，亦都係無出其有嘅，可能大家會睇過其他一啲類似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呢個都真係最新嘅。咁但係講咗咁耐之後，咁點解股價一路都跌呢？其實就業績前後咧個股價都好波動嘅，先彈過下。即係睇完佢成績表之後，咁但係再開埋佢哋個電話會議咧，咁、那個股價咧反而就跌咗好多。咁即係點講啊？都叫做咧，差唔多翻去咧，就係上市以嚟嘅低位啦。咁都跌翻去即係大概$108左右到嘅水平。咁但係咧就收市後延長交易時段咧，咁就彈翻叮噹啦，去翻$110。咁其實我諗而家市場幾冷靜同理性咧，就係對於一啲即係資本性開支好龐大嘅股份咧，都係予以一個真係唔係太大嘅信任啊！即係畢竟都係嗰句啦，你營業收入有高速增長都好，但係你資本性開支好大，繼而亦都係處於一個仍然虧損嘅狀態咧。咁而家呢一刻咧就唔係好 buy 嘅，即係個市場唔係好滿意呢一類型嘅股份咯。咁所以都係會見到其實華爾街股市近期即係做得好嘅股份，咁全部都係咧佢哋業績要好勁，咁仲有個業績展望都要好好先至得。咁所以近期嚟講咧，你話喂美股咁感覺上即係三大指數都係屢創新高啦。咁雖然 S&P 話就話即係從一個即係所謂即係高位都係歷史高位嗰度有少少回落啦。咁道指都仲係升緊嘅，仲係新高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 SpaceX 跌啦。咁當然佢就未至於話影響曬三大指數啦。咁但係 AMD 咧日前就公布咗一個即係麻麻的業績展望，咁同埋 Alphabet 咧就啱啱咧有一個即係人事嘅變動啊，咁亦都係一個幾關鍵嘅人事變動，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股價跌咧，咁亦都叫做拖累咗少少，即係個 S&P 500指數同埋咧就係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嘅，咁呢兩個指數咧就有少少回吐，咁但係都係唔好忘記，而家咧都係處於一個極高嘅狀態，都係處於一個歷史高位，同埋其中一個即係令到市場最即係叫做鼓舞啦，呢兩日啦，就係話對於即係美伊戰爭，咁而家咧就叫做達成到一個咩協議咧，就係話即係雙方啊，即係伊朗都同意咧，就係對於就呢一個即係同阿曼傾啊，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話開闢一個臨時嘅航道，達成咗一個即係話協議嘅咁講，咁所以咧美國嗰方面咧都即係暫緩咧，就係再向咧伊朗嘅攻擊，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簡單咧，對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咁其實都係叫做有個降温，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亦都由即係近期嘅高位咧大幅回落，因為喺之前咧即係美伊戰爭由擦槍走火計移動舞蹈到差唔多全面開戰咧，個油價咧即係都升翻都幾多下㗎，咁曾經咧個布蘭特期油咧都去翻咧即係$100樓上，咁而家咧亦都咧大幅回落翻，咁而家咧去翻即係大概就係79美元嘅呢個水平啦。咁雖然咧就你去翻即係話美伊戰爭以嚟最低嘅位置，因為之前兩次創去到$120之後咧，曾經短暫咧去到$70邊緣嘅，咁跟住就彈翻$100，咁而家咧又去翻即係大概$80左右到，咁都係簡單啲講，即係 OPEC 又增產，咁而家地緣政治風險又略為降温，咁喺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就令到個油價咧就想回落，但係伊朗那邊商佢哋支持嘅呢個胡塞武裝咧又擴大咗一啲襲擊嘅範圍，據講咧亦都咧襲擊咗咧，即係話沙特嘅一啲運油輪啊，咁所以個油價咧又未能夠落翻去之前嘅位置，即係都係仍然係錯綜複雜啦。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油價咧又唔好望話真係會一路再落得太多，即係某程度上霍爾木茲海峽有所通航嘅呢個情況咧，亦都叫做喺現水平嗰個國際油價反映咗。仲愛者而家亦都唔係淨係霍爾木茲即係海峽嘅呢一個
1: 東航問題啊，咁仲有咧另外那邊將紅海啊、黑海啊嘅呢一個即係通航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嘅，對於國際油價。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外圍股市都做得好好咧，其實同業績好有關係。咁但係業績那邊商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一旦個業績展望即係唔係咁好嘅時間咧。咁好似 AMD 咁咧，個股價就已經有一個即係顯著受壓嘅情況咯。咁所以亦都解釋到就係、是，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即係個別嘅一啲大價股啦嚇，我哋咁形容啦，其實個股價都波動性都幾大。不過總的來說，喺已經公布咗業績嘅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裏面咧，咁其實都有八成以上咧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當然啦，即係通常好過預期嘅時間，個股價都唔係百分百一定係升嘅，因為都要睇埋業績展望。但係總的來說咧，其實個即係季度業績嚟講咧，講緊華爾街股市都係非常之咁好，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個美國股市咧都係逐創新高。不過當然啦，即係昨晚嚟講就有即係尤其是 Nasdaq 咧，即係高位都叫做有少少即係回順嘅一個情況嚇。咁但係都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嘅三大指數度。
0: 咁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不過咧，特登咧聽到頭先 Dicky 有分析咧一句就係話雞蛋裏挑骨頭啊，關於企業嘅業績。咁好明顯，其實港股都係咁噶，即係睇到匯控份業績，哇靚仔咧咁緊要，咁啊你要回購又俾回購你啦，你要派息又俾派息你啦，咁啊盈利增長哇六成喎、啊，好好、啊、喎。咁但係好似股民們都唔太賣帳，咁啊原因何在咧？琴日仲有啊，國泰出業績其實都好靚仔，中期多賺七成喎、啊，咁啊派息增加30% 啦，咁啊，究竟內容係點咧？咁啊，近排咧港股都係業績期啊，咁啊，呢啲嘅大型企業出業績有冇機會令到港股嘅氣氛都好啲咧？咁啊，琴日恆指咧都有得微微升嘅，升62點，咁啊，外圍啊升得好多啦，即係講緊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啊，同埋咧即係日經啊都升好多。當日經升千幾二千點嘅時候，哇，港股衝高完之後，哇，五市仲要，我印象中五市好似倒跌翻百幾點添，好似要。啊，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咁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1: 系，咁港股当然咧就系计近日嚟讲咧就睇业绩啦。咁啊，头先欧都讲，喂，咁啊汇控都好好咯噃。咁点解即系感觉上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佢个股价好似都有啲裹足不前咧？咁我谂咁啦，客观嘅事实就系佢业绩前都已经屡创新高，又新高，又新高啦咁样。咁我喺接受一啲即系媒体嘅访问嘅时间都有讲，或者我自己做节目都有讲啦。我就个人认为咧吓，即系喺业绩之前咧，佢个股价已经相当之灿烂，都唔排除業績後咧，好可能咧都有一啲嘅獲利回吐出現。呢、這個都係我喺業績之前，亦都一啲即係平台寫嘅文章嘅內容。咁我覺得滿意嘅業績。咁但係佢個股價下跌，都係我預期在內嘅事。我諗嗱幾樣嘢啦，即係第一業績。尤其是即係整體嘅盈利表現有個好好嘅一個嘅成績表咧，咁呢個係市場一早預期咗嘅。咁但係幾肯定嘅咧，就係話嗰個回購嘅規模咧就冇市場預期咁好嘅。即係你話喂，真係講佢第二季無論係淨利息收入，又或者整體嘅盈利嘅表現，又或者大家都好關心嗰個所謂一級嘅資本比率個 CET1 嘅 ratio， 咁其實即係整體嚟講都係非常滿意嘅啦。咁但係唯獨是就係話個回購啦，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話，即係比預期個規模係細一啲咯，即係10億啊咁樣，以為多啲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喺佢公布業績之前，個估計都係屢創新高啦，即係都唔好忘記啦，過去其實佢嘅估計係差唔多係成帶住恒生指數由22,500一路反彈到即係去到26,300先至有少少回頭嘅功臣，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匯控咁喺業績後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啦，我會覺得係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咁就即係都有少少回吐嘅情況，咁繼而咧亦都係令到恆指同步地都係有一啲即高位整固輕量嘅獲利回吐嘅情況咯，咁我諗都情況都可控嘅，咁但係當然咧都有好多消息傳出嚟，咁包括呢一個消息咧，都即有可能要留意咧，就係話即係關於一啲內地媒體都報道啦，就係話而家內地都開始咧，對於一啲即境外個保單嘅啲即個人嘅所得税咧， 係開始徵收，咁即係亦都唔包，即係唔排除啦。呢個消息咧，亦都係即係令到咧係即係無論係包括匯控在內啦，又或者一啲即係本地嘅啲保險公司咧，即係個股價可能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咁呢個消息都係要留意嘅，因為都係一個即係今日可能會影響市場嘅一個消息咯。咁但係總的來說，我諗就咁講成績表表現咧，咁其實就相當滿意㗎啦。不過亦都只不過大家都明白到就係、是、喂咁、那個股價亦都叫做反映咗呢一個預期咯嚇。
0: 咁恒指方面呢，嚟到呢个时间有啲裹足不前啦，咁八月开局第一次同 Dicky 倾偈啦，你点样预示八月嘅恒指表现啦，最后就有三分零钟时间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埋啊，唔该你。
1: 好啊，咁其实过去一个月我哋讲恒生指数表现呢都真係相当之理想㗎啦，即係真係实现咗即係大家主观愿望或者我嘅分析，即係五穷六绝就七翻身啦。咁亦都客观嘅事实就係近期嚟讲呢已经恒生指数呢都即係好努力咁样，亦都即係重上咗呢就係250天嘅移动平均线，都好几日㗎啦企在呢个位置。咁当然你话喂其实係咪一定企得住啊，咁甚至其实都曾经试过落去，咁啊最后寻日嚟讲呢就最低位呢距离250天移动线呢好有趣啊，就争唔够两点，争一点嘅啫，真係啱啱好去到。跟住呢所谓嘅250天牛熊分界线呢跟住就即係个明显地呢个指数呢就有啲反弹。但係今日头先都讲啦，即係个个别啲即係保险公司嘅股份可能都会受累于头先我提及嘅呢、這个消息。咁再者啦，即係就咁讲喺夜期啦亦、都系有个下跌嘅。咁所以亦都我曾经作个预测就係、是、我认为即係失守呢個250天移動線呢，我就覺得都其實即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同埋亦都明顯地開始見到有啲股份呢係開始有啲高處不勝寒，又或者過去經歷咗由22,500一個好長期嘅反彈，咁所以就算你話跌穿返條250天線亦都失守10天線，而家係即係25,673點啦，我覺得守得住保利交通到中軸呢，即係大25,200，即係20天移動線呢個位呢，其實都冇大礙，即係都是一个大仗，即是因为过去一个月真的升了很多了、啊、跟住一个正常的一个即是后抽息的回落，或者是一个短暂的获利回吐，我想都是相当合理咯。所以变了呢，在即是八月份来讲呢，我就会觉得不会好像七月份那样，即是七月份经历了一个极低的位置，跟住呢大幅回升，八月份可能就会是在相对而家接近一个近期高位的位置呢，就是略为波动整固，亦都会看住啲业绩嘅表现呢跟住就即係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嘅波动性，咁但係就几个因素啦，头先都提到，即係譬如话关于即係内地嗰个有关于啲境外保单可能会征税啊，呢啲安排啊，咁又或者大家都会睇到而家人工智能嘅股份经历咗一个洗礼啦，之前都跌咗好多，咁而家都终于好似有少少即係否极泰来嘅状态嘅情况之下，咁调返转啲科技嘅一啲即係传统嘅制造业啊，又或者啲平台经济呢，咁可能又会有啲洗牌嘅情况啦，咁但係总之来说，我諗八月都会平稳嘅。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黄德基 Dicky 呢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呢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手。
0: 係。
1: 听日再同你倾偈。
0: 好啊，多谢你，拜拜。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喺观塘码头。青沙公 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哋嘅新目标非常之简单，咁啊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咧，都会见到认识本港街道或建筑历史嘅，咁啊非常之容易啦，因为我哋都好彩，因为咁即系香港由渔港变成一个转口港。跟住去到金融城市嘅時間呢、嗯、其實成個過程我哋都有不同類型嘅建築風格嘅。咁亦都喺咁耐以前啦，甚至乎由以前有記錄嘅譬如新安縣志寫低嘅一啲嘅事件或者建築群嘅時候，到而家我哋都一樣可以揾到唔少喺我哋嘅城市入面嘅。咁當然你話離島新界或者是九龙香港，
3: 嗯，
2: 也都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咁、嗯、有阵时，譬如星期五，
3: 系啦，
2: 陈哥，大家听下
3: 我帮你卖个广告。阿小白同阿佳哥咧，
4: 系啊，
3: 经常都会讲好多咧典故嘢啊，
4: 好好
3: 听，好好听、嗯，我都觉得啊，即系喺香港生活咗咧三十几四十年啦，完全都唔知嘅嘢、
2: 啊，
3: 就小白同阿佳哥咧就可以讲俾我哋听啦。
2: 我都系因为喺阿周树佳身上边咧，就即系认识咗或者学习咗点样去到欣赏呢啲嘅建筑物，嗯，或者你唔系净系欣赏佢嗰个外表嘅，你会尝试去了解佢背后嗰个故事。了解完之后，你会知道原来佢嗰个建筑风格，甚至乎佢曾经发生过啲乜嘢事咧，你都会觉得佢靓咗啊，都会觉得整个建筑物咧系真系喺你脑海入边咧就彻底就被激化同埋活化咁样。咁、
3: 嗯、
2: 既然咧佢有咁多唔同嘅建筑物系靓嘅，嗱，香港九龙新界啦，咁大家翻工又好或者翻学都好啦，都会有你自己嘅区份会经常活动嘅。你今日都可以先。留意一下你附近有啲乜嘢地方係有啲好靚嘅建築物呢，譬如如果我解咁講啦，你係香港 U 嘅學生嘅，咁、
3: 嗯、
2: 其實本身香港 U 都已經係一個歷史建築物嚟嘅，
3: 係
2: 喎，咁有好多人譬如喺本部嗰度入去咁樣，你全部你都係嘅，我都好清楚啦，
3: 係
2: 呀，全歷史嘢基本上就係、是、
3: 唔止 Kong U 靚喎，係旁邊啲學校都靚，其實呢譬如 King's College 啦、
4: 嗯、
3: 我即係我冇福分到，我覺得呢間學校哇，好典雅，好有，即好个感觉，令到你觉得，诶、哎，好似嗰个角落头，好似唔系好香港咁样。咁但系、嗯，即我真心觉得香港岛啦，特别多呢啲嘅角落头咧，可以扮外国嘅咁样。
2: 系啊，
3: 取景扮
2: 景啊，取景
3: 可以扮外国。你嗰啲煤气灯街咧、
4: 啊，
3: 即中环嗰度咪有条煤气灯街嘅，依家都仲系好多人影婚纱相噶，
2: 系啊，
3: 喺嗰、
2: 啊
3: 那个。是啊是啊，嗯，
2: 古色古香啊嘛，
3: 是啊，真
2: 的。除了是港岛那边有很多即是叫做欧洲式的建筑之外啦，咁例如九龙和新界呢，其中一个比较上容易多容易见到的比较上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围啊。
4: 哦，
2: 咩围咩围啊，咁啊呢啲咧，其实全部咧有大有细嘅、
4: 嗯。
2: 当然你话，譬如曾大屋附近一带，譬如沙田大围嗰边、嗯，大家都知道好出名啦。咁啊前几集啊，周树佳亦都有讲过，甚至乎以前佢都有讲过咧，就车公庙嗰个嘅历史典故，嗯、全部咧都系一啲嘅历史建筑。嗱、嗯，部分的而且确咧系因为唔想佢哋日久失修、
3: 嗯，
2: 可能会经过一啲嘅叫做修葺嘅。咁但系修葺其实最大目的系希望保持翻嗱佢原有嘅样貌，或者令到佢有一个延续。同社區有更加大的連結，這個是很重要。所以呢，面對著這麼多不同的建築，我覺得真的先今天、啊、今天星期四、啊、望一望在你身邊的有哪一類型的建築、
4: 嗯、
2: 可能它純粹荒廢了的，到現在都還未搞回定的，又或者有些已經是翻新完畢的，有些就是只是外觀都已經很吸引你的，你望一望、
4: 嗯、
2: 然後今天星期六日呢天氣好了、
4: 嗯、
2: 大家就可以嘗試找一下它背後的故事、
4: 嗯
2: 啊、可能約你朋友一起了解一下它呢、這個建築物啦，或者建築物附近嘅一啲故事，跟住就成為你自己生活點綴嘅一個好重要嘅小故事啦。

0: 听过有 Mira 最新作品啊，同往琴日咧都喺广播度见到佢哋啦，咁啊苏东音乐啲主持啊都将呢个欢乐满 Mira 呢句对联咧送咗俾佢哋，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1: 晨光第一电，嘉明。
2: 大概都在这个时候咪讲过有些五感的，我们一般人就一路以来都是告诉自己知有味觉有嗅觉这五大触觉啦，但是后来现在的科学家就说其实我们不只是五个感官的，我们有成甚至乎是超过30去到34种不同的身体感觉的，所以今天又再就着这句话题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情绪啦。原来又有些比较近代的科学家，尤其是神经科的科学家就会讲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呢？如果我们有些大幅度的情绪的时候，究竟我身体发生了什么事呢？会可能分析一些不知什么的分子啦、荷尔蒙啦，有些不同类型的一些科学物质走出来啦。
3: 是啦，所以很多的家长都会听啊，喝了某一些汽水或者吃了某一些糖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了身体那个的叫做譬如糖分又会变了些什么，
2: 是
3: 不是情绪不稳定啊，就成了一道赖那些糖啦。是不是赖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来的。
2: 是啊，就算我们真的如果是外在物，譬如说是糖或者吃了一些入身体令到我们身体有些在物质上面的转变又好，又或者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事，不是因为有外物入体而是有外事发生影响我们的情绪呢，纯粹从情绪的角度，譬如说你被人激怒，或者有些东西你很紧张你有焦虑，又或者有些不开心的事发生了你悲伤，有类似这一种不同的情绪的时候，近代的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叫做 Jubal Taylor 就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身体产生的化学物质例如肾上腺素在血液当中流动的时候要完全流经并且自然消退这个生理周期大概原来得90秒嘅啫，咁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经历一次唔开心，或者经历一下嘅嬲怒咧，原来90秒之后咧，就已经可以有一个转机噶啦。
3: 哦，咦，有啲事例，话说寻晚阿仔睇紧波嘅时候，咁佢又要糖，我冇俾啦，咁佢就真系好嬲啦。
2: 系，
3: 咁
0: 佢好嬲，
3: 佢好嬲，梗系佢好嬲啦。
0: 可能你都好嬲啊，
3: 我唔俾啊嘛。
2: 佢睇波又
0: 唔俾嗰啲都可以嬲噶，嗱，即嬲怒呢个情绪咧，未必系因为你唔俾而你佢觉得嬲，系可能系因为佢系咁掠你。你嬲咗㗎，你著咗㗎，爸爸。
3: 因為佢細路仔就好純粹啦，咁佢亦都冇乜特別咩機心，總之有糖就開心，冇糖就唔開心，就係咁簡單啫。咁所以呢，佢係一個幾好嘅科學實驗對象嚟嘅，即係喺呢個時候。咁我真係記憶返呢，其實佢喺分零鐘之後呢，就再同佢傾偈或者將個話題岔開咗呢，佢就冇嘢啦，系、
2: 哦、
3: 啊，已經消失咗啦。佢嗰個憤怒，
2: 是一個力
3: 證啊、真係啊！所以聽完你講之後，我真係覺得掂呢、啊這個
0: 90秒法則係咪？
3: 係啦、
2: 啊，咁、啊嗯、所以就有啲嘅心理學家咧又走出嚟啦，就住呢一次嘅科學發現，咁就話咧，其實如果你能夠容許自己有90秒嚟到處理當下嘅情緒，無論個起伏有幾大又好，你嗰一下嘅情緒究竟係負面定係唔好嘅，定係話好嘅嘢都好啦。總之你俾一個空間自己有90秒，分半鐘嘅时间啫，你大起大落都好啦，总之俾分半钟自己，跟住咧就开始要grounding 啦，就寻日讲嗰样嘢啦，落翻地啦，活翻嚟呢个当下当中啦。譬如话，当你 feel 到诶、我情绪嚟紧嘅时候，当你过咗呢90秒咧，冇藉口咯，因为已经流过晒成个身体咯，咁就开始将个注意力翻翻去自己啲感官上面啦，用一个真系比较理性嘅角度去话俾自己知，我留意翻我而家睇紧嘅嘢，视觉上面嘅刺激，或者我闻翻我而家当下呢一阵系咪薄荷味啊，定系啲芥菜味啊，系啦，闻下究竟而家呢一下我身处嘅环境系咩事咧，又或者好似寻日讲过，我哋接触下，我感受个温度嘅变化。又或者我只不过是按一按那些按按啪啪掣啊，咁样其实都开始可以帮到。

0: 紧要嘅，但系嗰啲决定啊，要有后果嘅一啲即系 decisions 啦吓，就尽量过咗呢一下情绪咧，先至去到做决定咯。最好就系可以温和地过咗个分半钟啦，等自己有个发泄嘅。其实人有情绪系好正常，需要发泄嘅。发泄过后，先至慢慢回归现实嘅时候，再谂下解决嘅方法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3: 上个星期四，我哋就讲完中国有56个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唔单止文化、服饰唔同，连讲嘅说话啦都未必一样噶。所以今集就考考大家，中国有几多种语言呢？除咗成日讲嘅普通话、粤语同埋潮州话、客家话之外，你仲数到几多种？想知正确答案，转头 Yana 话你知。
4: 早晨，早晨，大家好，艾希尔燕啊！
5: 呢个系咩？呢个系闽南话，呢个咪闽南话啊？呢个系咪？
4: 考下大家，
5: 呢
4: 个
5: 咪闽南话定潮州？潮州啊，
4: 都唔系潮州。
5: 我真系唔识喎，福建啊？
4: 都近近地噶啦，算系。
5: 我真系唔识，真系唔识啦。
4: 咩
5: 嚟？你哋再估下，小白，你估下，
4: 你估唔估到？
5: 你似估到嗰啲人？
6: 唔系我。佢福建嗰啲同我嗰福建啊，如果福建有啲唔同喎，
5: 系咩？
6: 所以就唔系福建，
5: 所以
6: 我呢度就唔系福建咯。我答案系，
5: 我见你嘅眼神系
6: 好嘴嚼紧，
5: 好想估，唔系佢想估啊。而佢最大机会估到，嗱，嘉明，我都几估你估唔到噶啦，系啊，
0: 我真系估唔到、
5: 啊，你冇嚟抛个上海出嚟噶，
0: 我
5: 净
0: 系识四川嘅啫，
5: 好明显唔系上海啦，好明显唔系上海，唔系四川啦，系啊。
4: 我俾多句大家听，
0: 好，
4: 艾希客家言。
5: 客家，咁呢个就一定估到
4: 啦。客家，客家，有啲似咯，有啲时候同粤语。咁我咧就系客家言嚟嘅，但其实我啲客家话都好唔正宗，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听阿婆讲咧，讲下咧我都有一两句咧，识翻嗰啲可以讲到。
5: 招呼朋友系咪可以讲出嚟？
4: 系啦，譬如我翻乡下咧，讲客家话，讲下我就变翻粤语，我控制唔到自己个嘴啊，我都系讲翻粤语，我惊佢听唔明。
5: 今次我哋去。欧洲嘅讲得两讲英文，想讲翻广东话，哎唔系啊，即系，跟住你就要转翻出嚟，
6: 又或者讲 OK 嘅时候会变咗，哦 OK 啦，
4: 港式英文，
5: 唔系你想讲好啊，你想讲 OK 好，
4: 好
5: 咁样，咁啊要认识下，我哋中国大江南北咁多种唔同嘅语言，
4: 咁因为我哋中国咧有几多种语言咧，其实系有300种啊，超过，都非常之多啦，我唔知你哋乡下系头先就系听嘉明讲系上海、
0: 四川，
4: 我哋四。四川嘅，艾希，艾希系咪咁讲啊？
0: 我净系识讲猎包种虾，
5: 猎包种虾咩先
0: 啊？即系你保重啊！即系讲拜拜嘅时候咧，
6: 我叫包种，
0: 系啊，越嚟端午节就快到，系咪包种？我以前都系咁嘅，婆婆同我讲话你包种虾，咁我仲吓包种，
4: 我以为话你做乜仲喊啊？仲喊
0: 咁你讲拜拜嘅话，咁就同人哋讲你保重啊！
4: 咁你哋咧，阿 O 同埋
5: 冇啊，我广东人嚟，我都系讲广州话噶啫，系广州话，我都有我自己家乡话噶，但唔出得街噶咋，广州啲朋友仔
0: 嗰啲系嘛？
5: 广州人讲嘢最叻，我话你听，
6: 系啊。
5: 一句說話入面啊，裝鞋並重啊，係啊，亦都有深入嘅文化涵養啊，文化底蕴，係咪先？第一個字
6: 就認識呢啲廣東話。
5: 我話俾你聽，我開口第一個字就出唔到街啊！
4: 私底下聽你講啊。
5: 我小白，
6: 福建安徽，
4: 福建
6: 安溪係啦，即係觀音嗰度咯。
4: 有冇一句係即係好似嘉明咁樣好 signature 嘅？
6: 好 signature 啊！福建人咯，系嘛？
4: 福
6: 建人咯，
4: 福建人呢个我
6: 听过，系咯。
4: 呢个我听过，系啦。咁又讲翻呢一个嘅语言啦。咁头先讲咗好多种啦，呢一啲咧就系即系其中300种入面嘅好多。咁除咗我哋成日听嘅，其实仲有啦，吴语啦、徽语啦、湘语啦、赣语。等等，咁真係好多種。
5: 湘語即係湖北話啦，係湖北湖南都有各自嘅一啲語言基礎嘅。
4: 咁呢300種咧可以分成兩大類去分析啦。第一類咧就係漢語語言，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粵語、漢語、吳語等等。咁另一種咧就係上集講咗有56個民族啦。咁一啲嚟除咗漢語之外咧，嗰55個少數民族咧就用唔同嘅語言啦。譬如啦，蒙古語係、台加代語係、突厥語係等等，聽落去咧

0: 即係好似好遙遠咁嘅感覺。
1: 血咧係舊時讀中國歷史啊，即係經常都會講嘅，真係估唔到突厥都有突厥語啊嚇。
0: 係咯、蒙古都有啦，西藏又有藏語啦，咁、所以唔同嘅語言咧，真係咧太多啦，方言入面咧又分好多圖畫，所以我哋去到咧聽人哋講方言聽唔明都非常之正常嘅。咁、我又講下唔同嘅主要嘅語言嘅群種啦，粵語就係我哋廣東比較常用啦，大概咧有8500万人使用當中嘅。咁、另外吳語咧就係、上海周邊、浙江、江蘇等地，亦都有8200万人，聽落都好似都幾多下喎。再落就已經係閩語啊、閩南語啊、就有超過7500万人用緊，就係、福建、台灣、東南亞等等地方。然後啦，就係、客家話啦，客家話咧就係4800万人用。
1: 我都冇一個語言係。佔到1亿人、原來都即係發現、
0: 就是、普通話一定
1: 係係係，
0: 跟住其他都係少
1: 普通話一定啊，普通話超過1亿啦，普通話10几亿啦，係咪先？即係淨係計中國，但係唔止添啦。其實你計埋海外，即係全球華人啦，係咪先？咁啊再多。不過我喺度諗緊，係咯，即係原來冇一個語言，譬如上海話都係講緊8000几啊，即係粵語啊講緊即係廣東話8000几咁樣咯，係咯。哦，
0: 我諗真係分得太散啦，尤其中國地大物博咧，唔同嘅民族又或者唔同嘅地區就已經有佢自己。自己嘅方言真系好多种，咁啊继续讲埋头先讲客家话啦，仲有一个咧叫禁语啊，个禁字咧就系禁江啊，系啦，禁江嗰边啦，就都系4000几万人用嘅，主要系江西，仲有湘语，湘语就系头先阿欧弟讲，主要系湖南嘅人啦，咁有唔同嘅语言，但系咧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同一个问题，就系、好多语言咧正面临消失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有自己嘅方言嘅话咧，不妨都可以多啲同屋企人讲下啦。

0: 佢靠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唔该晒钟丽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以及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元，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接近巴士轉乘站，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接近巴士轉乘站。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近住美環新村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 现时车龙排到半春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稍为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還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駕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瀏覽回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成分。
1: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2: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3: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 咦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3: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2: Go go go！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咧，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啦，道指咧再创新高，升263点啊，收报咧5434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微跌12点啦，纳指倒头行翻啊，要跌翻221点啊。SpaceX 啊拖累啦，跌咧接近啊14% 啊。咁港股 ADR 咧都麻麻地噶，要跌338点啦。咁日经嗰啲开出嚟都麻麻地啊，估计今日咧港股有机会要下试一啲低啲嘅水平啦，咁啊低到几低咧？系咪低完之后可以谷底反弹咧？即日做到个 return 咧？呢啲咧都系考量之列啦。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咯。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嘉明
2: 系嚟到八月份啦，正式开始咗8月6号嘅呢个日子，会唔会都系你身边人嘅一个好日子、大日子咧？如果系嘅话，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送上一份祝福啊！除咗话可以我哋读出之外，更加可以用你把声透过大气电波同佢。倾下偈噶，即刻打电话嚟，热线正式开放。我哋今日嘅接线生系小白1872388，1872388。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阿欧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继续揾嚟啊！中大嘅运动科学硕士啦，仲有呢个女性健身室嘅创办人啦，有两个小朋友嘅妈咪，佢系苏怡老师李子维。早晨，早晨，
4: 早晨，大家好。
1: 系啊，咁啊，朝头早依家系咪好多妈咪一齐上堂啊？咁样，佢哋系咪要摆低个小朋友先？定系姐姐就负责喺你有一个 room 好似育婴室咁样，姐姐就抱住小朋友先，妈咪就做住可能45分钟运动，跟住就成批人咁样走，系咪？呢个都系新趋势啊。
4: 通常啲妈妈产后咧会好 enjoy 嚟健身嘅 me time 嘅，咁佢哋可能 B B 就暂时喺屋企俾屋企人凑住先就嚟啦，系啦，大肚嗰啲咧就可以同 B B 一齐运动啦，抱住。
1: 咁啲叫做孕妇就应该早啲嚟做运动啦，即系早上嚟做运动啦。反而产后嘅朋友仔咧，系咪应该要叫做 B B 瞓着咗觉先，夜晚黑即系8-9点先出到嚟做运动？
4: 咁又唔系，通常啲阿妈都系中意把握日头嘅时间，
1: 系日光时间做运动。
4: 夜晚小朋友瞓咗都要陪住佢哋噶嘛，
1: 咁又系都要啲陪伴嘅。好啦，继续请苏怡老师嚟讲咧，就系产前产后关于咧一啲运动科学嘅一啲理念啦，同埋一啲正确嘅一啲运动嘅知识嘅咁样啦。如果咧妈咪产后之后咧半年都未能够回复体重咧，仲有冇机会咧会瘦翻噶？咁实会讲一样叫做关键嘅黄金期啊，嗱呢个好重要啊，因为我身边可能有啲朋友仔啊，可能太太生完小朋友之后，咁明明生之前都系好苗条嘅，好 slim 嘅咁样先算啦，咁但生后之后就真系会相对体重就增加咗啦咁样。太太都想想瘦，但瘦唔到喎咁樣。但當然我哋唔係鼓吹話瘦一定係好，開始覺得自己都唔太健康啊，好多水腫嘅一啲情況出現啊，咁所以要交俾老師去講下啦呢個維度。
4: 如果講起回復體重啊，有冇機會瘦返，當然幾耐都得啦，5年、10年、幾十年，總之有心一定得㗎啦。咁但係坊間呢好多時會有一個terms 啦，叫做6个月黃金期嘅，咁可能搞到有啲媽媽好大壓力，怕錯失了就受不回咯。那我這裡要糾正回，其實這6个月的所有位的黃金期是講我們激素調整，因為大肚的時候有很多鬆弛素，所以6个月之後仍然有一些鬆弛素在身體上未散曬，很多人就會覺得我們的骨架去修復會比較有效啦，但係要記住，無論過咗幾多年都好啦，只要正確嘅方法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回復翻健康嘅體重，甚至乎係腹直肌嘅問題啦，同埋骨架嘅問題。
1: 只要你唔放棄咧，成功一直等住你嘅，係咪先？係啊，咁所以咧，嗰、那個關鍵嘅黃金期6个月咧，咁如果你講6个月咁啱，即係真係小朋友可能要多啲照顧咁樣，唔通你又真係唔得啊？嗰段時間我都唔照顧佢啦，我要把握黄金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冇可能嘅。其实生完小朋友之后咧，妈咪就自己个荷尔蒙都会变得好有母爱嘅，其实反而就会将好多时间都倾向咗小朋友，而自己系点都唔重要啦，咁样。但系其实自己系点唔重要都唔好噶。即係我哋都講緊2026年係要有 self love 㗎嘛。
4: 係，我覺得你要記住你哋啲小朋友呢 咁多位媽媽，啲小朋友得你一個媽咪嘅啫，所以其實你都要好愛錫佢啦，因為愛錫自己就係對小朋友一個好好嘅禮物。係
1: 啊，咁你有一個好嘅體態美，其實正正反映你都係身體健康咯。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有一個好嘅體態美啦。即係幾樣嘢都係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嘅。咁啊，又問下一條問題啦。嗱，有啲媽咪咧生產完之後咧，會比較 depress 啊，情緒低落啦。咁啊，做運動當然我哋會知道會係會舒緩到情緒啦。但做啲乜嘢運動會好啲咧？定還是係啊？譬如生產完之後想做運動啊，但係之前其實過去自己嗰十零廿年咧，由青春期到出嚟做嘢咧，冇乜做過運動。是啊，是呢几年香港先流行做运动，大家见到可能女士会跑步啦，会打 pickleball 啦，咁但是我成长嘅年代或者你成长嘅年代都唔系咁多女士会好注重运动带嚟一个健康㗎嘛，反而就好多时候啊食啲咩supplement啊，食啲乜乜有冇瘦啊，咁样排便啊，咁咪瘦囉，瘦返个肚仔囉咁样。咁但系我眼前有运动科嘅硕士喺度，梗系从住呢个观点去同你去讨论一下啦，交俾你讲好嘛。
4: 好啊，其实越系冇做过运动呢，越一做呢个效果咪越明显啦。通常呢一见到有明显呢系一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嚟，就会鼓励到你，咦，我越嚟越靓嘅，越嚟越 fit 嘅，就会继续好开心咁做啦。咁所以冇做过运动嘅朋友仔咧，千祈唔需要惊或者却步，因为你哋嘅进步空间系最大嘅。咁当然啦，运动系一个天然嘅抗抑郁药啦。咁因为佢释放，帮我哋释放安多芬啦，仲可以俾妈咪一个 me time 系啦。所以如果有妈咪生完觉得情绪低落咧，做运动系好有帮助嘅。咁可以由好简单嘅运动开始先啦，即系简单到可能系推住 B B 车落街散步都是一个运动嚟嘅，甚至可以同时晒埋太阳，吸收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D 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更加好。咁又或者喺屋企陪住小朋友，好似我哋上几集话斋，抱小朋友做下心樽啊，做下红牌式啊，同佢哋一齐玩团桥啊，咁你又唔会错失咗陪小朋友嘅机会，佢哋又开心，自己又可以做到运动。
1: 抱住小朋友心樽呢一样嘢咧，可能咧啲长辈啊见到咧就觉得好牙烟啊，其实就唔会啊，但系咧。最紧要妈咪系适可而止咯，因为可能你平时做开 squat， 即系嗰啲深蹲咧，你做十下，可能抱住小朋友你就做两下，唞一唞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咁啦。唔知道教练有咩提点咧？
4: 其实你唔好喺度跳，唔系跳跃式咁快咁样摇咧，系好安全嘅。
1: 系咯，
4: 系啦，我哋
1: 因为你两只脚系企定咗噶嘛。
4: 系啊，如果飞高高嗰啲咧，因为你喺度揈个小朋友，佢上落得快咧，反而系对佢哋嘅脑可能有影响。但系个心蹲其实你系慢动作咧 ，B B 系好开心啦，而你自己又可以锻炼得到嘅。
1: 系啊，又可以锻炼喺呢个核心嘅肌群啦，咁样。嗱，最后一条啦，不如问埋咧，苏怡老师啦，一个咧比较简单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产后嘅修身动作啦。不过我都系咁建议噶吓，即系如果大家系孕妇啦，咁无论系产前同埋产后咧，我都觉得大家真系入翻去健身室嗰度，因为你产后可能即系都有一啲健康嘅状况有机会出现咗。咁如果有专业嘅健身教练咧喺旁边去陪同住你咧，你就会安全好多咯。系啊，所以呢个责任系要交俾老公嘅，老公就要负责去俾钱啦，俾钱啦，系破金啦，破金。做呢件事系啦，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我倾向女性噶呢个位系好辛苦噶，女性系辛苦同埋伟大嘅，特别喺生育呢个过程之中啊吓。好啊，咁啊交俾你啦，咁可以讲下，如果喺屋企真系暂时未入到健身室啦，有啲乜嘢嘅产后嘅修身嘅动作可以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跟住试咧。
4: 好啊，因为始终咧口讲啦，咁我尽量解释俾大家啦。咁如果睇片可能清晰啲，就学阿 O 话斋咧，如果系一对一咁样去做咧，个动作就唔会有错啦。咁我今日就送大家一个简单嘅动作啊，叫做靠墙天使，系啦。因为咧好多妈妈啦，好似之前咁讲啦，就要抱 B B， 系啦，咁就好容易圆肩啦、寒背啦，加上我哋生完之后腹直肌冇力，又会令到我哋好容易腰痛。咁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助翻我哋去练翻我哋嘅背肌啦、深层嘅肌肉。咁同埋咧，纠正翻我哋嘅姿势，冇咁容易乌龟颈嘅，好简单啫。我哋只要有一埲墙，挨住埲墙，成个背脊贴实。
1: 呢、這个啱我咗啊，我都圆肩啊，玩手机玩得多，点样？
4: 可以一齐做，
1: 一齐做，男人都一齐做，好嚟。
4: 跟住咧就扎个马半樽啦，令到上身系贴住埲墙。
1: 系。
4: 咁就举起我哋双手成一个 Y 字形。然后咧就将手踭啦，嗱前臂一路贴住埲墙嘅，手踭一路向下形成一个 W。
1: OK，
4: 系啦，再重复呼气嘅时候变翻一个 Y 型，再重复变翻 W， 每次咧可以做15下。一共三组，咁呢个动作咧可以帮我哋打开翻我哋航背嘅胸腔啦，纠正翻因为臭 B 咧而前倾嘅姿势嘅。
1: 嗯，哇，真系好好啊呢一个动作，咁啊希望可以帮助到收音机旁边嘅准妈咪啦，定系产后嘅妈咪啦。一连四集咧真系超级感谢咧，我哋有揾嚟中大嘅运动科硕士啦，再加上咧女性健身室嘅创办人啊，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咪，仲要咧系啱啱咧生完两个月出关咧就已经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佢系李子慧老师啦，真系真心多谢晒你啊！吓，
4: 多谢，
1: 祝福你嘅小朋友肥肥白白、健康长大啦！咁啊，继续桃李满门啦！好 ，thank you， 拜拜，
4: 拜拜。
3: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5: 用铅笔写字嘅好处系因为写错咗你可以用擦字胶擦，但系呢一对嘅好朋友铅笔擦字胶佢哋几时走埋一齐嘅咧？擦字胶原来喺18世纪之前仲未出现噶，人类主要都系用湿咗嘅面包屑去到擦一啲写错咗嘅铅笔字迹噶。呢一种嘅方法唔单止容易腐烂，而且效果相当有限。直至到1770年，英国嘅科学家叫做 Joseph。佢偶然之下发现天然橡胶具备优异嘅吸附碳粉嘅能力，呢个先至奠定咗今日擦字胶嘅基石噶。不过原来当其时工程师系因为正在准备擦手头上面嘅草稿，而佢原本系习惯攞台上面嘅湿面包屑噶，不过唔小心攞错咗一嚿天然嘅橡胶。当佢用橡胶喺张纸上面一擦嘅时间，先至惊喜地发现原来竟然间有一个比面包更加好、更加干净嘅擦铅笔方法。触觉敏锐嘅天才即刻发现到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商机嚟噶，随即开始贩卖呢一种橡胶式嘅擦字胶，并且高达以每立方英寸三令先嘅高价去到售出噶。呢一段因为攞错嘢而引发出嚟嘅意外，亦都正式开启咗擦字胶喺商业市场上面嘅出现。嗱，早期嘅擦字胶系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嘅原材料，佢嘅创作理念非常纯粹，利用弹性材质嘅黏附性同埋摩擦力，喺一啲不破坏纸张纤维嘅前提底下，将纸面上面嘅石墨微粒物理咁样剥夺以及包裹起上嚟。随着工业革命同埋化学工程嘅进步，擦纸胶经历咗重大嘅变化。天然橡胶因为容易硬化碎裂，而且受到气温嘅影响，所以去到20世纪中期，以聚氯乙烯即系 PVC 同埋塑胶剂为主嘅橡胶咧，就真系应运而生啦，提供更加均匀嘅摩擦力量。擦字胶嘅发展理念单纯由擦除工具演变成为兼具功能性嘅美学同埋多元产品，例如针对绘图设计嘅高级附力美术擦字胶，强调冇擦字胶碎嘅擦字胶又有，以及结合趣味造型嘅文具精品，满足唔同嘅情感需求都一样有。今日如果你仲系会用擦字胶嘅，不妨谂下呢一段咁有趣嘅经历啊！生活上好多发明历史都相当有趣，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追踪31。星期四嘅早上，咁喺我哋追踪31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阿祥喺度。早晨，阿祥。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8:25，继续正正关你事啊。
6: 嗯，冇错。咁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土力工程处啊，喂，佢哋有个新发明，叫做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夏天啦，好多时候咧。 哇，黄雨、红雨、黑雨乜都有，咁啊一暴雨起上嚟咧，好容易山泥倾泻，而山泥倾泻其实好严重嘅，一旦发生咧，随时都会造成严重嘅事故，甚至乎人命伤亡。咁啊，为咗进一步提升嗰个风险评估能力咧，土力工程署啊，去年咧自主研发咗呢个第五代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嗱，今年已经全面应用紧噶啦。咁啊，究竟呢个新嘅系统咧，点样利用 AI 模型即时分析雨量、实时数据同埋天文台嘅雨量预测，去评估我哋山泥倾泻风险咧？嗱，今集咧节目就邀请咗研究呢个 AI 系统嘅土力工程师，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呢个系统点样运作嘅。
5: 嗯。
6: 另外啦，提醒一下我哋市民啊，点样用啊呢个系统山泥倾泻警告咧生效嘅时候要点样注意安全，远离嗰啲斜坡。咁啊，我哋好多时咧，就算你唔系住喺山坡旁边好啦，有时出入咧，你唔好有机会，你都会行过嗰啲山坡噶嘛。你落雨嘅时候，喂，究竟我点样去用呢个系统咧，都好重要嘅。如果大家都想听下嘅话，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5: 我自己好多时咧都中意即系周围跑下步啦，咁啊有阵时跑步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山坡。每一次睇啲山坡嘅时候，或者有阵时大雨咧，我心入边真系谂一句就系、是：好彩，即系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咧，就整好个环境啊！如果唔系咧，我咁中意周围去嗰啲人咧，随时都有机会活埋啊！所以佢哋嘅存在系非常之重要。今日夜晚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啦吓。好，9:30嘅时间铿锵集啊，议题啲咩先？
6: 嗱，今集咧个题目叫做《港产鲜味》，讲紧乜咧？嗱，原来咧政府咧喺2023年咧制定咗一个叫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就系、是、致力咧推动咧我哋本地渔农业面向市场，即系唔系净系种菜养鱼就算啦，系将佢哋嘅产业推向市场，建立行业嘅优势。嗱，今年咧就系佢哋咧为咗协助咧佢哋本地咧优质渔农产品提升嘅销量，渔护署咧喺今年7月就推出咗全新嘅统一本地渔农产品品牌。喂，有自己 label 自己嘅牌子喎，咁啊主打优质、安全同埋本地生产嘅渔农产品。嗱，新品牌初咧7月先推出啦嘛，而家咧就净系涵盖咗鱼类同埋蔬菜嘅啫。但慢慢佢哋目标咧系扩展到本地嘅猪同埋鸡，咁啊巩固咗本地嘅市场之后咧，佢哋亦都希望打开内地同埋海外市场嘅。咁啊，但系大家知道啦，即系我哋本地咧嗰啲农产品咧，即系长期面对嗰啲挑战系乜咧？就系内地啊，同类嗰啲渔农产品咧个价格竞争啊，因为内地嘅产品咧即系个生产成本要比较低啦，佢哋嘅规模亦都比较大啦，所以价格上面咧内地产品咧就明显占优。咁究竟我哋本地呢啲渔农产品啊？有啲乜嘢挑戰，但又有啲乜嘢機遇呢？嗱，本地嗰啲菜農啊、魚農啊、養豬啊、養雞啊嗰啲農户啊，佢哋又能唔能夠把握呢個品牌機遇，開拓新嘅出路呢？嗱，如果大家都關心佢哋，就算你唔係即係養豬或者種菜嘅都好啊，我哋都會買餸㗎嘛。
5: 係啊，
6: 究竟呢啲點樣分嘅呢？那個本地優質呢啲魚農產品點樣分？我去買，我想試下都好啊。究竟点分嘅咧？今晚9:30一齐留意铿锵集啊！
5: 系啦，咁啊，大家多加留意，因为我都系成日去街市买餸嘅人嚟嘅。咁啊，今日夜晚我会开住个电视，慢慢欣赏节目啦。唔该，阿昌，拜拜，
6: 拜拜。

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唱的是 CY 陈仲泽啊，同大家咧喺九点半之前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啊，天气咧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添啊，所以要注意补水啦。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平洋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28；Minimax 268.8，升15蚊；普普马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加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充满3000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阿 O 啊一齐同咧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Maggie，
3: 早晨 Maggie，
4: 早晨啊，早晨啊，等等位，
1: 好
2: 开心嘅 Maggie，
1: 系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讲嚟听下先啊。
4: 好开心，好开心，呢个星期日九号。我同姐姐一齊生日
1: 啊、！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樂，青春常駐，想嗰樣有嗰樣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仔仔都已經係成家立室咗噶咯噃，大個仔噶咯
4: 喎，係啊，係啊，係啊！
2: 咁我都仲係會一齊慶祝生日嘛？
4: 呢幾年都仲係啊！
1: 以後都會係啊！
2: 以後都係啊，冇錯啊！就算升格啊，都會繼續啦。
5: 你就同仔仔同一日生日啦。就算譬如我屋企人咁，大家都未必同一日生日嘅時候冇嘢噶。就算大家可能又係嫁咗嘅嫁咗嘅，娶咗嘅娶咗嘅，都係會一齊係啊！生日就繼續喺度噶啦，
2: 係啊，
5: 都係會一齊慶祝嘅。你放心。
4: 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兩口子嘅生日噶嘛，係咪？
5: 係，咁咪慶祝多幾次咯。
2: 係咯，
5: 慶祝嘅嘢邊會嫌多㗎？
4: 所以我咪提後備咯，
1: 唔係
5: 後備，
1: 選後備嘅，係啊。不過即係唔同階段啦。
2: Maggie 啊，我想純八卦咧，即係媽媽同媽媽傾偈咁樣咧，你生嗰一日咧，其實你想唔想佢同你同一日生日㗎？
4: 好兩睇嘅，我又想同一日，但係咧我又唔想同我同一日。
2: 你係順產定係揀嗰日同佢生日？你順產應該
4: 唔係嘅，我係催出嚟嘅。
2: 哦，
4: 其實唔係嗰日嘅。
2: 嚇，
4: 係啊，不過催到咁上下咧，就係嗰日咯。
2: 整定嘅，命中注定要同阿仔永久一齊生日。
4: 係啊，係啊，黐埋一齊啊，真係。
2: 係啊，開心
4: 人啊嘛。
2: 係啦，哇，咁啊，今年直頭禮拜日添，應該一齊慶祝啦，應該好多安排啦，係咪啊？
4: 唔知佢哋，因為佢哋兩個都好忙，咁所以可能會之後先至好食飯。
2: 咁啊，有啲乜嘢生日願望啊？
4: 希望佢哋相親相愛啦，佢哋係啊，大家互相體諒大家嘅生活啦、難處啦，嗰、個接觸人嗰、個。解決困難一齊咯，要真
5: 係、啊，我突然間諗翻起咧，我以前即係結婚嘅時候咧，屋企人都有同我講過一句話，其實都好啱嘅。咁啊，結婚之前咧就睇對方嘅缺點，咁啊，然後結婚之後咧就睇佢嘅優點。
2: 好金句啊，
5: 係我覺得真係金句。
1: 但係如果結婚之前睇對方嘅缺點，會唔會已經未必拉得埋
5: 咧？就係睇到嘅缺點、都包容佢，都想同佢一齊。咁之後咧，即係缺點都喺度啦，都包容咗。咁你淨係睇佢優點，
1: 係
4: 啦。
1: 好有哲學，好有哲學啊！呢個啱啊嚇，咁啊最緊要你全家都開心咯，係咪
4: ？OK， 多謝多謝。另外咧，我想祝埋我個新抱仔13號生日，
2: 啊佢都係八月之星喎，
4: 係啊係啊，我哋三個都係一齊差唔多時間，
3: 都係夏天出世，所以特別陽
1: 光。係啦，咁啊冇分彼此啦，最緊要大家開心啫。咁啊多啲機會咪一齊出去遊歷下咯，或者去下旅行仔咯，係咪？会唔会啊？
4: 都会嘅，都会嘅，
1: 会嘅，要嘅，要嘅，呢啲嘢要做嘅。好啦，咁啊，今日系校长嘅作品，一生中最爱。
4: 系啊，系啊，多谢啊，我好中意呢只歌。
1: 好，既然你中意，即刻送俾你听。多谢你电话，
2: 多谢 Maggie，
4: 多谢晒。

0: 神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神光第一线。
0: 好开心近排都有机会可以同上海嘅听众朋友联动一下，趁住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咧，我哋今日又揾到另外一位嘅听众朋友，佢系陈生啊，阿继晓咧，佢就话咧今次想点嘅系杨千嬅嘅作品，佢话年少嘅时候唔明白乜嘢叫做岁月长衣裳薄，但系长大之后咧，终于都懂啦。我哋总会喺人生某一个阶段揾到命定当中嘅港乐嘅，即刻送上再见二丁目。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简单啲咧，就想同大家讲下酱汁啫。
2: 哦，好啊。
1: 酱汁都有分好多唔同只嘅。你话如果我谂住食嗰啲炸鸡嘅，咁啊可能有好多款唔同嘅酱，大家都可以有试过啦。不过如果你话喺中式嘅酱汁嚟讲咧，咁当然你话譬如黑椒酱啊、糖醋酱啊、鱼香酱汁啊，或者红烧酱，其实全部咧都有唔同嘅 recipe 喺入边嘅。咁啊，例如系红烧酱汁，你可能会用一啲譬如豉油啊，跟住又加啲譬如米酒啊，或者加啲茄酱啊、糖啊。咁但系你发觉，原来好多嘅唔同酱汁咧，例如黑胡椒汁，其实都系同以上嘅材料可能差唔多，因为佢糖可能佢就加黑糖啦，咁又或者佢加多少少胡椒喺入边啦，加多少少奶油啦。原来咁多款唔同酱汁咧，佢哋都系有基本上有一个打底嘅 recipe 喺入边，而嗰个咧就好似差唔多咁样嘅。所以其实有阵时咧，我觉得自己咧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可以发挥你嘅创意，如果有空间咧可以自己试下咧调配多啲唔同嘅酱汁嘅。嗱，譬如揾翻佢哋最常用嘅，有机会豉油啦、醋啦、黑糖啦，又或者系太白粉啦，好啲嘅可能你会加埋啲豆瓣酱，好多唔同嘅配搭，或者你自己有一种我加啲咪啲炸鱼仔嘅、
2: 哦，
1: 你可以中咗佢之后咧，又放入去自己个酱入边咧，即系做好多唔同嘅感觉嘅。有啲酱咧，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唔同品牌都有佢哋出佢哋嘅 XO 酱，即系好似王牌酱咁嘅意思啦。咁入边有加香呢一个嘅虾米啦，
3: 系虾米粒啦，
1: 虾米粒
3: 有少少咸鱼，一丝丝咸鱼，有啲瑶柱
1: 啦，
3: 瑶柱啦，
1: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有啲朋友可能佢又中意加其他唔同元素蒜。香喺入边啦，芫茜啦，唔同嘅葱啦，或者葱头、红葱头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去做一个自己独特嘅酱汁嘅时候咧，可以喺上网上边咧就揾多少少唔同嘅 recipe， 你发觉原来大同小异，系有一两样嘅调味料个份量可能会多咗，或者系另外嗰个比重会唔同咗，令到佢嗰个味道咧就会改变嘅。咁所以咧，如果有空间，譬如礼拜六日，大家有时间可以试一试。到底屬於你自己最喜歡的味道是什麼、可以再將這個醬汁加入去譬如一些的飯餸裡面，譬如你整食叉燒啊，或者你拿去炸雞的時候當那個醬這樣喝、或者打邊爐的時候自己有沒有獨特的一個豉油去到點啊、辣度有幾多啊、酸度有幾多啊，這樣不妨可以多一些 mix and match， 發揮你的創意，你就可以找到那個烹飪帶給你的樂趣是多少了。

0: 早排咧同大家分享过有呢一个节目嘅角蛋白啦，咁啊跟住我就去整头发，因为头发咧好毛躁，系属于嗰种天生乱乱地嘅，就同佢讲话，我想做一个嘅负离子，咁跟住佢就望一望发型师，望一望啲头发，就啊啲头发都好干燥，如果再做负离子咧就会相上加霜，唔系太好，不如我介绍你做第二种啦。角蛋白，佢心咦，角蛋白唔系就系眼睫毛先至有嘅咩？咁佢话啊，原来咧头发都有角蛋白嘅 keratin 嘅 treatment。咁我听完之后，都好试一试，因为佢同负离子咧个药水有啲唔同嘅。我哋嘅头发本身咧都已经有角蛋白，会令到啲头发顺滑啦，一啲营养嚟嘅。咁补充角蛋白咧，就变相真系补充翻你原本头发需要嘅一啲嘅营养咯。咁做完之后又真系几好、啊。
1: 因为之前都听过好多发型师讲咧，虽然好多。多年前我哋兴过玩负离子，但其实负离子虽然做完之后个感觉系好正、好顺滑、好靓咁样，但其实佢系电死咗你啲头发，
0: 同埋有啲咧电完之后咧，好似拉面咁直，
1: 系啊，
0: 即直到直不冧咁样，系唔自然嘅感觉。我以前咧中学就好兴去整负离子，因为觉得自己啲头发好毛躁，又想佢贴服啲啦。咁但系咧一整出嚟咧。有时候药水过多就又系唔自然啦，尤其前面咪好轻有音嘅，系音咧系直不甩咁样动咗落嚟，
1: 前插出嚟嘅，
0: 系好有趣噶。跟住我就到咗依家发现有角蛋白啦，我就成日都去做。咁但系原来角蛋白都唔可以做得太多啦，即系半年左右做一次。做完之后头发咧有光泽咧，亦都系有营养，甚至系冇咁容易碎啊。我觉得系一个都真系几好嘅传闻。唔知嘉明你有冇试过做角蛋白咧？
1: 我见过有啲角蛋白。嘅护发素啊或者发膜咯，咁我就冇真系出去做呢一种嘅 treatment 嘅，我觉得基本上做个发膜已经 feel 到 OK， keep 到可能两三日都已经好开心啦。
0: 系啊，不过呢个咧就再 keep 得耐少少。
2: 而家你问小白，小白都几
1: 佢都有浓密嘅男士，
2: 浓密同埋头发料理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佢好多 hold 得好好啊。
3: 唔系啊，我用普通洗头水同普通护发素讲完，
1: 天生丽质。
0: 我冇问佢，因为我觉得佢啲头发都真系挛挛地嘅，同埋佢系有啲硬度嘅，所以我觉得佢应该冇做过。你都冇嘅，你应该
2: 冇啊，我都冇头发啦，开始系咪
0: 有嘅，仲有
2: 系啊，正所谓有头发有办法啊嘛，开始都开始冇办法啦，系啊，呢个都可以俾心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下。咁呢啲 treatment 大概几多钱到啊？我想问下。
0: 我因人而异，同埋因铺头而异。
2: 你唔使即刻缩嘅，你唔使即刻缩嘅。我估作为一个听众拍档，我都想听众又好拍档，我都想问下大概几多钱。
0: 我都觉得有啲贵啊，但所以我都唔舍得噶。但系为咗头发好咧，
2: 咁大概几多钱啊？大概
0: 我估大概1500至2000蚊
2: 一个 treatment 系嘛？
1: 半年到，
0: 半年左右。咁我觉得头发本身咧就系可能有85%系角蛋白组成啦。咁又用翻呢一个咧，无论系日常吹拉烫咧，或者晒太阳，都会令到角蛋白流失。咁流失之后咧，就会变得脆弱无措。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个角蛋白嘅护理，保护翻你头发嘅肌。咁咧出街咧就落雨又冇咁容易挛啦，甚至容易啲打理，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泡泡玛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图六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段南丰道桥底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段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红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系、是、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啊，更正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咧系交通意外，就唔系坏车嚟噶。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
1: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4: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落大雨想浸街啊！
6: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6: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8: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7: 我哋系公路烟花。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9: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晨，早晨，
1: 我系欣欣。
2: 我是封蘇強，
0: 封蘇強早啊，
1: 最後那句
0: 不記得了入是不是？是啊，我不推給他，
1: 不記得了給他，有他
0: 沒所謂啊。
1: 好啦，星期四又是我們這個組合啦，
0: 是啊，那我們呢今天呢哇豐富的環節啦，一陣間有一馬當先生的文學世界，
1: 沒錯，跟住我們就會有我們的歌舞的，
0: 是啦，啊，不過在這些之前呢，一馬當先生呢是不是有些事要問一下我們？
1: 是啊，每個星期四都有的，
0: 是啊，
2: 這個無聊IQ題，
1: 唔好講，嗱你自己講嘅啫，
2: 係啊，
1: 咪啦，一陣間我講係咩無聊啊，達到咩？
0: 係啊，
1: 好難做。
2: 哇！你啲大佬咁衰，
1: 學你嘅，
2: 我見到
1: 你係咪覺得好衰啊？你係咪覺得好衰啊？
0: 好似一塊鏡咁樣，
2: 你好似一面鏡子，
1: 我幾驚啊！真係啊，
2: 唔使驚，
1: 一陣間又話我嚟啊，
0: 關於咩㗎？
1: 咩事？
2: 关于家电嘅，
1: 家电嘅，
0: 电器
2: 嚟嘅，每个人都有高有低噶啦，即系有高潮有低潮啊，运势啊等等。
1: 嗯，
2: 哇！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始往下走嘅时候，
1: 系
2: 有啲咩家电咧，你唔好买咧，
1: 垃圾机
0: 唔好买啊，
2: 系啊，唔好买
1: 垃圾机。家電冇買，我記得好似搭過嗰啲家電而家仲要會成日用嘅，
2: 有啊，
1: 電風扇、
0: 吸塵機、
2: 錯，
1: 電飯煲、
2: 錯，
1: 多士爐，
0: 有冇個電字㗎？
2: 唔係，嗱，其實佢係一種功能嚟嘅。即係其實電視又可能有呢種功能，吸塵機又可能有呢一種功能。
1: 係
2: 嗱，我舉頭先吸塵機電視咧，我舉例嘅啫。
1: 嗯。
0: 有功能啊，
2: 系啊，
1: 你系讲紧个就我要系嗰种电器，我哋要估一种电器
0: 发光
2: 嘅功能
1: 嘅功能啊，
2: 系啊，
0: 发光
1: 抽湿
2: 唔系，
1: 即系人运势唔好嘅时候就唔好买，
2: 系啊，
0: 吓
1: 运势唔好就唔好买 ，OK， 诶，
2: 听个师傅讲嘅。
0: 听个师傅，即系个意头嘢嚟嘅。
1: 佢唔系咁同你讲嘅，佢成日讲咗嘅就系一种功能，跟住你就谂到呢啲咁嘅嘢。因为你呢排运势唔好。
2: 没错。
1: 系啊，真系乱晒过
2: 去。
0: 佢不相信运气啊，佢唔靠运气啊。
1: 佢靠运气，佢死
0: 咗。系啊，搞唔掂。
1: 佢唔系嘅，佢有实力嘅。
0: 运气，
2: 喂，但系我讲真，我都有时都
1: 有啲运气，
2: 中意有啲运气。
1: 鬼唔知咩？
0: 边个中意啊？千万。
1: 就
0: 係
1: 咯，
0: 即
2: 係有咧，
0: 即係有啲，我中都唔中意自己咁好運
1: 嘅，我要實力，我要實力，
0: 中獎我唔要啊，
1: 咪就係咯，又或者
2: 你而家得戚啦，我陣間就拱 Patrick 出嚟，
0: 咩啊
1: 咩啊，
2: 我頭先講到好衰嘅，
1: 唔緊要，有佢先咁計係，呢個先正確，好正常啊，係好正常啊咁樣。睇下先啊！唔緊要，我哋去首歌嘅時間，係啊，俾我哋諗一諗啊，即係究竟有啲乜嘢？
2: 好啊 ，Gary 啊，
1: 好
2: 嗰個功能，大家咧，如果你覺得
1: 運氣唔好嘅時候，就千祈唔好買啦。
3: 你要我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

0: 听过有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啊，咁啊，寻日就收到一个唔开心嘅消息啦。
1: 冇
0: 错，呢首歌嘅填词人啊，黎彼得先生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稍后歌舞间咧都会即系拣嚟一啲佢嘅作品咧，
1: 哇，好多，好啊，
2: 系因为佢犀利嗬，
0: 好犀利，
2: 即系词靓嘅又有，通俗嘅又有，
0: 系、通俗得嚟咧，当中又有大道理嘅，
1: 同埋哲理喺里面嘅、
0: 有啲咧系可能咧一只歌里面咧有个故事啦，到最尾系带出一个道理出嚟，
1: 冇
0: 错，系啊，
1: 啲灵感亦都来自一啲嘅你冇谂过嘅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系鬼才，真系鬼才，
2: 系啊，
0: 系啊，
2: 犀利犀利。
0: 咁我哋稍后时间就会播佢嘅作品啦。
1: 好
0: 啦，继续翻你头先嗰条 IQ 题啦，
2: 无聊 IQ 题，即系我评呢个等级，我评佢。嗱，有咩家電有咩功能嘅一種，就話當你覺得你自己暈滯嘅時候就唔好買咧，
0: 唔好用
2: 呢一種咧，嗰種咧可以估啦，兩個字，
1: 係
0: 估唔到喎，真係
1: 真係估唔到，
2: 變頻啊，
0: 嚇，
2: 變頻冷氣啊，變頻雪櫃啊，
0: 呢個
2: 變得貧窮啊。但其实佢系贫一个
1: 贫，有咩关系咧？
2: 系啊，你都唔想你自己变得贫，
0: 唔系好少用到呢个字啊。
1: 你唔会用运气嚟去形容变贫噶嘛？
2: 我中意，
1: 即系你个运气唔好，你未必一定系贫穷噶嘛。
2: 咁你即係大前提，個個都唔想。
1: 啊，算啦，唔好，我唔想再花時間嚟去拗
2: 你嗰種態度，我就係唔。
1: 唔係，我只不過覺得你咁樣好難估到啫，
0: 好難捉摸。我覺得你再俾我估多一百年咧，
1: 冇錯，我都係咁話，即係
2: 百二得啦啩，
1: 冇可能係啊，
0: 係唔係去嗰方向？
1: 最後尾嗰廿年，我唔想嘥時間。
0: 我覺得你頭先咧，就算俾咗個變字我咧，我都估唔到。
2: 係咩？
1: 冇錯，
0: 呢個詞語好少用到。
1: 係啊。
2: 唔系啊，嗰啲家电全部贴晒。
0: 好啦，变频系真系点解咧？点解咧？即系会变佢输出嘅频率。哦，
2: 悭电，
0: 悭电
2: 系啊，即系
1: 变悭
0: 电，我哋会用噶。
1: 系
0: 啊，悭电，我会用呢个词语。
1: 系啊，
0: 变频真系好少听。
2: 唔系啊，
1: 变频有嘅，佢有讲嘅，冷气机系有
0: 讲啊嘛。
1: 如果你要买有关于譬如冷气机，佢话俾你听佢有啲咩功能，
0: 系啦，悭电标签
1: 咁样。有嘅，点解佢会悭电啊？因为佢会识变频。即係佢差唔多要去到咁上下嗰個你 set 咗嗰個温度咧，佢就會變咗，即係嗰個制冷唔會再繼續咁樣，就咁嘅意思。但係佢嘅 tips 令到你話即係運氣唔好，就係變頻咧，呢一樣嘢就有少少相確啫。
2: 得啦，冇嘢。
1: 系啊，大家都冇嘢，所以其實真係冇嘢咧。
2: 我吞咗去，
1: 因為真係冇嘢咧。
2: O K， 好，
1: 唔好理啦，諗埋啲咁嘅嘢。
2: 唔
1: 使我。O K， 好。
0: 咁啊，尋日咧都即係近排都有好多外隊放
1: 好多。
0: 係啊，尋日我終於去咗睇咗其中一場啦。
1: 恭喜你！
0: 舊年就我都有去睇嘅。咁但係咧，尋日咧即係因為有朋友最尾買到飛啦，咁啊好啦，我一齊去睇啦咁樣啦。哇，都久違咗一年冇入到去啟德嗰度去睇，
1: 有冇啲咩嘢唔同咗啊？
0: 冇，都系有冷气，好开心。
1: 哦，系啦，佢有时让我即系落雨，系嘛？
0: 唔关事，佢寻日系闩咗个天幕，
1: 因为唔系啲咩比赛。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有时我哋啱啱喺世界杯嗰时咧，都话哇，点解依家本身我哋一场波45分钟半场，跟住咧又即系变咗劈开做四节，因为咧中间都要加啲水 break
1: 饮水嘛。
0: 嗰个原意就系话因为热啊嘛，啲球员要饮水啊嘛，咁样。
1: 啊，
0: 我哋寻日去嗰冷气场。佢都系咁样解开咗四界，都有水逼。
1: 喂，作为球迷，你觉得点样啊？
0: 啲球迷，
1: 球迷觉得点样啊？
0: 现场系有啲怨言嘅。
1: 其实我真系唔系太中意佢成日都咳到咁样。
0: 系咩事啊？咁啊，喂，我哋有晒冷气啦，廿几度，好舒服啊，
2: 一气呵。
0: 仲要夜晚踢
1: 吓，水逼一次系
0: 十
1: 分钟，
0: 可能到又冇十分钟嘅，可能两分零三分钟咯。
1: 都系啫，
2: 好整啦，
0: 斩开咗半截啊
1: 嘛。表演我都算啦，我觉得如果比赛咧，有时真系要一气呵成。尤其是或者你已经喺度比赛，或者你喺度打緊逆境波，我而家啱啱追到，系咪啊？大家个人齐心嘅时候，你突然间哇 break a break，
0: 系啊！
1: 我有时真系觉得唔系太好嘅，我自己本人觉得。
0: 所以我哋都喺度谂，究竟系点解系一个商业嘅考量啊，定系点样咧？咁样
1: 有咩考量咧？
0: 佢可以卖广告咯，电视转播。
1: 哦，
0: 即系好多人阴谋论已经系咁样讲噶啦，
1: 绝对系啦。
0: 点解世界杯咁大赛事？
1: 咪系
0: 咯，有啲球场有冷气，你都加个水俾落。
1: 系啊，
0: 唔系你话啲四廿几度晒到真系晕晕地，咁大家都明嘅，
1: 都唔想佢哋有事。
0: 系啦，咁样我哋寻日现场，我哋现场见到佢有啲水壁啦，咁啊即系球员去咗场边饮水啦，跟住我啲发觉原来个水壁唔系俾啲球员嘅，系俾啲草。
2: 淋一淋，
0: 系即刻淋一淋，即系我哋喺度讲先咁讲啦。哦，原来唔系啲球员，啲草
1: 要
0: 饮水，
2: 喂，嗰啲草要养得靓嘅，因为如果你踢一场波咧，真系啲草，
0: 啲草皮会鬼晒，
1: 系啊，
0: 同埋我哋见到寻日个草皮都好似系少少黄黄地嘅，咁可能即系踢一阵，系啊，即系可能会有啲状况咁样，咁就即刻即系喷水啦咁样。不过呢个唔系重点，我觉得咧重点就系场波其实唔算精彩啦，你问我可能
1: 都唔系比赛，会唔会有关啊？
0: 都系友谊赛咁样，
1: 咪就系咯，友谊赛。
0: 个重点就系睇完场波，已经好耐冇试过同班朋友一齐行过去九龙城食饭。
1: 哦，呢个反而系一啲非常之
0: 有，同埋知道有球赛佢会开夜啲，
1: 系，
0: 同埋系好耐冇试过咧，食完饭糖水直落。
1: 哇！
0: 行過去隔離、
1: 啊、
0: 去食糖水，
1: 咁先至係人生、啊。
0: 哇！好耐冇試過，真係
1: 真㗎，
0: 成班朋友一齊，係啊，即係傾下偈啊咁樣。因為以前咧就會嘅，但係即係我諗佢經過疫情之後咧，好多鋪頭可能做曬
1: 啦嘛，係
0: 啦，
1: 八九點條街已經好靜啦。
0: 你八九點你去揾嘢食已經難啦，咁你食完嘢。即係差唔多將近十點鐘，你再去揾碗糖水食咧，就更加
2: 難。
1: 嗱，又咁講啫，人人其實係我哋唔去嘅啫。如果有一啲人係仍然係中意嘅，就可能係宵夜啊，佢總有一兩間嗰啲唔知好靚嘅牛腩粉面啊，又或者你講嗰啲糖水，
0: 但
1: 係
0: 街
1: 角有嘅，
0: 街角你要揾咯。
1: 係啦，零零丁丁咁有一兩間咯，係
0: 嗰個氣氛係
1: 爭啲
0: 嘅。
1: 但係我真係覺得咧，睇完場戲也好，或者你睇完場波也好，去宵夜去一齊食飯嘅話咧，呢一啲咧係即係應。有嘅節目嚟㗎，
0: 係啊，
1: 好重要。
0: 久違咗，
1: 咁你琴日去咗食啲咩嘢啊？係咪泰國嘢啊？
0: 泰國嘢啦，
1: 係啦，
0: 一定係啦。
1: 糖水就係嗰間啦，
0: 糖水就係
1: 啦，
0: 食啲清心丸，係啦，
2: 清心丸，
0: 腐竹。薏米清心丸，
2: 有冇加只蛋啊？
0: 我冇，我朋友加汤丸咁样。
1: 哇，正啊！咁至系嘛。
0: 啊，热辣辣咁样，跟住食碗话冻冻地嘅清心丸，
1: 就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
0: 系啦，翻到屋企哇，舒服晒，
1: 舒服晒，啱。
0: 系好耐冇试过咁舒服。
1: 咪系咯，
0: 真系
1: 真系应该要咁做。
2: 九龙城咧，我早几日又去九龙城同一班朋友食日本嘢。
1: 嗯。
2: 嗰间日本店咧已经开咗30多年。
1: 嗯。
2: 但系咧，佢要话俾啲老客人听咧，佢、要结业啦。
0: 哦、
2: 所以咧嗰晚咧，全部全场都系老人家嚟，
0: 系、即系帮衬咗好多年。
2: 系啊，然后咧我都觉得好无奈。跟住个老细咧就攞住啲成人饮品咧，
1: 系好珍贵嘅。
0: 哦，祝台
1: 祝台敬大家，
2: 我覺得真係好難受啊！係啊，因為嗰間嘢，我覺得真係幾好食。
0: 係因為重建定係因為
2: 唔做啦？唔做啦，38年，話曬38年，我真係唔係一個短嘅日子咯。
1: 但係又咁講，若果佢真係已經年紀都大啦，佢又想退休嘅，我又覺得冇乜壞，係咪啊？你又唔知道他知道會點樣嘅啫，可能又會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東山再起咧，係啦，唔好太過唔開心。我覺得唔係所有要。结业嘅，又或者系所有做唔住嘅，都系唔开心嘅。
0: 系有啲可能系真系光荣，系嘛？
1: 有啲真系光荣结业嘅，系咪啊？有啲真系已经做咗好多年啦，都要休息下啦。
2: 不过我
1: 嗰日
2: 见到佢，见到啲即系老朋友咧，佢又开心，系全部都系老人家嚟嘅，真系多数系啊，
0: 系帮衬咗好多年啦。
2: 系啊，帮衬咗好多年。
0: 系有时都会嘅，有啲老店结业咧，或者系即系帮衬开，其实有时未必系老店添啊。有时咧，我都试过，即系可能嗰时。嗰期喺屋企樓下有一間鋪頭，跟住我諗住一個禮拜總會去一兩次嘅，
1: 係飯堂一樣。
0: 係啦，跟住可能佢就係開兩三年啫，跟住啊，即係難做啊，可能加租啊，係
2: 啊，冇計啊，真係
0: 做唔住啊。其實咧，到真係收鋪嗰下係即係會好唔開心，好似同個係會同個老朋友講拜拜咁樣。
1: 會啊，會㗎，有啲有啲失落咁樣。
0: 即係就算係做咗幾十年嘅老店，你幾年嘅時間有時可能係連鎖添，即係只不過你慣咗去，嗰個時間就會去嗰度去幫襯啊，就會有呢啲咁嘅受壞。
1: 特別我覺得做食肆啊，唔知點解嘅就係其實係好靠嗱食物好食嘅話就一定唔即係呢個基
0: 本
1: 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嗰個人情咧係好見，
0: 即係個姐姐會認得你哦，你
1: 知你食乜嘢，你坐邊個位係咪啊？有啲嘢哇，直頭係嗰種就心領神會咧。
0: 有時又會有啲推介係嘛？
1: 係啊，
0: 今日啲咩靚喎？同你講先，
1: 俾你試下菜係嘛？
2: 整啲正嘢俾你啊！
0: 係啊，
2: 係啊，我又試過。有一個經理好好嘅，走埋嚟我8點零鐘去食飯。喂，原本138叫冬瓜盅，98俾你，要唔要？我要啊要啊要啊要啊，因為佢冇啦。
0: 係啊，
2: 咁我第二次真係衰啲，我試佢條底線。 88得唔得？
0: 两蚊你都咬，
1: 每一样嘢你都系要用嗰个咁样嘅结尾嘅咧，永远都系攞人着数啦，抌人哋俾佢平啲啦。唉，
2: 唔系我唔想嘥啊，跟住佢话。唔要，唔俾，
1: 你喺度讲紧啲光荣之事，同埋大家要多啲留港消费，系嘛？
2: 我有啊，
0: 就系你贪得呢啲太多啲便宜，所以做唔住啊！
1: 系咯，一日都系
0: 一日都系你，哇！你个一马当先生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唔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嘅介入方案。佢又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成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咗相关方面嘅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听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日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跌8.2 ；MiniMax 302.8，升49蚊；阿里巴巴124.8，跌3.3；智普1138蚊，升97蚊，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险71.45跌6.3，紫金矿业35.34升1.4，中芯国际66.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6 点，跌1,033 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09美元，卖出4,2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封咗中慢线噶，咁而家咧就开翻中线啊，封慢线，而家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噶，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翻中九龙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着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回去红隧的港岛的管道入口。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着荃湾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家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着荃湾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都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清泉路去回青衣方向近着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刚刚收到一宗的坏车报告，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的，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4: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4: 主持一马当先生，
5: 就是我啦。
6: 一马当先生，
5: 喂，早晨啊，
6: 早晨。
5: 头先你哋系咁闹啊，
6: 咩啊？
5: 咪闹变频咯，
7: 哦，咁啊真系有啲差，
5: 我都觉得好差，
7: 我都觉得系，
5: 所以我唔同佢做朋友啦，
7: 哦，
5: 嗰个我唔识噶，
7: 嗯，好，咁就好啦，好，嚟嚟嚟，
5: 上个星期讲
7: 打麻将，
6: 系，
5: 今个星期咧就讲即系有关嘅，
7: 嗯，
5: 嗱，并不是鼓吹赌博，
7: 嗯，
5: 呢一种系一个工具嚟，
7: 系，
5: 但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就用响呢一个博彩啊、游戏啊、桌上游戏，
7: 嗯，
5: 今日讲嘅咧就系识。仔，
6: 色仔，
5: 嗯，
6: 系，
5: 大家都玩过色仔噶啦，
7: 系啊，
5: 喂，无无聊聊嘅都成日玩噶，嗬，啊，
7: 因为有得赌啊嘛，
5: 系啊，
7: 赌啊嘛，
5: 我想问你，有冇玩过呢个盲公式啊？
7: 冇，
6: 唔识，
7: 唔识，
5: 有冇听过啊？
6: 冇听，
7: 咩识？唔识，
5: 唔识啊？
7: 唔识盲公式，
5: 喂，盲公式好得意，我唔知依家市面有冇得卖，佢系六粒嘅，
7: 系，
5: 每一粒咧得一面有个数字啫，
7: 系。
5: 其他嗰邊就白曬，即係磨滑曬嘅。咁，
7: 嗯，
5: 就原來咧就係，是，都係遊戲啦。
7: 嗯，
5: 原來咧就係話啲即係視力唔好人咧，
7: 嗯，
5: 容易一摸就知道。嗯，
6: 哦，
5: 几多？
7: 系咪真嘅？
5: 系真系，系啊，系啊。
7: 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可能你一摘出嚟咁样加埋系几多，咁咧就佢摸下佢就知啦，
6: 系
7: 嘛？
6: 一甩下佢就
7: 系啊，甩下就知你有冇呃我啊嘛？
5: 系，我唔会呃人嘅。我哋笑得咁衰，点解？
7: 我冇。
6: 佢直接问啊，通常
7: 系
6: 唔呃佢。
7: 好，继续。
6: 系。
7: 点啊？点样？
6: 又拍住咗细。
5: 色仔有冇感觉系咩颜色噶？
7: 有啲
6: 有
7: 诶，
6: 一系红色嘅，
5: 啊，仲有咧，
6: 其他系黑色嘅，
5: 四都系红色啊，
6: 啊，四都系红色，哦，系喎，有分喎，
7: 有啊，有啊，
5: 有，
7: 系啊，即系唔同嘅点数，
5: 系啦，原来咧。以前咧，全部都系黑色嘅，
7: 嗯，
5: 但系点解一同四系红色咧？
6: 一同四系红色，
5: 系啊，原来关
7: 得一同四
5: 系啊，系啊，色仔，原来咧关唐明皇同埋杨贵妃事喎，
6: 杨贵妃。荔枝啊，
7: 长安的荔枝，
6: 长安的荔枝，
7: 系啊，
6: 系咪一就系嗰粒荔枝？
5: 啊，我都记得我写咗个长安的荔枝啊，
7: 系啊，
5: 我一定要隆重推出
7: 登场啊，要
5: 系
7: 好啊。
6: 关于贵妃嘅事，
7: 点解系同杨贵妃？
5: 系啊，同埋
7: 唐明皇有关。
5: 系啦，你知佢系两个好恩爱噶啦。
7: 当然啦，喂，咁样千里迢迢都要送成粒荔枝俾你，大佬。
5: 我哋有一日得闲冇嘢做啊，
7: 嗯。
5: 玩色仔，
7: 哦，
5: 摘色仔，
6: 即系两小口子喺度，
5: 系啊，
6: 摘色
7: 有咩好玩？
6: 系咪啲系啲咩游戏嚟噶？
7: 系啊，
6: 有啲情趣。
7: 如果我估中嘅话，你就要
6: 可能唔使摘中一
7: 嘅，
5: 咁咪
7: 系咯？佢谂乜鬼啫？
6: 唔系情趣依好难讲
7: 嘅，好玩嘅。
5: 摘色仔
7: 系啊，真系啦，
6: 兜大系啦，
7: 系啦，我大过你嘅话，我就着翻。
5: 哎呀，
6: 系啊，
7: 细过你嘅就系，你鬼马啊，
6: 鬼马
7: 啊，你美人，你真系鬼马。
5: 唔怪得唐明皇荒废整事啊！
7: 咁你都要佢靓女
6: 玩到咁样先可以，
5: 一唔系就食荔枝，一唔系就玩色仔。
6: 唐明皇开头都好地地嘅，
7: 系啊，
6: 后屘真系
7: 啊，
6: 即
7: 系识
6: 字头。上
7: 一
6: 把
7: 刀
6: 啊！
7: 你冇办法啦，呢啲嘢。
5: 色系边个色啊？你个色字头上，
6: 颜色个色咯，
5: 系啦。话说咧，佢哋两个又玩得兴起啦。咦，好衰噶，好
7: 衰
5: 都赢你，
7: 练咗个输。
5: 系啦，个膊头啲硬要揈下。
7: 系啊，
6: 系啊。
5: 咁啊，唐明皇咧嗰日咧就集到四。
6: 系。
5: 咁佢话咧，原来佢哋嗰日玩嘅规则啊，据闻。就係如果唐明皇連續賺到三次四呢，
7: 嗯，
5: 就贏呀，飛飛㗎喇，
7: 跟住就你話
5: 其實點都係佢話事
6: 話事式
7: 都話真係話事式
5: 不過 咁样好玩啲，
7: 梗系好玩
6: 啊！
5: 如果唔系即系
6: 要有来有往先
7: 啦。系连赢咗两次啊，第三次哇！
5: 系
7: 啊，
5: 咁啊又嚟咯喎！
7: 系啊，嗯。
5: 嗡啊！突突突突突突突，四啊，真系又系四，系啦，咁又嚟一次，咁啊，贵妃梗系咁制啊，咁样啊，
7: 你呃人嘅，
6: 你
7: 咪
6: 出
7: 先，系啊，制啊，跟住性感小背心就跌咗，
6: 系啊，佢唔系小背心添啦，佢应该有啲露背装嚟啊，
7: 系冇错，
6: 嗰啲
7: 系啊，哇，嗰啲真系，
5: 翻去集色现场，
6: 交易现场，集色现场，
5: 再集咯，一集，你估啊？系咩啦？
6: 四
7: 一
5: 又
7: 系
5: 四，
7: 又
5: 系
7: 四，即
5: 系
7: 三次，系啦。
5: 咁啊，明王咧赢咗啦，好开心。
7: 美人，
5: 佢之前咧就落咗一道纸，
7: 系
5: 以后咧，因为咧四令到佢好开心，
7: 四
5: 咧
7: 变红色啦，
5: 变红色，
7: 因为有喜事，
5: 冇错。但系为咗咧公平嘅呢件，佢话一同埋四，因为打对面嘅，
7: 系啊。
5: 两个都有红色，
7: 哦，双喜临门啦，咁就系
5: 又有赏赐啦，
6: 系杀到一都系我话事啊，你啦，
7: 一又系我，四都系我，咁样佢
6: 要杀到二三五六，
7: 哎呀，
6: 系啦，
5: 都系我赢，
6: 唉，你皇帝你话点就点啦，
5: 咁啊，
7: 几开心呢个，
5: 好开心啊，
7: 又耐系咁样噶，
5: 我听到都开心啊，
6: 系啊，
7: 我都觉得系，
6: 咁啊。阿贵妃咧，贵妃有冇唔开心啊？
7: 唔会噶，
5: 唔会噶，
7: 有荔枝食。
5: 系啊，又有赏赐，又食一扎荔枝啦，
7: 又开心，
5: 又开心，
6: 上啊，
7: 系啊，
6: 衰啊，
7: 嗯，咪再系咯，新鲜啲荔枝。
6: 人家一点都要红色嘅，咁样可能系咁样，
7: 一点都要红色，
6: 系啊，
7: 红色啊，
6: 除咗四之外，要红色
5: 一
6: 点
5: 红，
7: 系啦，嗱，红色同埋黑色，你拣边个色啊？都系红
5: 色。
7: 红色系真系好养眼嘅，
6: 一点咁样，
7: 系特别见到噶。
5: 同埋你择色咧，如果三粒都系一咧，红色系好开心，
7: 系都系嘅。
5: 系啊，或者三粒，
6: 咪睇你玩咩啦？你玩飞人棋就
5: 唔知啊，飞人棋起唔到飞啊，
6: 起唔到飞啊，
7: 飞人棋一粒嘅啫嘛。
6: 两粒嘅，
5: 一红色唔系，
7: 系咪啊？飞人棋好似一粒，
5: 唔知啊，有啲规定啊嘛，六先可以起飞啊，
6: 系六先可以飞，
5: 即系六又奖一次啊嘛。
7: 嗯嗯，
5: 个色仔咧，原来真系好多玩法。据讲咧，已经系好耐好耐，
7: 玩到倾家荡产。
5: 诶，真系啊，
7: 真系啊，
5: 赌博真系。
7: 总之一赌嘅话，你啊真
5: 系
7: 好难搞。
5: 系啦，由东外边传入嚟嘅，印度啊嗰边传入嚟嘅。你哋有冇谂过咧？而家啲色即系六面嘅
7: 啦。系啊，
5: 最高峰嗰粒色即系几多面？
7: 十二面，
6: 好多我见到嗰啲系咪？
7: 你咪就摆啲镜度。
6: 唔系，我见过有啲系菱形定系点样，即系奇怪啲形状系好多面，
7: 有咩？
5: 有
6: 系啊，
7: 点择啊？咁样
5: 都系咁择啦，
6: 都系就咁样佢咁样，
5: 系啊，佢会停啊，
6: 停
5: 啊
6: 嘛，
5: 会停
6: 啊
5: 嘛，
6: 系啊，最多几多面啊？廿面有冇？
5: 十几廿面，
7: 十二面我觉得系最多，
5: 系啦，
7: 十几廿面，
5: 系啊，但系后来咧，因为咧发觉咧。即系
7: 好难计啊，
5: 好难计啊，
7: 咁样系咪啊？
5: 碌嚟碌去，
7: 我当你十二面啦，咁即系最劲嗰十二，系咪啊？咁三个三十六咁样，
5: 系啊，
7: 咁咩有咩意义啫？
5: 系啦，
7: 唔需要咁多咯。
5: 唐明王咁样开心啲啊，
7: 梗系啦，
6: 系啊，
7: 一点就够啦，
6: 系啊，中嘅话一下就到噶，
7: 摘两粒。好開心，
6: 系啊，
7: 啱唔啱啊？
5: 一路摘色一路食荔枝，
7: 最紧要赢啫嘛。其实我理得你几多面啫，系咪啊？你一面我都会赢啦。
6: 摘六粒你食六粒，摘一粒咧，
7: 你曳啊！
6: 就食一抽，
5: 明王食定噶贵妃食啊？
6: 系贵妃喂啊，明王食啊，识玩你真系，
7: 咪就
5: 系
7: 咯。哎呀，
5: 谂起啊，
7: 啲人。
5: 好开心啊！你睇下，
7: 梗系啦，食荔枝真系好开心，讲真，
6: 不过好热气
5: 啊，系
7: 啊，
5: 真系好唔好食。
7: 唔系以前细个真系可以食好多，
5: 系啊，
7: 但系而家上咗年纪，
6: 而家真系三粒，
7: 嗰头一食完嘅话，你已经嘣嘣嘣爆仓啦，生飞枝啦，冇乱嚟嘅真系，唔好咁讲。
5: 色仔咧，喺中国以前咧，另外仲有个名嘅，叫鲸啊，鲸系点
6: 写啊？
7: 鲸鱼个鲸。
5: 琼瑶个琼，
7: 琼瑶个琼，
6: 琼瑶个琼，
5: 琼瑶个琼。其实咧，以前咧嗰啲色仔咧，即系古时咧，系用嚟呢一个占卜噶。
7: 哦，似啊，
5: 即系都系择
7: 龟壳嗰啲占卜
5: 系
7: 嘛？
5: 佢啲 都是用啲骨嚟做嘅、嗯，所以咧色仔个色咧由骨字，
6: 由骨
7: 骨字变，
5: 系啦。咁咧、嗯、原来咧好耐好耐以前咧，啲人都觉得咧鲸咧其实系配肉嘅一种嚟嘅、
7: 嗯，
5: 即系好吉利嘅嘢嚟嘅，
7: 即系珍贵嘅，
6: 随身带定
7: 石咁样，
6: 带定几粒色仔咁样。
7: 你唔信我讲嘢嘛？
6: 开运套餐系啊，唔使带噶。
7: 系啊，
5: 嗱、
7: 啊、
5: 以前咧，
7: 白色改运
6: 系啊，白色改运。诶、欸，好似有啲运滞喎，即刻攞咗出嚟改一改先咁样。
7: 唔系，
6: 咁好方便、
7: 啊。但系你唔会嘅咩？阿欣欣可能未必会。其实有时当你运滞嘅时候咧，你冇发觉即系你乜嘢你都信噶。
6: 哦，
7: 即系可你又会想问一下呢、這个搞啲咩嘢？又甚至乎你有冇试过？嗱、
5: 啊，
7: 即系等于嘅就系有啲人就话啊，嗰、那个女仔咁中唔中意我咧？朵花你都可以中意，唔中意，中意唔中意？
6: 啊，如果我摘到三次绿咧，佢就系中意我。
7: 冇错。
5: 喂，我呢啲真系试过玩過。
7: 我真系有试。我仲試過啲咩嘢咧？就係、是、咧，譬如可能最後尾係準嘅，係準嘅，就係、是、唔知好似約咗老細啊，咁就唔知道一陣間佢應該同我傾啲乜嘢，咁跟住我就好擔心，究竟係講好嘢啊，定係唔好嘢咧？竟然咧就係揸咗一嚿紙掉落嗰個垃圾個紙紙攞嗰度，入到嘅話咧就係好事，唔入嘅就係唔好事，即係成班人你知唔知？即係擔心到咁樣啊！一入咗哇好嘢，係啊，但入去嘅真係好嘢嚟嘅。系啦，即系。

0: 你送木瓜木瓜呢、我就
1: 求你以西瓜
2: 以
1: 大枝
2: 木瓜
0: 布枝以你繼續講
1: 大招
0: 喔
2: 香港。
0: 嗱即係話個女士送
1: 木瓜。
2: 女士送木瓜。
0: 喺書經啊有講㗎係。
1: 即係係女士送俾人
2: 嘅
1: 木瓜。
2: 巴牙嗰啲木瓜。
1: 巴牙係。唔係。
2: 食嗰啲㗎嘛。
1: 咁你就還佢啲咩嘢呀
0: 係啦。
1: 喔還佢。
0: 即係如果有個女士。
1: 係生過
0: 嚟㗎。唔係。
1: 咁點估啫。
2: 唔係囉。
1: 投我耳目瓜。
2: 番茄咁樣。
1: 唔係囉。
0: 我都唔知點解係送木瓜俾人
1: 喎。嗯。唔知喎。唔知啊。清甜喎。
2: 冇咩暗示㗎嘛。
1: 係啊。
0: 冇啊，我點知隻事經過。
1: 但真係嗰隻木瓜。
2: 唔知以前代表啲咩啲生果
1: 有
2: 啲。
1: 可能
2: 有
1: 啲
2: 唔
1: 同。
0: 就布之以瓊居。即係話
1: 俾
0: 返個
1: 玉
0: 石。
1: 玉。
0: 係
1: 啦。玉嚟。
0: 係啦。
2: 即係嗰啲開運小物。係咪
1: 係啦。
2: 以前叫做。是嗎
1: 我哋有時候會送木瓜俾人嘅咁樣。
0: 啊定情啊。
1: 我定情。
0: 定情
1: 嘅時候。即係如果個女仔鍾意嘅就送木瓜俾你。
0: 啊如果冇
2: 佢係一隻定係一對定
0: 係。我點知呀
2: 你係點樣
1: 睇下封建遊人。
0: 睇下個收成點
2: 一箱。
0: 哇你全部落大雨。落大雨揼到爛晒。
1: 下九十九隻咁樣我好難搞。
0: 唔係
2: 一對都 picture 到即係你有個畫面。
1: 冇錯一對都差唔多啦。
2: 好似以前過大禮依家過大禮有啲
1: 椰
2: 子。
1: 椰
2: 子
0: 係呀有一對嘅椰子係一對嘅。係呀。
2: 木瓜唔知係咪一對㗎。
0: 我點知呀。
2: 投
1: 我耳木瓜跟住我就要還返呢啲咁嘅即係寶石俾你啦。
0: 咁繼續詩經好多時都係咁樣一排句落㗎嘛。跟住呢又送投我耳呢個木圖。圖啊。
1: 木圖。
0: 係啦。又都係以呢個瓊居去
2: 即
0: 土
2: 同埋木瓜都係
0: 即
2: 係返呢個
1: 定情嘅時候用嘅。
2: 係開運小物俾返佢。
1: 係
2: 咪
1: 係啊。
2: 而家嘅用意就係係
1: 咪送返你會禮俾你
2: 囉。吉利㗎嘛吉利㗎嘛。
0: 咁呢以前呢有啲人用色仔呢即係作詩㗎嘛中國好鍾意㗎嘛。
1: 係啊。
0: 有一種人呢覺得呢色仔呢其實好唔好嘅。
2: 點解
0: 呢因為色仔係點呀
2: 因為覺得佢
1: 色仔係點
2: 好賭博成分啊？定係咩？
1: 靠運氣。
0: 你哋色仔咧，你係點樣對佢嘅？即係如果你玩色仔，
2: 掉咯，
0: 係啦。
1: 嗯，哦，即係揾人拋棄，
0: 係啦，
1: 掉出去，
2: 即係覺得呢個動作唔好。
0: 係啊，即係你會咁樣揈出去啊？係，
1: 又或者你嘟口水落去啦，啲人
0: 冇，
1: 係啊，咁捽有啊，你睇
0: 冇
1: 啊，有噶，
0: 冇
1: 揾嘅時候。叫啲女仔係咪扑一下咁樣掉出你
2: 冇
1: 玩過真
2: 好
1: 冇
2: 啊
1: 好
2: 彩
0: 唔係佢梗係唔係真係吐得口水啦
1: 係
0: 做呢個動作扑咁
1: 係啦跟住一砸砸出去係
0: 啦
1: 好大力咁樣掏出去嘅
0: 係啦有當時啊社會舊社會呢有一種人呢佢就即係曾經寫嗰啲詩呢就係話即係形容自己呢好似色仔咁樣炮砸呢個啲係咩人㗎啦
2: 嗰啲啊係咪身不由己為咗一口飯吃
1: 係囉嗰啲女孩子囉
0: 接近係囉嗰啲名記即係古時有你知啦大家嗰陣時好興㗎嘛
2: 喺呢個歷史嘅洪流裏面身不由己將命運交託俾一啲未知嘅人
1: 其實都唔需要講歷史嘅洪流身不由己
0: 佢唔係好似呢個文學得獎青年咁寫呢啲佢係話一片寒眉骨抛掷到如今，即系佢觉得咧，好凄凉，即
2: 系
0: 名记都系唔
2: 系，即系个命运掌握喺自己手里面咯，
0: 俾人抛嚟抛去啊，咁我觉得好似好悲哀，好辛酸，
2: 即系用呢样嘢嚟比喻佢哋嘅命运啊，
0: 系啊，我觉得几惨啊，唔知阿杨贵妃。点睇呢
2: 杨贵妃
0: 佢应该开心啲嘅。
2: 到最尾应该唔开心啦。
1: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话都系色仔。
2: 系啊。
1: 但你就睇下咩人睇啦。
2: 只不过有啲系俾皇帝抛掷有啲可能就系俾唔同。
0: 喂有
1: 一样。
0: 系啊。
2: 其实佢都系历史洪流里面。
1: 一
2: 个掌握唔到自己命运嘅小女子。
1: 一名小女子。
2: 咁样啊。
0: 呢句我鍾意啊即係頭先啱啱啊天恩講
2: 掌握唔到自己命運啦。
0: 係啊。
1: 其實每一個人都係㗎啦。
0: 係啊。
1: 但又我都係可以掌握到嘅。可以掌握到自己命運。
0: 我都覺得係係啊。你係如果你
2: 要爭氣啊。
0: 你落場玩嘅時候你唔係即係充滿信心或者你自己有足夠嘅籌碼。籌碼唔一定係 in terms of 錢啊。

0: 即係你可能工作上啊，咁你又自己有本錢，我識得人多，我就唔驚你，係啦，要必須要咁樣樣。
1: 係，
0: 但係咧，其實咧，仲有色仔，仲有好多名嘅喎，有啲幾得意嘅喎，
2: 係
0: 星星二十一。
1: 星星二十一，
2: 星星二十一，
1: 呢个名几好啊！喂，我同你玩星星二十一
2: 啊 ！O K 名，
0: 但系
1: 嚟我屋企星星二十一，几正啊！你个，
0: 大家估下，系呢个星系边个星咧？嗱，星
1: 星
0: 二十一，
1: 哦，星系星星班个星，
0: 错。
1: 星星二十一唔会系一粒星嗰啲星尘嗰个星啦，
0: 唔系
1: 边个星啊？睇先，星星。星星二十一，
0: 嗯，
2: 系，唔知，
1: 唔知，唔知，
2: 系咪讲啲关啲星座事啊？
0: 唔系，系星星相识个星星，
1: 哦，
0: 系啦，星星相识，
2: 唔系合心口嗰啲，
1: 唔系，嗰啲，走走边嗰个星。
0: 佢呢个意思咧，当时啊吓，佢唔系四面嘅，嗰粒色仔，而系咧佢哋有一个特色，就系咧。对两边对住嘅咧，加埋咧就系七。
1: 嗯，
0: 咁咧个
1: 三粒嘅就二十一，
0: 系啦，二十一，嗰啲叫星星二十一。
1: 嗯哼，
0: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咧叫运花。
1: 嗯，
0: 运系三点水做个军人个军。
1: 嗯，
0: 原来咧以前咧
1: 即系嚟咯运蛋嗰个运。
2: 系啊，
0: 你就运吉。
1: 唔系呢个运，唔系呢个运啊！呢个运，你个运蛋先。
2: 一趟运水嗰个运系
0: 啊，摸鱼
2: 啦，运水摸鱼个运
0: 系啦，咁咯。色仔咧，原来真系好耐历史。
1: 嗯，
0: 咁以前喺古代咧，曾经试过咧，就话每一台啲人咧食饭咧，譬如话宋朝嗰阵时咧，最兴起咧就系每一台啲人晚饭咧。都喺度玩色仔嘅，
1: 嗯，
0: 系啦，喺度 clang clang clang， 因为贪佢哋咧嗰啲声啊，
1: 好听，
0: 同埋快啊，
1: 嗯、
0: 即系斗大啊，来来去都系咁噶啦，嗱，真系唔好赌博，系啦，真系会害人害己
2: 嘅，嗯，系，但系呢样嘢原来我你唔讲我唔知咁耐历史啊，
1: 系啊，
0: 系啊，系啊，
2: 我哋都系历史洪流里面，冇办法掌握自己命运嘅一粒色，
1: 俾人抛嚟抛去，
2: 系啦。我命由我不由天，究竟系咪真嘅咧？
1: 好啊，
2: 好，睇下下个礼拜你又带嚟啲乜嘢？
1: 冇错，下个礼拜嘅话一定会劲过星星二十一啊！
2: 二十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给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给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不是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噶，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博康村有工程，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车龙系未消散嘅，仍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仲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今日禮拜嘅歌舞間咧，其實原先我哋就唔係做呢個主題嘅，係啦，係突然之間，琴日咧就即係收到呢一個嘅令到大家都係好惋惜嘅消息之後嘅咧，就急轉彎嘅。
1: 係啊，
0: 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咧就係黎比得先生啦，就係 Peter 哥，佢有好多好多啲脍炙人口嘅作品。
1: 冇錯，
0: 係啦，心目中大家都應該有幾首，
1: 一定有啊。
0: 嗯，
1: 係啊，因為
0: 唔係一首啊，係幾首啊。
1: 佢個作品真係好多，
0: 好多，
1: 量又多啦。
0: 題材
1: 都好廣泛啦，
0: 嚇！
1: 咁我自己其實認識阿 Peter 哥咧，因為我
0: 係
1: 真係，同埋佢以前都做好多劇嘅，
0: 係嘅，
1: 電影
0: 都
1: 有嘅，《小蘭周記》
0: 啦，
2: 係啊，《
0: 逃學威龍》啦，
1: 都有佢嘅身影啦。啊，所以同佢錯過咗，因為第二集
0: 同佢，但係咁樣拍下拍戲，好多時候咧，你係同一套戲，但係都未必撞到嘅，
1: 係
0: 啊，因為分開拍嘅。
1: 係咁誒，即係都會喺啲影視作品裏面認識啦。後尾咧，我先知道原來哇，呢、這個即係佢通常做啲角色都係好諧趣嘅角色嚟噶嘛，即係例如《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嗰個教書先生啦，係咪？
2: 你又係曬嗰啲台詞啦，
1: 曬啦咁樣背埋嗰份係啊，咁咧會覺得啊，原來即係呢個咁得意嘅叔叔，原來係咁有才氣嘅喎，原來
2: 係
1: 咁多咁好聽嘅作品嘅咁樣，而且嗰啲作品咧係除咗係好地道啦，即係好巧妙咁將廣東話
2: 系
1: 融入佢啲歌词度啦，系啦，好大家即系虽然有啲人话市井啦，但系亦都系好接地气啊！依家用嗰个听嚟讲，
0: 同埋佢就系讽刺时弊嘅，
1: 系啊，
0: 系嘛，以及嘅就系佢会写到有一啲嘅即系社会嘅一啲嘅现状，
1: 最屘
0: 系
1: 有劝世嘅作用添，
0: 系啦，冇错，所以。我又再諗一諗咧，而家真係比較少呢一類型咁樣嘅作品咯，嚇，仲有可以係即係寫到咁口語化啦，
1: 係口語化啦。
0: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好難得嘅。
2: 我諗個潮流又唔興啦，而家
0: 唔知我唔知，我覺得唔潮流興唔興，但係有冇人寫到咧？呢一個都，即係我都
1: 同埋嗰時嗰時代，咁又可以即係大家都係朗朗上口，即係你全部人都會識唱，
0: 係
1: 咪？你全部人都會識唱《浪子心聲》，
0: 同埋佢係通。
1: 系啊，
0: 嗱，即系好似我自己本人咁讲啦。譬如有时你要登台，你要背歌词，嗰阵时我哋冇提词机噶嘛。唔知点解，就系佢哋呢一啲嘅前辈所写嘅歌词咧，其实佢嘅起承转合，你
1: 系
0: 一定会记得，你唔会错噶。佢一个古仔嚟噶，就算佢里面嗰讲嗰啲嘢都系打麻雀也好，又或者卖身契也好，佢嗰啲嘢全部系顺嘅。
1: 莫大无啊，咁样
0: 系啦，佢讲嘅一个故事，所以咧你唔会搞错呢一段。就係、是、但呢一句咪可以吸喺呢一句都，佢唔會嘅，所以我覺得佢哋精彩嘅地方就係喺呢一度咯。
1: 嗯，
0: 係
1: 啊，
2: 犀利。
1: 同埋有啲 term 啫，我都係睇，即係聽嗰啲歌咧先會學識嘅。
0: 例如咧，
1: 例如有啲人去追女仔啦，哇！你成功融化到佢追到佢未啊？你成功將冰山
0: 劈開？
1: 就係呢首歌
0: 都係學翻嚟，呢首歌嘅手法。
1: 冇錯，即係除咗當然佢同許冠傑先生最多合作啦，咁但係即係之後咧都會有好多同其他歌手啦，都會有好多合作。其中一隻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除咗我哋一開節目一開頭播嗰只 Monica 之外，就係呢隻將冰山劈開。
2: 勁啊！
0: 哇，仲要有許志安再加埋妹姐梅艷芳，勁啊！

0: 張冰山踢開啊，有妹仔同埋許戰鋼嘅呢首作品，亦都係咧黎比德先生嘅除咗許冠傑先生即係幫阿許冠傑填嘅詞之外咧，同、其他歌星即係合作嘅一個代表作。
1: 冇錯，睇翻其實好多嘅資料嘅話，都發覺嘅就係黎比德先生嘅就是、Peter 哥咧，填嘅詞啦，合作嘅朋友咧，全部咧都係天王巨星嚟嘅，真係粒粒天王巨星。咁其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佢嘅歌詞咧定係會俾到我哋有一種嘅就係好寫實啦、市井啦、可以就係諷刺時弊啦，同埋嘅就係好能夠反映到喺當時大家嘅一啲社會嘅現象嘅。莫過於就係我一陣間會揀嘅呢一個嘅呢首歌啦。因為我覺得咧，喺我哋嘅以前嘅舊香港咧，冇得開心得過就係一班人，尤其是係住喺屋村嘅朋友應該好清楚。
2: 哇！個場面好震撼㗎，
1: 真係好震撼嘅。
0: 尤其喺樓梯口，
1: 喺樓梯口通風嘅地方，一定會有一兩台嘅。跟住呢啲師奶啊，好可能佢就係買完餸嘅時候翻嚟嘅話咧，都一定會攞住只雞或者係攞住啲菜咁樣就去望下人哋，即係喂邊個喂打成點樣或者係點樣嘅。咁當然你話講到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呢一個嘅我揀嘅呢一首歌咧，仲要諗下就佢。后面的合作的朋友都非常之犀利，因为作曲的是来自詹叔，填词的就是黎比德先生，而唱歌的就是许冠杰先生。
2: 这些好老香港，好香港味啊！呢
0: 种组合。
1: 咁同埋其实最正嘅系来自乜嘢咧？首歌咧系恶搞喺1976年佳艺电视嘅《射雕英雄传》。
2: 喂，呢、這个我觉得好正。
1: 呢、這个犀利啊嘛！
0: 這個、但系依家啲人咧，可能就记得呢个版本。
1: 就系、是《射雕英雄传》啦。嗱，但系其实想讲翻咧，就系即系佳艺电视嘅《射雕英雄传》咧，其实佢本身嗰首主题歌曲咧，我都觉得填得好好嘅。本人自己冇睇過呢一套嗰個嘅書啦，但係淨係從街市版我太細啦，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來自嗰首歌裡面嘅歌詞，我已經知道曬裡面有啲咩人物。
0: 係阿劉傑先生，阿詹叔咧係填1976年嗰個版本嘅歌詞，係啦，
1: 係咁所以咧就我會覺得真係好犀利咯。咁其實本身佢自己嗰首歌曲都已經係好犀利啦。咁而家再将佢就变成呢个打着英雄传咧，
2: 仲有佢呢首歌嘅特色咧。即係佢仲有好多音效喺度，
1: 係
2: 打麻將嗰邊咧，
1: 開頭一嚟嘅時候係打麻將，
2: 個氣氛出咗嚟，
1: 以及除此之外嘅話大家咧，如果你打麻將嘅，你就會知道嘅，有好多嘢嘅，譬如話俾你落手三隻東，度到啱三叫二五六棟，
0: 鐵
1: 石虎、真陰公、騰騰震、嬲到面面都紅，即係呢啲好正嘅。裡面有講嘅，譬如可能係打麻將嘅時候，你就會識緊咩大相公、小相公，係嘛？余老千啲章法亂曬大
0: 牌，我都覺得好睇，好有畫面啊！
1: 仲有中間有少少 rap rap 地嗰啲咧，特別可能咩執咗位起個風，而燈換燈洗手食煙燙櫃桶，轉下運就確唔同啦。邊個可以話得即係你可以度得到出嚟？
2: 呢個真係好正嘅！一開頭就六嬸三大公，
1: 係啦，大眾開台就面似蓮蓉，係咪？而尾尾嘅時候就可以講緊即係混一色碰七同，哇！仲有咩咩掘尾籠起細工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
2: 喂，讲真，
1: 好犀利。讲
2: 真，嗱，掘尾窿我真系唔知点解，系啊，即系其他嗰啲我都略懂一二，掘尾窿我真系唔知咩叫掘尾窿。
1: 系，咁合作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经典嘅广东歌啦，咁相信咧大家听嘅时候嘅话咧，就会好多个回忆都会翻晒。
2: 咁我哋系咪开台啦？准备
0: 嚟啊！我唔识啊，你教我。
1: 我唔识计饭啊。

真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

0: 最正
1: 你就系中意呢啲声啊嘛，系咪？
2: 系啊，
0: 有时咧我自己咧。即是我不打牌啦、啊、但聽到啲聲都開心嘅。
1: 點解呢？
0: 新年嘅時候啊、哦、或者係、啊、去飲宴嘅時候啊就通常會聽到啲聲、
1: 哦。我同意你講、啊、即係其實你聽到呢啲聲嘅話呢就係、是、灑落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咪呀
0: 成個即係感覺就係喺氣氛
2: 啊。真係出曬嚟。
0: 係、嗯、呀、啊、就算陪人打我即係我唔識打我坐喺隔離我都開心嘅。即係佢哋唔知點解好肉緊。
1: 但你有人開緊台呢你周圍附近嘅氣氛都係開心嘅。
0: 係呀、
1: 啊、真係有嘢食 啊好多嘢講 啊大家嚟是暖意啊是开心你好少话是不开心
2: 是啊
1: 不出声这样去打麻将。
0: 是很凝重这样
1: 是啊
0: 就是跟玩其他游戏很不同。
1: 是啊
0: 有些玩其他游戏有可能是 board game 这样呢有些你知道有些朋友是很竞争性的嘛、啊、我一定要赢啊
1: 很认真
0: 啊 我要想想怎样捉棋这样捉棋你都是很凝重的
1: 嘛。是啊
2: 麻将不同
1: 啊麻将不同一定
2: 不可以。
0: 就算是你要用很多脑都好啦、啊、但你都不会说哇真的整个人呢很紧张啊很凝重。
1: 是啊气氛轻松。好多、啊，
2: 我想去厕所。喂，阿俊，帮我坐玩两步。
1: 系啊，输咗我嘅，
2: 赢
1: 咗你嘅。
2: 喂，呢啲真
1: 系
2: 好
1: 好
0: 系啊，系啊，开心啊！
1: 转头翻嚟会继续我哋嘅歌舞间啊，吓又睇下小强究竟拣咗咩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的监测和拦截机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恒信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8。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1.02；智普1,096元，升55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9: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啦，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逢礼拜四我哋都会有呢个歌舞噶。不过咧喺正式再继续翻嚟之前嘅话咧，同大家要讲下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咧已经去到32度啦，相对湿度63%。不过又咁几好，我觉得好似爽爽地咁样，系嘛？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要提一提大家，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20咧已经正式生效啦。所以大家咧户外工作又好啦，或者系做嘢咧，亦都要小心啲，记住饮多啲水，
1: 休息
0: 系啦，同埋休息一下啦。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黎比得先生嘅作品。
1: 嗱，我咧对佢其中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咧，就系佢同阿蛋哥
0: 小男人周记，
1: 佢饰演嘅咧就系叫做大古惑呢个。即係幾次個樣嘅古古畫畫啊，成日教啲即係選友嚟嘅，佢選友三人組，其中當然啦，仲有阿 Q 太郎就係文俊。咁我幾鍾意睇呢一個小男人周記嘅，我覺得阿 Peter 哥呢，佢真係演到嗰個大古畫呢活靈活現嚟嘅，我覺得是佢嚟
0: 嘅，即系晚下手，其实基本上就以佢嚟去写嘅个角色，有时会咁噶嘛。
1: 系啊系啊，咁我又觉得好正嘅。系，咁另外咧，寻晚都开始做下佢啲功课啦。其实我今日拣嘅歌咧，我系近呢半年唔知点解突然间又中意听嘅。
0: 系，
1: 因为我觉得佢啲词好靓，同埋咧，原来我真系音乐白痴嚟噶嘛。同埋咧，因为呢首歌咧系三个字，咁同以往四个字。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要再请教一些高人。另外呢，我留意到一个就很悲哀的，就是呢1978年 TVB 呢有一套劇叫《蕭十一郎》。
0: 哦，
1: 男主角。
0: 蕭十一郎不就是謝賢？
1: 是啊，做主角。
0: 先生是啊，四哥。
1: 啱啱有什么啦，
0: 嗯，
1: 填词的就是啊，又是 Peter 哥。主唱的是罗文。全部就即係一代又過去咗啦，咁樣囉。咁頭先你播嗰啲歌呢，其實我都幾鍾意㗎，嗰啲通俗得嚟呢又啊幾有味道。
0: 唔係，同埋好開心㗎，你聽嗰啲歌係咪？
1: 冇錯。
0: 同埋佢真係有畫面㗎，就係四個師奶喺度打麻將。
1: 同埋我覺得
0: 啲細路仔側邊走嚟走去嗰啲咁樣嘅嘢。
1: Peter 哥真係好正。
0: 係。
1: 即係我睇返佢啲資料啦，小學五年班嘅學歷。我覺得真係令好多人
0: 真
1: 係
0: 英雄莫問出處。
1: 係啊，
0: 我覺得。
1: 哇，咁勁喎。真係。又跟住又做編劇，你話佢幾犀利啊？跟住我睇翻佢過往嗰啲訪問啦，咁佢話佢因為平時咧好中意睇報紙，
0: 係
1: 佢嗰啲中文根基就係咁樣打翻嚟。
0: 同埋嘅就係有關於嘅就佢又聽粵曲，
1: 係
0: 以及嘅就係要成日要去啲戲班嗰度流連。咁我覺得嘅就係戲曲都係非常之精湛嘅，就係中國嘅文學嚇。哇！其實戲曲又或者係粵曲咧，啲詞都係非常精簡嘅，好犀利嘅，一個字就已經可以講好多嘢，
1: 靚似百前輩，就係阿 Peter 哥嘅親戚嚟，
0: 叔父啊，好似係，
1: 係啊，哇！你諗下嗰個。那個氛圍好令人哋好陶醉。
0: 你冇諗過嘅就係其實睇返一啲資料啦，咁當然佢嘅記載就係講緊，譬如可能阿 Peter 哥開頭嘅時候呢就都係幫人哋嘅就係揸車嘅啫。
1: 係
0: 呀，佢係一個司機嚟嘅。咁同埋嘅就係亦都到最後尾嘅時間啱啱嘅話亦都係加入咗，甚至乎呢就係有一個周報。我哋以前呢攞住又係覺得係好有文化修養嘅，又或者喺呢一方面嘅話呢，大家有某啲嘅雜誌啦，我哋有講過嘅雜誌，例如號外啦，你唔睇你都要買嘅，
1: 點都要揸手，
0: 係個賭好長嘅，
1: 揸起手
0: 好麻煩嘅，
1: 號外嗰兩個字啊，
0: 拎一定要拎出嚟俾人哋睇，係嘛？咁亦都裡面有好多啲作品嘅話咧，啲咩穿 cancel 的女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亦都係我哋一定會記得嘅，同埋當年嘅即係有好多非常之即係出名嘅不论是作家也好呢，在里面我都会写专栏的。咁其实讲緊你话 Peter 哥嘅话呢，佢亦都喺年青人周报係啦，係会有佢嘅作品嘅，佢会写嘢喺
1: 嗰陣时呢个赌嘅报纸呢，因为佢一係蓝色，一係红色，
0: 係咪係呀，係啦，冇
1: 色嘅。
0: 單色嘅，
1: 色嘅，
0: 成日都幾難睇，
1: 係啊，
0: 睇得耐嘅話，隻眼好攰。
1: 係面嗰啲紙就靚啲，裏面嗰啲係報紙紙嚟。
0: 其實諗翻你都幾有型，
1: 好型啊！
0: 你又係你睇年青人周報，你又係，哇，覺得佢就係，有啲 有啲收养啊，
1: 有
0: 梯
1: 系啊，
0: 有梯啊。
1: 因为嗰时咧，我哋啱啱读紧中学啦，啱啱开始接触啲潮流文化，
0: 佢薄薄嘅啫嘛，
1: 系啊，欧西流行曲啦，我记得，因为嗰时都算贵嘅，一份买翻嚟咧，轮流睇，
0: 我唔记得咗几多钱，
1: 每人限睇两日，
0: 系。
1: 是啦。
0: 哦，但我就试过夹个钱囉。
1: 是啊。
0: 就是要买年轻
1: 人。是啊是啊是啊。
0: 就是咁囉。
1: 有时呢可以剪咗格仔呢、
0: 啊、
1: 去买唱片嘅。
0: 啊。
1: 我今日揀呢首歌呢我好鍾意嘅。就叫相思万千重。
0: OK。好我听嗰首歌先啦好嘛。咁、
1: 啊、
0: 当然啦如果你要讲返即係有咁多有关于嘅就是 Peter 歌、令到大家都好怀念嘅嘢嘅话呢真係仲有好多。好似呢一首歌曲咁你今日就揀呢一隻啦。

0: 哇，我冇听过呢隻歌喎、
1: 啊。你冇听过
0: 没有。
1: 好好听。嗱呢首歌
0: 真估唔到喎、啊。
1: 卖身契呢隻碟里面。
0: 喔、
1: 哦、
0: 係
1: 呀。係呀 ,1978 年。喂佢嗰啲歌呢久唔久有呢啲呢我觉得好有味道。
0: 嗯。
1: 因为佢呢个 MV 呢佢已经有 MV
0: 了。有 MV 㗎啦。
1: 係有啲舊嘅九龙城啊飞机降落。喂你真係得閒睇下。
0: 好壞㗎。
1: 我觉得好好有味道的。
0: 嗯。
1: 係呀所以我好鍾意。
0: 嗯。
1: 佢讲呢个即系分手啊，分离，即系都系嗰啲故事啦。咁、
0: 嗯嗯、
1: 我觉得啊，哇，边度歌真系好有，即系亦庄亦谐，都好犀利，好犀利。
0: 听呢一啲咁样嘅歌咧，就有少少我哋以前听嗰啲咩红烛泪啊，
1: 系啊，
0: 丽莎姐姐唱嘅嗰啲啦，系嘛、
1: 啊，相思泪、啊，
0: 系啦、啊，相思泪啊，呢啲咁样嘅感觉嘅味道嘅嘢咯。
1: 嗱、啊，我睇翻
0: 真系厉害，
1: 捉到一个就系阿 Peter 哥咧，第一次咧，佢就将相思泪呢首歌咧。改咗叫做傷心淚，
0: 我知
1: 寄咗去 TVB。喂，我覺得好正嘅投稿，然後譚炳文喺歡樂今宵唱
0: 紅咗。
1: 第二日啲人又要再聽，喂，我覺得呢啲真係你諗下一個即係小學畢業，佢夠膽咁樣做，我覺得真係勇氣可嘉，即係抵佢掂。
2: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3: 即系姑妈，你做咩咁急降我嚟铺头啊？我啱啱行到半路咧，突然间乒乒乓乓横风横雨，你睇成身湿晒，我仲差啲跣低添啊！
4: 肥强，你出门之前嘅话冇睇天气报告嘅咩？
3: 即系姑妈，你催命符咁降我，我咪即刻跑过嚟咯，我边有时间睇天气报告啊？究竟咩事咁急先？
4: 其实系咁嘅，我头先睇手机，见到天文台话咧就嚟有特大暴雨同埋雷暴警告，突然间醒起啊，屋企露台咧有啲衫未收啊，啊咪谂住咧叫你嚟铺头嗰度咧拎锁匙，上去帮我收衫同埋咧闩埋啲门窗咁咯。
3: 吓，我仲以为系啲咩急事，等我一收到 call 就即刻冲过嚟，你早啲讲清楚，我就会带遮，着埋防水鞋子出门啦。而家搞到成只落汤鸡咁啊！
4: 肥强，你成日都咁心急啊，做嘢又唔谂多几步，搞到自己成身都湿晒，系你自己攞嚟碎，又唔关我事噶。既然都湿咗啦，咁你仲唔即刻去帮我收翻啲衫？
3: 得，咁你而家借把遮俾我，我即刻起行去你屋企。
5: 咪住先，肥强，而家外面天气咁差，唔好行住啊！
4: 哎呀，原来系显如同埋 Jimmy 你哋啊，你哋嚟呢头做乜嘢啊？
6: 我同顯如本身諗住喺附近公園行下，點知突然之間落大雨兼打雷啊，所以即刻入你哋鋪頭避一避囉。
5: 係啊，而家出面風大雨大，企都企唔穩，唔避一陣都唔得啊。
3: 咁啱曬啦，你哋幫我評下你啦。姑媽為咗幾件衫呢，叫我喺咁嘅天氣下出街，我都驚危險㗎。
5: 你講得啱，收衫事小，出意外事大啊！喺惡劣天氣下面進行戶外工作，真係有危險㗎。
4: 誒，落雨啫，有幾危險啊？
6: 你咁諗就錯啦，持續落雨會令地面變得濕滑，容易跣低，再嚴重啲嘅暴雨甚至會引發水浸或者山泥傾瀉添啊！
5: 除咗暴雨，恶劣天气仲包括台风、雷暴、强烈季候风，呢啲情况都可能带嚟唔同嘅风险噶。强风可能会吹跌临时搭建物同埋设备，仲可能吹跌杂物而整伤人。至于雷暴就更加唔可以忽视，尤其喺空旷地方、天台、金属附近或者高位工作，比雷击中嘅风险会多好多噶。
3: 小华姑妈，听到未啊？我都算系你间铺头嘅特约雇员，唔该你都顾下我嘅人身安全。
4: 知啦，咁作为雇主又或者系负责人啊，究竟点样咧先至算做得啱呢？
5: 首先喺风雨季之前，要预先制定好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排，同埋清楚通知每位员工，例如讲明翻。

0: 果真係有必要留人當值，要注意啲乜嘢呀？
1: 咁雇主或者负责人就要先做风险评估，再准备紧急嘅应变计划。计划内容要包括天气资讯点样发放、交通安排、安全疏散路线、避难位置、撤离前要做咩、急救支援同埋复工安排。
2: 仲要提供足够嘅安全设施同埋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连帽带、雨衣、防水安全靴等等。
3: 如果天文台真係挂八号或者更高风球啊，或者出咗黑色暴雨警告，具体又应该点做啊？
1: 根据事先协定好嘅安排，一般人员应该分批离开工作地点或者提早放工，务求员工能够安全咁样翻到屋企。至于指定人员，如果真系因工作需要要看守现场嘅话咧，就要先考虑工作环境嘅安全情况。如果公共交通停驶，雇主仲要考虑安排安全接送。
2: 但系如果预先安排好嘅接送服务都已经受天气影响，咁雇主就唔应该夹硬要员工冒险去工作地点，安全永远行先。
3: 咁八号风球又或者系黑色暴雨警告解除之后咧，系咪即刻要翻工噶？
1: 都唔可以操之过急，要等八号信号、黑色暴雨警告取消或者政府公布嘅极端情况结束之后，再视乎安全同交通情况安排复工。
2: 因为风球或者黑色暴雨警告解除唔代表即刻冇事噶，道路可能仲有水浸，交通可能阻塞，公共交通亦都可能未完全恢复，好多时仲会有一大批人一齐出门，翻工途中更加容易延误。
1: 冇错，所以最好分批复工，或者俾住得远、交通受影响、返回工作地点有困难嘅员工宽限时间，唔应该硬性追赶翻工时间。
0: 记住啦 ，Sarah 姑妈，下次打完风，我迟咗翻工，你唔可以扣我人工噶。
3: 好啦好啦，肥强，你今日啦就唔好勉强翻去收衫啦吓，安全第一啦。
2: 其实最重要系事先有清晰嘅安排，如果真系有恶劣天气嘅时候都唔会乱，雇主同埋员工之间亦都可以减少误会。
3: 啊，今日真系获益良多啊！显如 Jimmy， 你哋咧都淋到湿晒啦，不如坐低抹干身先，我请你哋食下午茶啦。
4: 多谢 Sarah。
0: 咁我咧？
3: 你出唔到街就留低帮手啦。
0: 唉，无端端又要开工。
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2: 我系显如，
1: 我系 Jimmy，
2: 我哋系
4: 公路烟花。
3: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话，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和总理阿努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会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阿努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1,4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5.4，升41.6；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3.4，跌8.8；阿里巴巴124.3，跌3.8；南方恒生科技4.75，跌9仙；智普1,095元，升54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2，跌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7，澳元5.528，加元5.598，新西兰元4.616，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04点，跌796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3.13美元，卖出4,26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本人由细到大啊，都系一个咧几拘谨嘅人，简单如朋友咧，俾一个热情嘅拥抱我咧，我会显得尴尴尬尬啊。但系人到中年，系嘅，个人咧松咗好多噶啊，而且身体语言可以表达唔少讲唔出嘅说话啊。你会发现一个怀抱可以承载好多嘢噶，可以系安慰，可以系原谅，可以系唔使讲出口嘅爱。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就系一首关于怀抱嘅故事。

可以同偶像合作一定开心死啦。阿林珊珊啊，视 Danny 啦，陈百强为偶像啊。珊珊做咗 DJ 啦，歌手之后，同 Danny 嘅合作啊越嚟越多噶。呢一首曾在你怀抱，我会界定系咧阿珊珊咧加上 Danny 啊三部曲嘅第三部咯。第一部就系恋爱预告，第二部咧系再见 Puppy Love， 第三部咧就系曾在你怀抱。三首歌都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嘅感觉，记录咗嗰个年代少男少女对爱情嘅感觉。

以前咧听 Billy Ocean 嘅 Suddenly 啦，未留意歌词之前咧，净系个歌名啦 ，Suddenly 应该系讲 Suddenly 突然之间分手，所以系惨情歌啦。啊，点知呢一首 Suddenly 咧系讲爱情冇预警咧就降临，赋予咧生命新嘅意义。系嘅，最浪漫嘅爱情故仔，通常咧就系喺冇预警之下悄悄降临。

0: 家都會明啦，娛樂圈咧係一個八卦圈，大家最關心咧歌手啊、藝人啲戀情。1993年，關淑怡嘅《假的戀愛》呢首歌嘅出現咧，有幾大嘅迴響，因為當時又傳出咧，關淑怡啊介入啦，阿妹姐啊同林國斌嘅戀情。關淑怡除咗澄清之外咧，填詞人向雪懷咧結合咗呢一段風波，以及咧對關淑怡性格嘅了解，寫咗呢一句：只可笑假的戀愛，你會更欣賞啊！呢啲充滿啊無奈同反諷嘅歌詞啊，為關淑怡咧當時面對流言蜚語嘅心境咧，作出一場冷靜嘅否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以下呢一张专辑咧，绝对系豪华制作班底，音乐嘅猛人包括咧陶喆、周杰伦、陈奂仁、黄伟文等等都有份参与。其中嘅一首好有特色嘅作品咧，歌名咧就系古代嘅戏曲桥段啦，歌词啊苦恋三千年，分手皆一念。中年人听到啊，或者会谂起自己嘅爱情故仔，有啲感情纠缠咗好耐，但分手只系一念之间。陈小春啊，啼笑姻缘。

跟住出现你嘅歌曲咧，个音乐录影带咧好有意思噶，记录咗咧五位成员啊真实嘅人生伤痛，包括咗咧 Brian 天生咧心脏咧系有杂音噶，1998年啊接受咗咧心脏嘅手术啦。另外咧 ，Howie 啊失去咗咧患红斑狼疮症嘅家姐，阿 Kevin 咧19岁嘅时候爸爸就走咗啦，而 AJ 咧青少年时期好友咧就车祸离世咗，佢哋都透过呢一首歌咧去纪念啊1998年逝世嘅音乐制作人啊 Dennis Pop 噶，佢哋系 Backstreet Boys 啊。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alone。

0: 常呢啲歌名呢都係嚟自歌詞其中嘅一句好重要嘅一句啊，呢首歌都唔例外。Backstreet Boys 啊，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將時間帶到嚟接近十二點半會有一節嘅新聞報道啊。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是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说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4.8，升41蚊；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3.2，跌9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9.2；智普1095蚊，升54蚊；建滔积层板34.38，升6仙；中芯国际65.25，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693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7.07美元，卖出425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从来都认识自己咧，只系一只小小鸟，冇咩大志嘅，唔需要咧征服呢一个世界，活得开心咧系最紧要嘅。嗱，人大咗，开始发现咧，以前唔少撞板嘅经验啊，工作嘅磨练，社会上累积嘅人脉啊，情绪嘅控制啊，特别咧系而家50几啦，终于懂得咧融会贯通啦。呢一隻小小鳥雖然渺小，但都可以盡一分力去貢獻呢一個社會啊嘛。以下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呈現咗一個重要嘅信息：即使你渺小，都可以倔強嘅。

赵传嘅原装正版咧，带俾你好复杂嘅情感啊，特别系男士听啊，好感同身受噶，可以系男士嘅脆弱、男士嘅伤痛，但同时咧又夹杂咗咧男人嘅傲骨啦、男人嘅志气噶。2010年啊，换咗叮当嘅演绎，就变成一份青春热血追梦嘅坚持。特别咧歌词呢一句：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就算系一只小小鸟，系都有想飞嘅时候。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同我，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米極樂隊的 Crystal 啊，由殷葵作詞，周啟生作曲。這首歌有一個挺有趣的背景的，他的初型呢就是1991年、香港流行音樂創作比賽的冠軍的。歌詞跳脫一般情歌的溫情，大膽就是以兩男爭一女的戲劇化衝突就是做題材。歌中的兩位男主角互不相讓，互相妒忌，甚至講明了我願你跌倒，將佔有慾、憤怒和情感宣泄得淋漓盡致。坊間流傳歌名和女主角的原型是跟周啟生當時的戀情或者身邊人有關，為歌曲添上了一份獨特的八卦色彩。

0: 动力火车嘅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啊，其实咧你明唔明个歌名讲咩嘅咧？嗱，以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断重复嘅用词，就系代表咧反复咁追问一段看似没有未来嘅感情，表达嘅系啊，若果对方咧冇勇气去承诺长远嘅未来，与其咧喺痛苦同埋空虚当中纠结，不如忍痛放手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始终比较 old school 啊，而家咧年轻人啲爱情观咧，我系好难去融入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啊，系歌手咧以旁观者嘅角度咧去睇爱情嘅。佢系觉得咧人好容易谈恋爱，好容易跳出爱情，又好容易咧揾另外嘅一啲爱情咧去填补感情噶。呢一首歌只系观察人嘅爱情态度，所以只歌咧唔系关于咩悲伤定系乜嘢噶，只系一种观察，系现实当中咧城市人对爱情嘅态度。蔡健雅嘅无底洞，爱情有时就好似一个无底洞，你以为填满咗啊，哦哦，原来仲系空空如也。

下呢首歌呢创作灵感呢都几搞嘢㗎。乐队成员啦 ,Eric Stewart 啦嘅太太同佢讲啦，你已经唔再同我讲我爱你啦。咁 Stewart 答啦，係啊，如果我不停咁讲嘅话，呢三个字呢就会失去意义，唔矜贵㗎啦。於是呢佢就写咗以下呢首歌曲，用另一种方式呢去表达爱，一首呢讲我唔系恋爱 ,I am not in love 嘅歌，实际呢系一首最深嘅情歌。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我哋有 10cc。

0: 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大家留意留意啊。天气预测的情况，天晴啊，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的。展望了未来数日咧，哇，高温天气咧系会持续啊，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周末期间咧，日间咧，哇，都系啊，极端酷热啊！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咧系会达到36度咧或者以上噶。大家出街嘅话咧，记得可能担遮啦、戴帽啦，又或者带多啲水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呢幾日咧，大家又留意翻啦天氣嘅情況啦。咁啊喺唔知咧啊周邊一啲颱風嘅情況之下咧，香港嘅天氣咧就越嚟越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泰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2，盈富基金25.9毫4，跌4毫6，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2，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毫4跌1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毫半，中芯国际65.6毫半跌2.3毫半，建滔积层板34.9毫8升6毫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11: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2: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3: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佢准备好。

0: 人呢 Chan 原本嘅工作呢係整 lift 嘅，但因為有喺餐廳唱歌而被發掘。令佢開心嘅係做自己鍾意嘅事原來係會被看見嘅。
1: 無腳分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輯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時佢亦都將呢一種快樂嘅情緒帶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當中，作曲雷心如，填詞陳詠軒，編曲 Alan Lau， 監製伍仲衡。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Net Chan， 我已經準備好了。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依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4: 香港人真系 multi。task 嘅真系咧，其實我哋可以隨時咧一次過咧做好多嘢，譬如我哋今朝咧，大家都一早翻嚟啦，我已經開咗個會，兼且又錄咗個音嚇，即係
1: 一齊做好多嘢，
4: 一齊做好多嘢，同埋咧我哋真係好正喎，係臨差唔多要落嚟做節目咧，就做曬噶啦噃啲嘢，
1: 好犀利啊！
4: 冚冚冚嘅啲時間，
1: 其實唔係，我覺得香港人啊，我哋真係好中意善用時間，即係每一刻咧，你都唔會想蝕嘅，即係譬如可能今日咧，我要過中環啦，谂下先，中环附近有啲咩要做咧？一次过做晒佢，
4: 即系唔系话蚀唔蚀嘅？啊，你系啊，我知啊，系啊。
2: 因为我屋企实在太山卡拉啦，
4: 太远啦。
2: 我一出去咧，我起码咧同自己讲要做四样嘢先好翻屋企。
4: 咁你譬如出门口之前咧，譬如你执漏嘢咁样，你系一定要翻去再攞嘅，因为如果你出咗去之后，你唔会攞噶嘛。
2: 执噶咯，
4: 唔执漏嘢嘅。
1: 同埋你都几快手、啊，明明头先见你都未化只眼咧，而家化埋只眼喎已经。中意有翻隻眼添喎，
2: 梗係啦，就靠嗰幾分鐘
1: 啊，化埋個妝啊，幾快啊，
2: 化埋條眼線啊嘛。
4: 其實我發覺咧，我識好多人咧，即係女仔啊嚇，咁啊化妝啦咁樣咧。阿 Jenny 咧，佢真係一個咧，佢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嘅。
2: 係，
4: 因為咧，譬如我對住阿夏妙賢咧，佢化妝咧，佢慢慢挑花噶嘛，佢挑到咧，即係好似壓花，可能平時有壓花咁樣。阿淑梅就唔係嘅，淑梅啊，哇，好似嗰啲咧寫毛筆字咁樣嘅，好大劈咁樣嘅。阿 Jenny 係好。好犀利嘅 ，Jenny 佢又细又快手又到位。
2: 哦，其实我系要睇场合嘅。如果有一啲场合咧，就会画大啲，即系譬如就会成个妆都画好晒啦。
4: 铺妆
2: 系啦，譬如今日嘅话咧，
4: 见到呢两个无畏人，
2: 唔系就因为见到两位嘅英俊男士，所以咧就觉得点都要化少少妆咁样，就费事太素颜。
4: 影响我哋，
1: 但你好犀利，即系每五分钟之后咧，你又突然间转咗个样啊！明明头先。冇咗对眼咧，而家我冇对眼
2: 先。冇对眼，你讲得咁夸张咩？转咗个样啊，唔系咁，但系咧，我系真系好识得偷时间。我唔知点解系咪香港人定我问题咧？我系好心急嘅，同埋我系咧好惊会浪费一分一秒。咩意思？即系譬如咧，头先有三分钟时间，咁可能其他人就会觉得啊，三分钟摊头一下啦，我就会觉得好。我有三分钟可以做啲咩呢？好，即刻去一个厕所，又画条眼线，顺便执埋杯水，啱啱好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晒呢件事啦。
4: 你系噶，你系嗰啲咧好善用时间嗰啲人嚟噶。
2: 系啊，同埋咧，我咧最唔中意咧，就譬如我一日咧放假，咁我就通常咧就会有一日咧，我就会叫做系呢个扮靓日。咁嗰日会做咩嘅咧？就系、是、咧。所有譬如做运动、做 facial、脱毛、唔知
4: 边啲啦，其实你可以唔讲脱毛呢样嘢俾我哋知，
1: 我脱毛可能紧要，
2: 真系有好多毛可以脱，
4: 我哋当唔知都得噶，
2: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好似冇乜嘢啦，四五样，但系原来咧。你一日咧已經起碼由朝早十點會搞到你夜晚十點都未搞完，
4: 停唔到㗎，停唔到㗎。
2: 咁啊，同埋我有時覺得咧，其實整呢啲係好浪費時間㗎。
4: 所以你咪見我而家個樣好似廿幾歲咁樣，其實我背後付咗努力㗎。
1: 我知，禮拜一去剪頭髮，禮拜二去做 facial， 禮拜三去邊啊？
4: 我日日都做 gym。
2: 唔係，覺得譬如啊，譬如做 facial 啊，剪头发啊，你剪头发都好啲，因为剪头发你偶然有啲位你都可以偷鸡揿下电话。我做 facial 真系觉得好无聊，即系你咁样瞓喺度啦，你瞓两个钟啊，
1: 瞓觉咯，
4: 你瞓唔着咩？
2: 我第一次 facial 咁，但系我讲得明嗰日扮靓日啊嘛，咁之后第二个活动咧，可能我又系可能俾人整指甲咁样，
4: 咁啊瞓唔着。
2: 咁我整指甲，我又冇得用电话，跟住我又喺度瞓，又冇得瞓，跟住第三个会做嘅嘢就系整睫毛，眼睫毛又系要合埋对眼嘅，我想。我已經頭先整指甲又瞓咗一個鐘，跟住我去啱啱做完 facial 又瞓咗兩個鐘，中分啊，瞓唔到噶咯，即係呢啲我就會覺得好似好無聊同埋好浪費時間。
1: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就係咁啊，揾嘢嚟煩嘅。咁你明明今日扮靚嘢係我嚟放鬆自己噶嘛？
4: 你都係咁噶，你而家係華人，你都係咁噶。
1: 你唔舉人嚟衰格，咪就還嘅啫嘛，唔好話自己噶。哦，你溝埋一齊做笨。
2: 唔係喎。而家真係有人溝埋嚟做㗎。
4: 係點呀點呀
1: 溝喎。
2: 我見過香港嗰隻呢，我已經覺得係好不得了㗎啦。點樣㗎呢？佢就係一次過做三樣嘢。就係、是、一個人就做眼睫毛，一個人呢就做手甲，一個人呢就負責做腳甲。咁佢就話呢，嗱呢一個 package 就兩個鐘就搞掂。咁我講先覺得嘩好抵喎，因為如果我分開做嘅話呢，起碼要四個鐘。
4: 要。
2: 仲要呢都冇嘢可以做，只可以咩瞓覺好無聊。 點知近排睇到一個 post， 佢仲勁，唔係三個人做，五個人做，嗰、那個人咧就坐喺度，又好似五馬分屍咁樣嘅，即係咧隻腳咧又要掹開，隻手咧又要擘大咁樣。咁時候五個人就有兩個人做腳，兩個人做手，一個人咧就做眼睫毛。咁咧佢就仲犀利。40分鐘就同你搞掂曬腳、手同埋眼睫毛啦。
1: 哇，其實呢一種咁速食嘅話咧，有冇辛苦得滯？即係等於有時咧，啲朋友話咧，佢按摩啊，佢按摩咧，你明明可以頭嘅啫嘛，唔得，我要四手。個原因咧就因為我想慳翻啲時間啊，人哋可能兩個鐘嘅嘢咧，一個鐘之內要完曬啦。咁你明明嗰樣嘢係我嚟放鬆噶嘛，你做咩要急咧？
4: 但係我又 OK 嘅，因為我係中意嗰啲咧，譬如我喺電視部做嘢。咁樣啦，我係中意佢一路幫我化妝，一路吹頭咁嗰啲咯，即係慳翻好多時間，
1: 都好正常。
4: 我覺得慳翻啲時間，我覺得 OK， 同埋我都怕怕地咧，就係每次做一樣嘢咁樣咧，我冇得喐啊嚇。譬如如果我要整指甲嘅話，我冇得撳電話，我都 imagine 唔到我會點咯。
2: 係，
4: 我有陣做 facial 我都要撳電話噶。
1: 做 facial 都撳電話，
4: 趁咗出咗去嘅時候唔喺度撳。
2: 但我有陣時都會嘅，即係我敷 mask 咧，其實佢敷埋我對眼嘅。
1: 係啊，
2: 我隔眼咧要用隻手指撩啲窿出嚟咧，
4: 好無聊啊！
2: 因為有時候真係唔知有啲敷 mask 敷成半個鐘，我都未敷完㗎，咁我真係好無聊。咁我咪整兩個窿出嚟俾我自己。但係我好驚俾人鬧咧，所以咧嗰個人咧入
4: 翻嚟，翻埋
2: 去辦冇事發生，我驚話。
4: 未即等於我哋嗰陣時初初去洗腸咧，洗腸好辛苦噶嘛，成日谷住啲水喺個腸度噶嘛。咁咧，我同我另外一個 friend 咧一起洗腸啲日子嘅時候咧，頂唔順啊，即係頂唔順，頂唔到洗腸，於是趁哥自己走咗出去嘅時候咧，刪咗個水掣咯。嚇！係啊，唔洗咯，跟住咧。
1: 咁你做咩要去啊？
4: 咪係咯，跟住趁佢翻入嚟之前就開翻咯，
1: 嘥錢咯呢樣嘢，
4: 好無聊啊，好似啲小學雞咁樣。
1: 係，但我真係有時都會覺得，不如俾大家唞下啦。即係嗰時啊，唔係要急到咁緊要係咪？即係唔係冇時間？你既然咁冇時間，不如唔好整啦。
4: 唔係咁樣講，即係你接受到咁樣一次過有九個 task 嘅咪 OK 咯，接受唔到嘅咪放鬆啲，即係唔好逼自己咯。即係譬如你係接受，你係想舒服嘅咪用舒服嘅方法去做咯。譬如我呢啲嘅，我真係想用最短嘅時間做最多嘅嘢咧，你咪由我咯。
1: 我即係連跑步啊，跑步機你都睇劇啦。
4: 係啊係啊，我點解中意着？我點解中意用跑步機咧？就是、因為我可以睇到電影啊。
2: 哦、
4: 我有陣時喺屋企咧撳咗成晚咧，由九點鐘撳到十一點咧都揀唔到一套戲。
1: 但你嗰陣跑住蹬住你都睇到㗎。
4: 咁我又未至於話震得唔夠你太睇得起我啦，你又睇得起我雖然好澎湃啫，但又唔係真係咁咩？
1: 因為跑嘅過程，你個人都喐噶嘛，你蹬住個人嘅頭啊嘛，會。
4: 但香港人，我覺得係好接受呢樣嘢。你都中意噶嘛 ，Jenny 係嘛？
2: 我中意，唔係啊，反而咧，你屋企咧要特登開套戲睇，你就會覺得啊，有兩個鐘特登開套戲咧，不如做下其他嘢好過啦。
4: 同埋你屋企咧，因為可能你自己係屋企嘅主管咧，你係隨時想停㗎嘛，嗰套嘢係囉，嗬，
1: 介貨速快速睇囉，你咪又係
4: 最憎快速睇，你好唔尊重藝術囉，唔尊重電影，
1: 你下次試下就知點解好㗎啦。

0: Danny 嘅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你哋有冇呢啲㗎？即係嗰啲咩朋友之上爱人未满呢啲感觉㗎？
1: 我而家唔敢啦。
0: 唔敢啦。
1: 而家冇。
0: 咁你而家唔得啦，你而家俾人哋 mark 死咗啦嘛。阿 Jenny 呢
2: 有陣時都會懷念一下㗎。那個 moment 呢個心全部不跳。
0: 即係俾人哋鍾意係好好玩嘅。
2: 梗係啦。
0: 轉一啲呀你兩個而家有一個啦我就得。
3: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4: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3: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现时喺上海咧，我哋香港电台继续有一个香港唱片足印展啦。咁样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嚟到我哋嘅展区嗰度咧就系打卡。咁其实我哋有个服务嘅，就有个点唱嘅服务嘅。
1: 系
0: 咁喺Made in Hong Kong咧，好歌献给你嘅时间咧，就帮呢一啲嚟咗我哋香港唱片足印展嘅朋友咧，就系播歌，哇！
1: Yeah！
0: 服务大家啊嘛，系咪？咁啊讲开 TV 啊，其实我哋呢一个咧喺上海举办嘅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咧，其实由7月23号咧都开始咧维持有成3星期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噶。
1: 系啊，其实咧当其时咧，我记得啦，我哋都有举办过呢个广东歌嘅派对之夜。
0: 哦，你都记得啦，你之前唔记得咗？
1: 系啊，之前唔记得咗，因为喺23号嗰阵时举行啊嘛。
0: 梗记得啦 ，Beat Friday 啊嘛，
1: yeah！
0: 有歌性啊咁样啊。
1: 系啊，即系推动到呢一个咧沪港文化嘅交流啦，同埋融合添啊。
2: 嗯，咁咧喺呢一个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嗰度咧，哇都好正噶，因为咧有好多嘅港台音乐资料库嘅珍藏啊，咁啊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去打下卡嘅，咁啊就有大概130张啦，唔同年代嘅经典黑胶唱片，同埋历年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同埋长刊，可以大家去睇下噶。
1: 系最开心咧，就系乐迷啦，因为可以参与呢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啊嘛，可以重温一下咧，就系香港流行音乐咧嘅发展轨迹，兼且就系有呢一个咧点唱区，就大家可以参观嘅朋友，写低你嘅点唱信咧。
0: 嗯，时光又升，双城回响。咁究竟今次我哋呢一个点唱信呢个 message 咧，系有啲咩咧？
1: 系啊，就系、是、今日嚟自余恩之嘅呢位朋友，哇，佢咧原来都中意，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嘅呢位香港歌手就系、是、陈奕迅啊。
0: 嗯，
2: 咁咧佢咧就带嚟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多香港人应该都有回忆嘅，因为即系讲翻2020年喺维港嘅时候咧，咁啊当时咧就有个日出日落 live 版本。咁呢首歌咧就俾咗疫情时期好迷茫、好惊嘅我哋咧无限嘅希望同埋鼓励啊！
0: 嗯，
1: 呢首作品咧就系、是、嚟自陈奕迅嘅《黄金时代》。
0: 嗯，而呢一首歌亦都好能够代表到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嘅气氛，因为里面咧有好多香港嘅地标咧都写喺歌词当中嘅吓。而 Eason 即系吓最高音嗰句更加系咧，即系歌艺大比拼啦。Eason《黄金时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的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沙田景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说，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景区。天气方面，预测的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1,6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盈富基金25.92，跌4.8；腾讯控股479.8，跌12.4；MiniMax 297.6，升40。啱啱跳咗297.8，升44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仙万。智普1102蚊，升61蚊。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险71.2，跌6.5毫半。建滔积层板34.3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674 點，跌626點。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大成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过咗大成街。而另外咧喺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咧实施紧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去屯门同埋乌溪沙方向咧都系维持列车服务噶。现时咧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啦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推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在世间正风挡雨，
7: 有一种路，八姐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八姐师斗。
8: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7: 已经冇得斗啊。
8: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9: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0: 呢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11: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拿过奖，做得不是挺好的时候他会示范给我看。
12: 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做不错？
11: 是啊，他很夸张的。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6: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李志刚、
19: 超 B、
17: 崔志同、
20: 李李姑、
21: 阿桃，
22: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
15: 今天的嘉宾就是 Candy 孙佳君啊，孙晓妍是啦，Robin and Candy 的 Candy 孙是吧？仲有冇人咁样介绍你噶 Robin and Candy？
23: 都有时间会噶，
15: 嗯
23: 都开心嘅，都系一个好大决嘅我嘅人生。
15: 阿李姑同你有渊源喎，
24: 冇错啊，我咧系咪？好似係第一個拍嘅 MV。
15: 你問返我啊。
24: 我回憶返好似我第一個拍嘅 MV 咁樣。咁當時呢就係、是。
15: Robin and Candy。
24: 冇錯啦。咁拍呢個世界對我們。咁我當時呢就係、是、做、其中一位 dancer 咁樣嘅。咁我仲記得呢，因為我當日呢要係咁跳舞㗎嘛。跟住佢就瘋狂喺度播世界對我們啦。咁
23: 到爆。
24: 係啦，但係呢因為當時就未出街啦。咁到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已經係好鍾意。咁、我成日都谂啊，究竟有冇机会可以见咧？点解全日拍 MV 咧都冇见过你哋？
15: 系啊系啊，你今朝吓、你今朝冇听风吹过人咩？阿Yui话咧，就算同一套电影都好啦，都未必会撞到面噶。系啊
23: 系啊，我哋兜兜转转转好多个油咁样啦。
24: 8年之后终于见面啦。
23: 系
15: 你唔使踢歌啦，我有帮你踢嘅。系啊，听住先，就在出口转油啊嘛，系啊吓。喂，咁但系你记唔记得阿 Jenny 噶？
23: 完全冇印象。
15: 梗系冇印象啦，你要挂住拍 MV。
24: 唔系啊，我要讲啊，因为嗰个 MV 咧。我個樣呢係見唔到我成個樣嘅，因為佢呢係有塊布呢係揞住我對眼嘅。
15: 好憎咁樣㗎。好憎呢嗰啲排舞老師呢將嗰啲 dancer 啲樣冚住㗎。係。人哋咁辛苦嚟跳隻舞，你就變咗一模一樣樣，即係我唔知呢個叫咩藝術嘅。
25: 藝術性嚟㗎，人哋嗰啲可能係。
15: 我
25: 同埋嗰時佢樣同而家樣唔同咗啦，可能係。
24: 唔係，但我八年前再青春啲喎。
15: 其實佢以前好樣啲嘅，佢以前好樣啲嘅。我18歲認識佢咯。
24: 你18歲定我18歲啊？
15: 我18歲嘅時候，你阿媽未結婚。
25: 你18歲就佢18對啦，嗰陣時啱
15: 好。一啲都唔好笑啦，18對，好舊啊呢樣嘢，淨係啊上世紀啊，你去第五台嗰度。誒唔好意思啊，孫佳君，我哋掛住
25: 劉嘉。孫曉賢啊，
15: 孫曉賢 ，Candy 孫曉賢就係你係咪今次單飛？ 即係改先先改嘅其實。
0: 是我離開咗唱片公司應該是2020年六年前啦係呀係呀。
15: 咁你都好勇喎即係咁大家唱片公司你都離開係咪
0: 我哋好多人離開㗎嗰年我記得。
15: 有再邊個呀
0: 我同 Robin 囉。
15: Robin 係 Candy。
24: 咁仲唔夠多
0: 啦 ,Adrian 啦跟住 Kiva 啦。
15: 哦 ,Kiva。
0: 係我哋有一對是差不多那年是
25: 剛剛完的
0: 是啊是啊
15: 是啊那分別在哪裡呢現在自己一個人是不是叫玩 Indie 啊
0: 是啊 Indie 啊完全我覺得這幾年的分別就是我經常去日本玩 Live House 咯
25: 哦
0: 是啊
25: 有沒有不同啊即是跟香港的感覺玩 Live House 的
0: 都幾唔同，我覺得佢哋嘅觀眾係佢哋有個好日常去睇 live 嘅呢個習慣，即係可能你禮拜一二三晚啲 live house 都係爆曬，因為佢哋係會可能會去 live house 去發掘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嘅嘢，或者發掘一啲未知嘅嘢啊咁樣。
15: 佢哋嘅接受能力好強噶，同埋佢哋係專登揾一啲未聽過嘅嘢去聽嘅。
0: 真係啊，係啊，咁呢個好大分別咯。
25: 咦？咁我想知 Candy 你去到即係當地唱歌嘅時候，你唱翻廣東歌啊，定係唱翻啲外文歌定點樣咧？
0: 我有唱廣東歌啊，其實我啱啱個 weekend 就去咗一個 live house， 我前日翻嚟啦，咁我就。玩咗就係一個叫做短冊 CD 音樂節，咁佢就係全部都係三寸 CD 嘅音樂單位，即係啱啱出咗嘅，即係喺呢個 camping 裏面，咁係有成日即係由朝到晚嘅音樂制嘅表演咯，咁我就去參與咗咯，咁我覺得好好榮幸咯，我都有將呢隻歌嘅廣東話嘅，即係係咯，即係廣東話推。推送出去啊！即系推俾人哋，
15: 介紹俾啲日本嘅樂迷。係
0: 啦，
15: 係
0: 啦，
15: 係
0: 啦。
15: 呢一隻新歌咧，即係有個日文喺度
0: 嘅
15: 喎。
0: 係啊，係啊，我有日文名嘅，咁有個短啲嘅叫 Dekuchi de Miki 嘅，即係出口轉遊咁樣咯。
15: 嗯，就在出口轉遊，咁嗰個橋呢
0: 嘢
15: 啊，係咩？係
0: 我咧搞啲花神咁樣，因為叫專有叫 Miki 嘅。
15: Miki 嘅，
0: 系啊，咁串咗喺希大利嘢咁，咁佢通常有个咁样嘅符号。
15: Miki 嘅，
0: 系啊，咁其实佢本身日文嗰个字系有方向性嘅，
25: 哦、
0: 即系都系向右咁嘅意思，即系有个向咁样。
15: 就在出口转右 Miki 嘅。今次八號出口嗰啲嘢嘅，
0: 有啲 friend 睇到會有
15: 一次八號出口啊，八號出口、啊，
0: 我都有睇嗰套戲，
15: 好睇啊，
0: 好睇啊，
15: 我估唔到八號出口係講得通啊，
0: 哦，
15: 我以為佢喺度哎呀，即係玩嗰啲嚟去呢一樣，咁最後個故事性原來係結到尾喎，
0: 係、啊
15: 哎，講翻你先啦，咁講咩嘅就在出口轉右，
0: 呢首歌嘅歌詞係周耀輝老師嘅。咁我當時就將我 demo 俾咗佢，就想話我係去咗呢個日本啊，我上年去咗一轉倫敦添，玩咗一個 live 咁樣，咁就想將呢一啲嘅去海外演出嘅片段即係帶翻嚟，咁就好似我好似喺香港冇行到即係原本嘅直路咁樣，就轉咗又去睇一啲新嘅風景咁樣，咁發掘咗好多未知，識咗好多新朋友。
15: 哦、我都有。去倫敦，倫敦廣場，
25: 我以為你大酒樓添，
15: 叻仔喎，你 get 到啊，終於都 get 到啦喎，
24: 咁我想問咧，倫敦有 stay 咗幾耐，同埋你識翻當地嘅香港人啦，定係識其他嘅外
15: 勞？
24: 係咯，
0: 外勞，兩樣都有。咁因為我發現咧，原來某一啲我哋以前Robin Candy 嘅 fans 啊，或者我啱啱 solo 嘅時候，有一啲 fans 佢哋其實都移民咗去英國。咁就喺嗰個 show 度就見翻佢哋咯。咁我有啲係喺白明漢過嚟，啊，跟住有啲就喺Scotland 度落嚟睇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我一種 reunion 咁樣啦。咁然後佢哋又帶咗啲新嘅朋友嚟睇，話喂呢個咧喺香港嚟嘅，呢個係廣東話歌嚟㗎，咁樣有冇興趣睇咁？即係呢啲好得意嘅經歷咯。
25: 係，其實感覺上咧，即係譬如 Candy， 你由以前當年同 Robin and Candy 年代就係、是。地下啲啦，即係 online 唱歌嘛，唱完之後變成一個主流樂壇啦。而家突然間翻去呢個咧，又翻落去咧，即係 indie 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呢一轉嘅 indie 咧，你好似好興奮添喎，你好多你自己嘅想法啊或者發展咧想做啊嘛。
0: 係啊，到我其實我覺得係命運嘅安排、嗯、其實因為當時其實冇乜諗好多，其實我係冇乜計劃嘅，咁、嗯、只係睇有啲咩嚟，即係咩邀請咁，我咪接受佢哋咁咪做咯咁、啊、我其實依幾年都係咁樣，
25: 即係順住、啊、即係 go with the flow 咁樣。係
0: 啊係啊，即係譬如倫敦嗰啲唔係我話，喂我想去，係有個人話你有冇興趣嚟啊咁樣。咁其實去日本呢一下其實都係我係幫我印第一隻solo 黑膠嘅嗰、那個黑膠廠嘅廠長，
25: 嗯，
0: 係佢叫我改啲歌做日文，然後佢邀請我去 live house 咁樣咯。
15: 梗係唱廣東話啦，我哋廣東人唱乜鬼日文啫？不過話時話你都幾夠膽嘅咧。嗱，而家大數據就話啲歌咧2:24最多人播啦。啊，你呢只歌5:21喎，
0: 係
15: 喺藝術上面，藝術上面要做咁長啊，定係專登我要鬥氣？你哋個話2:幾最 hit 啦，我要鬥氣，我要長啲咁樣定係點啊？
0: 其實咧，我係好歡迎各大嘅 DJ 係自己 fade out 嗰個 outro。
15: 要我哋自己，要我自己做啊？要我哋自己做啊？
0: 即係3分鐘可以 fade out。
15: 我哋嘅 outro 好長嘅，原來
0: 係 outro。其實係因為本身呢隻歌咧係主要係想參加呢個3寸 CD。音樂制嘅，咁我都未諗會唔會係喺香港派啊，或者成
15: 你派咗咯喎，
0: 係咁，但係之前
15: 我之前
0: 啊，係啊，咁我就喺呢個 CD Festival， 佢哋就係冇任何限制，即係佢以前有啲 band Radiohead 咁樣八分鐘唱，跟住出一隻 single 咁樣。咁其實日本就好多呢一類嘅，即係將音樂性啊、instrumental 啊撈埋有主唱嘅一啲成分做一啲作品咁樣啦。咁我覺得好似呢一個 festival 係容許我玩一個咁樣，係啊係啊咁樣。咁之後我就做起咗之後，咁我同阿編曲人其實波多野預界啦，
15: 咪即係阿少咁音個女仔咯，係
0: 啦係啦。咁我就同佢一齊做嘅。咁我哋其實都喺呢一個 project 上面就話，不如我哋就冇乜框架啦，都係主要係 for 呢個3寸 CD 音樂仔咁樣。咁跟住做完廣東話，跟住我就身邊有啲朋友話，其實你都可以派啦，咁都做咗廣東歌出嚟咯，咁樣。咁所以我就帶翻呢隻廣東歌翻嚟咁樣咯。
25: 即係某程度上首歌係3:幾就唱，即係要唱嘅歌詞就唱曬啦。咁最尾嗰段2:00嗰啲點嚟嘅啫，點嚟咧？
0: 其實係
15: 我中意阿超邊，阿超邊問得好，佢好緊張，都好想知，好想知，咁仲唔完㗎啦嘛？
25: 唔
15: 係
25: 啊，因為
15: 好想知，
25: 即係有啲音樂人佢哋特登就譬如有啲歌咧，以前嘅年代咧就哇，我頭嗰40秒我就係嗰個吉他 solo， 我就
15: 俾大家 fade in，
25: 俾大家聽嘅，要正嘅。咁而家 Candy 就唔係，其實你哋中意隨意啦，咁冇理由咁隨意，即係我唔尊重你。
0: 哦，咁我隨心嘅。
15: 呢個戲好好，你 keep 住呢個戲。
25: 先你話我唔夠力咁啊！
15: 呢個戲
25: 啦，
15: 呢個戲
25: 好，
15: 呢個戲好，
0: 好勁啊！我係將我日本識嘅朋友樂手朋友，咁佢哋就好 free， 咁即係你聽到後面嘅吉他 solo 啊，仲有saxophone 嘅 solo 啊，咁其實都係日本樂手即係 jam 落去，咁我係想帶出即係你不斷轉右，不斷轉右，其實嗰個風景係不斷會隨住你人生去改變咯，咁就會越嚟越精彩，咁就即係擁抱嗰個無限嘅未知咁樣。
24: 我有個好蠢嘅問題，咪一定要轉右啊？轉左得唔得咧？係啊，冇錯。點解一定係右咧？
0: 係啊，但係有時譬如你話，我哋會話 right， 即係有種好似咩都係 take a right 先啦，咁樣啦。咁依個係原因一啦，原因二就係我想食嗰個 right 同 right 嗰個諧音咯，即係好似我 take a right 去咗第二個地方，有個遊歷咁樣，
24: 即係有一個旅程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啦。
25: 咁唔會下次首歌佢就在門口在左啊？佢就在門口轉右啊！
24: 會唔會 hea 得滯啊？
15: 我覺得好笑。阿超 B，
25: 超 B 今日在左啊嘛，
0: 係啊，
15: 超 B 今日好好狀態，佢講啲嘢好好笑。
0: 我會考慮下，唔係唔得㗎。係
25: 啦，
0: 因為
25: 呢個出口，即係你而家講緊轉右，就可能好多嘢都係一個未知啊嘛。原來有啲可能你已經知道嘅嘢就喺你個就喺個左邊，
0: 或者回憶就喺左邊。
25: 係咯，
24: 喂，你可以做填詞人啊！
25: 我係音樂人嚟㗎，我係諗住自己，
15: 佢係音讀人咋，
25: 我未讀你。
0: 呢個好笑。
15: 喂，咁我哋不如咧，我哋尊重音樂啊嘛，我哋
25: 尊重
15: 嘅，我哋就原原本本咁播只歌。
25: 飛去喎你，
15: 唔係你 阿 Candy 话几时飞就飞。
24: 哦，
15: 好嘛，但系有阿 Candy 孙嘅呢一首就在出口转游。

0: 嗱，我問準啊音樂人啊 Candy 孫，佢話呢一度係可以嘅，但我係唔捨得嘅，我覺得。我覺得就冇話係好似生舊嘢出嚟囉、
1: 哦、
0: 我即係歌其實係需要有呢一個 outro 俾、大家去迷下去暈下
1: 想象
0: 下就再出口轉右一轉咗之後就有好多花花出嚟啦
1: 係啦
0: 好多 psychedelic 嘅嘢啦
1: 係
0: 啦
2: 同埋感覺呢即係呢首歌好爽啊對於你、即係音樂人嚟講係好爽好多嘢玩囉
1: 係啊我今年年頭喺東京有個 live house 玩咗一次即係首唱咗囉叫做係好開心嘅同隊兵一齊
0: 咁好多嘢玩啦後面有咁多嘢咁複雜個譜咪寫到好長
1: 咁話 Yusuke 勁囉
0: 但係會唔會覺得譬如香港嘅市場暫時都未係咁接受到咁 indie 嘅音樂曲風呢
1: 我覺得係越嚟越多人接受新嘢即係我反而覺得可能因為我呢幾年 indie 嘅時間我碰上好多唔同嘅 band 啊或者啲音樂人啊其實佢哋都係嘗試即係可能探索一下廣東話的可能性或者 even 可能他們不是用廣東話的即覺得香港的音樂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樣化我即身邊越來越認識多一些這些伙伴樣
0: 但你的外形又這麼文青呢又乖乖哇好易氹，好易氹，
2: 佢好相信，
0: 好易氹，好容易氹，即系乖乖女咁样。咁同你嘅音乐风格好冇夹。通常你呢一种音乐风格咧，就好似系卢口音咁样纹身纹到去条颈度噶嘛。
1: 我觉得我系里面，即系唔系纹身
2: 要纹，纹身要，
0: 佢系纹身，佢但系唔系纹身。
1: 纹身要纹咯，
2: 佢攞个鼻啊！
0: 你系百老汇电影中心。
1: OK， 我都中意佢嗰度好睇。
0: 原來 Candy 孫好易氹嘅啫，就咁話佢文青，佢當係靚噶啦。
2: 咁係開心嘅，因為我自己心態裏面覺得，即係當年 Wolfie and Candy 嘅你哋都好文青噶嘛。而家呢種好似有啲好似，好似好 Candy 咯、哦。
1: 係，我覺得嗰個文青嘅血係喺入面嘅，但我係中意探索新嘢嘅。所以即係呢兩樣嘢溝埋所以都係會即係變成而家嘅我咁樣囉。
3: 咁有冇話即係未來仲想去邊一個地方遊歷或者會做啲咩新歌呢
1: 我好想試下再喺香港開 show 囉。即係呢個係我心願。
0: 試下
1: 係呀係呀。
0: 試下。
3: 威脅咁樣嘅你試下。
0: 我
3: 試下囉。
0: 我呢啲演員嘅自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埋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接见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六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 是 5.529,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14, 欧元 9.06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 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5,675 点，跌625 点，港金是报39,890元，比上日收市是升9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嘅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係进行咗臨時復修㗎啦。咁列車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係需要慢驶。屯馬線来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需要額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時間，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線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是港鐵屯馬線的消息。雖然較早時在錦上路站附近的故障信號設備已經是進行了臨時復修，但是屯馬線相關路段在列車駛經的時候仍然是需要慢駛，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的行車時間是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日大都比較擠塞㗎。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仍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日大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華貴村。九龍區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來回方向，跟住廣東道車多。在新界區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仍然繁忙的，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另外在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在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在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是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是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4: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5: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咧？
14: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5: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4: 啊。啊？
16: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7: 对高薪流落异乡嘅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1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7: 由杜琪峰执导，
16: 古天乐、
17: 高圆圆、
16: 吴彦祖
17: 领衔主演。
1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情啊。
1: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前排咧，我就同我啲朋友倾偈啦，今日喺度讲啦，咦？究竟咧就系而家放咗工或者咧放咗学之后，如果咧你要去识下朋友社交嘅话，你会做啲咩咧？咁佢就话咧，以前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放咗工之后咧就去夜蒲或者去饮翻一两杯咁样
4: happy hour 啦，系啊，
3: 系啦。但系而家咧，我哋算系即系我呢个系 Y 啦，又或者甚至 Gen C 啦。
4: 我系咩啊？我系 Y。
3: 你系 Y？
4: 我
3: 系
4: 咪 Y 啊？
3: 你 A 啊？
4: 我 A 啊。
5: 好龙时代
3: 系啊，但系而家嘅人咧，好似越嚟越少系有 happy hour 呢样嘢咯，反而咧系一齐喂。我哋有个跑步 group 喎，要唔要跑下步啊？有个 pickleball 喎，要唔要打下波啊？喂，我哋咧成日去嗰个咧24小时嗰间嘢做 gym 啊，你有冇会员啊？要唔要一齐去做啊？所以越嚟越少一齐话会去夜蒲，甚至会去饮酒咯。
4: 我最近排嗰个嘅算系即系饮酒嘅 party 啦，就系去玩 pickleball， 然后顺便搞埋 party 啊。
3: 即系 pickleball 先系个主角，
4: 系啦，我哋去咗个 pickleball 嘅场地嗰度玩一个生日 party， 但原来系唔 match 噶，因为你 pickleball 咧，你
6: 系
4: 要体力噶嘛，你要玩噶嘛，同埋都相对地系新兴玩意，有唔系好多人玩得好叻。咁啊，當然我玩得好叻啦。咁就
6: 哇，咁都揾過佢自贊自
3: 擊，唔係啊，加個位嘅。
4: 我單手打贏曬佢哋全部啊！咁樣咧，
3: 唔係就用單手玩嘅咩？
4: 唔係啊，我淨係咧，
6: 雙手咁樣。
4: 我贏到佢哋咧，佢哋要話 Alex 啊，開波要喺底線開喎。知咧，即系佢要 challenge 我佢嗰啲技嗰啲嘅 rules 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你饮咗酒咧，你如果你系去大玩呢个运动嘅话咧，就死梗啦，成爆血管咁样嘅，
6: 失控咁样嘅，
4: 唔系失控，我你冇乜力啊，
6: 哦系咩？
4: 系啊，所以你一系咧就玩咗 pickleball 先至饮嘢，一系就全程饮嘢，就唔好咧饮完嘢先玩 pickleball。
6: 但系我同意，即系头先阿丽丽姑你讲话咧，而家嗰啲人冇乜 happy hour， 咁啊系啊，你谂下尖沙咀嗰条咩嘅酒吧街啊，或者落去中环、啊，
4: 成个图书馆啊，
6: 佢直情扯住你，希望你入嚟，
4: 扯住你，
6: 你过嚟啦，拉嚟啦，唔系包间 free 添啊，可能包间 get free free 添啊，即系不停叫你入嚟咯，即系冇乜人噶而家。
4: 以前我哋咧做仔嘅时候咧，就开酒吧咧就系非常之大赚嘅生意，因为佢有数得计啦，同埋佢唔使一啲明火啦，佢唔需要话要请个厨师，即系请个少少嘅整啲下食食整嘢食嘅人，整啲 finger food 咁样就得噶啦，炸薯条啊咁啊 OK 嘛？哇！但系而家咧真系冇人去酒吧噶。
3: 我研究紧咧系咪个社会风气问题咧？即系以前咧就大家唔系话好讲求健康嘅，即系纯粹觉得。一齐饮酒，大家开心 happy 下 OK 啦。但系而家咧，真系好多小朋友啊，讲紧即系可能系十几、
4: 十九岁、十八岁，
3: 或者廿岁头咧，佢哋系好讲求健康嘅，即系佢哋食嘢咧都会喺度话：喂，我哋咧就应该要食多啲菜，应该咧要食多啲嘅蛋白质，唔好食咁多炸嘢啊！我以前十几岁，我点会喺度理你一啲嘢啊？即系大家都系
6: 有得食就食啦，开心啊！
3: 系咯，最紧要系食嗰啲话最。炸最甜嗰啲，
4: 最炸添
3: 啊！系啊，嗰啲系最香口噶嘛。但系而家咧，好似大家个风气就系觉得，我哋咧都要讲求健康，要食得好啲嘅。
4: 系我谂系以前嘅人佢对生命嗰个睇法同埋追求，同而家就唔系好同。因为以前嘅人咧系会觉得我空虚、我寂寞、我冻，佢会俾一个空间自己咧系去放纵噶。咁放纵啊，要癫啦！我要坐喺街就我要喊，我失恋，我唔开心，朋友陪，即系。好似係老闆咁樣，而好多朋友真係會陪你嘅喎，陪你癲，陪你喊，陪你一齊。我試過有一次，我有個 friend 又係啦，失戀咁咪話要去飲酒陪佢啦，佢飲到咧嘔啊，不得止啊，佢嘅手仲要撳住自己嘔嗰啲。核突到咧！
3: 我試過有個仲誇張啊，佢係瞓落去自己嘔。
4: 哇！核突到嘔啊！但係而家嗰啲年輕人咧，佢唔容許自己咁樣噶啦嘛，即係佢會覺得你唔係嘛，大人大姐都係瞓街唔係，即係嗰啲乜嘢？但我哋以前飲醉咗，攤條街
6: 冇嘢嘅，
4: 淨係掛咗喺欄杆度。
6: 係。
3: 同埋咧，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我細個少少，同埋可能我嗰次細個咧，你會覺得咧，識 飲酒呢係一件比較高級同埋好似好威，即係你同人講話 啊我收工啊，我去飲返兩杯呀、啊、或者人哋問你識唔識飲，你點都就算唔好識，你都話哦有飲啊，我平時都有飲開紅酒啊，飲開白酒，
4: 跟住問你咩牌子你就講唔出啦。
3: 都係
6: 酒囉、
3: 歐洲嗰啲囉咁樣呢，即係你硬係你會覺得好似飲酒就等於你好有文化，比較 high class 啲嘅感覺、哦、但係而家呢反而呢你同人講話啊，唔好意思，我好健康㗎，我唔飲酒㗎，我戒咗酒㗎啦、我而家呢都係飲嗰啲 sparkling tea 嗰啲㗎咁樣。
6: 喔係㗎係
3: 㗎，反而你而家呢標榜自己係健康人生呢，好似又比較 high class 啲㗎喎。
6: 我嘅感覺係咪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大家都係目標為本啲，即係你諗下以前你就算去酒吧，即係大家一齊去出去 happy hour， 有啲人話欸我哋去傾生意摸下酒杯底咁樣，你傾咗成晚之後呢，你可能將單都簽唔到返嚟咁，大家冧咗啊，大家都永遠大家都有個吹字嘅啫。但而家唔同啦，而家好多朋友都會發覺喂唔係喎，我喺運動場上健康生活嘅時候，好似感覺上哦你個人好有一個目標啊、嗯、啊你對於你身體有一個、指標性，你會希望有一個點樣優質嘅生活，你會希望自己 keep 住一個咩嘅狀態，咁我就覺得嗯呢、這個時間呢我大家去傾生意呢就會反而好啲添，即係有信用啲嘅嗰個感覺。
3: 都係，我都好似嗰個應酬嗰個場地有唔同囉。即係我細個呢，譬如我阿爸咁，即係佢都係做生意㗎嘛。咁你都會聽佢講呢，就話晚晚呢都要應酬啊，咁係真係要同個客即係飲一兩杯咁樣啦。係啦，咁甚至乎有陣時呢係其實佢唔想飲，咁但係覺得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定要做嘅事嚟嘅咁樣。即係其實呢你可能嗰晚呢係完全唔關係嗰個生意事嘅，即係但係你都要同佢打好關係呀、啊。
4: 即係人哋請到你去一個生日宴，唔通你唔去咩？
3: 係啦，咁就一定要係嗰種可能要飲啊，甚至乎可能飲到醉啊。但係而家咧，可能傾生意咧，大家就會話啊，真係要唔要去做下運動啊，打下波啊嗰種咯，反而少咗以前嗰種話真係要去飲嘢嘅感覺。
4: 甚至我發覺有好多嘅一啲生意咧，都唔係喺即係佢個辦公時間以外傾嘅，佢喺辦公時間以內傾嘅。點解呢？因為譬如而家我多咗好多朋友都係女性啦，佢做一啲高管啦。咁佢呢一啲嘅決策嘅位咧，佢咧就有一啲嘅少少自己嘅一啲做嘢嘅方法，就係咧好多嘢都係上嚟 office 嗰度傾，開完會白紙黑字簽咗名之後咧就撇嘅啦，就唔需要再應酬、再 confirm 呢啲嘢啊，或者再去引佢買多啲啊，所有嘢都喺公司搞掂，咁嗰啲應酬嘅嘢咧就可免則免啦。尤其是可能嗰啲女性嘅高管，可能有家室啊，或者有小朋友啊咁樣，佢更加唔希望咧喺office hour 以外咧去做公司嘢啊。
3: 咪同埋可能因為而家咧，即係越嚟越多後生仔已經出嚟做嘢，啲 Gen Z 嗰啲咧，即係已經咧係唔中意應酬嚇。應酬我唔做呢啲嘢㗎喎，如果跑步都可以跑下嘅，一路應酬一路跑下步都算係有做下啲嘢咁樣。
6: 咁、哦、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以後就改曬變咗嗰啲應酬嗰啲跑步嗰啲活動就你 Jens 你去啦。咁飲嗰啲呢就變返啲唔同嗰啲年紀嘅朋友去啦。
4: 你真係諗得好犀，你真係諗得好。
6: 咁你始終你都有啲客户係你真係鍾意摸住酒杯底傾㗎嘛。
4: 我覺得而家有風氣去咗內地囉，即係譬如好多我啲內地做生意嘅朋友，即係而家仲佢哋就係啦，即係有好多嘢都係要靠關係呀，尤其是因為我哋以前係做工程㗎嘛，咁有好多一啲裝修公司呢，其實你唔同嗰啲大粒佬呢出去食飯呢，你真係唔會有生意㗎原來。
3: 我記得我以前小學呀嘅時候呢，我就跟住媽咪，咁媽咪呢就跟住佢啲朋友，嗰啲朋友就生意人嚟嘅，咁佢哋就話喂，佢哋呢就唔知去大陸就唔知幾日幾夜嘅就傾生意，咁但順便就可以玩，咁我哋呢啲呢就跟埋去。
4: 跟埋去玩。
3: 咁嗰晚呢我就記得食飯，咁成台嗰啲就係嗰啲圓形台呢，嘩嗰啲
4: 真秀百味。
3: 即係首先呢就一定係好多好餸啦，
4: 好嘢食。
3: 係啦，嗰啲咩龍蝦嗰啲，嘩好多海鮮。之後呢不得了，一入嚟每人人手一支啤酒先咁樣，跟住啤酒完之後呢又每人呢一杯嗰啲茅台呀嗰種，跟住佢就開始呢就攞一包嘢出嚟啦。欸唔知Alex 阿哥啊，你識唔識㗎咁樣，咁每人派一支，跟住就攞。
4: 識
3: 㗎。係呀，跟住就即係 俾埋个打火机咩点一点。咁我嗰时喂我小学啫嘛，但佢都问埋我，佢就唔系问我食唔食，系问我饮唔饮。哦，跟住我妈吓到啦，唔系唔系，小朋友嚟噶咋，唔使理佢，唔使理佢，你当佢冇到啊得噶啦咁样。因为做我哋贵宾咧，即系佢唔理我系咪小朋友咧，
4: 佢都笑你，
6: 问定你先，
3: 问到吓到我妈都吓，小学就已经又饮又食，
4: 搞你阿妈唔敢带出街，
3: 系啊，搞到我妈好惊。
6: 哦，但系我真系发觉而家好多朋友咧，反而佢哋有时晨早，譬如好似李志刚，你晨早去做 gym 啦。而家有好多嗰啲朋友咧，真系做嗰啲比较优质嘅工作嘅时候咧，佢哋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时间，反而喺当中咧，佢哋话说，哦，我识到个新客，或者我识到个新朋友，就喺嗰度我嚟慢慢互相去了解对方，同埋倾到生意翻嚟咯。
4: 我会觉得每样嘢其实你唔可以去到最极致嘅，譬如你好健康，你健康去到最极致嘅时候咧，你冇咗嗰个分嗰一个部分啊。譬如点解好多人会系喺娱乐嘅场所去倾生意咧？因为佢想去大家放松啲，喺一个毫无戒心啊。界替嘅情况之下咧，去倾嗰一段生意，尤其是我哋做娱乐圈啊咁样，好多时都会出去地方咧去倾嘢，因为我哋要有一个灵感，同埋要有一个创意咧，系去即系做到一啲开心嘢啊嘛。咁喺一个咁古板嘅场地，点样谂到啲嘢咧？但你去一啲啊好fun嘅地方啊，
3: 苏豪
4: 啊、兰桂坊啊，咁望下啲啊外籍靓女啊，
3: 哇灵感涌现啊！
4: 灵感真系灵感 IQ 先得上啊，十分之高超噶嘛，系咪？即刻成涌现噶嘛，系咪？所以我觉得每样嘢都唔可以太过 extreme 咯，系可以做运动倾生意嘅，系可以就系摸住手腕底倾生意嘅，但系每样嘢都唔可以去到最尽，每样嘢少少，有啲 work life balance， 我觉得系咪好啲咧？
3: 好似
4: 咁样会好啲咯，因为你净系啊一路做运动一路咩咧，其实有啲嘢都会可能古板啲，即系跳唔出嗰个嘅空间嗰度，即系肯定唔会有。Christopher Nolan 出嚟啦，系咪先？如果你成日都咁闷，
6: 但其实会唔系我哋谂嗰啲运动系唔同人哋嘅运动啊？即系我有时睇嗰啲电视剧都系咁啊，佢打住个 golf 嚟去倾生意，都系个运动嚟嘅，对佢哋。
4: 电视剧虚构噶，
6: 冇咩？佢真系冇打 golf 倾生意咩？
3: 我真系唔知道、
4: 啊。我都唔知道。
6: 系咯，即系会唔会有啲都系可能系咁咧？即系我哋谂住去做 gym 啫。咁喂，听众们啊，有冇啲咧？你哋自己谂到，或者你哋原来而家你哋嘅新一代都系咁样我嚟即系倾生意嘅话咧，话俾我哋听下。

0: 洪作星佢自己作曲嘅呢一首歌啊，一億歲後啊，咁網上有好多朋友有唔同意見噃。
1: 係啊，我見到呢邊有聽眾咧，佢就話：，夜店式嗰啲咧，未必個個都係正當人家，更加唔好講咧，係咪真係朋友啦？但係佢話佢見到有啲老人家咧，而家喺嗰啲咧健身室啊、康文署嗰度嗰啲啊，都識到朋友啊，有傾有講啊，有傾有講啊，亦都可以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又幾好喎、
2: 啊。不過有啲人話咧，夜蒲咧係真係比較容易識人嘅喎，同埋可能咧因為有酒精嘅情況之下咧係易啲熟絡嘅，同埋咩人咧都識過啊。譬如佢咧就識過一啲銀行嘅 IT 英國人、韓國嘅珠寶商、日本嘅女高層同埋一啲嘅、iBanker 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會去跑步或者做 gym 咧，通常啲朋友都係點下頭就算，好似咧個難度又高啲喎。
0: 係啊，好難打開話題啊！真
1: 係有人話：哎呀，如果講運動識人咧，我有個親戚啊，就靠放狗咧識咗同樣都係放狗嘅女士之後啊。作为佢老婆添啊！
0: 放狗嗰啲咧系好容易识人嘅啫，讲一讲咧，佢今日有冇 OA 啊？咁就可以开始噶啦。
1: 系一个 group
0: 嘅，佢哋好 friend 噶，好 friend 噶。
2: 嗱，有人咧就话咧，其实咧夜蒲同埋运动咧，佢觉得咧而家都仲系两种都会有嘅。咁但系如果要识人嘅话咧，佢自己都会趋向咧就系做运动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可以令到大家注意去健康啦，可以交换一下健康嘅心得，同埋咧识多啲正能量。量嘅朋友仔啊，同埋小程度上咧，亦都要小心咧。可能夜蒲咧会有啲咧专靠外表嘅男骗子、女骗子、
0: 偏
2: 财偏色啊，
0: 姑爷仔嗰啲咁样啊。系我好赞成咧，即系喺外面夜蒲，未必系个个都系正人君子咯。
1: 有人话：哎呀，我相信咧咩类型都有啦。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人咧都喺网上识人啊。但系咧，网上咧有时有啲情骗咧都惊惊地噶。喺街上面跑步咧，都可能会认识到另一半。嗱，只要缘分到，肯踏出第一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厚面皮少少。
0: 街跑都可能遇到啲衰人嘅，尤其是我哋啲跑 group 咧，会多是非。系，继续啦，继续
2: 啦。嗱，有个咧，佢就话唔夜蒲唔运动。如果讲识对象嘅话咧，我就喺教会嗰度揾到噶。
0: 喂，教会嗰啲100% 啊！
2: 100% 乜嘢啊？
0: 揾到好嘢咯！100% 咩？
1: 有人话咧，其实咧打 golf 咧倾生意真系投其所好，增加感情。好多时候都唔喺 golf 场嗰度开会，生意始终都喺 office 嗰度咧倾同埋签约咁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的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夜晚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7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198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2点，跌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0.8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1.12，Minimax 299.6升45.8，阿里巴巴124.2跌3.9，中芯国际65元跌3元，智普1094元升53元，友邦保险71.2跌6.5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06美元，卖出42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就是港铁屯马线的消息。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的信号故障设备已经是修复好了，现时列车是会逐步回复正常。就是屯马线的消息，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的故障信号设备已经是暂时修复好，屯马线列车的服务是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永建工業大廈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仍然稍為車多，龍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場，這兩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系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素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唱歌一定要是同最优质的团队合作，娱乐自己当然是要找最优质啦。咁所以我最喜欢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佢有最优质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刚、超 B、阿土、林定利，就算要我无言地等千个太阳，我都有星星、月亮、太阳陪伴我的心，同佢哋一齐坐住呢架白金升降机，发放至开心嘅正能量。
11: 有时想一想下咧，好彩咧，而家系拍紧拖啫。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好烦。而家啲恋爱关系咧，哇，真系多到唔同嗰啲选择啊，或者多到唔同嗰啲咧程度咧，有时都唔明嘅。
12: 你仲觉得烦啫？人哋不知几享受。
11: 系嗱，所以最近咧有一个新嘅 term， 我听完之后乜嘢嚟教？话我 I'm exclusive 咗你啊，咁样。但系你有冇听过李志刚？
13: 我以為是我們以前古老那些 exclusive， 即是獨家擁有，但原來不是的嘛。
12: 即以前那種是不是已經算是一個表白的？
13: 表白的
12: 啦，我們是要一起這
13: 樣。如果我說你是我 exclusive， 即是其實我們已經拍拖的了。
12: 哦。
13: 啊、但現在就不 是
11: 你是新一代，你說來聽聽現在新一代是怎
12: 樣的。現在新一代呢 exclusive 呢是未一起的，是一起的前一步曖昧緊。咁但係曖昧，
13: 我只係同你曖昧啫。
12: 冇錯啦，佢同曖昧有啲唔同，因為曖昧呢你係可以同好多人曖昧㗎嘛，同埋佢都管唔到你，因為我哋曖昧，我哋又唔係啲咩男女朋友，咁你真係要同其他人曖昧你咪去囉。但係 exclusive 呢就係曖昧嘅更進一步，我而家決定只同你曖昧，我呢係唔會同其他人去曖昧呀或者 dating 㗎啦，我就係專注你，但係都仲需要啲時間去了解一下 dating 下，確定我哋係咪真係一齊。咁所以呢佢可以話係曖昧同埋一齊嘅中間。
13: 我終於我今次贊成阿超 B 講，好彩呢你拍緊拖，如果唔係你一定玩唔到呢個遊戲。
11: 係咪好煩啊？
13: 你唔識玩呢個遊戲，我都唔識玩。我因為我覺得 exclusive 呢個字係即係獨家市場㗎嘛，獨家擁有，咁即係已經拍已經埋牙囉。
12: 因為你已經係我擁有咗㗎嘛。
13: 係囉係囉，但原來未係嘅。
11: 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 terms 出嚟呢都係益嗰啲呢好鍾意出嚟實實緊嗰啲呀。
12: 係。
13: 即係嗰啲 FWB 囉。
11: 係你真係好鍾意出嚟玩嗰啲人呢，我特登就講到 exclusive 俾你，喂我 exclusive 同你去曖昧，但其實可能你同人哋嗰個有 exclusive 同你拍拖咁都得㗎喎。
12: 但其實呢個關係會唔會都係保護女性嘅一種呢？即係譬如我哋已經一齊咗拍緊拖啦，咁如果但係未到好熟，咁但係如果你覺得拍拖你就覺得一定要拖下手啊， kiss kiss 下，咁但係可能女仔覺得其實呢雖然我係鍾意你，咁但係呢我又未真係好清楚同你嘅關係係咪真係要去到呢步，即係如果咁快就已經要拖手要 kiss kiss， 我又覺得唔得喎，定係我哋先 confirm 係得我哋兩個會 dating 嘅，咁咪真係 confirm 一齊啦，我哋先再有男女朋友之間嘅行為出現呢。
13: 好煩啊，
11: 好拍你，
13: 好烦你谂咁多嘢嘅。其实我觉得系俾大家容易啲落台啦，同埋学阿 Chippy 话斋，即系俾多啲人容易啲撒撒滚咯。
11: 系啊，直情好似如果你要谂咁多，哎呀，我而家咧中意你，但我就唔可以同你拖手，唔可以锡住先，等我再观察多一排。唔好拍啦，你拖你唔爱佢㗎啦。
13: 我觉得暂时你唔可以锡我的嘴，但是可以锡我手背。
11: 喂，
13: 英女王
12: 做咩
13: 係
12: 囉。
13: 英女王啊。
11: 你觉得即係如即係有时我的爱情就係你你鍾意嗰人就係即係做咗你鍾意嗰人嘅嘢。但如果你夹咁多框架俾自己呢，是不是冇其实唔系爱情咯，即
13: 系唔系咯？你以为自己系乜？即系你以为自己系 Grace Kelly 咩？系咪先搞咁多嘅嘢？知边个系 Grace Kelly 啊？
12: 唔
13: 知，即系以前我哋嗰代好红嗰啲明星，加你又系王菲嚟嘅，又系嗰啲咩女王或王菲啊？
12: 嗱，咁如果有啲譬如一见钟情啦，即系一见我哋可能识咗两个礼拜，你已经觉得哇，我又中意你，你又中意我，咁。但是其實兩個禮拜你又未真係去到好熟咁樣啦，你會選擇繼續曖昧階段定係唔理啦，還掂我哋都咁識咁鍾意大家啦，我哋直接一嚟就試下男女朋友啦。
13: 投入一定投入，我一定投入
11: 嘅。即係男女朋友啦，已經係
13: 男女朋友 ，yes。
12: 即係兩個禮拜，其實你連
13: 兩個禮拜，眨下眼就兩個月，眨下眼就兩年，眨下眼就一世㗎啦。
11: 係咯，你冇得咁樣計㗎，即係唔通識咗兩人就唔可以？我哋唔係男女朋友嚟㗎啦。
13: 即係小編你都係會沉船嘅。
11: 如果你真係鍾意嗰人係一定會沉
13: 船。係啦係
11: 啦。如果你要勒住嘅時候呢，咁你根本就唔係鍾意㗎。
13: 其實你未去到沉船就唔代表真係唔係真愛囉。
12: OK, 即係大家都係敢於向前行一步嘅。
11: 做咩你勒到咩你並如果你自己嘅話。
12: 我會等一等㗎。
13: 等到幾時啊？
12: 我話你追到我一陣
11: 先。人老豬肉嗰次囉。
12: 喂
13: 我覺得呢個講法幾正，你追到我一陣先囉。
12: 我真係咁講㗎。
13: 咁你男朋友係咪咁追你㗎？
12: 佢都起碼等咗兩個禮拜㗎。
13: 哦，你男朋友係好仔。
11: 係
13: 好仔好仔。

0: 超B，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啦。
0: 你要知道我准备好咩咩？
1: 大城市超故事啊嘛。
0: 啊喂，而家超B呢一 round 咧，佢好似真系咧智商高咗好多，
2: 不嬲都高嘅，
0: 不嬲都高噶。
1: 系啊，扮低啊平时。
0: 扮得好成功，
2: 好自然。
0: Next Gen，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记得自己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立志要做社工。读大学嗰阵，义无反顾咁样都系报咗呢一科噶。我好希望用自己微小嘅力量，可以改变香港，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0: 但系现实同埋理想，唉，似乎都有一段好大嘅距离啊！做社工都差唔多有成十年啦，眼见香港社会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老龄化贫穷令到香港社会出现好多问题。
1: 姑娘，你做咩？你好似自言自语咁啊，姑娘，你系咪自己同自己讲嘢头先？
0: 系啊，想要咩啊？
1: 咁古怪嘅你自言自语，姑娘啊，姑娘。诶，唔该咧，我想借一副中国象棋啊！
0: 象棋？你同边个玩啊？
2: 唉，你睇佢咁嘅样啊，有边个同佢玩啊？得我啊，肯同佢玩嘅咋？
1: 唔鬼理佢，
2: 佢啊，竟然话要玩咩康乐棋喎、
1: 啊？后生成日玩康乐棋，
2: 诶，后生嗰阵啊嘛，你睇而家你。七老八十咁样嘅，边有力玩啊？你冇力嘅你。
1: 喂，你唔细得我好多啫噃。你啊，你未玩过康乐棋咩？嗰啲好大富嗰啲咧，
2: 我梗系知好大富嗰啲啦，唔通细细富嗰啲啊？
1: 好似啲棋子咁样，笃笃笃嗰啲打台波好玩
2: 啊！食棋子饼啊，你去。
1: 唉，其实我系想打康乐棋嘅，我想咧俾个机会咧，我呢个老友记赢啊嘛，捉中国象棋喎、啊，唉，玩十铺你咪输足十九铺，另外一九铺唔知点样出嚟嘅，虽然，唉，我呢啲棋王啊，对住你啲咪棋士啊，真系好鬼辛苦噶嘛，
2: 哎、
1: 又唔知让唔让你好喎、
2: 啊，呢啲冇所谓啊，你总之嚟讲，冇我陪你玩呢。你又闷屎啊！真系你
1: 未屎啊嘛？你咁啊口衰衰啊！真系、喂咁啊，嘿，话时话都要多谢你呢个老友记，成日喺中心嗰度陪我捉下棋啊，打下康乐棋咁样咧。
2: 喂，你攞咗嗰个象棋未啫？
1: 嚟啦，攞咗啦，
2: 行啦，捉棋啦。
1: 唔该你啊，姑娘，唔该，唔该，唔该。
0: 呢两个老人家是我哋中心嘅台柱嚟噶，每日准时两点就嚟到噶啦，一路啦就会睇下书、睇下报纸、捉下棋咁，坐到六点就翻屋企。佢哋两个都是独居老人嚟噶。
1: 我咧其实有四个仔女嘅，啊都有两粒孙噶啦，已经。个个都出晒身啊，有晒自己屋企啊，唉，娶老婆啊，拍拖啊，各色其色啊，唉，我都好少揾佢哋㗎啦。咁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又有自己嘅负担，你知香港地啊，租屋啊，买楼养小朋友读书，都有自己嘅生活压力嘅，费事搞住佢哋啦，我又唔想佢哋啊养我，啊，我自己有啲退休金啊。诶、佢哋有钱嘅留翻自己使啦，唔好俾我啦，唉，鬼叫我衰婆死得早咩？我老婆啊，见唔到佢哋而家咁好嘅日子，又见唔到呢啲安乐嘅日子过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总之啊，哎呀，生活开心啊最重要。
2: 你有乜好讲啊？你啊，儿孙满堂啊！你呢啲咪叫做享清福咯、啊？
1: 我瞒你唔鬼知啫，死佬！
2: 所以我咪陪你玩啦、
0: 啊！唔好闹交，唔好闹交！
3: 你仲快出嚟个咩？
1: 你系都未到嚟噶，
3: 未到嚟
1: 啊！你一啲听紧我哋讲嘢噶，原来。
0: 我等你哋快啲讲啊！
1: 我明明
2: 我啊，我呢啲咪仲惨啊！冇儿冇女，嗰阵时喺大陆啊，娶咗个老婆翻嚟啊，唔够六年啊，走鬼咗老啊！
1: 吓咁惨！
2: 而家得翻我一支弓啦，基本上咪做咩？就系望住个天啊，由天光咁样等到天黑。唉，有时都望到啲真系满到抽筋。
1: 讲完嚟啊嘛，将军。将军。
2: 哎呀，又输啊真系。
0: 老人家年轻嘅时候建设香港，为社会奉献。而家老咗，见到佢哋一个人独来独往，冇人照顾。我哋系咪有啲方法或者有啲措施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开开心心安享晚年，唔使咁孤单呢？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同
1: 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
0: 我睇你哋个口型噶嘛，你又唔讲，搞到我真系甩晒添。
2: 你系我哋队长嚟噶嘛？
0: 队长，
3: 你讲乜都啱噶啦。
0: 最冇机性嘅队长咧，系咪阴公？
3: 又冇咁讲。
0: 系，喂，琴日超 B 赢得好紧要啊！
2: 哦，
0: 赢到离晒谱啊，开咗四条街，赢咗四条利敦道啊！
3: 多谢听众。
0: 系啊，不过听众就话咧，其实即系有一个消息咧，就系、是、一个著名嘅填词人啦，黎比德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我可唔可以拣翻一只黎比德先生嘅歌咁样？咁啱先咧，我哋呢一个题目咧，有一个听众咧就拣咗嘅歌就系黎比德先生填词嘅，就系阿许冠杰同埋陈秋霞嘅《我爱你》。
3: 我都见到Sam 哥咧，即系佢自己手写咗一封信咧，都俾阿 Peter 哥嘅，即系同佢讲，即系一路好走啦。
0: 系啊，同埋喺呢一只财神到嘅唱片，其实黎比德先生都同阿 Sam 哥合作无间啦，所以我哋临走咧送上呢一只《我爱你》俾大家，都怀缅呢一位一代嘅填词人黎比德先生。我哋明天再见，
3: 拜拜。

0: 评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喺境外要佢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元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8，Minimax 303元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 智普1090蚊升49蚊，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近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呢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童年时偏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介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啦，8月6号星期四嘅三五晨运开始啦。
1: 系呢度天儿子豪阿摄嘅，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点20分嘅时候生效啦。
0: 系，
1: 系啊，咁啊好咯。
2: 嗯。
1: 之前有
2: 求人得人啦，而家大家
0: 嚇，有心好細啊！
1: 香港會唔會遲啲都有日本出過咩？人體冰箱啊！古湖景象喎，係啊，因為佢而家好似話擺喺啲工地或者會喺某啲。可能公眾地方俾人用啊嘛，
2: 我諗香港要呢一種科技要醖釀20年到啦。
0: 點解？
1: 我唔想啊，你入口咪得咯。
2: 唔係啊，因為個問題係咧，即係你知啲香港人咧，一去到咁上一年紀咧，就話誒唔得，即係尖寒尖凍咁，好容易會攝親噶嘛。
0: 哦、但係我覺得如果
1: 即係啲物隔離要擺個桑拿先咁啊，又要
2: 佢有幾格咁啊，
1: 浴間咁樣，
2: 即係可能每一格係降5度咁樣。
1: 但係其實我第一眼睇嗰個人體冰箱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有啲似凍櫃咯，即係凍肉櫃啊。
0: 系啊，
1: 我心谂其实一样啫嘛，唔使搞咁多嘢，因为嗰个贵噶嘛，唔使搞咁多嘢，啲冻柜都做到啦。
0: 其实最贵系咪嗰块透明玻璃咧？但系应该唔系，
1: 即系睇你有冇晕咗入边咁
0: 啊？系咯，
1: 安全性系嘅，
0: 系啊，
1: 都系
0: 啊，
1: 可能系唔知道。
0: 系啊，
1: 但系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系造福人群嘅嗰嚿嘢系咁样。但系有啲嘢就好自我嘅，即系唔关其他人事，系你自己爽嘅啫。例如系咩咧？你哋两个都冇带 con 噶嘛？我印象中系。
0: 我有噶，
1: 你就透明 con 噶嘛，但系咪？
0: 系啊，我冇带卡拉 con 嘅。
1: 你人生有冇带过卡拉 con 啊？或者睇呢一个僵尸嘅时候？
0: 哦，即系我嗰时候佢又会嘅时候，
1: 系啊，有冇幻想过自己要带卡拉 con 啊？
0: 冇，
2: 真系冇。
0: 系啊，
2: 我有带个 con 嘅，但系我觉得太带 con 好唔舒服，咁去到最尾我索性就放弃啦，唔带啦。
0: 我有谂过系带啡色咯。即係
1: 為咗
0: 黑色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即係可能有陣時做 show 我唔知道，或者可能扯起一條筋咁樣，會想唔同啲咁樣
1: image 咁樣。
0: 但係我連最簡單嘅即係若然身體上要變顏色嘅染髮都好啦，其實我都係冇做過㗎。
2: 哦，
1: 好飄啊你！
2: 你係唔想啫係嘛？
0: 咩啊？
2: 你係唔想？
0: 唔係啊，即係我就覺得就係我唔會覺得我染咗頭髮之後我個外形。會加好多分，咁所以就慳翻嗰啲錢啦。
1: 咁但係好多樣嘢咪就係呢度加少少，嗰度加少少，嗰度加少少，係咪加好多咯？即係你諗下，你染髮加大啡色 con， 可能
2: 或者搞個桃眉咁樣，
1: 係
2: 啊，
1: 呢三樣嘢咧，
0: 反而眉我有我自己會掹喎，
2: 係啊，掹眉
0: 係啦，即係失去會 OK 啊，但加嘢落去就唔好咯。
2: 但係如果你即係可能崩咗一角咁，佢幫你補翻靚佢咧。
0: 你話條眉？
2: 眉又好啊，係
1: 而家男仔都會
2: 係咯，紋一掃一掃佢，
1: 紋下眉咁樣
0: 嘅。紋眉就唔會啦，因為我覺得呢啲我想每日都唔同啊。
1: 誒啲化妝師係咁講，我以前喺化妝間聽過個化妝師講就，唉，我成日叫啲女仔唔好走去紋眉，而家係咪叫紋眉啊？好似唔係叫紋眉，總之係
0: 啦，
1: 整嗰啲眉形咁樣，唔好啊。因為我話嚇點解啊，好方便喎咁樣我，哇係咁有好多拍嘢嗰啲女仔，咁你唔同角色其實係應該畫唔同妝噶嘛咁啊，
2: 道理講得好好嘅，
1: 係啦，咁你整咗之後你就比較難變化啲咯，即係你已經有個形喺度啦，即係你要再畫另一個形咧，即係好難，可能加啲嘢仲得，但你譬如想幼啲咁你冇噶嘛，你整咗你冇得幼啲，你假揾遮瑕膏點遮？可能都冇咁好咁樣咯，咁佢就話佢就覺得唔應該整咯，即係要留翻，即係你上鏡化妝嘅時候做咁樣。
0: 成日都講話演員要保持一個即係最 nude 嘅狀態啊嘛，即係最無嘅狀態。
1: 可以加嘢入去，加嘢喺佢上面咁樣。
0: 所以我極力建議好多演員都剃埋糖味佢嘅，咁啊隨時隨地都可以。
2: 又可以玩其他嘢。
1: 但我講 Carcon 咧，係因為咧我見到一個即係外國佢所謂有一個潮流。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我心諗，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做一啲即係可能醫美嘅項目啦。但醫美即係去到一個點，已經去到一個界線，就係佢醫美同醫療已經係好接近啦。即係用嗰啲技術或者去到喺你嘅身體上面做嘅，但係呢一個直頭係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嗰個 risk 太大，
2: 為入侵性太大，
1: 為咗呢樣嘢值得咩咁樣？但係話外國咧都有。即係有一啲人而家有一個咁嘅 trend 去做係咩咧？就係呢個角膜紋身手術，
0: 即
1: 係或者 eyeball tattooing 呢個容易啲㗎。eyeball tattooing 即係簡單啲就係 我唔要戴 color con，
0: 嗯，
1: 我就系纹落我个眼上面，咁我就系永久啦，我即系好似变咗我个眼睛嘅颜色咁样噶，即系其实你戴 color con 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嘛，但系咧做呢，這、一个即系sell 呢一样嘢嘅，即系一啲即系。机构啦，即系或者做生意嗰啲人啦，就 claim 就话，哦，呢个系永久嘅，同埋咧系更加真实嘅，
0: 嗯，
1: 即系人哋望落去直头觉得你系，哦，你系天生个瞳孔就系咁样嘅颜色噶啦，咁样。
0: 哇，咁即系可以将老佛爷放喺眼入边喎。
2: 哦，我觉得
0: 系咁啊，
1: 因为有啲卡关系有图案噶嘛。
0: Eye ball tattoo 嘛，其实
2: 老佛爷嘅代表色
0: 系啊，你纹乜嘢都得噶嘛。
2: 呢个都真系未免太唔抵啦啩。
1: 其实咧，佢系点做嘅咧？佢咧就系喺你个角膜嘅表层度，就用 laser 咧就开一啲好微细嘅通道，咁然之后就将一啲色素咧就植入你个眼角膜度，去令到你系啦，即系视觉上望落去咧，你就系改变咗你个瞳孔嘅颜色咁样，唔平噶，
0: 梗系唔平啦，
1: 成万蚊美金。以上咁樣噶，做一次嘅話，
0: 咦？咁我比我想象中平又，
2: 咁好唔抵喎，
1: 萬零蚊咁咯，
2: 好唔抵喎！你矯視你都話，即係我自己都享受到嗰個視力，
1: 係啊係啊，
2: 你而家咁樣整到嗰個顏色都
1: 享受個靚咯，你做或者啲人好想要嗰種，
2: 但
1: 係
2: 個問題，但
1: 係
2: 個問題個靚都係人哋睇你靚啫嘛，你自己都睇唔到嘅，
1: 照鏡咯，
2: 係咪先？你有照鏡就哇好靚好靚咁樣就咁點啫？
0: 我出街咪戴個倒後鏡咯，三邊前中後都有，一望都望到自己係咪？
2: 傻豬喎！
1: 其實佢已知已經有一啲即係所謂有機會嘅後遺㗎啦，即係其實你都諗到㗎啦，即係譬如感染咁樣，或者你會畏光，係啦，最嚴重係失明嘅，因為外國咧其實有啲新聞咧。亦都有人係曾經做過呢類型嘅即係手術咁樣啦，咁然之後係直情係一個紋身師 claim 自己可以做呢樣嘢，或者好有經驗。有個女仔去咗做之後咧，佢係差即係失明咁滯噶啦，係啊，即係之後有感染有各樣嘢咁樣，
2: 梗係啦。
1: 同埋試過咧係有。一啲案例係喺2021年3月嘅時候咧，美國其實喺佢個醫療期刊入邊咧，係曾經有講過一件事，就話有兩個喺獄中嘅人，咁佢哋咧喺獄友嘅協助之下咧，用原子筆嘅墨水同埋胰島素嘅針頭咧，為自己嘅眼白係上色嘅。
2: 哇！
1: 咁結果咧，一個就隻眼流濃啦、腫啦，另一個咧就。對眼勁痕咁樣咯，係啦，咁但係好在佢兩個就醫到嘅，即係醫完之後咧，佢哋係
0: 睇到嘢
1: 冇事嘅，係啦，但我唔知啲色仲有冇留咗喺度，
0: 仲有幾點紅色咁樣，
1: 係啦，
2: 真係搞唔掂，
1: 係啦，咁即係有人係真係願意冒呢個風險去做呢樣嘢，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哇眼嚟嘅喎，
0: 係啊，
1: 係咪？係
2: 咯，你釘個鼻環啊！即係你都有嗰種標奇立異嘅感覺㗎啦，係咪先？你鍾意咪釘多兩個囉，係咪？何必要搞到咁辛苦搞隻眼
1: 呢？同埋呢嗰啲人呢，即係想做 eyeball tattooing 嗰啲人呢，嗰個諗法係除咗我覺得嘩好大膽之外啦，
0: 其實咪攞嚟偷渡用㗎，即係換身份用
1: 㗎。換身份㗎嘛，懷疑秦博士，懷疑秦博
0: 士。
1: 佢哋有啲呢係個諗法係幾顛覆我嘅想象，即係我以為可能你就係瞳孔咁樣啦，有啲人唔係嘅，有啲人佢做咧係極端到咧，佢連眼白都想有眼色，
0: 即係想全黑色咁樣，
1: 即係個大眼仔大到係成隻眼咁樣咧，有啲咁樣嘅 case 嘅，即係有啲好極端嘅 case 嘅都係。
2: 係因為即係外國你話即係紋身潮流係好 hit 㗎嘛，有啲人係誇張到想自己變成為另外一種生物咁樣計啦，咁佢咪就要即係要喺個身上面做好多唔同類型嘅手術啦，
1: 即係有啲角啊。
2: 咁因為佢就係咁想要眼睛都似埋咧，咁你隻眼就要即係要有啲處理啦。咁所以佢就真係可以整到成隻眼都係黑色嘅，即係特別深色嘅一啲顏色。咁真係要咁樣做，你見到嗰個外表就係、是、哇，佢真係分唔到嗰個邊一粒係嗰個真正嘅眼珠，即係分唔到啦，影咗成粒都係黑色嘅。
0: 係，
1: 我本身對於隻眼要整啲嘢，我都已經驚驚地咁
2: 樣
1: 啦。係啦，第二就係、是、即係自從我做咗呢、這個我自稱嘅護眼大使之後啦。因為我自己發現到自己有呢個早期青光眼嘛，有成，我就特別即係覺得哇，即係視力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啊！即係係啦，我都驚自己倒數緊嘅時候，即係點解有啲人會冒呢個風險咧？同埋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咧，開始慢慢進入一樣嘢，就係、是、你好懷疑自己，我係咪開始有老花嘛？成
2: 係我有啦。
1: 係咪？
2: 因為其實而家係早提早咗㗎嘛。
1: 哦，因為我哋對得
0: 電腦多，
2: 電子嘢多咁樣。
1: 誒，你有冇即係研究過點樣可以即係啲老花究竟點樣可以減退緩慢佢出速度啊？而家
2: 其實所謂嘅老花咧，就係講緊我哋控制嗰個晶體嘅能力啊嘛。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你嗰個控制晶體嘅能力就係因為你長期去崩緊佢，咁、你睇近嘢嘅時間，你長期崩緊佢，咪令到佢即係嗰個即係放鬆啊，嗰
0: 冇曬彈力啦，
2: 冇曬彈力咁樣咯。
1: 係
2: 啊，
1: 我咧即係因為我就係、是。身邊啲人加埋我自己咧，呢一兩年啦，大概就好多人喺度講呢樣嘢，就話係咪老花啊咁樣啦。跟住咧，我就真係去 search， 即係老花係咩解救咁樣啦。跟住咧，我就揾到咧就話，原來老花咧係你個對焦機制有問題啊嘛，所以睇嘢就鬆咗朦啦，係啦。咁然後咧就話咧，主要係因為兩樣嘢嘅，就有樣嘢咧叫做睫狀肌啊，就係你頭先講嗰個收縮放鬆咧。就係、是、靠呢個睫狀肌嘅，咁佢收縮放鬆啲咩呢？就係、是、我哋嗰個叫做、水晶體，係啦，即係你個收縮放鬆咧，就可以令到呢一個水晶體咧改變嗰個形狀，係啦，咁佢要有彈性咧，佢先至可以喐，你先可以喐到佢噶嘛。有啲人咧就成日都以為，哦，係個睫狀肌你老咗冇力。所以佢控制唔到嗰個水晶體，令到你嘅老花或者其他視力嘅問題。但原來唔係咯，其實咧
0: 個水晶體都會老化嘅，
1: 係個水晶體緊要啲，因為個水晶體咧係會硬化，佢本身咧係水加蛋白質嚟嘅啫，冇血管嘅。咁但係呢個蛋白質咧，隨住我哋個年紀咧，佢會慢慢硬化，
0: 蒸熟咗咯，實咗咯。
1: 咁佢咪冇彈性咯？佢咪唔曉喐咁樣咯，即係喐佢唔到。咁所以佢就對唔到焦啦咁樣。咁就話而家有啲咩方法去對付咧？咁樣
2: 換咗佢
1: 啦。有係啦。即係嗰啲叫做仿生水晶體啦，即係譬如人哋白內障都可能會換呢嚿嘢噶嘛，
2: 又或者清曬噶嘛，
1: 係啊係啊，或者咧有啲方法咧就話哦，直情抽咗你個水晶體入邊嗰個嗰啲液態狀嘅嘢出嚟，跟住就注射翻一啲叫做液態聚合物咁啦，咁都係同一樣嘢啦，即係好似換個零件咁樣啦，然後咧但係話。我哋有生之年，我覺得我哋有生之年係有機會可以
0: 換眼啊，
1: 唔
0: 係
1: 換眼，滴眼藥水可能已經
2: 搞
1: 得掂，
0: 哦，
1: 因為咧係已經開始噶啦，即係已經開始研究
2: 緊臨床緊，
1: 研究緊呢一樣嘢噶啦，亦有失敗過嘅，亦都有一啲即係叫做啊有即係。喺個實驗入面叫做有成功嘅例子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未來個方向咧都係有一扎科學家佢哋研究緊，就係可唔可以開發到一啲眼藥水咧，就係、是、你個蛋白質。即係老化嘛，硬啊嘛，各樣原因，咁你可唔可以溶解到佢，令佢軟化翻？
2: 即係好似生粉咁啊！
0: 係啊，
2: 係啊，
0: 唔係鬆肉粉啊！
1: 我睇到嘅時候係覺得，哇！呢、這個發明太偉大啦，係嘛？一定要成功我嚟噶嘛！即係可能未來就係你臨瞓前滴。兩滴眼嘅水咁樣 keep 住，
0: 第二朝就冇事啦，
2: 亮晶晶啊！即刻
1: 係
0: 因為以前有啲，
1: 你可以由有老花變成冇咯，或者可能去翻你某一個年紀嗰一個對焦嗰個精準度咁樣咯。
0: 因為以前真係有啲即係有啲朋友唔想戴 con 咧，即係可能係臨瞓前滴眼藥水就可以做一啲矯治嘅藥水啊。咁佢瞓醒12個鐘頭之後咧，第二朝咧，跟住然之後就可以就視力就清晰㗎啦。
2: 同埋有一款係
1: 內置啊嘛，
2: 有一個款 con 係你戴一晚，你起身除咗佢，你就可以唔使戴眼鏡咯。
0: 係啦，
2: 係啊，
0: 都有呢
1: 啲。我冇聽過喎，夜晚戴
2: 呢個係好神嘅，瞓覺嘅時候戴咯。
1: 咁呢個 OK 喎。
2: 係啊，佢話你瞓覺嘅時候戴，佢就會幫你嗰、那個即係角膜即係。塑形啦，叫做，跟住你就可以
1: 撬一撬佢咁
2: 啊，你就可以用一日咯，一日之後你就即係又戴翻瞓覺咁樣，你第二日又唔使戴啦。
0: 就好似巢咗個校服，你擺喺床底，你瞓一晚之後，
2: 你自己搭住佢，
0: 係啦，就會整齊翻㗎啦。
1: 嗱，藥水未有啦，做手術就未必個個會為咗老花呢個問題去做啦。
2: 而家賣廣告賣得好行，我就知道。
1: 但係咧，你其實咧，如果喺網上面咧，你 search 一樣嘢叫做知覺學習 perceptual learning， 最緊要係加埋呢個 Garble Patch 啊。咁咧做咩咧？其實咧佢有啲圖案咧，佢就係會好似鬆鬱夢咁嘅，咁就會向住唔同，即係譬如一個圓形，佢中間有啲間條，嗰啲間條會向住唔同嘅方向嘅。咁就話咧，你只要做呢個 exercise 嘅話咧。 佢即係你要做一啲時間嘅，唔係做一日就得，一次就得嘅。即係你做呢個 exercise 嘅話咧，係可以刺激到你個大腦嗰個視覺皮層神經啊，係可以明顯咧可以降低大腦對呢個模糊影像嘅辨識門檻。簡單啲講就係、是、你常做呢個 exercise 咧，你個視力會好咗嘅。
0: 嗯，
1: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老花喎，你可能係睇，總之你睇嘢蒙啊，中咗蒙咧，你都可以做，你可以揾呢個 exercise 嚟做喎。佢就係好多唔同圖案，你類似就係要喺入限定嘅時間度，你就辨認翻同一個方向嘅嘢。咁、但係佢全部都係好似加咗啲 white noise 好蒙喎。咁、佢就你個大腦就會個視覺皮層嘅神經咧喺度 train 緊㗎嘛，好似。咁呢個咧就非物理性啦。佢冇改變到你個眼睛結構任何嘢嘅，而係純粹係訓練你個大腦嘅視嗰嗰啲神經，
2: okay.
1: 令到你對呢樣嘢個觸覺咧越嚟越敏鋭啊。
2: OK，
1: 咁你就會開始咧，你個視力會有少少嘅改善咁樣。
2: 多謝黃教練。
0: 係，之後又要買咩咯？買
1: 我真係諗住做啊呢、這個。
2: 買咩啊？
0: 買嗰塊嘢翻嚟咯。
2: 貪食蛇之後。
1: Garbage exercise 係
0: 係啊，
1: 唔使啊，你上網睇 YouTube 都 search 到㗎，係唔使錢㗎。
0: 聽日帶個大 mon 翻嚟，跟住然之後我哋同阿黃小姐每日做呢個壓力測試。
2: 黃教練，黃教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及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的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元，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 298.8，升45元。阿里巴巴系报124.2，跌3.9；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2毫；友邦保险72.75，跌5元；中芯国际65.45，跌2.5毫；智普1083元，升42元；建滔直层板35元，升6.8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1，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目前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 Jenny 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叔佩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啦，我哋咧就真系好听听众话嘅，
1: 冇错。
0: 听众有啲咩提议咧？咁我哋都从善如流啊，
1: 系啊，认真咁样去
0: 思考考虑，系啦。头先思考咗几秒就觉得，哎，得啦。
2: 因为寻日我哋有个题啊嘛，
0: 系、我哋所帮之神啦，就等搬屋嘅麻烦事，
2: 系啦。跟住有啲听众咧就好有感受，就话搬屋咧，哇，好多时咧会遇到可能啲黑店啊，或者有啲差嘅经历咁样嘅。咁我哋不如今日茶水间咧就开俾大家讲，即系你人生啊。搬屋嘅经历入边有冇遇过啲好差嘅搬屋公司，或者系总之你成个经历都唔系咁好啦，未必关搬屋公司事嘅，可能关天气啊，可能关你嗰个过程嘅、即系唔系咁顺畅啊，又唔知漏呢漏路啊咁样，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远距离搬屋噶嘛，即系你。
0: 廿幾公里咁嘅相差係
2: 咪？係啦，唔係香港搬香港嘅地方噶嘛，可以。
0: 哦，即係
2: 譬如你去第二度住咁係啦，或者第二度讀書搬翻嚟香港咁啊，呢、這個過程都可以係好煎熬同好差咁啊個體驗係。所以今日任何即係搬屋嘅差勁嘅經歷，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電話 number 1872388，而家開放㗎啦。
1: 係啊，同埋你真係可以打電話嚟開我哋嘅眼界，即係究竟啊一啲搬屋公司嗰啲所謂嘅黑店。到底可以有几黑？佢系点样黑法？黑成点？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1872388。
0: 系上网睇到，即系啲人话，即系间搬屋公司帮你执晒啲嘢，然之后人间蒸发咗。我谂呢啲系咪只系可以喺剧入边出现嘅咋？即系现实中冇可能会出现到呢啲。
2: 即系搬完你啲嘢，但系佢。变咗系嘛？
0: 成架车你见到
2: 你喺间新屋度等佢好耐都冇嚟。
0: 系啊，呢啲真系啲大电影嗰啲大片案嗰啲桥段嚟嘅。
1: 系又唔算系亲身经历嘅，即系叫做系个 friend 话俾我听嘅一个体验咁样啦。咁佢就话嗰一个嘅经历咧，都真系令佢没齿难忘嘅。佢话嗰一次其实搬屋咧，叫做即系人生第一次搬屋啦。咁啊，由一个地区系搬去另外一个地区咁嘅。佢话系即系搬屋公司咧，叫做都几妥。妥帖嘅，即系上到嚟处理好晒啦，咁亦都咧，即系叫佢就话嗱，我哋咧而家咧将啲嘢咧就摆晒上去呢架车度啦，咁我哋咧就去食个 lunch 之后咧，我哋就去你哋嘅新地址嗰度噶啦，你哋可以咧去到嗰个地方咧就等我哋咁样啦，咁佢就话即系佢哋都好开心嘅，去即系去遇到新地址嗰度咧就叫做喺附近食咗少少嘢咧就喺新屋嗰度等啦，佢话过咗大约两个钟头到，咁新嘅即系嗰啲搬屋公司嗰啲人就嚟到新地址啦，咁嚟到嘅时候咧。佢就打電話，你攞一落停車場啊咁，咁佢落停車場做乜嘢咧？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叫做打開咗個櫃，跟住就搬咗即係比較大件嘅行李，就擺低咗喺個即係停車場嗰啲位置嗰度啦。跟住咧，佢就同我哋講啦，佢話嗱，而家咧我哋就咁樣目測啦，你呢一個嘅即係 lift 口位咧，就應該未必入到嘅，係啦。咁我哋咧就有可能啊嚇，要搬樓梯，咁所以就要 on top 加錢啦。
2: 哦，
1: 係啊。
0: 即係佢個可能係咪目測到即係搬
2: 某啲嘢咋係嘛？
1: 佢係即係我應該係啲大件嘅行李就擺低咗喺嗰個嗰、那個即係停車場個位置啦。佢哋可能應該走去睇過佢哋個 lift 嗰啲啦，因為佢係嗰啲相對比較舊式少少嘅，即係嗰啲大廈啦。咁佢即係睇完之後，佢就話：我哋睇過就覺得唔夠位，係啊。咁可能咧有某啲件咧就要搬樓梯啦，咁就要 on top 就要唔知再加多幾多錢咁樣啦。咁佢嗰刻嘅心裏面咧就覺得係咪真係唔得啊？定還是係即係
0: 非不能定不為先？
1: 係啊，定係臨時臨急，即係揾啲嘢嚟到加價定係點啊？咁樣啦。咁佢即係去到最尾你都冇計啊，因為其實你都已經硬食啦。係
2: 啊，你得信同唔信嘅啫。
1: 係啊，咁佢就話呢一張單咧，佢應該 on top 加多咗，應該20%-30%。
2: 要啦，
1: 要啊
0: ，total 成張單，
1: 成張單20%-30%，因為佢話唔係所有嘅嘢都入唔到 lift， 咁但係咧佢話好，佢話有啲鬼鬼地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其實佢根本就冇 mon 到究竟邊啲有入 lift， 邊啲冇入 lift， 佢喺屋企裏面等啊嘛，因為
2: 係咁，同埋你都唔會逐件數住佢噶。即
1: 係
2: 我當佢喺個體積上冇間賴先算啦，咁你都唔會逐件數，究竟有幾多件最後係要搬樓梯，每一件係幾多錢，點樣計，你好難啊！
1: 係啊，佢根本冇得 say 啦，同埋就咁佢話，
2: 同埋我咁講，有啲家私 你目測好似係入到啫。
0: 嗯，咁佢入唔到嘅可能。
2: 唔係，佢要 wrap 嘢噶嘛，即係佢 wrap 住佢，佢唔會就咁一件咁樣。
0: 嗯，
2: 好。即係好好，
0: 即係好清水咁，
2: 就係清水。佢一定要包一啲嘢保護佢噶嘛，咁啊佢又會撞崩你。咁可能佢 wrap 完之後包咗之後，
0: 包好咗
2: 係
0: 咪？
2: 係啊係啊，就有時你就係爭個一毫米入到，就係爭個一毫米噶嘛，係咪先？係
1: 啊，咁所以佢最尾佢話即係個感覺係幾好似俾人哋即係點講啊？
2: 有少少好似俾人撳住搶，但係又唔係百分百肯定噶嘛。
0: 佢嗰日有冇真係喺嗰個樓梯？开定到门啊，等啲师傅上嚟
1: 应该冇啦。
2: 你试下，你试下过嚟。
0: 唔系，我纯粹会咩啫？
2: 即
0: 系若然你
2: 先叫我师傅啦，你而家试下搬啦，试下搬啦。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即系若然系怀疑精神怀疑到最尽嘅时候咧，即系你会怀疑佢有几多系搬啊嘛？咁你咪咩咯？呢口又睇，然之后就即系楼梯又睇，即系可能佢话。原來呢盒搬唔到啫，佢話好，你應承咗話加20-30% 啦，
1: 係
0: 後屘原來試下真係得喎，
1: 係
0: 即係咁樣，你明我講？
1: 佢最尾係冇嘅，冇特別嘅，因為同埋佢因為佢又要喺個即係屋企裏面打點，就係話啊，你呢啲嘢要搬去邊個地方？呢啲嘢搬去邊個地方？跟住同埋就係話有啲嘢佢真係要有人睇住啊嘛，佢唔可以即係就咁樣由佢攤喺度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有啲時間你就冇計咯。
2: 但係有啲錢冇辦法，係一定要使嘅，唔好諗住慳嗰少少錢。我有朋友咧試過。經歷咧，佢就嗰陣時搬屋咧，就唔係話香港搬香港嘅，因為佢嗰陣時咧就真係搬嚟香港去另一笪地方生活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就應該係即係入箱咁咪寄過去咯，船運咁樣咯。咁但係你原屋，因為佢原屋咧，佢就賣咗俾人嘅，咁所以咧佢要清家屋，即係要清水屋咁樣俾人啦。咁你屋企咧一啲即係可能大件啲嘅家私，你冇辦法自己抌噶啦。咁你嘅就要揾嗰啲搬屋公司幫手，就係幫你抌咗佢咁樣啦。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嗰啲佢就預咗噶啦。咁但係咧佢就心諗啊，你一個屋企住咗，佢都住咗10年8年啦，可能你有好多濕聲嘢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嘢你唔會寄去你新嗰笪。地方噶啦，咁樣
1: 係啊係啊，可能個熱水壺咁樣唔記啦，
2: 係啦，或者個書啊，係咪書櫃嗰啲書啊，可能你都唔諗住搬走啦，咁鬼重啊嘛，咁佢就覺得，唉，但係呢啲咧，即係好似細埃啲啊，不如自己搞算啦，咁啊慳翻啲錢係，即係佢類似可能報咗價係，哦，如果你淨係掉大型傢俬咧，就3000蚊咁啊，哦，你要咧。就掉埋其他呢啲垃圾嘢加埋
1: 咧，2000可能
2: 係啦，可能係啦，就可能2000蚊。咁佢就心諗，唉，不如慳翻啦，即係自己掉算啦嗰啲。咁佢咧就同個搬屋公司講就，哦，嗰啲我自己掉得啦，你就幫我即係啦，
1: 而家大嘢
2: 係啦，邊啲係大嘅 ？OK， 你計咗錢呢啲掉得啦。好，好啦，咁佢就咧就覺得 OK 啦，咁啊自己掉嗰啲細嘅嘢咯。
1: 係，
2: 跟住咧佢忘記，佢自己住咗咁多年都忘記一樣嘢喎。忘記咩咧？就係佢住嗰個咧係類似嗰啲特色户嚟嘅，即係喺最高嘅。
1: 真
2: 係
1: 有特色啦。
2: 係啦，咁佢個特色户咧就係佢屋企係有一個平台嘅花園咁樣啦，所以佢係特色户啦，大比其他佢嗰棟樓嘅單位大啲啦，
1: 景觀好啲。
2: 咁就有一樣嘢嘅。但係咧，佢出門口咧唔會直接可以去到 lift 嘅。佢嗰個特色户咧就係佢出門口咧係要行2-3級樓梯。
1: 哦，步步高升啊！
2: 係啦，再轉一個彎，又行2-3級樓梯，先去到個 lift 位嘅。即係佢有少少好似升咗半層咁啦，你當係。其實佢個單位係咁樣。咁咧佢就。冇預叫到呢樣嘢喎，完全忘記咗自己係住呢個單位係咁嘅喎，
1: 即係行慣咗，
2: 係啦，咁就變咗咧，佢搬呢一啲所謂濕聲嘢，其實加埋咧都好多，同埋有啲係重嘅，譬如書啊，或者電腦 mon 啊呢類型咁樣啦，或者一啲叫做小型家電，咁譬如吸塵機啊咁樣，佢就發現哇，其實咧要搬嗰半層樓梯咧都好係嘢嘅喎，咁樣，咁佢就嗰一次咧。佢就照搬嘅都有，不過佢一路搬咧就一路鬧自己，點解我要慳咗2000蚊？點解我要嗰2000蚊都慳？點解我會唔記得咗我屋企其實係有半層樓梯先到 lift 咧？咁樣，咁佢就嗰次就哇，即係覺得應該要俾嗰2000蚊。佢呢個搬屋最差嘅經歷就係。想慳2000蚊，
1: 點知？
2: 結果佢覺得自己係辛苦過要俾2000蚊嘅。
1: 但係唔係呢種嘅搬屋經驗我都有試過嘅，即係以為自己慳咗，但其實係傻豬咗嘅嗰個體驗。因為咧嗰陣時我就即係上網去睇即係搬屋公司嘅時候咧，我就諗，哦係喎，佢逐件計嘅。 咁佢逐件計，咁啊即係逐件收錢啦。咁但係因為你始終即係你嘅物件有時候你係一細盒。就影一件，又或者你即係裝落去個箱嗰度，其實咁樣裝完個箱之後，其實又唔係好重啫，自己都搬到啦。而咁啱咧，嗰陣時我個 friend 咧就買咗一部即係七人車，咁我就話：喂，不如咁啦，還掂咧？我電腦嗰啲我想自己搬啊嘛，咁你不如七人車幫我車一車啊？咁我諗嗰車都
2: 夠啦，
1: 都唔差係咪先？咁你車一車嘢係咪先？嗰啲書啊各樣嘢嗰啲我自己搞到啦咁。咁嗰日咧我就同我 friend 咧兩個人好開心咁樣咧。就即係去搬我自己啲嘢啦，總之就係一車七人車，我哋兩個人全車後面係滿曬嘅。咁我就覺得我應該慳咗好多錢啊，咁樣好開心啊！即係第一次即係搬屋嘅時間。咁跟住去到真正搬屋嗰日咧，同天怡嘅朋友類近嘅，就係咧即係嗰啲嘢未完全執好，跟住之後個搬屋公司嗰啲人就嚟到啦，咁佢就平平平平咁就幫我搬曬啲嘢，好快手。亦都好迅速，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咁乾淨利落。咁我哋就去到新屋嗰度啦，咁嗰個人咧就同我計，即係計數咯。
2: 係 啊，
1: 即
2: 係
1: 佢話啊，
2: 幾多箱咁係咪？
1: 方生，你當初報價咧就有例如可能有40箱紙箱，有即係10個紅白藍膠袋，跟住又有呢個凳嗰、那個凳咩剩咁樣啦。咁我開頭咧都係即係俾網上面嘅傳言咧呃到嘅，就係、是、覺得嗰啲搬屋公司肯定係報大數啦，咁樣肯定係唔會減啦，即係只會加錢啊。跟住嗰個人唔係喎，佢勁好，佢就話嗱，因為咧我哋頭先同你睇過啦，你報價嗰度咧就話有呢張凳咧就冇嘅，咁啊你
2: 係啦，好均真嘅，
1: 好均真嘅，
2: 你話40箱其實可能冇40箱，
1: 你得30箱啫咁樣，跟住之後咧嗱，你呢啲咧就點樣計呢啲啊咁樣計，跟住佢話嗱，你本身就 mark 咗話要行唔知幾多級樓梯，咁我哋幫你數過咧，咁啊嗰度就其實唔係咁多級咁樣，即係佢嗰啲都會幫你扣翻埋咁樣啦。
2: 咁聽落去好似
0: 好均真，
1: 好均真。跟住之後咧，佢成張單計曬咧，咁我係即係。出到嗰條數咧，我係打咗個突嘅，係因為比起我預想咧，再平多咗20-30%。
2: OK，
1: 咁我見到個價錢嘅時候，我就心諗，
0: 總之
1: 我當初我點解要搬我一箱七人車嗰、那個咁、多箱咧？因為我嗰度咧我自己數過，其實可能大約啦，即係你當有20箱，
2: 係
1: 20箱嘢啦，
0: 都運好多轉喎、
1: 其實一轉嘅，因為有啲細細盒嘅，有啲就可能係大盒少少嘅，總之就係即係 around 10-20盒咁就冧曬個七人車度啦。咁我計翻嗰20盒，其實咧乘翻當年啊嚇，乘翻嗰條數咧，應該就唔使800蚊。
0: 嗯，
1: 但我嗰日就辛苦咗一日。即係要將啲嘢，
2: 即係用時間用錢買時間囉。
1: 係啊，我想我搬落去，
2: 你其實用800蚊可以買嗰日
0: 休閒嘅時間，
1: 好休閒，係啊，
2: 同埋勞力，
1: 勞力咗勞動咗我個 friend。系咪先？
0: 佢又唔收你，佢又冇叫你俾翻份
2: 你
0: 剩啦。
2: 有啲人有啲嘢系要自己搬先安心噶嘛，或者有時搬公司都會叫你，即係啲貴重嘢啊，
0: 跟
2: 身係啊，啲電腦啊、平板啊，佢都係建議你自己噶嘛，同埋手袋咯。
1: 係，
2: 我記得搬屋嘅時候，我幫手係啊，佢話手袋最好係啦，即係佢覺得可能
1: 送，
2: 因為佢可能有驚刮花你，你又唔高興咁樣啊嘛，同埋甚至乎女性嘅內衣褲啊，佢都叫你最好係自己搬
0: 嘅。哦，一陣你少咗條嘅時候就以為對方係咪？
2: 即係可能尷尬啲嘛，因為搬運可能多數係男士啊嘛，係啊，咁即係可以省卻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啊嘛，尤其是上嚟
0: 咁樣。咁係佢幫你執底褲又好似好。
1: 佢
0: 玩得太香艷啦，
1: 咁你嗰一 pat
2: 佢都係全部嘢好曬，一手搲曬落去啲盒度嘅啫，佢都係。
1: 係啊，所以其實係有啲傻咯嗰一日，我純粹個人覺得真
2: 係。但我覺得你最傻係你講過話咩？你搬屋時我搬埋啲垃圾過去嘛？
1: 哦，係啊，其實就係嗰一次咯。
2: 呢個
1: 其實就係嗰次，因為其實同又係嗰個情況就係因為乜都未執好，佢好已經嚟到啦。咁跟住我係同佢講就話啊，呢一個區域嗰啲係唔使搬嘅。咁點知呢就係屋企咁唔係只得我一個㗎嘛，有其他人喺度㗎嘛。咁佢哋就將有啲嘢呢就其實擺咗出嚟，其實嗰啲都唔要嘅。係去到新屋嘅時候，我哋喺度 unpack 就點解呢兩箱呢即係呢堆嘢會搬咗過嚟嘅咁樣。唔知喎，
2: 當然呢個係好差嘅搬屋經歷，係因為你原本已經要抌啦，第一嗰啲嘢，然後佢唔單止冇留翻喺即係原屋俾你抌啦，佢仲要搬埋新屋，即係你
0: 就仲要差錢，係
2: 啊，你仲要計錢咯，
1: 好差啊，真係呢個好差啊，
2: 然後喺你好忙亂 unpack 新屋嘅嘢嘅時候，你 unpack 到。 吓、啊、一堆垃圾咁啊，
1: 好差。
0: 所以咁你最屘你自己抌咗佢啦，定系你叫嗰个公司
1: 抌？系因为嗰啲系即系一袋二袋垃圾嘢，觉得诶拎个袋，个袋横掂又就嚟烂啦，咁用个袋装住佢，咁就谂住啊，即系第日就一次过清咗佢啦，咁样系心里面系咁样谂。
2: 因为搬屋啲人咧太快啦，佢唔得闲同你逐样嘢慢慢
0: 仲
2: 问
0: 你
2: 啊，系即系佢问咗大概咁样，有时可能佢唔记得，有时可能系你个指示唔清楚，咁佢就觉得诶搬咗先。
1: 是啊，好，他們分工分得很仔細的，可以即是很快速地就已經處理到所有問題這樣，但是就自己傻豬了，就經歷了這個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0: 搬埋垃圾回家，
1: 又自己搬了一大堆東西，辛苦了一大堆，
2: 搬埋垃圾回家。好，我們的聽眾群裡面

听过有 Candy 孙嘅最新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右三成份茶水间啊，好差嘅搬屋经历，1872388等你打电话上嚟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冇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冇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

0: 分配到两个新景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是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1毫1仙4。 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是、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些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係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緊，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以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暑假联家同乐，
7: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

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提醒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亦都喺3:20就正式生效嘅。今日讲啲好差嘅搬屋体验咧，就算寻日我哋呢个扫帮之神啦，就讲呢个搬屋嘅麻烦事。咁有人都有分享到咧，就系、是、搬屋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唔关嗰个嘅搬屋公司事嘅，而系咧佢搬去新嗰个地方咧，而嗰栋大厦咧，即系得一部 lift 啊！
1: 吓，有咩问题啊？一部 lift 都叫有 lift 啊，
0: 都叫有 lift 啊，但系嗰部 lift 要维修一个月啊！
1: 咁好黑仔啊！
0: 系啊，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同啲搬屋公司你讲晒啦，啊嗰度系有 lift 嘅咁样，系啦、啊，完全就唔需要再行楼梯噶啦，系等等嘅所有嘢嘅。咁点知咧？你临搬之前咧，你去佢唔系话临搬之前啊，即系佢话搬到去嘅时候，居然发现原来系坏 lift， 跟完之后整成个月嘅咁。咁冇啦，咁你搬运公司你收到 order 嘅时候嚟到呢一度，咁你冇 lift， 因为你啲嘢你 pack 好晒噶啦嘛已经，咁所以你只能够。俾錢咯，
1: 係。
0: 其實你都諗喎，即係搬運公司咧，其實可能咧冇 expect 到咧，
2: 係啊，
1: 嗰日要時間，嗰日要用咁多勞力係嘛？
0: 可能佢
1: 早餐食得唔夠，
0: 可能佢我就安排咗即係唔係咁壯健嘅幾個員工嚟幫手啦。咁、
1: 哦、
0: 點知我諗嗰幾個員工嚟到嘅時候都見到嚇，
2: 好慘。
1: 但賺多啲嘅，賺
0: 多
1: 啲
0: 嘅。咁所以咧，即係佢之後就嗰個分享嗰個人就再講啦。嗱，下次即係建議大家即係搬屋嘅話咧，要揾一間屋咧，
1: 西 visit 咗先，
0: 西 visit 咗先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咧 ，make sure 公共大廈咧有兩部 lift 啊，至少。
1: 哦，即係好少會兩部一齊整啊。係
0: 啦，即係當就算你單雙數都好，咁起碼你都只係搬一層啊。
1: 係係係。
0: 咁你要加嗰個錢都可能冇咁多啊。
1: 但呢個真係好唔好彩咯，我覺得呢個係
0: 超級黑仔。
2: 係，但你呢種咁嘅壞 lift 嘅情況咧，我最近先知道咧，原來有啲大廈咧，佢哋嗰個玩法係咁嘅，即係可能例如佢個年紀已經有翻咁上一大啦。
1: 係。
2: 咁佢部 lift 咧係需要維修，嗰種維修咧係要換 lift。
1: 系
2: 即成个换啦，佢系要里面嗰个内部嘅东西
1: 要搞一轮啦，
2: 要搞一轮啦。佢话要封 lift 咧，系要封唔知即系两三个月咁样嘅一个存在啦。跟住咧咁啱就系咧，佢嗰种嘅 lift 咧就系梅花间竹式嘅，即系呢一边就系1357咁样数上去，呢边就2468咁样啦。佢就话系佢而家住紧嗰度咧。總之就係佢住喺嗰層，就係冇咗架 lift。佢翻去咧，佢要搭高一層啦，行落一層樓梯啦，走嘅時候咧，佢要落一層啦，就要去即係、就是、對面嗰度搭 lift 咯。
0: 都好合理嘅。
2: 佢話呢一種嘅輪迴咧，係即係呢邊三個月，嗰邊又三個月。
1: 係，因為兩邊都要換 lift 啊嘛。係
2: 啦，佢就話塞車塞得好緊要，跟住佢話試過係真係有人喺呢段時間裡面搬屋，
0: 哦、搬走啊！
2: 搬
0: 先有人喺呢段時間搬屋，
1: 搬走搬入都係啦，你都係要用 lift 噶嘛。
2: 佢話都係頭痛啊，跟住佢又
1: 睇你好唔好彩咯，你個單箱中唔中佢嗰部 lift 咯？
2: 係啊，佢就係話因為你冇辦法，你搬屋嘅時間你係即係只係可以自己就自己時間嘅啫嘛。咁佢就話係即係幸好就係嗰個人就係嗰個樓層係有 lift 嘅，係啊。但係佢就話令到成層成棟樓塞車咯，因為佢已經霸咗部 lift 啦嘛。咁嗰邊嗰部 lift 亦都冇得搭啊嘛。咁佢就話嗰一段時間就好頭痛咯，即係佢話間唔中就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塞車嘅情況，係喺屋企樓下嗰度排隊排到出去出面。佢話點解無啦啦點解要排？
1: 排
2: 队咧，
1: 搭 lift，
2: 但系排队搭 lift 咯，
0: 即系我觉得好辛苦啊！你因为做咗成日咁攰系咪？
1: 有听众 Angel 咧就提供嘅，佢话咧呢个系佢同事嘅经历，咁佢同事搬屋啦，叫咗搬屋公司咧就上嚟报晒价噶啦，但系到搬屋嗰一日咧，嗰间搬屋公司咧就话，哦预咗你哋有好多嘢搬啊，我哋嗌多咗工人嚟，咁啊要再其实要再加价，因为你啲嘢即系类似系原本嗰。个工人嘅数量系唔够嘅，所以我哋要叫多啲人嚟搬，要加多几千蚊，即系总之都系突然间加价啦，即系所谓嗰啲好似黑店咁样啦。咁咧，咁唔知啦，可能系人哋觉得真系有需要又好，点都好。咁但系咧，即系话佢同事咧就同佢哋理论啦，咁然之后咧，嗰个波公司啲人就话：哦，你唔 OK， 咁我哋咪走咯，咁样。咁咧。
0: 大家鬥惡
1: 係啦，咁佢同事咧就真係條氣唔順，就話得啦，唔使你哋啦，咁樣就叫咗佢嚟走。咁佢老公咧就於是乎點咧，就嗌曬啲 friend 上嚟一齊夾手夾腳搬屋，即係揾啲壯漢嚟，即係。 係啦，嚟幫手。佢話跟住咧，每人封翻封大利是俾佢啲朋友，咁、就話即係俾錢唔係問題，但要俾得心甘情願咁樣，即係佢可能寧願我俾你，我俾 friend 係，雖然啲 friend 未必想，未必係貪你嗰啲錢嘅，
0: 未必想幫你嘅，
1: 因為人哋本身唔係做搬屋嘅。
0: 即係其實咧，呢個搬屋
1: 有冇笑呢啲經歷咧？有啲聽眾係搬下啊，或者直情唔揾搬運公司，一開始已經係揾啲 friend 嚟搬咁樣。但係可以係失敗嘅，最後中途嘅時候，呢啲經歷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2: 我最近咪幫我個 friend 叫做搬咗一半啦，係啊，因為佢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係喺 A 呢條街搬去隔離 B 嗰條街，咁佢就話咧連 call 即係 four van 咧，佢都覺得。即係好似好傻豬，好似好整蠱人哋咁樣啊！即係你
1: 唔係啊，人哋照收錢啫嘛。
2: 佢唔知可能有，因為有啲師傅就會覺得嚇咁近咁樣，可能計距離諸如此類咁，嚇咁近你自己推都推到過去啦。佢會心裏面係咁諗嘅。咁佢就即係 call 我哋就話，佢話嗱，如果咧我自己搬咧，我就應該要行廿轉到啦。係啊，即係佢就有，即係你當係有成十盒嘢，有四五袋咁樣。
1: 大概估計。
2: 估計啦，即係可能十零廿轉，我就會即係搞得掂㗎啦。
1: 所以多一個人咧，
0: 就
1: 可
0: 以
1: 行
0: 少
1: 一半啦。
0: 如果同你最夠喎。
2: 係啦，跟住佢就問：，誒、你哋唔知會唔會有啲咩工具可以幫到手？我哋可以快啲喎，咁樣啦。咁即係當然朋友啊，一定要幫啦。咁我出咗乜嘢咧？我出咗一部拖嗰啲露營車仔啦，咁同埋有一部咧係嗰啲我攞嚟拍嘢用嗰啲手推車仔。咁我推住呢兩部車仔，跟住我個 friend 咧就有揸咗部七人車過嚟。
1: 七人車有出動啦。
2: 係啊，七人車又嚟啊！咪呢個另外一部七人車啦。咁去到嘅時候咧，我就話：，你有啲乜嘢啊？咁佢就係有嗰啲大紙箱咧，就應該好似有十盒。跟住再加嗰啲即係紅白藍嗰啲大嘅袋啦、其實都唔輕嘅，都重重地嘅。咁、我就一邊喺度幫佢搬嘅時候呢，我一邊就話其實你呢一個份量呢都即係其實係你可以 call 搬到公司幫。即係我純粹係個人覺得，即係你唔
1: 佢純粹講個事實出嚟
2: 啫，即係你唔使覺得唔好意思或者點，因為即係呢一個份量，其實你又唔使驚話 call 人哋會覺得就嚇得咁少嘢咁樣，唔係嘅。其實
0: 可能人哋當物食當三番咯，即係你咁近嘅時候、
2: 啊，因為其實你搬屋公司
1: 都有一個，你個距離近同埋你少嘢，咁佢用嘅時間又短啲嘅啫，係
2: 啊，有一個即係叫做最低消費咁樣噶嘛，即係可能人哋搬屋公司最低消費就係500蚊咁樣，咁你可能你呢一個數量。已經過咗呢一個數噶啦，跟住佢就好唔好意思咁樣講，佢話唔係啊，因為咧我上次搬屋咧，嗰間搬屋公司咧要我買紙盒啊，即係佢話係佢搬幾多嘢，佢就唔知要買幾多個盒，
1: 即係啲盒要計翻錢。
2: 係啦，佢話啲盒好貴，咁跟住我話嚇冇理由啊，你冇用我介紹俾你嗰間咩咁？佢話唔係啊，我就係用你介紹俾我嗰間、
0: 哦。原來你介紹間，
2: 佢就係要我搬，佢就要我買紙盒啊咁樣。佢話唔係，我冇買啲紙盒，佢都照幫我搬噶，冇理由佢幫你嘅時候要你買紙盒噶咁。佢話唔係啊，佢個網頁嗰度寫住話要即係首先就係寄啲紙盒過嚟咁樣。佢話係，因為你個步驟就係如果你有幫襯佢買紙盒，佢咪寄啲紙盒過嚟咯。
0: 我即係個 plan 你可以剔唔要紙盒嘅。
2: 係啦，即係你揀唔要紙盒，
1: 車底面啊，自己揀啊，哎呀！
2: 你揀而唔要紙盒，咪冇呢個 step 咯。
1: 佢以為係面底啊，一定要有啊，係啊，
0: 唔係係個碗啊，係
1: 即
0: 係
1: 要剔面底一定要有。
2: 跟住我同佢講完之後，佢就茅塞頓開，佢嚇原來係唔使啊，因為咧最好笑嘅
1: 紙盒應該都。
0: 都唔好貴啫，
1: 十零蚊
2: 一個咁樣咯，係啊，
1: 咁都百零蚊啫。
2: 唔知佢點解會咁樣諗啊？即係可能佢自己已經有紙盒啦，即係佢又覺得我唔使特登再買，咁買唔係真係多咗浪費咁啦。
1: 我搬過一間咧，佢係用膠盒㗎，好好㗎，我覺得佢會嚟收翻嘅，所以係。
2: 係，我真係循環再用咁樣。
0: 咁你要租嗰啲膠盒嘅，定
1: 係
0: 唔使嘅？即係計埋錢㗎啦，
1: 可能佢計埋係啦。但係佢係用佢唔係用紙箱，佢用膠箱，咁你就 pat 然之後佢搬去你屋企，然之後就佢會唔知夾咗幾多日後，佢就會嚟收你 unpack 完，佢就嚟收翻嗰啲膠箱，咁佢咪又會再用嗰啲膠箱啦。但係佢係用佢唔係用紙箱，佢用膠箱，咁你就 pat 然之後佢搬去你屋企，然之後就。 佢會唔知夾咗幾多日後，佢就會嚟收你 unpack 完就嚟收翻嗰啲膠槍，咁佢咪又會再用嗰啲膠槍咯。
2: 係，咁我 friend 即係知道呢樣嘢之後，就突然間茅塞頓開，咁即係一邊搬咧，最尾係填滿咗架七人車啦，跟住之後填滿咗架露營車啦，再填滿咗嗰個手推車仔啦。咁我哋就一行幾人咧，就去到佢隔離街嗰個地方，跟住咧佢一邊行一邊又講：，我之後我都會 call， 即係揾搬屋公司。
0: 之後
2: 係啊，即係因為佢覺得啊，原來唔使特登又要再額外即係俾錢去買一啲無謂嘅紙盒嘅時候，其實佢覺得就咁我揾個公司都 OK 啦，即係唔使自己搞啊。因為佢自己已經搬咗少少，佢就覺得自己搬覺得好唔對路，
1: 係啊，
2: 佢先至揾我哋幫手。
1: 其實一條街你搬已經好係
0: 好辛苦㗎，
1: 你最多係嗰個策略係搬啲細埃嘢咯，或者啲貴重嘢咁樣，
2: 係啊。
1: 咁但你又唔可以搬到太少嘅，人哋搬嘢就即係佢
2: 冇嘢搬，
1: 佢係啦，太少唔符合人哋嗰個最低消費又唔得啦嚇。
2: 係啊，呢個都係嗰個搬屋公司嗰個師傅同我講嘅，即係我有即係閒聊同佢吹下水。
0: 哦，即係 DJ 上身啦。
2: 係咯，同學你咯，諗住拎翻嚟講嘛又。咁我就問佢，我話咁哇，你哋咁樣點賺錢啊？即係啲嘢咁樣幾蚊一袋咁樣，咁啊冇賺唔到錢咯。佢話
1: 咩幾蚊一袋？
2: 因為佢例如佢個計算嘅方法，當年啦嚇，即係佢係一袋咧，就係十蚊，定唔知係
1: 即係嗰個入落啲紙袋度，佢抽一袋係十蚊，
2: 抽一袋
1: 咁個紙袋有冇限幾大咧？佢即係你 hand carry 都有分 size 噶嘛？
2: 當年用嘅時候咧，佢就係你當一個正常嘅紅白藍袋，
1: 哦，
2: 即係唔係嗰啲超巨型嗰啲啊？
1: 幾蚊？
2: 十
1: 蚊？
2: 十蚊咁樣一袋咁樣咯，嗰啲紙箱又十蚊一盒咁樣咯。係啊，所以我先當時我就係點解我搬嗰車七人車裏面嗰堆嘢計埋，可能真係幾百蚊嘅事咯，就係咁樣咯。咁我就問佢哋啊，咁其實你哋點樣賺錢嘅咧？咁我好好奇咁樣問嗰個人啦。佢話：哦，呢層我哋又唔知，不過唔知啲即係唔知個公司點樣計，總之我有出糧就得啦咁樣。咁好笑，
1: 即係你先太平啦，係咪？
2: 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平得滯咁樣。咁跟住佢就話：佢話不過咧你咧你，佢就同我講佢讚我。佢話：不過你咧你即係做嗰、那個點講啊報價嗰個咧，你做得好啊咁樣。佢話嚇我做得咩做得好啊？佢話因為佢試過就係咧佢。佢同另外一個師傅兩個人揸住一架細嘅 van 仔，就去到即係當事人嘅屋企。咁佢去到嘅時候咧，佢兩個人係呆咗嘅，因為佢話佢冇理由係 call 兩個人過嚟噶，因為咧佢嗰張報價單上面寫住可能係十盒嘢，跟住可能加幾袋嘢，跟住加少少傢俬，佢哋就計個數咧，就係兩個師傅已經 OK 啦，已經夠啦。佢話當時佢一打開門，佢話佢見到嘅嗰個情景咧係冇六至八個師傅係搞唔掂，
0: 哇多咗四五倍喎、
2: 啊！佢話多四五倍嘅嘢，跟住佢有冇更新到張單？咁佢都佢話佢哋兩個人咧，即係嗰一刻其實佢已經唔可以再 call 到其他師傅過嚟，佢哋兩個係夾硬，即係同佢咁樣搬落去咁樣咯。咁但係當然都係要照計錢嘅，咁不過係即係你冇好好地評估到究竟實際需要幾多人，因為對於佢嚟講佢即係出幾多人，其實係個公司去計嗰條數嘅啫嘛。佢哋係用最快嘅時間去完成嗰張單，先至係最划算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佢哋要用好多時間嚟到幫你處理呢一張單，咁就係會即係唔係好抵咁樣咯。係，咁佢就覺得啊搬我死啊嗰次入到去嚇死我啊！
0: 但係有陣時咧，即係你 call 咗架車咁樣啦，咁其實師傅就會將你啲執咗嘅嘢咪搬喺架車入邊嘅。
2: 係啊，係啊。
0: 咁真係有朋友有遇過就真係哦好啦，咁就 call 咗架車報曬數㗎啦，已經係即係拍曬片講話、哦、我哋成屋就有咁多嘢㗎啦咁樣，咁咪就再點埋數量，咁師傅就衡量啦，我咁啊 ,ok, 開一個大嘅貨車嚟咁樣，咁、然之後就開尾板，然之後搬嘢入去啦，咁就話得兩個師傅嚟幫手搬好多嘢啦，咁一個呢仲係唔搬嘢，因為嗰個係揸車嘅，係啦，咁所以就得一個人搬，輸過一個人搬呢就搬得非常之慢啦、
2: okay.
0: 慢之餘呢然之後就咁佢咪擺落啲即係卡板車上面咁樣嘅，咁然之後就唔知係佢覺得即係自己只能夠 handle 到某啲嘅高度啊，咁所以咧就係你唔能夠搭得好高，所以佢來來回回有好多轉啦，咁已經係浪費咗啲時間啦。然之後咧，佢話嗰個當事人就話：我明明見到嗰架嘅貨車入邊其實係仲有位嘅，即係佢擺啲位擺得唔靚嘅，搭得唔靚嘅啫，

0: 若然大家執過去都知道啦，咁其實你點樣喐幾喐嘅時候，好似俄羅斯方法咁喐幾喐，轉轉轉轉，咁你就可以有啲位出嚟啦，咁樣。咁跟住個師傅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哋嘅車咧入唔到你剩低嘅可能呢十箱嘢，你要自己 call 車嚟搬咯。
1: 哇！
0: 係啊，嗰個師傅就唔幫佢搞咯，就話：哦冇啦，我哋入邊擺曬啦，冇曬位啦，咁樣。
1: 哇！
0: 唔係喎，仲有喎，冇啦，冇位擺啦，你只要自己 call 車嚟搬啦，咁樣。所以額外嗰個搬屋嘅當事人就要另外自己 call 一架 van 仔。
1: OK，
0: 就係要。嗰、那個嘅師傅即係
2: 唔夠搬，
0: 係啦，
2: 唔夠做係嘛？
0: 係，所以呢個就係、是、都係另一個麻煩嚟嘅。係
2: 搬屋有啲乜嘢體驗係你冇想象過，或者啊都幾差我嗰次嘅搬屋體驗，遇到啲咩事咁慘咧？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

听过有新人陈海琪嘅最新派台作品《完全真空三成分茶水间》啊，好差嘅搬屋体验啊，都欢迎搬屋师傅打电话上嚟噶，电话号码8723，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說，自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實施之後，整個社會和專業界別人士都提高了相關方面的意識。社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親友、鄰居或者相關服務單位在日常接觸之中，如果懷疑兒童受虐或者情況危急，應該及早通報相關部門或者警方，減低虐兒風險，避免悲劇發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贷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升46元，小米集團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跌617，港金报39,865，升9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咧，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 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8: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是佢的如意郎君？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8: 由杜琪峰执导，
9: 古天乐、
8: 高圆圆、
9: 吴彦祖
8: 领衔主演。
9: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好差嘅搬屋体验啊！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若然你搬屋师傅噶，即系可能系你对个客人嘅体验好差，即系你 feel 到成件事都唔得啊，唔掂啊，
1: 好
0: 棘个客好棘，系啦，都系打电话嚟。不过我当然明白佢可能而家劳动紧啦，系咪？
1: 嗯，
0: 系啦。咁而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位听众喺度嘅，听下佢嘅分享先。Hello， 你好。
2: Hello，Hello，
1: 你好。
2: 我姓李嘅，
3: 李生
0: 你好，
2: 系，咁其实咧搬屋咧我都好有经验嘅咧，我试过应该超过15次到啦，
3: 哇，好多喎、啊，真系，
1: 哇，
2: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做巴士司机嗰阵时咧，差唔多两年搬一次屋，
3: 就搬一次屋啦，
0: 嗯。可能換站頭，所以就
3: 你係咪都鍾意搬屋嘅呢？個人係即係鍾意轉新地方嘅呢？
2: 咁你一來啦，咁又二來點解呢？為啲狗狗啦，有啲又即係毒藥嗰陣時，咁有啲好似住得咁上下又唔係咁鍾意，咁就
3: 叫你搬啦，
2: 搬囉，係啦，
3: 嗯，
2: 咁就有啲呢可能多幾個月呢都覺得有問題呢，咁又同人解約，咪又搬咯。
0: 哇！你哋搬屋界 QL 嚟，可能
2: 最差係啊。咁最差嗰次嘅經驗咧，就係我喺長沙灣搬去大圍。
0: 嗯。
2: 咁嗰次咧，就啱啱咧有啲朋友咧就介紹到，即係好即係話有間 NGO 嘅社企嘅搬屋公司。係、
0: okay。
2: 咁我哋咁我個價錢都合理啦，咁咪算咯，咪
0: 試下啦，
2: 拖我哋啦。点知咧，佢哋咧就初初嚟咧就有三个人嘅，
0: 嗯，
2: 但搬到一半到咧，即系搬落地下啫，搬到一半到咧，有一个走咗，咁我就听我哋讲咧，嗰、那个咧就应该系啲黑工啦，
0: 吓，
2: 佢揾咗个黑工嚟帮手，
0: 系，
1: 哦，咁奇怪，
2: 即系可能我啲亲戚啊，你知可能大陆来亲戚啦，即系讲，咁啊见到又大陆喺地下行。
1: O.K.
3: 佢就即刻走咗啦，
2: 收工啦，
3: 系啦，咁咪少咗个人搬咯，
2: 两个人咯，系啦，咁啊，佢咁啊，佢将个时间系咁拖开咗咯。原来咧，再清楚啲咧，原来佢哋本身系冇车，
3: 吓，
2: 即系冇货车噶，
3: 咁点搬啊？
2: 将啲嘢搬晒落地下，先至开始搵货车。
3: 即系佢哋 call 车啊，再叫做
1: 其实系 friend 咁嘅啫，其实好似啲 friend 帮你搬嘢咁嘅啫。
3: friend 你都可能 call 定车先啦，你唔会落到楼下先 call 车，万一冇咁点算？咁佢哋 call 几耐啊？
2: 可能佢唔识计过你，即系佢
3: 预唔到时间，
2: 我再嚟睇个系啦，预唔到个货量啊。咁你 call 个大车同细车个价差好远噶嘛？
0: 系。
2: 咁我咪要搬晒落楼下，望清楚大概几多，佢先搵到。先去搵车咯，
0: 但系搬屋公司本身自己冇揸车都系一个奇怪，系嘛？
3: 即系点解佢会做搬屋公司？但系冇自己一架车啊？
0: 佢纯粹搬运啫，佢就系纯粹由你上面搬去地下啫，
1: 搬咋？
0: 系搬咋？
3: 咁佢最后 call 我几耐先有车啊？使唔使等好耐啊？
2: 都两个钟头，
0: 等咗两个钟，
3: 系
2: 啊，
3: 咁
2: 街度等咗两个钟头，
3: 咁你就翻上屋等啦，系嘛？
2: 唔係啊，我要幫佢睇返啲嘢，因為佢擺到成半條街，擺到將我啲家私擺咗半條街。
3: 哦、你唔放心係咪、你都唔放心，你就一齊喺度睇啦，一齊等咯。
2: 咁係啦。
3: 咁咪企兩個鐘，終於有車嚟。咁你呢兩個鐘，你有冇走去問佢哋？點解你哋冇車咁得意嘅咁樣？有冇問佢啊？
2: 佢話養唔起個車咯。
1: 养尾啊！我哋
3: 但系佢要一早讲明先啊嘛。嗱，讲真，如果佢一早讲明先话系呢个情况噶啦，我哋冇车嘅，我哋到时搬到去咧就会 call 车咁啊。你仲会唔会揾佢咧？
2: 梗系唔会啦，以我啲搬屋经验，一定唔会啦。
3: 系啊，点揾翻嚟嘅咧？呢间嘢当时
0: 朋友介绍
3: 嘅，即系朋友又冇讲到呢个部分系咪？
0: 有冇用过噶？
2: 系啦。
3: 系
2: 啊，
3: 系
2: 可能佢搬嗰阵时佢冇呢个问题，可能佢少嘢定点啦，我唔知啦。
1: 有冇同我朋友请教先？
2: 系咁啊，出啲咧搬到去新屋嗰边咧，
1: 系
2: 搞咗成六个钟头咯，头搭尾六至七个钟头咯，
3: 先搬完
1: 真系朋友搬屋呢个系。
0: 系啊。
2: 有喎，我未揾佢之前咧，我之前咧，我自己都揾啲 friend 仔咧，搬咗幾轉去新屋噶，因為我要 set 定，因為我大屋搬細屋啊嘛，咁我如果你一次過搬曬過去咧，我估計入唔到屋噶啦，如果買曬啲嘢，咁我要入去 set 好曬個啲衣櫃啊。床啊，嗰啲最我可以 set 好曬個位先。咁到嗰日搬曬入去之後咧，就啱啱執得合，得一條路我可以直接上到床嘅啫。
0: 哦，哇！你遇得好敏喎，
3: 你遇得好準喎，你就
0: 果然你有經驗，
2: 真係好差。
3: Oh, OK， 好多謝你。
4: 多謝你李生。
3: 好，拜拜。
0: 拜拜。
3: 呢個我係第一次聽嘅，即刻搬到公司係搬完啲嘢落樓先開始 call 車。
0: 我覺得呢個好經典喎、
4: 啊。係啊，因為即係呢個係好明顯未 ready 去做呢一個工作，但係佢就即係硬
0: 出嚟行啦。
3: 唔係，佢係話佢冇養唔起架車。
4: 係啊，
3: 佢嗰啲社企嗰啲咁。
0: 但係即係你養。
3: 但我覺得呢個你要註明咯，真係、或者你。
0: 包工人包車係啦，
3: 傾嘅時候要講明俾個客就啊，唔好意思，我哋可能到時係啊係啊 ，call 車係要啲時間㗎、要啲時間都好保守啦，因為佢係兩個鐘啦，其實
0: 係因為佢實在太多嘢啦，點會冒冒然可以 call 到個
3: 咁大
0: 嘅？係
3: 啊，你話 call van 仔細嗰啲就
0: 做
3: 易 call 啲啫，你咁大架真係
0: 成噸重嗰啲咁，
3: 其實係要之前 book 定咯，我覺得
0: 早一日啦係嘛要呢啲，
3: 冇咁樣，佢可能啲社企嗰陣時營運初期啦，可能
4: 啱啱開始。冇乜資金、其實都係嘅。
3: 應該咁樣諗啫，幫咗人嘅可能都幫佢累積咗一次經驗嘅。
0: 幫佢手上一課係嘛？
3: 係雖然你係當事人就即係覺得有啲
0: 躁啦，
3: 係啦，你要喺街度一齊看住啲嘢兩個鐘嘅話，
0: 你試下而家呢
3: 個天氣，
0: 33度，
3: 或者落雨，
0: 係啊。
3: 或者落雨，
0: 你啲家私係貴嘅，濕曬嘅咁樣，咁你點樣咧？係咪？
3: 頭先有聽眾有留言咧，就話試過搬村屋啊。咁話嗰陣時咧，佢哋冇諗，即係佢哋搬嘅時候應該係天氣冇問題嘅咁樣。咁我哋咧，由於咧唔想所有嘢都搬曬喺間屋入邊，佢哋諗住咧，佢哋住村屋地下咧，出邊有啲空間啊。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咧係有寵物嘅話，咁就諗住留翻啲空間喺間屋入邊啦。咁所以佢哋有啲箱咧就擺咗喺出邊嘅，叫搬屋公司係，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日用品啊嘅、一啲濕聲嘢啊咁樣啦。咁佢話點知咧？咁佢哋搬完咧，一朝早搬完咧。咁啊，下昼嗰啲时间就开始 unpack 啦，咁即系 unpack 到咁上下咧，落大雨啊！咁佢哋出边嗰啲纸箱嗰啲嘢咧，全部湿晒啦，同埋咧，你冇啊，你一定要好快咁处理，就算你等佢停雨先处理到，你都要即刻处理，因为咧，佢话如果唔系，你啲纸箱会一路喺度沤住咯，因为已经湿晒啦嘛，系啊，咁你入边啲嘢可能就会沤到臭啊，或者惊佢发毛啊，各样嘢咁样。系啦，咁就变咗咧，佢哋嗰次系要开 turbo 咁样，一停雨就出去，又再拆出边啲嘢咁样。
0: O、okay, K， 好啊，咁啊，听埋你一位听众嘅经历先。Hello， 你好。
5: Hello，
4: 系你好啊。
3: 点称呼？
5: 系啊，我姓陈嘅。
3: 陈小姐你好。
5: 系啊，你好。
3: 你嘅搬屋体验
5: 系点啊？咁咧，我想讲翻我有一次好差嘅搬屋经验就系咧，咁我本身有找開熟的搬屋公司，但是那次呢夾不啱時間，所以我在求者網上面就找到一間很出名的，那時賣曬廣告的保險搬屋公司啦。
4: 知邊間啦。
5: 是啦。
3: 咁
5: 啦。跟住呢，咁點知一嚟呢，嚟咗一班南亞裔嘅人。咁呢，嗰班呢係好後生嘅，好似十幾二十歲
3: 嘅
5: 南亞裔人。咁我見到佢哋，我都打咗個突，咁我心諗，都唔緊要啦，我都 pack 好曬㗎啦啲嘢，咁佢哋係搬落車啫。咁當時我自己喺屋上邊啦，咁我就搵我朋友，咁就喺樓下睇住佢哋。咁佢哋呢就一路玩，一路食煙，就食到我成個、即係呢出面嗰個走廊嗰啲位呢全部都係煙頭。咁我又唔夠諗得罪佢哋啦，咁就驚佢掟爛我啲嘢嘛。咁我就要一路幫佢哋掃煙頭啦，因為驚影響到隔離鄰舍，我幫佢哋掃煙頭啦，又要即係笑笑口咁對住佢哋啦。咁好啦，佢哋終於搬完啦，搬咗幾個鐘，佢終於搬完啦。跟住呢，咁我諗住啊，咁我鎖上邊個門，咁我跟佢哋車去新屋啦。
3: 係啊，
5: 點知一落到樓下，我先至發現原來我所有嘢都係喺條街度，佢哋係冇搬過上車度。 咁我朋友佢喺楼下睇住佢帮我，但我朋友佢冇经验，佢唔知道原来嗰啲嘢搬落嚟就要搬上车。
3: 系，
5: 我又冇谂过佢
3: 会唔搬上车。系，咁佢架车喺边咧？点解唔搬上去？
5: 条街都系我啲家私，
3: 好壮观啊！
5: 算系多嘢嘅，佢哋就求求其其咁样，呢度摆一嚿，嗰度摆一嚿，摆到成条街都系，跟住都算啦。咁我话咁好啦，咁而家可以搬上车啦。佢就唔係喎，我哋而家要救生食飯喎。
3: 吓、
5: 啊、我哋呢就成班人就去晒食飯。
3: 咁
5: 得返我同我朋友呢成條街都係我啲嘢，咁我哋呢走唔開，一定要企喺度等呢，又唔敢得罪佢哋，唔敢咁鬧佢哋，咁我話哦好啦，咁你就去食飯啦。咁我企條街度等咗成個鐘，個幾鐘佢哋先返嚟。跟住佢哋就要慢慢先然咁樣搬啲嘢上去。但可能佢因為冇經驗，所以佢哋咧唔會將嗰啲嘢咧擺，即係盡量冧高佢，跟住就求其以佢哋嘅直覺咁樣擺啲嘢上去，到頭來咧架貨車係擺唔曬我啲嘢，跟住入邊又有好多空吉位，跟住然後咧佢哋啲嘢，我啲大件嘅家私又擺唔上去，於是佢話冇辦法啦，你擺唔到啊，你要喺我公司再 call 多架車過嚟，
3: 咁要加錢
5: 㗎，咁我又要加錢，係啦，你要加錢再。call 多架车过嚟，先至救济我啲嘢。
4: 系、哎、
5: 到头来咧，最后咧，由朝头早九点钟搬到夜晚黑六七点，我先至搬完呢间屋。
4: 哇！玩咗
5: 以我的经验咧，其实一个朝头早咧，
3: 系啊，
5: 经验我啲师傅已经系搬晒，佢哋系由
3: 钟都好多噶啦，
5: 由朝头早搬到货，啲人系啊，真系好惨。搬到咧，啲人咧放工啊，咁个个都要搭 lift 啊嘛。嗰时乎咧，我哋就阻住好多人翻屋企。搞到我好唔好意思喺松屋嗰边有。
3: 嗰时我真系嘅公司嚟嘅时候搬屋嘅时候，你话系啲即系南亚裔嘅工人嚟搬啦，但系冇一个人同你接头，即系本地人冇嘅，冇一个人嚟同你接。
5: 冇啊，冇啊。
3: 哦。
5: 所以佢哋想嚟帮我价即系报价嗰阵时，佢哋有人上嚟报价咧，
3: 本地人啦、
5: 啊，就系香港人嚟嘅。
3: 系、
5: 嗯。系啦。系啦，咁我所以我冇谂过会系一班南亚裔
3: 嘅。你冇谂过打翻佢啊？即系打翻嗰个搬屋公司度投诉咁样啊？
5: 冇啊，冇啊。
3: 哇！你啲工人
5: 啊，我心谂喂，搬完就算啦，我都
3: OK，
5: 我都
3: 系想解
5: 决。
3: OK，
5: 我都唔敢再系咯，
3: 都唔会
5: 真系好嬲咯，
3: 都唔会帮衬第二次啦，呢啲一定。
5: 系啊，
3: 同埋好搞笑，成条街都系自己屋企啲嘢家私，个感觉虽然系入咗出、
5: 啊，
3: 可以幻想我、原来我同我啲资产住喺街系咁样嘅，
5: 住
4: 喺度，
5: 系啊，所有嘢都系俾人睇晒咁样咯，喺条街嗰度，个个人经过都系咁望啦。
0: OK，
5: 点解两个女仔企喺度望住啲家私咁样？
4: 好差个感觉真系。
3: 多谢你陈小姐，希望冇下一次啊。
0: 好，拜拜。
4: 多谢你，
5: 好，
4: 拜拜。
5: 好，
3: 喂，有听众提供一个咧，真系 no。show
4: 喎，
3: 原來真係會發生喎呢個世界。Carmen 話咧，佢話説咧話佢屋企啲親戚咧都係住港島區嘅，咁、唯獨是佢哋自己一家人咧就係住大西北啦。咁、
4: okay.
3: 啊早幾年咧屋企人咧身體出現咗啲狀況，咁啲親戚就提議話、啊你哋一家不如搬嚟港島區啦，冇咩事，大家親戚有個照應啊嘛咁啊。咁於是乎咧佢哋就開始呢個搬屋之旅啦。本身咧揾第一間搬屋公司咧，呢一間公司咧就係媽咪嘅朋友推薦嘅，咁佢哋咧就都費事格價，咁既然你推薦，咁啊揾佢啦咁啊 contact 咗呢間 A 公司咯，咁一直咧 A 公司都很好好噶，傾好咗個價錢啦，約好曬搬屋嘅日子同埋時間，佢哋公司咧就安排咗人送咗30個紙箱嚟俾我哋、一蚊都冇收噶，訂金都冇收噶，直到咧。搬屋嘅前一晚咧，都仲有再聯絡，就 confirm 就話啊，第二日搬屋嘅時間係點點點。
4: 嗯，
3: 去到第二日咯，搬屋咯，佢哋朝早咧都仲有腹肌嘅，但係好神奇，去到約定搬屋嘅時間咧，唔見人嘅，等咗陣咧就打電話去 A 公司度啦，冇人聽，咁啊嘗試上 WhatsApp 佢哋咧，發覺咧俾人 block 埋，搞到最後咧。佢臨急臨忙，唯有揾一個朋友，就靠佢搭上搭咧，揾咗一間 B 公司。咁佢話 B 公司就真係好好啦，臨急臨忙咧都揾到8師傅嚟、而且個價錢係冇貴到嘅、即係冇因為做咁樣坐地起價。

0: 咁係咩事呢？係你唔知請定係唔想做呢？突然間諗諗下，今日太陽咁好，我都係唔想搬屋啦。
1: 我出去沙灘啊，係咪啊？
0: 咁所以呢係黑店嚟嘅，咁啊，
2: 真係 no good
1: 啊！所以睇 comment 好重要咯，尤其是呢啲搬屋嘅嘢。
0: 佢就係冇格價，冇 research 咯。
1: 佢阿媽嗰個朋友應該係雀友嚟嘅，即係輸咗咁多錢俾你阿媽，墊一墊你先，係啊。OK， 多謝今日所有打電話嚟嘅聽眾啦，希望大家唔好遇到呢啲差嘅經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点20分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点40分，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行。

0: 底，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两点二十分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二千人放债超过两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话，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寻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与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昼四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系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 加元 5.6， 新西兰元 4.612， 欧元 9.055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5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83 点，跌617点，港金报 39,865 元，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7.75 美元，卖出 4278.4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咁就係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啦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8: 喺佢身高头槌一顶，
9: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个对方嘅守门人，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3: 天黑啦，请合埋眼。
1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15: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1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1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8: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啊，佢都系金牛座噶。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有花啲嘅味道喺入边啊吓。Sam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8月6日啊！
1: 我话俾你听，夏日热辣辣，
0: 哦，
1: 好热好热，
0: 系
1: 今日嘅室外气温系32度，
0: 哇，
1: 相对湿度61%，
2: 系有阳光嘅日子啊！
1: 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
0: 今日熱啦，熱鬧啊，熱啦！
1: 哇，
0: 今日好熱鬧啊，好多人啦、
1: 啊，好似個樂壇咁啊！
0: 咁如果全成個狀況會點樣形容啊？
1: 好熱鬧咯，
0: 嚇，
1: 係啊！
0: 啊，我以為你會有個 full name 出嚟添。
1: 我知，
0: 係
1: 就係、
0: 是、樂壇很熱鬧啊！係
1: 啦。
0: 熱鬧的樂壇很熱鬧
1: 咁啊！點解咁熱鬧呢？因為事關我哋今日6點嘅訪問嘅嘉賓啊，非常之人強勢壯啊！就由 Mira 嘅出現嘅，
0: 係佢哋咁多位成員啦。應該之前做嘅時候，我哋有做過solo 嘅啦，亦都有小隊嘅時候啦。即係呢個接近 full team 嘅就係第一次有機會咁多位一齊上嚟啦。咁
2: 終於有一次係有男孩子 for me。
0: 乜嘢啊？你當琴日孔 Sir 係咩啊？
1: 好多男孩子，
0: 始皇琴日
2: 好多，我咪話好多男孩子，
1: 好多，
2: 終於有好多男孩子 for me。
0: 即係以一次計，裏面有好多男孩子。
1: 明，
0: 係下次請足球隊嚟俾佢啦。
1: 係我對你，
0: 咦？唔係我足球隊都唔夠你多啊！如果計12個，
2: 計埋後備都夠
0: 嘅。冇咩運動係超過12個
1: 人嘅話就唔夠嘅。
0: 係啊，係啦。有咩運動係超過12個人咧？真係未諗到。如果唔係就請啲人上嚟。
1: 咩嚟㗎？
2: 爬龍舟。
1: 哦，爬龍舟。
0: 做一個奧賽德嘅動作。
1: 佢嗰個又可以係咩嗰個咩冰球啊。
2: 我想講。
1: 又可以成咁樣。
2: 我想講殺咩呀，跟住我唔記得咗即係。
0: 殺咩呀，
1: 殺騎。
0: 哦，知呀。
2: 我想講。
1: 我知呀。
0: 殺咗你呀。
2: 我殺住咗自己呀。
0: 係爬龍舟。龍舟隊上嚟就得啦。頭先個動作我以為你翻返去奧賽德嘅時候嗰
1: 個奧德賽啊，
0: 奧德賽啊，Odyssey係
1: 喎，
0: 我好憎嗰啲中文譯名啊，而家我對於睇所有嘅嘢都而家
1: 你譯唔翻，
2: 加入我呢個團隊咯，就係都係做唔到譯名
0: 嘅。有冇譯名？我而家完全唔知叫咩名，我而家見到 J E A N 我都係唔知我點讀啊。
1: 緊要你知道失敗的男人係邊個就
0: 哦，依個知嘅，知嘅。咁所以今日6至7將會有 Mira 嘅訪問啦。咁我哋亦都特別準備咗一個遊戲咁樣啦，因為
1: 特別準備喎，
0: 都係特別準備㗎，
1: 係
0: 啊，唔特別準備啊，
1: 係都特別，
0: 平時冇㗎嗰啲，俾人話你偏心啊，淨係佢哋先有啊。
1: 知唔知最偏心係咩？
0: 係咩
1: 最偏心其實我哋都係偏心啊 ，Sean 咯，俾機會，
0: 我都係平時
1: 接觸咁多男孩，
2: 係咪啊？終於俾我接觸咁多，
0: 特別安排俾你啊！我見到發現多人唔爭佢坐，再多啲，再亂啲啊嘛！
1: 平時就成日話，哎，太多人啦，太多人啦。
0: 而家當你去到一個極致嘅時候，就唔
1: 爭在啦，唔爭在啦。
0: 用三成
1: 火力，多個人多雙快啦。
0: 其實下次試下兩個節目一齊訪問同一班嘉賓都唔緊要噶啦，其實已經係一紮咁樣啦。係啦，咁啊，所以我哋都特別有準備咗個嘢玩啦，
2: 同
0: 係啦，亦都俾大家可以再了解下佢哋啦。即係呢段時間相處嘅時候，咁所以今日個氣氛，我覺得都幾切合我哋送俾佢嗰個卷軸嘅。一陣間
1: 大家
0: 6點就可以知道啦。
1: Yeah.
0: 我今日咧搭車翻嚟嘅時候啦，咁因為喺度思考緊啊，有啲咩今日我哋翻嚟可以講啊分享啦。跟住突然之間，我個腦唔知點解啊，嗰時喺陽光普照，沿住一條斜路行緊。去地鐵站嘅時候，迎面就係有一啲因為而家暑假冇放學嘅學生啦，咁迎面但都有啲應該去暑期班咧，即係著住嗰啲波衫、棒球又好啊，足球又好，即係上圓堂，
1: 有啲暑期集訓，
0: 係啦，即係去玩啲暑期活動嘅小朋友咁迎面而嚟啦。咁跟住望住佢哋嘅時候，我腦裏邊突然之間浮現咗一個想法，
2: 係
0: 嗰個想法就係、是、啊。我而家個年紀呢
1: 都唔細啦，
0: 係啦，即係都唔細啦，都今年都36啦，跟住再過多其實四年
1: 未呀、啊、你未呀、啊、
0: 即係今年啦，所以
1: 係囉嚟緊囉，
0: 係呀，
1: 你唔好咁快講住，因為我大過你，
0: 係因為阿芬就會快過我，特別36歲啦，
1: 夾硬屈我都係，
0: 咁其實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呢36同埋40歲呢講質唔係撐好遠嘅，即係呢四年其實唔係撐好遠，
1: 係啊，
0: 而40歲
1: 一個世界盃咯，
0: 哦，係啦，即係一屆啦，下一屆世界盃，
1: 你已經係一個阿叔啦，
0: 我哋40歲啦，
2: 未嘅，未生日嘅，
0: 我哋同世界盃係同年出世噶嘛，
1: 係啊，係 啊，
0: 唔係唔係唔係重新出嚟嘛？嗰個叫咩啊？
2: 年份
0: 出歌係九零年第一屆係有歌噶嘛？咁所以係啦，即係 anyway 啦。咁啊，跟住四十對於我嚟講係咩？我細細個對四十歲嘅概念第一個認知係咩咧？係就係我老豆四十歲啦。
1: 哦，
0: 系啦，咁即系换言之咧，四十岁喺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呢个岁数嘅
1: 记忆
0: 嘅记忆啦，概念就系一个爸爸，就会
1: 系
0: 四十岁啦。
1: 咦，系咪有啲咩消息想
0: 分享？我都估到，我一谂到如果翻嚟分享呢个题咧，呢个人咧，我一定话，咦，你系咪谂住
1: 买咁开心嘢啊？又要讲啊嘛。
0: 我话你听完生对我嚟讲，人生系一啲都唔开心。
2: 我都系
0: 相反，对唔住，系啦。咁系啦，跟住所以我跟住脑里面就浮现咗。就嚟即系四十岁啦，咁即系话系一个喺我人生当中最早嘅概念就系一个系一个爸爸嘅年纪啦。咁但系咧，然后再望住，即系仲条条揈啦，即系仲喺度睇紧买咩玩具俾自己啦，系啦。跟住之后咧，我手上面其实一路行紧嘅时候咧，出埋我之前仲电话度碌紧，可能揿下啲手机游戏啦，系啦。跟住啱啱准备谂住上上可能上搭地铁嘅时候听歌啊，即系你嗰个嗜好上面仲系一个好小朋友或者一个 kiddo 嘅嗜好啦。
1: 你终于都发现到呢样嘢，
0: 我系好接受噶。
1: OK，
2: 拖住一个 baby， 但系发现自己 still a baby。
0: 系啦，即系喺系啦，当你。即係或者我自己本人嗰個概念四十係一個爸爸嘅理概念嘅時候，然後對照翻自己去翻呢一個年紀，但完全係另一個狀況，我覺得一個好大嘅對比，同埋覺得好有趣啊！呢、這、一個分歧，因為咁老實講，我身邊嘅朋友咧就真係做翻一個正常，我哋會理解而家呢個年紀已經生咗一個兩個咁樣有啲
1: 湊小朋友啊，
0: 係啦，
2: 佢買玩具供
1: 樓啊，
0: 嗰啲講緊一啲英文字母我已經唔識噶啦，開始。系啦，即系
1: nursery 咯，讲得最多嗰啲英文字就系 nursery。
0: no nursery， 我哋都仲识啊，佢系全部大街、
1: okay.
0: 几个英文字母独立，你都知咩嚟嘅。
1: Okay.
0: 但系佢哋砌埋一齐就系一啲 initial 嘅 short form， 代表住一啲小朋友嘅状况。
1: 哦、oh. ，
0: 即系如果一个类比就咩 PTSD 啊 ADHD，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我哋会成日讲啦，生活。佢哋开始讲一啲唔知咩嚟噶啦，系啦，咁跟住你开始 join in 唔到佢哋嘅 topic 啦，系啦，咁你咪得个睇字咯，
1: 即系听下咁样啦。
0: 系啦，咁跟住我喺度搭车翻嚟嘅时候，我就。幻想，假如平衡，即系
1: 平衡宇宙嘅你
0: 啦，系啦。如果我而家嘅我系一个小朋友，
2: 系
0: 究竟我嘅人生系点样样咧？
2: 你哋会一齐玩玩具咯？
0: 我谂咗两秒之后，我唔敢再谂落去，都系唔好再幻想落去。
1: 但系其实咧，
0: 幻想唔到啊！
1: 你讲呢样嘢咧，我又会有啲感觉就系咧，因为我发型师同我系差唔多年纪嘅，咁佢最近就做咗爸爸。咁所以咧，我每次其實去剪頭髮，其實我都會同佢即係傾偈啦。咁以前佢未有小朋友之前，就會我講去邊度旅行啊，去食啲乜嘢啊，滑雪啊，即係講一啲興趣上嘅嘢啦。咁跟住然後我諗住，你生咗小朋友咯，咁當然梗係同你傾下啲小朋友經啦，即係諗住應該係咁，咁先有偈傾啊嘛。即係你呢段時間個生活當中應該最多發生嘅都係圍繞住個小朋友啦，咁樣。咁跟住傾嘅時候咧，發現。其實都唔係嘅，即係冇有啲嘢係未必會真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喺度。即係當然啦，佢都係一個負責任嘅爸爸，佢每日翻到屋企都會去湊小朋友啊。可能週末佢可能唔使翻工嘅時候，可能全日工人出咗去即係放假嘅時候，佢就要睇住個小朋友一整天廿幾粒鐘咁樣。但佢仍然都係嗰種好熱衷話啊，我 plan 咗今年幾時去旅行啊 ，plan 咗幾時會去滑雪啊，即係呢一啲喺心敲上，我覺得係你好難完全改變到一個人嘅一啲興趣或者一啲習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未必好大改變。
0: 所以咧有一個，因為咧你嗰個情況都係存在同合理嘅，但係一個言語就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邊嗰啲人嘅故事咧，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啦。因為我嘅髮型師同我分享完全 other side of story， 佢話你冇乜嘢，你真係
2: 冇生
0: 小朋友。佢話我生咗小朋友家庭之後，我所有嘅旅行。都唔係屬於我嘅，佢每一次前去咗幾次嗰啲 family trip 咧，慘到咧，你聽完之後就唔係你啱啱嗰個感覺噶啦，你聽完之後你就會覺得我而家真係好幸福啊！所以其實好睇嗰個人本身咧，佢經歷嗰個 family 係啲乜嘢？
1: 係啦，我覺得就
2: 睇另一半啊，
1: 係啊，同埋佢個屋企人會唔會幫手照顧嗰樣嘢咯？即係我覺得未必係因為個小朋友，而係你喺一個大概點樣嘅 family 度成長。我個髮型師就係。佢啱啱先同我講，就係佢生完小朋友之後，佢其實隔咗幾個月，佢已經 大胆到，我都话佢大胆嘅，我都话哇你咁大胆嘅，但佢已经大胆到即系掉俾啲长老喺屋企照顾啦，跟住佢同佢太太两个去咗二人世界啊，
2: 咁样其实系好好噶，即系你起码你就算有咗小朋友，你都系做即系有得做翻自己嘅，即系而家咪好多嗰啲人咧系，譬如个小朋友叫 Jaden 咁样啦，咁跟住咧
0: Jaden
2: 系啦，咁就系会变成 Jaden 妈咪同 Jaden Daddy， 就冇咗原本自己个身份噶嘛，咁但系佢哋系可以有翻呢、這个。两公婆的时间，即是做回两公婆，我觉得好好、啊、喎。
0: 好幸福啊你发言。
1: 是啊，所以我想每个人。
0: 你下次跟他谈的一定要跟他说你真的好幸福啊。
1: 我都是想跟他说嘛、啊、我说其实我没有生小朋友，但是为什么你去旅行的次数还多过我的
0: 我电台的 friend 的发言师跟你都是做发言师，但是遭遇完全不同了。
2: 哎呦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所以刚刚你说的那种是、啊、超级幸福是。是冇得講啊！呢一啲係
1: 係啊，同埋我諗真係要同自己嘅屋企人去商量呢啲，即係當然啦，你要多一個長遠啲嘅 planning 嘅，你總不能夠話即係真話走就走咁，可能真係要有一個 planning， 就係呢一個禮拜我可能想同太太飛喎，咁可唔可以屋企有人幫手照顧？而同時你亦都當然要提早準備，就係你要 train 定屋企人點樣去係啦，點樣去照顧小朋友，你先可以放心啦，係嘛？咁當然有啲四大長老未必個個咁 enjoy 湊小朋友，咁可能湊巧佢屋企嗰啲都 enjoy 呢件事嘅。
0: 差好遠㗎啦。
2: 係啊，咁佢係已經超級幸福啦，佢可以完全擊敗99%。
0: 同埋所以咧，你首先最緊要知道就係你身邊屋企，即係假如你未結婚生仔咧，就係啱啱聽完呢啲分享嘅時候啊，究竟我嘅將來會係阿斌嘅髮型師哥未來啊，定係波盛嘅髮型師嘅未來咧？首先最緊要你要先了解，因為呢個呢係整定咗㗎，就係你屋企人嗰個性格特質，你大概知道佢會屬於係阿斌髮型師嘅嗰種屋企人呢，定係波盛髮型師嘅屋企人。你當你知道咗之後呢，好坦白講，好現實嘅，係冇得逆轉嘅。
1: 咁係好似係藍色藥丸同紅色藥丸㗎嘛。
0: 咁邊一個人生呢，你知道咗打咗個底呢，你唔好嘗試去逆行啊。咩意思呢，即係你明知那個屋企人呢就係、是、波盛髮型師嗰啲屋企人嗰種，但係你就想追求阿斌髮型師嗰種生活呢係沒有可能
1: 咁樣得嘅。
0: 所以你係必須要認清楚然後有相應嘅安排我係覺得係。所以冇啊，今日個睇唔就係一個陽光普照情況好歡樂嘅日子之下，我突然覺得好得咁樣。
2: I'm just a baby。
0: 好得啊。
1: 得起碼你都仲見到陽光啦。
0: 得過得得。冇得嘅歌先。算啦。咁我播返啲有睇人生體驗嘅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骚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骚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日提速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四分或者以上。在提速测试之中，各样本整体评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两个样本的表现较佳，另有一个样本提速效果稍逊，整体仅获 3.5 分。消委会提醒用家，每次提速之后应该尽快清除积聚在刀头和刀网上的骚屑，避免污垢积聚影响刀片运作和提速表现，同时亦都可以减轻自动清洗系统的负荷。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亦都应该将后续的保养成本计算在内。部分型号的刀头或者刀网并不便宜，每次更换费用大约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话，事发在上个月31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嘅快线啦，就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和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的，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首晚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神啊，其实人生呢真係眨下眼就过㗎喇。
1: 係㗎，有时有啲朋友嘅聚会呢好似明明早两个月先发生咁样㗎咗。但係望一望个日历，吓原来隔咗几年㗎喇。

Kelly 陈慧琳的三秒一生。不过咁讲啦，如果你感受到你嘅生活系好急速、好快，我谂都应该恭喜你嘅。起码心态上你冇嗰一种好攰啊，点解啲日子咁难过嘅一个感觉？

Monochrome 500米公式。对于一啲人嚟讲，佢嘅人生节奏就好似一场短跑咁样，不停冲刺。有啲人会调翻转噶，佢哋享受长跑嘅节奏。

Dear Jane 肺活量。人生的价值取决于到底你有几珍惜你的分一秒。

啲人陈卓贤啊，前面仔好努力咁样去跑，最后希望嘅都系个大团圆结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唔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并且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朝早9点开始至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為免大量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最高配發金額維持在100萬元。雖然銀債不設二手市場，但是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之前賣給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計利息。啟德醫院首階段服務將會在今年10月展開，醫院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在10月5日投入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副局長范遠文到訪醫院，了解新醫院的設施和首階段運作的準備工作和服務安排。盧寵茂說，啟德醫院將會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成為九龍中聯網的龍頭醫院，服務範圍覆蓋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以及觀塘等的區域，覆蓋人口超過180萬人，未來將會成為九龍區的醫療樞紐，與區內其他醫院分工協作，進一步優化九龍區公立醫院的整體佈局。啟德醫院亦都會為比連的香港兒童醫院提供臨床支援，有助鞏固香港兒童醫院作為第三層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的角色。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導說，事發在上個月31日

0: 布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甲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甲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话，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同空域管制等嘅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车龙沿住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欖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塞到過去丁九交匯處的。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和涌尾路交界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的車龍排到去青衣南橋。较早前將軍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線曾經是有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經清場一陣了，不過消散之中的車龍仍然排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港城。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君怡峰一段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至到青年会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就去到兴田村。另外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车多。新界区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模范乡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青屿干线汲水门去机场。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8: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系 TV 洪奇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

0: 阿昌、波成，今日嘅嘉宾好多人好热闹啊！
1: 系啊，斌神，我已经预计到今日嘅访问会好欢乐啊！
2: 既然系咁啊，送呢个俾佢哋啊最啱啦，听住咯，
3: 欢乐满Mira，
0: 佢哋嚟紧开 show 喎，呢句随便攞去用啦吓。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Mira。欢迎咁多位，嗱咁我哋嘅传统咧，我哋都系会送卷轴嘅。咁我哋今日咧送俾你哋嘅呢一卷嘅卷轴啊，系有少少换味喺里边啦。系啊，今日送俾你呢一卷咧就系欢乐满 Mirror。
1: 多謝，
0: 寓意就係因為知道嚟緊你哋亦都會開 show 啦，咁啊諗啊有啲咩可以 fit 到咧，咁同埋就係 fans 們都會好喜歡咧，就希望見到你哋咁多位咧都係開開心心咁樣去做一幕啦，咁啊咁所以希望你哋會中意呢一卷嘅卷軸嘅。
2: 多謝，
3: 充斥住喺你哋嘅團隊當中，
4: 開開心心。
0: 係啦，咁啊今日咧一開始我哋準備咗少少嘢，咁啊大家手上面都有一本嘅簿仔啦，因為咧跟住落嚟會有一啲快問快答咁樣嘅，咁啊會問一啲唔同嘅問題，你哋咧就住個答案就寫你哋團中嘅一個成員嘅名落去，系啦，就最 fit 到咧每一个嘅题目嘅，系啊，咁啱啱咧写完之后咧，咁大家举起，咁我哋就会再望一望大家嘅答案嘅。
3: 好 ，Elton 已经画紧画，
0: 系啊，准备紧啦，
5: 急不及待，
4: 准备好啦，我见到，
2: 佢已经写咗第一个答案，
0: 我哋就嚟噶咯，我哋有好多唔同类型啊，
3: 而家新鲜啦，
0: 系而家新鲜嘅，
3: 好，咁啊，第一条就问一下嗱，边一位 Mira 入边嘅成员啊吓，最似系出三次门口先拎得齐嘢嘅人咧？
0: 哦，一個答案，即係譬如出嚟做嘢嘅時候，全日
4: 啱即刻答，
0: 拎好多嘢啦。你覺得邊一個最似係要
2: 出去遊
0: 翻去，出遊翻去三次先拎得齊曬嘢嘅咧？
2: 拎一個答案啊！
4: 阿 J 已經好快有答案啦，
0: 係啊，咁寫咗。好，大家咪都寫曬啦，有冇？
5: 咦，唔係喎，有新嘅人。
3: 咦，改答案有
5: 冇？睇完咋
3: ？OK，
0: 我咧，我又舉起睇下答案啦。咦，有啲係圖畫嚟嘅，有啲 Sally 嗰個係
2: 咩嚟㗎？
0: 姜嚟嘅。
3: 你話你好叻
0: 啊，
3: 有皮有位啊，
2: 呢個係地圖嚟
3: 嘅。AK 有兩分喎，
2: 係
3: 啦，
6: 我係皮皮，
1: 死你啊！
4: 皮皮都有兩個，
3: 三分啊，
4: 三係喎，三個，三個。
2: 當之無
5: 愧，我呢個都係姜嚟嘅，
0: 跟住四分喎嗱，姜奴自己寫自己啦，跟住 AK 都係寫阿姜啦 ，Ian 啦，跟住仲有 Sandy 都係寫阿姜，頭先阿 J 本身都係寫阿姜。
3: 我係阿姜嘅，但係我轉咗 Stanley
0: 嘅。係，我問下 J 點解會由阿姜轉
1: Stanley 啊？
3: 因為咧，我諗起佢每一次都會排練嘅地方咧，留一係留車匙啦，留耳機啦，
2: 留眼鏡啦。
3: 佢見咗四副，最少四個，你自己答係咪？
1: 佢都唔少啊。
6: 就係個問題，咪出門口之前有冇攞齊嘢咩？
0: 係啊，
3: 好大，
0: 佢好大機會，覺得係，即係你有冇咩辯護啊？你自己
7: 佢咁講又好似係嘅，因為譬如我成日都會唔記得拎車匙出門口，係係啊，所以就好多時都會漏咗好多唔同嘢。
0: 咁頭先你就係寫阿姜，阿姜都有四票啊。
7: 但
0: 係
7: overall 嚟講，應該姜圖嘅比例會比較強。
0: 係有冇啲咩例子啊？寫阿姜嗰啲，
6: 我諗佢來回咗三次都未必打得齊曬佢嘅。
1: 唔係啊，好經
0: 少啦，咪已經
1: 有好經典嘅例子啊！有一次著鞋，我可以著一邊係唔一樣嘅鞋。
0: 哦，所以你都寫自己啦，就係因為咁啊，係咁，依人你都係寫阿姜，你記得佢
1: 啊？你都係寫我咩？
5: 我係啊，
3: 但係有冇一啲可能阿姜平時出門口係好緊要，一定要攞，唔攞係個人聚財嘅，
4: 出唔到門口嘅，
5: 有身份證。
3: 呢個緊要啊，
7: 都有
3: 車牌有一個，
1: 都問我睇嚟，都問我，
5: 成日打電話
7: 嘅，唔係唔止嘅，有一個好重要嘅，而並且佢成日都唔見。咁咧佢唔見嘅時候咧，就會用個電話揾佢出嚟，就成日都
0: 嘟耳機
1: 啊，
7: 長期唔知要揾幾多次，會長期都聽到嘟嘟聲。
1: 我都見咗好多次，
8: 我都好似幫你攞過兩次耳機，
1: 係冇錯。
0: 所以團裏邊應該而家最高票數就係姜啦。好啦，咁跟住第二條咯噃，就係譬如好似今日咁啊，出嚟要做嘢做全日啦。你覺得咁多個成員當中，邊一個最似係會做完全日嘢收工翻到屋企都最唔願意瞓覺嗰個人？
3: 好變態，
0: 即係啲
4: 好快，
0: 好
4: 快，
0: 已經死
3: 啦。寫自己
0: 啦，
9: 我都係寫 Jeremy。
4: 係咯 ，Jeremy 就咁望嘅都好多嘢，
0: 可以舉起俾佢話啦。Jeremy 寫自己啦，跟住
2: Paul 落自己
0: Jeremy 啦
4: ，Ed Lockman 都有兩票嘅，暫
2: 時呢個係我嚟嘅。
3: 要估一時嘅話 ，Danny 話嘅一個係 Jeremy 嚟噶嘛 ，Jeremy 嚟噶嘛。
0: 講下寫 Jeremy 嘅先，阿 Sandy 你講下。
7: 哦，因為佢慣咗係四五點先瞓，即係佢就算講幾眼瞓，佢都會深夜會打機。所以佢就好多機，係啦，佢幾攰都會翻去舒壓，因為打機就係佢舒壓嘅方式。係
1: 啊，
3: 即係你十隻手遊咯，佢個電話。每日登入啊，定係登入都攞獎勵已經一粒鐘啦嗰度。
7: 但係佢有十九隻都係唔需要玩，掛機擺喺度啫。
0: 係 咪咧 ？Jeremy， 你係
10: 你太歐啦，依家係玩電腦啦，手機唔玩啦已經。
0: 係啊，屋企翻去就開電腦。
10: 係啊，所以一定要開電腦嘅。
0: 即係呢個係舒壓嘢嚟嘅，即係全日忙完翻去你係呢樣嘢最舒服嘅。
10: 前一排有兩日要 keep 住做嘢，又好早起身，冇開到機靈，我覺得就啲人生好辛苦。
0: 即係一個人生要有嗰樣嘢埋尾嗰日先好瞓啲嘅。
10: 係啊，
0: 搭幾多啲成員係寫全部嘅喎，機器寫全部。
6: 因為我都係其中一個網癮少年，我翻到屋企都係要搞下呢搞下路，又上網睇下嘢啊，可能揾啲嘢睇下咁樣，都三四點先瞓嘅要。同埋有時譬如做完 show 做完表演咧，翻去更加難即刻瞓得著，因為咧個腎上腺素仲好強啊，即係你又會可能睇下今日個 playback 啊，或者睇下各樣嘢，咁就會搞到好夜嘅。
0: 嗯，即係我見到阿 Lock 咩寫自己
6: 過嚟
0: 嘅。
6: 哦，係啊。
0: 你咩嘅？你翻到去係做完成日嘢。
6: 我會做乜嘢？
0: 係啊，即係唔瞓覺
6: 㗎。玩貓，
11: 玩貓都玩兩個鐘啦，係嘛？
6: 差唔多，因為我有三隻貓。
4: 我逐隻玩都要
6: 六隻。今日一隻，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跟住就翻第一隻咯。跟住第二隻，第三隻
3: 又要鏟貓砂，
6: 跟住有三隻咯。或者只 A B 或者 A C 咁樣咯。
3: 又要洗下啲貓，咁又成。
6: 係啊，又喂下佢哋食嘢啊。係換下水啊，咁其實好快又
11: 咁啊，半日啦。
6: 咁做埋佢，咁做埋佢哋啲嘢咧，咁啊到我自己去
0: 沖涼自己啦，自己沖涼下
6: 嘅，又自己沖涼啦，咁
3: 自己餵自己啦。
6: 我都差唔多係四點五點先瞓覺，同張面差不多。
10: 係朋友，
0: 有冇啲係天光先瞓㗎？你哋有冇人係？所以叫早瞓，
10: 天光
4: 最早起，
0: 太陽出嚟先瞓，未去到咁。
9: 開通宵，
6: 我之前有試過一段時間咯，係啊，但係都係咁嘅 pattern， 唔想瞓住啊，唔想瞓住啦咁樣。
0: 啊，咁嗰種。
6: 係啊，係。
4: 我見到 Frankie 係寫 Elton 啦，咁你係點解會寫佢啊？
11: 點解會寫佢？因為純粹覺得佢日常組織能力好強啊！佢排咗好多 schedule 俾自己啊，即係佢一定要翻屋企做好多好多嘢啊！咁我覺得佢一定要做曬先至瞓嘅。咁
4: 堅持嚟嘅。
11: 係啦，咁我覺得嗰度都已經壓咗好多時間啦。
0: 係有啲咩㗎？你翻到去
6: 我排咗瞓覺俾自己。
11: 誒近排少咗咁多啊！
12: 未至於去到其他高手咁樣去到四五六點，係，但係我諗一二三點都係好平常嘅事，
0: 基本啦，嗰啲都係
12: 啦，係
0: 啦。好啦，跟住下一條阿 Sean 問下你。
4: 好啊，咁跟住咧，我就想問你哋，你哋邊個有最多嘅興趣？
0: 即係可能近排有啲新嘅嘢出咗，嗰個人就最先會出嚟。哇，近排有啲嘢你有冇睇過？即係邊個最
3: 快嘅？
4: 卡啊，或者嗰啲
0: 新興趣嘅嗰個人咧，會係
10: 好似大家都好多咁。
0: 舉一咧 ，A K 有兩票 ，Tiger 兩票，
6: 我四 A K
0: 三票，
6: 咁多興趣
4: 嚟嘅。A K 同
0: Tiger，Elton
6: 我寫翻我
0: 自己多嘅。
3: 咁我哋不如講下 Tiger 先啦。
4: 係
3: Tiger， 我見幾位成員都寫，阿 Joe 都寫 Tiger，
6: 係。
3: 點樣發現佢係經常有呢啲興趣上？
6: 我覺得佢係學好多嘢啊！
11: 佢本身
6: 係好多人嘈咗，
11: 即係佢又識武術啊，又吉他又打鼓啊，
6: 桌球、
11: 高爾夫球啊，跟住係好多嘢識。跟住佢最近
12: 又識少少羽毛球，
6: 佢最近
12: 有
6: 啲
12: 儀
6: 態啊，
12: 合氣道啊，
3: 好似識分身
6: 拳道啊。
11: 所以我覺得佢善嘅興趣係幾多
3: ？Tiger 係咪即係嗰種唔學新嘢就周身唔聚財啦？又
13: 純粹貪玩咯，其實係即係好想玩好多煩嘢咁樣。
3: 有冇話有一啲咩範疇嘅興趣你特別個人異中嘅，即係可能有啲可能係藝術類嘅，有啲可能係玩玩具嘅嘢咁嗰啲。
13: 駕駛咯，
3: 駕哦，你好似揸
13: 車，所以考的士牌咯。
6: 真係考，
4: 真係考咗，
3: 有冇啲
6: 唔係講笑嘅？
3: 咁我咩牌係嚟緊會想考埋
10: 起重機嗰啲
13: 拖頭，我想揸拖頭啊，
4: 我都想考拖頭。
0: 係幾時開始咧？對呢一啲嘢，
13: 我都冇啊。男孩子細細個睇呢啲，
0: 中意操控嘅咁，
13: 頭文字 D 咁呢啲，慢慢就會中意呢啲
6: 拖頭啊，頭文字
3: D 咁幾有型啊！
6: 拖頭文
12: 車隊，
6: 車隊拖頭，
12: 一格拖車隊啊！
3: 其他啲車隊，你冇得同我架拖頭鬥拖頭鬥
6: 拖頭。
0: 你心目中又覺得 AK 係會多啲咯？
13: 佢好多興趣，佢譬如而家好興嗰啲開嗰啲卡啊，咁佢你應該係我哋隊內唯一一個係咁，係咪唯一一個？
6: 即係玩玩具咯，
13: 係啊，佢好多玩具嘢咯，
6: 玩玩具咯，係
0: 咁啊，Lock 你都係成 AK 喎，
6: 係啊，
0: 佢係呢一種嘅，你觀察到佢係
6: 佢好容易俾嗰樣嘢燒著咯。佢好容易，即係可能就係可能卡啊，或者好多嘢，佢會好快好有興趣。哇！呢個正喎，哇！呢個正喎，哇！呢個正喎，咁然之後同你
10: 分到一個點。
3: 但係你哋燒唔，佢燒唔到你
4: 哋。你會唔會同佢玩啊？
6: 唔會㗎，
13: 少啲
3: 㗎，說服唔到，
6: 少服唔到嘅，各方面都好少同佢玩嘅。
13: 哦，好啊，好啊，哦，好啊，
3: 有趣喎，有趣喎，
4: 係啊，
3: 玩開心啲
7: 正喎、啊，正喎、
0: 啊。好啦，咁跟住下一個啦，都係啲分享嘢嚟嘅。你哋覺得隊裏面邊個係最鍾意分享啲新嘅音樂俾大家聽？即係有啲嘩，近排呢隻歌正啊，呢對嘢正啊，咁樣就會 send 出嚟，可能同身邊嘅隊友分享。你哋覺得邊一個係？
3: 依人首先有兩票先啦，三票先啦，依人
0: 係
3: 呢個。
0: Anson 都有兩票。
3: Anson
4: Low，Anson Low 係。
3: 不如講下依人先，依人嗰種同大家即係會分享新音樂，係咪即係佢可能嗰排聽啲乜就會
0: share 出嚟
3: 嘅 ？share 掉入 group 啊。
0: 依人嘅可以講下。
6: 佢唔係 share， 你要問佢嘅。
3: 哦，
6: 你問嘅，即係因為佢聽嘅嘢其實聽幾多。佢有時咧，佢有啲 genre 嘅，譬如我忽然間好想了解一下，就喂你最近有冇聽開呢類嘅，有冇啲咩可以推介下我？咁我就會問下佢，佢就會 share 噶啦。但佢就唔會自己無啦啦，喂呢只嘢正嘢，介紹你聽。佢又唔係呢一款嘅。
3: 內斂啲要問。我試一次先。依人最近有冇啲咩你聽完覺得好正嘅歌手啊，或者 genre 啊，
1: 自己寫
3: 想學一下，想聽一下
7: Tiger 咯，有叫 Tiger 邱傲然嘅，
1: 係啊
7: ，OK 嘅，可造之材。
1: 有啲
0: 我記得姜都係寫 Ian 啦，咁你嘅 experience 係咪又係呢一種咧？即係你有嘢問佢，佢又會推介俾你
1: 嘅。係啊係啊，但係我有啲歌係即係 Ian 寫嘅嘛，
0: 係
1: 我就佢好多時候佢都 send 嗰啲 demo 俾我，
0: 嗯，
1: 係真係佢好多 demo 喺手上。
0: 係，但係 Ian 你就未必係嗰種頭先我哋估計，即係哦近排聽嗰啲新嘅嘢好正，就主動 send 出嚟，你就冇乜呢一種嘅喜好嘅，反而即係佢哋問到你先至會。
7: 我冇乜，我冇乜分享欲嘅，因為
0: OK 係
7: 即係，但係如果你問我，即係如果你想了解或者我又咁啱識嘅，咪可以傾下，唔會話自己想特別去分享。
6: 佢一份請主動打俾你，
0: 喂，我今日聽到想，
7: 聽朝就逐個打。
4: 但係你係 welcome 人哋去問你，跟住你又分享俾佢聽。
7: 我 welcome 㗎，即係係啊，但係我只不過我好少主動，係啦，我被動啲嘅。
3: 咁呢一個會唔會可以成為即係同你可能ice breaking 嘅一個 topic 咧？即係如果講音樂呢樣嘢。
7: 都可以，其實唔淨止音樂嘅，我有好多其他嘢都有興趣嘅，但係即係係咯，我就純粹唔主動，只不過係，但係你問我問題，我好樂意答嘅嗰種。
0: 嗯，即係另一個名字就係 Elton 啦，係啦，但寫 Elton 嘅又可以講下。
6: Elton 嗰啲係偏啲咯，我覺得。
0: 點樣偏法咧？
3: 我
6: 等下
3: Elton
6: 啱啱寫我嗰啲都係我寫翻嗰啲啊，係
0: 啊，
6: 我有埋尖嘴喎。
0: 係喎。Elton 寫阿 Jeremy 啊，寫 Lockman 咁樣。
6: 冇錯。
0: 係啊，咁 Lockman 同 Jeremy 又講下 Elton 先，你哋寫佢嘅原因係。
10: 我同佢交流女團多啲囉，
3: 最
10: 近有啲咩新追嘅女團，新嘅女團歌好聽，咪互相 share 下咁樣。
6: 我哋會見到一啲得意嘅，因為而家好興啲網絡嗰啲二次創作啊 ，Wills 啊嗰啲，有好多人拍得好得意咧，我哋會 share 俾佢。
0: 嗯，咁啊 ，Lockman，
5: 我都係，我所有嗰啲男團、女團嘅所有資訊都係 from 佢。
0: 哦，
5: 就計即係有陣時可能一齊食飯嘅時候，我就喂呢、這個睇下呢首歌正喎，喂呢、這個 MV 正喎，佢就一齊YouTube Cypher 啊，
0: 係，
3: 即係啲可以資訊站啊嘛，發到啲新嘅，
6: 有啲咩新貨要 share 咗先？
0: 係啊，
4: 係。咁我見到阿 J 就寫咗 Anson Low， 點解你會覺得 Anson Low？都係 share 最多嘢俾你，或者音樂上嘅嘢俾你。
0: 你嘅 experience 係點？
14: 成日喺化妝嘅時候被逼聽佢，
1: 都唔單止你嗰邊，
0: 呢個
14: 係喎。會開住
1: 佢有個喇叭，
14: 跟住之後咧播一啲佢近排好中意聽嘅歌。
0: 嗯，
14: 我本身咧又冇乜特別去留意一啲可能韓文歌噶嘛，跟住之後而佢播到我都可以識唱咁樣咯。
4: 咁好犀利喎！呢個影響。
3: 會唔會有人嘗試喺化妝嘅時候，咦佢播得咁大聲，我再大聲
14: 嗰個就係劉盈婷。
10: 他用中文歌跟他對鬥打的，中文歌 VS 韓文歌，你
7: 我都聽到，
14: 但我是用電話播
4: 唱贏他。為
6: 什麼不買隻耳機呢？
7: 生日夾粉送隻耳機給他，
3: 可能他又是留在家裡忘記拿，他
7: 不是想聽，他是想給你。
0: 好了，跟著下一題，我們這個心情少少，你心目中覺得隊裡面哪一個是最肉麻的呢？可能是講嘅說話，或者係佢嘅行徑啊 ，sweet 啦，係啦，或者 sweet 啦
5: ，sweet star 車
10: ，sweet sweet 嘅話就係
1: 你啊
0: ，AK 好快已經寫咗
3: ，AK 話
1: 寫咗你自己啊，
3: 阿 J 就寫咗 Jeremy，
0: 後面寫 AK，
7: 我都係寫 Jeremy，
1: 我都係寫
3: Jeremy，Tiger 同埋
0: Anson Low
6: 都係 Jeremy， 係
3: 啊，你都好多人，
0: 魚皮寫 Lockman，
4: 都 AK Lockman，AK
6: Jeremy 都係，
5: 我係豬肉麻。
3: 咁不如講下 AK 先囉。
0: 係啊，寫 AK 嘅。
3: AK
5: 係。因為 AK 佢就係佢唔會掩飾囉。
3: 嗯。
5: 佢所有嘢都唔會掩飾嘅，即係佢 就係、是嗯、即係正佢真係會同你講到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咁樣，然之後佢愛你佢都會真係就咁同你講、嗯、喂多謝你乜乜乜，佢好多嘢都係唔掩飾
11: 嘅，坦蕩蕩嘅，
5: 冇錯，坦荡荡嘅肉麻
0: ，Elton 都系写 AK 啊，
14: 佢好勇于表达自己感受嘅，无论系一啲正经唔正经嘅，心情唔心情嘅，都好容易喺佢口中听
0: 的，都会听得到啊。
3: 想听唔正经嘅呢、這个，
14: 唔正经，
5: 所以我哋结
14: 束咗个访问。
5: 梁取胜，
0: 佢输出好多，
5: 好肉麻嘅咧，其实又唔系，
11: 佢输出太多啦，
0: 好多系个比起上面唔正经会多啲，但系你写自己喎，你自己可以讲。
5: 我就因为知道我系一个咁嘅性格嘅人，即系我好。好願意表露即係講自己心底說話嘅人，咁對每一個都係，咁、所以譬如嗰個去做嗰件事做得好好，我真係會好大力去，因為我真係覺得好正，心底裏，咁我就會俾翻呢個 comment 佢。
0: 咁除咗 AK 之外 ，Jeremy 都係得票最多嘅。
15: 有咩見解啊？
11: 冇咩。
15: 因
11: 為
15: 我哋嘅關愛組咯，即係間唔中會同人心慶，佢會有啲嘢喺度咯。跟住佢又送下啲蠟燭啊，
4: relax 啲咁啊，
15: 係啊，會有
5: 比較温柔，比較有情緒價值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唔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话，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并且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朝早9点开始至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同埋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嘅交通，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快线的意外亦都是仍然处理紧啦，龙尾塞到去丁九交汇处。另外，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的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开。沙田方面啊，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去将隧九龙入口方向嘅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仓波城今日嘅嘉宾好多人好热闹啊！
1: 系啊，宾神，我已经预计到今日嘅访问会好欢乐啊！
2: 既然系咁啊，送呢个俾佢哋啊最啱啦，听住咯，
3: 欢乐满 Mira，
0: 佢哋嚟紧开 show 喎，呢句随便攞去用啦吓。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ra 喺度嘅，咁啊，我哋都感受到啊，嗰个欢乐嘅气氛啦。咁啊，而家玩紧呢一个游戏咧，就系继续啦，俾大家咧去喺你手上面嗰本嘅簿仔上面咧，写出每一个题目你心目中咧觉得最贴切嘅成员个名落去嘅。咁头先嗰题就系问到你哋觉得边一个系最肉麻啦。咁我留意到咧，阿
1: BB 写 Lock Man 啦，跟住 Lock Man 就话：咦，系我、
2: 啊。系啊，
1: 不如你演绎下 Lock Man 知道点解
2: 咧？佢嗰只嘅肉麻咧就同 AK 相反嘅，佢唔系坦荡荡嘅肉麻，即系佢平时系阴啲好衰嘅，佢又唔系好讲自己嘅有时，但系咧。有啲背後做啲決定嘅背後咧，你 final 翻，哇佢又唔講，哇原來係咁樣嘅，咁嗰只個窩心嗰個肉麻啦係。
3: 我記得去梅窩飲醉酒嘅時候，嗰段好似冇出街，好鬼肉麻你嗰段唔知啫，即係你飲醉酒，好我嗰啲好辛苦啊，
4: 長頭髮，
3: 長頭髮，
4: 跟
3: 住係啊，成個耶穌發曬光喺後邊，佢跪喺度講，跟住我好辛苦啊，真係，跟住又講好多對我哋嗰啲，
2: 平時又唔講噶嘛，
3: 係啦，平時。讲啊，
2: 即系知道佢背后有几多嘢，嗰只哇，原来你咁嘅，嗰只肉麻咯，觉得佢。
5: 但系有冇啲诱因会令到你，诶，可能有啲嘅情况底下就将呢一面攞出嚟，
1: 就正，
5: 即系有理合理
4: 嘅，系饮酒系最容易就讲咯，即系。同埋有陣時會睇唔過眼咯，有啲嘢，所以就提點下或者講多兩句啊。咁我就算有陣時抵唔住頸咁樣咯，講多兩句咯，咁咯，啰嗦啲咯，咁咯，
2: 啰嗦啲，但係佢又唔會講得好多嘅。咁你自己 get 到一啲，哇！佢真係用個心去諗先至會有啲咁嘅詞語出到嚟，或者一啲 comment 出到嚟咁。
6: 同埋你要體會嘅，即係佢同你講完個 comment， 你要去自己消化嗰件事。當你 get 到嘅時候，你就會明白佢點解。就系讲到嗰个位，你要自己去消化。
7: 咁阿姜就写咗阿 J 啦，系咪？你点解觉得阿 J 系最
3: 唔系肉麻？我觉得佢嗰时系好中意喊，
0: 纯属
6: 中意喊，
0: 中意喊感性，
3: 即系前期好中意喊啊嘛，佢喐唔喐佢都喊嘅。
5: 佢系会戥大家开心嗰种喊，定系
0: 乜嘢都喊，
3: 咩都喊，系嘛？你最近一次喊系几时啊？
5: 好中意喊晚咯，佢。
2: 今朝打下鼓啊，
4: 演唱會嗰啲咯，
5: 啊，
0: 係，
5: 即係好 feel 到大家嗰種，即係大家 together 嗰種嘅感覺嘅時候就，
3: 自己唱得唔好又喊又成，著得唔好。
0: 好啦，跟住下一個啦，這個呢個咧有個靈感嚟自 MV， 因為你哋一齊去露營啊，即係 stay 咗一日全日啦。呢一題就係你覺得咧，即係好似 MV 咁樣，大家聚埋一齊咧，邊個似係會係最 free ride 嗰個咧？即係譬如呢一啲大家一齊露營嘅時候，
1: 梗係唔喺度嗰兩個啦。
5: 最好啊，係啊，但係講唔喺度嘅人，
0: 一個係最 free ride， 一個係最落力嗰個，好似露營呢啲
4: 真係，
5: 係咪都係佢哋兩個？
2: 都係佢哋兩個，
5: 即係兩個
2: 嘅。
5: 如果一定要二揀一。
6: 佢話你聽有準備到嘢，你都唔敢用。
5: 哦，即係點解會過期咁啊？
6: 佢呢啲嘢可能掂過都爆炸嘅，真係。
5: 所以千祈唔好問佢借料。
6: 係佢道德啊，佢人道已經好開心噶啦。
0: 但佢都會嘗試表現到我係好幫，佢唔會嘅。
6: 千祈唔使有心有心
0: 有心。係，所以寫 A 寫 S N L 啦，阿朱麗寫 S N L 啦，
7: 一字通過係咪？
0: 所以一字通過。咁另外一本嚟嘅 Eden 都話都係嘅，佢又有咩嘅代表作咧？佢係點樣嘅咧？形容下。
6: 佢其實都同阿 Low 差唔多啦，但係佢 make sense 少少。
0: 係
6: 有啲嘢生活上佢 make sense 少少，
5: 未去到爆炸咁嚴重。
6: 係啦，
3: 阿 Low 係個煮面嗰單嘢。
6: 佢唔係，佢冇俾佢行埋個廚房添咯。
3: 杯麵點煮？
5: 唔係杯麵都搞唔掂嘅。
3: 好似有一次問過，好似唔知邊個。
6: 咁即係使唔使綁鞋帶咧？
3: 係。
7: 而家好多人
0: 上面係。
7: 咁邊個係最靠得住啊？
0: 靠得住嘅咧
5: ？Jeremy，
3: 張騰
4: 啊
3: ，Jeremy，
4: 我騰張
6: 騰。你咯，唔係，我今日揀 Frankie。
0: OK， 係。
6: 佢有形狀。
7: 點解啊？點解啊？
6: 因為我今朝問佢嘅時候，我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問陳水輝。有冇辣椒油？佢真係俾多包我，
3: 好唔係嘅，
5: 你而家變咗嚟，
3: 俾唔到啊，大佬！
5: 袋住一支，
2: 大家冷靜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係咪啊？係。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係咪啊？
6: 係。
2: 咁嗰日咧，我啱啱咧出門口無啦啦帶咗個嗰啲攝袋啊，唔知做乜嘅，我記得。跟住咁啱有個攝袋，跟住又見到好多辣椒油，咁不如袋住先啦。咁其實咧嗰單嘢咧就半年以上㗎啦。
5: 哦，
6: 過咗期嘅，
2: 但係因為一直咧都冇執。到袋，咁所以啲嘢都 stay 喺度嘅。
3: O K 啊，
5: 死機冇，
6: 你有 時陳水輝好嘢。
2: 所以我成日都唔執袋咧，好多 gear 俾佢哋用。
0: 就袋住喺度嘅。
5: 點解嗰下會諗到要袋埋啲辣椒油走咧？
2: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嘢落辣椒油嘅。咁我諗住我俾我自己用嘅啫。但係估唔到就俾
4: 我傷口上撒辣椒醬。
6: 哇！
0: 隨時準備定嘅，所以
6: 同埋咧，佢係準備裝嘅。MV 咧得佢一個會打張牀去嘅啫。
0: 係
6: 有個記憶枕添。
2: 係。哦，係。
4: 誒，好耐冇。有床，有枕頭，有露營凳。
6: 係啊。
4: 風扇。
2: 以前瘋狂啲，而家好耐冇。
4: 佢一個流動嘅便利店啊。
5: 爭在未鋪個帳篷出嚟咁上下嘅。
4: 係。爭少少。
6: 你都有㗎。
0: 你要求，但係佢提曬
6: 佢，你要求佢做得到㗎。
0: 要喎，
4: 講就得㗎。
7: 佢就有㗎啦。
6: 冇即時講。早兩日講咧，可能做到俾你噶。
5: 今次拍 MV 到底做咗啲咩準備要去？
2: 我絕對冇啊，就係冇執袋嘅準備咯。咁啊，冇執袋就已經有好多嘢喺度啦。
0: 執咗反而冇啊，
2: 執咗可能反而真係冇
5: 袋啊。係
0: 係。咁啊，除咗 Fanny 之外，另外頭先大家都有講 Jeremy 啊、Elton 啊咁樣，佢哋兩個嗰種靠得住又係點樣樣方法？
4: 處女座實幹。
6: 處女座啫，純粹係
4: 處女座實幹型。
2: 我覺得純粹係感覺上咯，好靠得住佢哋真
0: 係。係好啦，咁跟住呢一。拍咧最後一個會想知道嘅，就係你心目中最想多謝嘅成員係邊一個咧？
4: 哇
5: ！Lock 咩？
0: 有兩票啦 ，Elton 有兩票啦
7: ，Stanley，
0: 阿姜寫 Stanley 啦，跟住皮皮寫全部啦，
2: 全部，走官方。
5: 走官方嗰個講先啦，哎呀，走官方嘅講先啊！
4: 我都係寫全部，
0: 一陣都係全部嚟嘅呢個。
6: 我官方都嚟都有重有落重擔
0: 嘅
6: 嘛，
0: 係啊，字嘴係重啲嘅，
5: 字嘴係呢個。
6: 咁我自己好無可厚非啊，係咪先？
2: 需要解釋，需要解釋，
0: 俾全部嘅講先啦，全部嘅
2: 講先，我講先啦。咁即係難得有一個機會去。難得有個機會多謝，咁梗唔好嘥，全部都多謝一次啦。
6: 咩啫？真心㗎，
0: 走官，
6: 我佢真係渣。
0: 我聽下下一個講啦。
6: 多謝我，你出去渣。
5: 唔緊要，轉頭有時間我哋再講。去咗下一個先啦。
0: 你一個 Sandy 啊 ，Sandy 啊 ，Sandy 又講啊。
5: 好
0: 重要咯，
4: 系啊，官方
0: 多谢全部啫嘛，跟住依人都系写全部啊，
4: 哦系啊，缘分嚟嘅
7: ，Tiger 都系，
6: 系啊，呢个好似有翻少少水樽嘅
5: ，Tiger 你觉得咧？
8: 好，其实系因为
5: 就冠康
8: 系真系好难得噶嘛呢件事，
2: 系我撑你噶，
8: 系咯，我哋其实都系咁谂啫嘛，我出发点系好噶，
2: 我都明你点谂，
0: 同王啊嘛，
8: 同王啊嘛，
0: 跟住 Elton 就系。有個大箭嘴就指住落咩？
7: 全部
0: 加係啊，重點落咩？
8: 因為其實呢個關係應該係除咗讀書時期咧，呢個係一個我人生經歷過最長嘅一段關係嚟㗎。暫時嚟講，即係唔計屋企人嘅話，係啊。咁點解會重飛落咩咧？就是、因為我同佢在公在私在地理位置。都是在同一個頻率度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冇得唔俾呢個箭嘴佢啦。
0: 係，所以落重注啦。
2: 有冇人要轉
4: 翻曬俾佢？
0: 還翻曬俾佢，
4: 還翻曬俾佢，
5: 一模一樣，
4: 還翻曬俾佢。
0: 跟住阿 J 都係寫，
5: 我都係寫 long man 噶。係，因為隊長都幾辛苦嘅，成日要幫我哋啲訪問要頂講嘢啊，跟住之後有好多時候，
2: 我哋唱歌啊，
5: 係啊，有好辛苦嘅嘢就要頂咗先咯。
2: 今日嘅重點係咁，
5: 都真係幾辛苦嘅，
2: 真係好。
5: 後屘可以今日再講多次，我真係好辛苦啊，
0: 因為唔使走的喎。
4: 係啊，好辛苦嘅，辛苦
0: 啊。好啦，跟住寫 Sandy 啦，
2: 而家都個 long 整走 Sandy 嘅，整走 Sandy
0: 嘅。本身你寫 Sandy，
2: 點解咧？
3: 有好多時候誒唔開心啊 ，WhatsApp 佢啊，
5: 真誠少少，
3: 我好真誠啊，係會俾好多即係好似哥哥咁樣俾意見我咁樣。
0: 嗯
3: ，Lockman 但係都真係辛苦嘅，
0: 係好快飛落去，跟住 AK 嚟。
6: 我寫兩個，我寫阿 Man 同 Elton，
0: 係。
6: 因為呢兩個係隊內邊比較可以控制得到我嘅人嚟嘅，真係。同埋佢哋兩個係會。似一啲哥哥真係會俾一啲真實用家意見我，所以
2: 真實用家意見大家
6: yes
0: 係啦。咁因為真係你出咗新嘅團嗰同王啦，咁所以呢一題擺喺最尾，即係知道下即係。 相處咗咁多年嘅時間嘅時候，大家心裏面係點樣啦？咁啊，而呢一首新歌《同往》啦，即係呢一首去做嘅時候，其實大概幾時開始籌備去揾班底？因為今次嘅班底都新鮮嘅，喺你哋嘅歌當中。
6: 籌備都係年頭嘅事，我哋年頭就開始揀 demo， 咁嗰時就同步其實揀緊《Attention》同埋揀《同往》呢首歌嘅，因為公司覺得我哋年頭嘅時期比較容易聚埋一齊，所以就一次過處理曬呢兩隻歌。咁做完《Attention》之後，其實《Ride Away》即刻就做《同往》噶啦。咁我哋今次其實團歌係第一次同阿杜夫老師合作，咁今次嘅 demo 呢首歌就係 from 阿聰，阿聰都應該係第一次，係第一次同我哋十二個，即係佢之後幫我哋各 solo 嘅成員寫過啦，團都係第一次咁樣幫我哋做，同埋鄭敏咁就完成咗呢一個同往嘅班底啦。
0: 咁其實同 solo 節合作啦，即係喺團歌第一次同佢合作，嗰、那個感覺係點樣角別？即係佢因為你同我唔同嘅監製㗎嘛，同佢嗰個化學作用又係點樣嘅？你覺得？
6: 雖然未有咩特別感覺，團同埋 solo 嘅話，
9: 因為我自己上年都有揾 solo 節做 solo 嘅嘢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團揾佢，我都自己都好 surprise 啊！如果用團嘅身份去同佢合作會係點呢？咁我覺得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好識做ballad 嘅一個監製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完全冇擔心過佢啦。跟住喺合作嘅時候都係佢好清晰話俾我聽，其實佢係有根據大家一啲聲線啊，或者有啲咩啱數嘅位置先擺大家喺邊度，同埋佢都好仔細去指導大家點樣去唱某啲部分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呢一個監製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即係入到呢一首歌嘅一個好好嘅監製咯。
5: 大家入到去錄音室嘅時候，可能阿杜會唔會都同你傾少偈，俾啲畫面或者 brief 下你哋啊，想呢一個歌曲帶到啲咩感覺，或者可能大家各自嘅演繹係點，會唔會都同你有咁嘅 conversation？
9: 我諗呢一隻歌其實大家一聽嘅時候，或者睇到份詞嘅時候，就已經好有畫面，都唔使特登，即係當然我哋都有傾下偈先啦。咁但係真係你錄嘅時候，或者係你聽嘅時候，你都 feel 到個畫面係，即係我自己腦海入面就覺得佢一定係一隻擺喺演唱會最後嘅一隻歌，即係同大家一齊大合唱，跟住可能會喊曬咁樣嘅一首咁樣嘅歌啦，跟住再 encore 出嚟再唱多一次，呢個係阿姜圖話嘅，
5: 即係第一首，
9: 我揀屈佢。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係真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好 warm 好想表達嘅嗰樣嘢囉。
6: 今次我自己諗好多我哋一啲開心嘅回憶去唱呢首歌，因為可能之前我哋經歷咗唔同嘅事情，然後出嘅一啲慢歌可能都我哋會用一啲比較深嘅感受去演繹之前嘅慢歌。今次我自己係一路唱嘅時候一路揾緊我哋一啲以前做嘢啊，或者係表演上嘅一啲好有趣或者好好笑或者好得意嘅 moment， 然後去唱呢首歌。
0: 因為我都覺得呢首歌係嗰個温馨感同埋嗰個歡樂感喺個音樂上面係幾滲到出嚟嘅。咁再加埋咁喺歌詞上面，即係譬如你哋去睇嗰個歌詞嗰、那個感受又如何呢？有冇其他成員又分享下係啦呢一份歌詞，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唱嘅 lines 嘅感受係點樣？
8: 我覺得係除咗我哋同行首位兄弟之外咧，咁我覺得仲有 fans 嗰份感情喺入面咯。因為我錄音嘅時候，阿杜係話：哦，你盡你嘅能力去令到佢哋喊啦，即係聽歌嗰人咁，跟住就好容易就代入到咯，即係投入個歌詞嗰度。同埋我覺得阿杜係一個幾 free 嘅人咯，即係現場同佢試咗好多嘢，佢可以即時轉到好多嘢，例如分段啊，跟住之後唱法啊，咁樣都可以。
5: 同埋過往我諗可能尤其喺團 con 嘅經歷上面，好多時候我都察覺到就係唱呢啲類型比較 warm 啲 ballad 少少嘅作品嘅時候呢，總會成員們都係比較容易感觸啲，會有啲喊位。有冇已經 foresee 到可能嚟緊可能開 show 去到呢首歌呢某啲位置已經覺得啊呢、這個團員應該
7: 會
5: 喊㗎啦，或者可能自己都未必頂得住嘅咁樣。
6: 咁要睇實啲，咁可能有機會氣嚟㗎嘛。
5: 知道
6: 嗰個位，
5: 大家演技都
4: 要俾我，要俾我，
6: 要俾咯，
4: 要俾喎。
6: 呢個係其一啦，第二個超出位程就係，哎呀呢一句好似有少少雜雜地喎，
4: 喊。
5: 到
6: 啦，
5: 导演 Q 啦，导演 Q 啦。
6: 但通常好多时候都一有观众望到 fans 嘅时候，同埋呢度都呢啲歌通常都系喺演唱会嘅尾段，咁所以嗰个感情系容易啲会师傅到嘅。
0: 好嘅，系。
4: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系会喺你出其不意嘅位置嘅，可能未必系呢，未必系唱同往嘅时候嘅。
5: 哦，
4: 系有阵时系。
5: Attention，
4: 第一升上嚟，
6: 跟住就。
5: DNA 腰咁樣，
4: 跟住之後就跳就甩曬啦咁樣。
0: 呢份歌詞譬如鄭敏田嘅時候，本身會唔會你哋都有啲嘢 share 俾佢，定係佢真係按住你睇翻你哋 study 翻你哋嘅過往經歷去填呢份詞咧？
10: 因為鄭敏同我係FC 三嘅隊友嚟嘅，佢係打龍，跟住之後佢有講話佢有 study 翻一啲我哋以前造星嘅片段，跟住去寫翻一。那個感覺出來咯，咁我都覺得幾重啦，佢 so far 寫得。
0: 其他成員咧，有冇都係睇到那個歌詞都係有啱啱可能講嗰種感覺，令你勾起一啲片段咁樣樣。
8: 阿姜，阿姜有啊，
3: 阿姜
10: 好似有，佢好開心。
3: 喂，你話唔齊嘅咩？
6: 好感覺嘅，我見你多人咁開心。
0: 提下咯，提下咯，提下
5: 少少啫，
0: 可以啊。
6: 講啦，你中意就講啦。
3: 咁你咪咁啊？咪都系嗰句咯。每一次一唱 chorus 都想重演翻嗰一段咯。
10: 嗯，
3: 就希望演唱会可以有呢个机会。
9: 所以啱啱就话交俾你咯。
3: 啊，我哋安排嗰个 feel 咯，
0: 系
3: 我哋安排，
0: 即会谂下放喺边个 position 度，即系
3: 其实真系可以
0: 嘅。我哋会期待住个位置。
3: opening 咯，
0: 好
3: 啊，升上嚟，升上嚟，望住观众。
5: 就喊緊啦，
0: 咁啊，即係一路講緊呢個好啱，可能喺 show 裏面大家喺度課思咁，會邊個位出現啊？之後會知道啦。咁但係喺準備嘅 show 方面啊，真係而家嗰個階段係點樣樣，同埋有啲咩大家可以期待咧嚟嘅 show？
3: 可以
10: 有開個會，呢、這個 show 開始都有個好明確嘅方向啦，就係、是、今次我哋嘅演唱會會用團體合作為主，而可能 solo 嘅部分就可能會今次會比較可能會忽略，因為難得十二個聚埋一齊，想用啲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小組形式未試過組埋一齊，所以今次應該會再拆散再打散，將啲歌睇下點樣再用唔同嘅小組形式再做。
0: 係，咁但係呢啲嘅分組就而家都係仲係大家構思緊點樣會分發嘅，係。
10: 嗯。
0: 咁裏面唱嘅歌係咪都可能會小組咁樣唱？可能某一位成員嘅 solo 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可能性出現咧？
4: 有咁樣去思考同設計過嘅，即係可能我哋一齊，我可能我哋三個唱下 J 嘅歌，佢哋三個又可能唱 Jerry 嘅歌，有啲咁樣嘅東西有出現過咯。但都要大家都要同公司同埋製作組佢哋再 design 一下嗰啲流程啊，或者大家嗰陣時抌出嚟嘅意見話，我想唱佢嗰首，我想唱佢嗰首，然之後再慢慢整合一個過程咁樣嘅東西咯，係啊。
0: 所以嚟緊呢幾個月咧，你哋都會好忙啊。咁喺度預祝你哋 good show 啦。咁啊，今日喺度咧，亦都多謝 Mira 咁多位上嚟同我哋做訪問，亦都有你哋嘅新歌《同往》啊。今日多謝曬咁多位。

0: 经过今天的访问之后，他们一起回顾了这八年的相处时光。
1: 没错。
0: 最后来到节目结束之前，听过有 Mira 的新歌《童话》，听日5点再见。
1: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門站需要額外行車時間。港鐵話，事故期間已經加派人手協助乘客，同埋加強乘客嘅資訊發放，相關車站大致維持有序。公屋聯會公布對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規劃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議，建議成立督導委員會檢視房屋供應，是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3年上樓目標，以及促進未保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群組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和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和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3年上樓承諾。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保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

0: 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东涌东郊回处之内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影响到宜东路去宇东路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是去到迎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这一段是比较多车。青衣乡市会路和涌尾路交界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的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至于沙田方面，较早时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的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哋系三五成群。
11: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2: 我系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3: 我系阿雪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4: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3: 咁啊整个。

你好，我是欧巴丹欧瑞强。今个礼拜成个礼拜咧，都系谂尽办法将呢个炎热嘅夏天咧清凉化佢。简单啦，一个小时咁耐，唉，一定搞得掂，因为有好多靓歌等住你。一开始嘅时候，我哋有一首《夏日之歌》，睇下你认唔认得出呢一只歌，几时听过下？歌名叫做《A Summer Song》，Chapman Cherry。

夏日炎炎嘅时候，听翻只清凉嘅 A Summer Song， 属于夏天嘅歌曲。调子有少少熟咧。其实我有一只歌咧好中意嘅，我经常都会播下。呢一队乐队咧就真系冷门得嚟咧，佢唱嗰啲歌我觉得好中意。并非别人，就系威震乐队有威里主唱嘅 A Summer Song 嘅中文版，一个字，洒一场雨都好清新。

summer song 嘅广东版叫做雨，唱歌就是威震乐队。啊，点解突然间落起雨上嚟呢？因为夏日炎炎呢，解暑嘅方法就好似唔知你有冇经常去到星马嘅地方呢？我都有嘅。我发觉佢哋一样嘢呢，每一日都会落雨嘅。但係佢每一日呢，大部分嘅时候都係阳光普照。去到下昼嘅时候呢，佢沙一声呢，沙一场好大嘅雨，跟住就好快又停咗。咁即係话呢，将个城市呢降一降嘅清凉挤落嚟。啊，有时真係喺啲热带地方落雨呢係一种乐趣嚟。梗係啦，我仲坐喺个冰室嗰度等嗰场雨停㗎嘛。冰室做咩？食嗰啲叫做 ice kacang。ice kacang 系咩？就系嗰啲一座山咁多嘅雪做嘅甜品咯。哇！总之成个冰山食到去咧，嗰种凉法咧就由口一路凉咗个心底里边。解暑嘅方法真系好多，当然包括听歌啦，又或者学佢介绍一样。佢话喺夜晚嘅时候，有月光照住嘅时候，你知唔知佢做紧咩咧？就系、是、lying on the water， 瞓喺啲水上边。John Denver，Summer。

John Denver 的夏日之歌 Summer， 今天的民歌味道都会趁着这个炎热的夏天唱一些清凉剂的歌曲。咁啦， John Denver 刚才呢就是瞓在水里，我就没有带衫换，所以都是掖起个裤脚浸两只脚内的水边都够晒清凉啦。今天的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翻啲农庄生活。

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饱过，然后也去匆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政策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换是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至于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入面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同埋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仍然系稍为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同样都系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湾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慢车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少少。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一段仲系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 另外啦，晚间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观塘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跟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九东九回，至到东九回呢段嘅慢线、中线系会封闭。咁同时啦，伟业街同埋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近住丽业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了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厅嘅。
9: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咧？
8: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9: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8: 啊。啊？
10: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The Beatles 以前有一出电影，竟然是卡通片来的，都有人去看啊，很多傻佬去看的，包括我。是画卡通画得很嗨的，很得意的。咁啊，即系画住四个长头发嘅傻佬咧，系卡通嚟嘅啫，走嚟走去咁啊，拍成一出电影。你可想而知 ，Beatles 系红到咩程度？其中一首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曲，叫做《Yellow Submarine》，黄色嘅潜水艇。夏日你掀开张报纸咧，如果形容譬如喺欧洲地方啦，啊，任何一个地方咧，嗰啲系话俾一啲读者听。那個地方是有幾咁熱呢，氣溫升到幾高呢，多數都會是影一些小朋友呢在那些噴水池啊汽水在那玩啊，咁因為呢實在頂唔順呢就跳曬落去那些噴水池嗰度。就算去到羅馬噴泉都係咁啊，啲人頂唔順呢係好多遊客㗎嘛，照跳入去呢個名勝嗰度啊，除咗有錢執之外呢仲可以涼快一陣。當然啦，呢、這個唔係好合功德嘅。以前有首歌就去到罗马喷泉嗰度咧，佢唔系跳落去，佢系抛三个银许愿，可能佢嘅愿望就系、是、我唔可以清凉啲啊。Connie Francis,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嘅，电影叫做《罗马之恋》啊，所以有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个 Fountain 就系而家罗马嗰个罗马喷泉啦。唱歌系 Connie Francis， 喺夏日嘅时候用咩办法令到自己心境平静啲、凉快啲咧？嗬，有一种方法就系、是、吹口哨，即系咁啦。如果吹埋歌咧，就更加轻松愉快。又或者将自己心境平静佢，就用吹口哨嚟演绎你心里边嘅说话。有位歌手，佢今次唔唱歌，佢话我吹口哨好叻嘅。Roger Whittaker 同我哋唱墨西哥式嘅口哨 ，Mexican Whittaker。

英国嘅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用口哨演绎墨西哥嘅风情 ，Mexican Whistler 系咪啊？吹完口哨系咪心境愉快好多咧？我再谂到好多办法啊！如果我哋身在香港，用咩办法可以消暑咧？24尾得唔得？系啊，去凉茶铺我通常都系热起上嚟，唔系好识分噶嘛，因为自细咧受阿妈熏陶，用支24尾咧唔知点解夏天咧就饮噶啦。咦，好苦噶、哦，系唔紧要，有回报嘅，回报就可能一粒卡燕子，又或者一块杏脯肉，你唔会掉头走噶啦，甜甜24尾，路叶味。

我哋自细喺香港长大嘅所有人都会饮过廿四味，虽然系黑色嘅，好苦嘅，但系我哋都会现在好回甘啊！吓，廿四味嘅特色就系咁啦。好彩头先讲过咧，有啲加应子吓上嚟翻，咁我哋次次都眯埋眼咁饮，饮完咧就会食翻粒好甜嘅加应子啊！真系好开心。其实讲起外婆咧，或者系嫲嫲嗰代啦，佢哋真系好多传统嘅中国秘笈咧传俾我哋。佢个外婆仲犀利，成个澎湖湾都系佢噶，因为只歌叫《外婆的澎湖湾》，咁啊唔系富婆嚟嘅，其实佢系外婆住喺澎湖湾啫。澎湖湾有啲咩好？喺夏天嘅时候最好啊，因为嗰度风景秀丽，喺湖边好多舒畅嘅活动可以做。喺度闲适下，钓下鱼，散下步，乜都得。潘安邦，外婆的澎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信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说，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镜，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

0: 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点20分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三面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只系前车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喺卫理道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啟德體育園的消息，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會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今晚散場的時候是會加密屯馬線班次。至於啟德主場館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上落客區就會開放給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九龍入口，仲有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帝國中心。至於新界區方面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紅橋一段係比較繁忙嘅，龍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預告下啦，喺灣仔嘅黃泥涌合天橋係會有道路工程，由稍後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 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开始今晚恬淡情怀，一路喺度谂紧，今日又想同心机旁边嘅你，可能倾啲咩呢？有阵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好多嘅朋友或者人同事，都系咧有一个名字嘅。我哋当然啦，喺个礼貌嘅情况底下，我哋唔会叫对方喂喂喂，你啊你啊，又或者啊边个边个。我成日都好希望咧，可以尊重每一个人，由佢哋嘅名字开始。然后跟住喺度谂紧，每个名字背后可能都有意义嘅。好似我哋中国人嘅名咁样啦，有阵时候咧，当你慢慢长大，你嘅父母可能会话俾你听，点解你叫芳芳？又或者点解你叫做一个名字？可能系你嘅祖先。又或者可能有一些族谱要排某一个字在你的名字当中，希望你可以长大得健康，或者希望你可以胜利，又或者希望你可以有思维，又或者希望你有智慧，种种都是由一个名字开始。原来跟住呢，原来在很多的英文歌当中都有很多名字，但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你可能很熟悉的这首歌，应该认得这个前奏，是不是知道是什么名字吗？

我哋有 Neil Sedaka 啦，呢一首 Old Carol。咁当然咧，好多嘅演唱会啦，尤其是咧一啲咧，我哋系殿堂级啦，啲即系嘅歌手啦，都会咧中意唱呢一首嘅情歌嘅。凭歌记忆咁，当年呢一首歌咧就系咧写俾心中嘅爱神啦 ，Carol 啦。咁啊，其实咧我自己都识得有一两个 Carol 嘅。咁当然咧就未熟到问，咦？点解你叫 Carol 嘅？咁样，我只可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我自己咧就系妈咪改嘅个名，系啦 ，daddy 改嘅个名。咁啊，未必因为一啲识得嘅朋友啦，或者咁啱咧，好朋友佢又叫呢个名，所以我又叫呢个名啊，诸如此类啊，都会有可能嘅。咁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 Carol 都系一个咧狮子头好靓嘅名，又或者咧近年咧可能喺唔同嘅年代啦，有啲朋友咧如果系狮子头嘅，可能会叫做 Chloe， 亦都系唔同嘅名字。不过咧，即系可能咧要搜寻一啲唔同女孩子名字嘅歌咧，即系其实都唔系容易嘅。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即系佢可能咧系有一个名字提及，不过咧都系一个故事当中其中一部分。

一首咧叫做《Tell Laura I Love Her》，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啦。当然咧，嗰种嘅爱情啦，虽然咧系有啲即系 sad， 即系唔开心，但系咧，不过咧都系一个咧，即系我谂系好多人会即系有感受嘅一个故事。咁又或者咧，好似呢首歌嘅故事当中啦，如果大家咧即系谂翻起咧，都有好多咧，即系我哋一啲嘅电影咧，都系有呢个咁样嘅剧情，好似《天若有情》咁样啦。都是呢即是好类似的。咁所以呢有时候呢即是我哋可以呢即是联系到一啲我哋睇过嘅劇啊或者电影啊，然后跟住呢就一啲故事人物啊咁。咁当然有啲呢就会好鍾意佢嘅时候呢就会改佢个名啦。咁我唔知道啦，即係呢一个呢即係其实虽然好似有啲 sad 咁喎呢个 Laura 嘅名，咁但係呢都有一个好爱佢嘅人呢係曾经存在嘅咁。不过呢我自己本人就冇识到有人叫做 Laura， 或者你旁边身边会有都唔定。咁至于外国人呢就好得意嘅。嗱我哋中国人呢好多时有一个英文名啦，好似我咁 Lily 啦，咁或者呢有啲朋友叫做 Carol 啦，又或者呢 Chloe 啦咁。咁但係呢佢哋有时仲有个 second name 嘅。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啦，佢个名呢唔单止係 Barbara， 仲係 Barbara Ann。

好多时咧，即系 Barbara 个名咧，会唔会咧，即系感觉上比较霸气啲咧？呢个歌手咧，我谂好多朋友就会记得系 Barbara Streisand 啦，咁样。咁然后咧，其实咧，大家可能会睇过，如果有时候咧，啲妈咪啊或者 daddy 啊想帮自己嘅女女咧改名啦，都有啲嘅书咧，即系外国出咧，就系、是、啊每一个名咧，佢有特别嘅意思嘅，就可能系 happiness 啊、hope 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咧就跟住咧就可以跟住个名改啦，咁。咁當然都有啲咧，就周志，正如我頭先所講，啊睇過某套戲，好中意個角色或者覺得個名幾好聽啊咁樣。咁近年都有啲朋友咧，時候改名咧，就會可能同佢個中文名咧，即係有啲音咧係好似雙鞋咁樣。咁變咗咧，感覺上咧就好似啊，唔會太過脫節啊，都唔頂嘅。咁但係至於呢一個名咧，我諗比較少我識得嘅香港朋友咧係改嘅。这个名字叫做 Jenny，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首歌的原因，有种姗姗来迟的感觉。

呢啲咧一路今日咧即系喺度拣嘅歌曲啦，都系咧比较系耐啲啦，即系起码去到六十年代嘅一啲嘅名字或者一啲嘅歌曲啦，感觉上咁咧，我唔知道朋友咧会唔会咧有阵时候都会谂起，即系我哋咧，因为有阵时候做一啲可能配音啊嘅工作嘅时候咧，咁咧即系因为譬如配一套外国戏啦，咁佢梗系咧即系有嗰啲英文嘅名字啦，咁如果譬如一个人叫做 Jenny 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会亦睇下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嘅，精你啊，咁就好似譬如话 Jenny 咁样样，我哋好多时咧你会发现就会译咗做珍妮啊，咁 Jennifer 就会变咗系珍妮花啊咁样样，咁咧都有啲嘅译音谐音咁样，就好似正如我头先所讲，或者咧即系有啲朋友会将佢咧系同自己嘅中文名咧系有啲类似都唔定嘅，咁啦，我哋一路咧有 G 啊、B 啊，唔同嘅即系英文字母嘅一啲嘅名啦，咁跟住呢一个咧，我都觉得系比较小朋友咧系有呢个名字嘅，佢叫做 Sherry， 就系呢一种嘅感觉啊。

我哋嘅呼唤当中啦。呢首六十年代嘅歌 Sherry 已经系 Come Out Tonight。咁当然啦，有阵时候咧，有啲嘅事情咧，我哋都系会咧，再有其他嘅化名嘅。如果又叫 Lady， 你会唔会中意啊？或者有冇遇到一位朋友嘅名字叫做 La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 轻松方便保密。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社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恬淡情怀。一路咧，好似咧带俾大家一啲咧，即系啲比较 oldies 啊，去到咧60年代一啲嘅女孩子嘅英文名字。咁啊，唔知道咧当中有几多到而家我哋呢一个21世纪咧，有啲朋友咧仍然都认识或者咧喜欢呢一个名字，而咧将佢变成系自己嘅名字。咁当然咧背后都有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理解或者唔同嘅原因。但呢啲都唔重要嘅，因为好多时我哋认识一个名字就好似认识一个人咁样。我成日都会觉得人如其名，咁所以继续我哋今晚呢一个女孩子名字嘅旅程。我哋跟住同大家打声招呼嘅有佢 Mary Lou。

我哋咧有 Mary 啊呢个名咧，仍然都有朋友咧，即系我认识嘅。咁啊，当然啦，即系 Mary Lou 呢个比较特别啲啦。其实咧，有冇发觉咧，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咧自己创作一啲名字。咁啊，其实好多年代之前或者可能咧，佢哋喺外国啦，咁咧头先都讲过啦，或者佢哋咧有一啲其他嘅原因，将个名字咧就将佢加长啊，或者咧有阵时有啲咧可能会参考翻咧，即系希腊啊其他啲嘅有趣啲嘅名字，咁然后跟住又再将佢咧沿用啊都有嘅，咁或者咧我哋去到而家新啲噶啦，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即系有一个名系可能咧无论你系叫咩名咧都啱用嘅。讲紧呢个名咧就系近年好多人中意称呼女孩子做。

唔知道你有冇认识有朋友咧，真系叫做 baby， 又或者你会叫你嘅朋友做 baby， 都一种咧比较亲密啲嘅，即系称呼嚟嘅。咁啊，其实呢个名男孩子都啱用嘅，因为咧我哋都有啲同事会叫佢 B B 咁样样，咁啊令到嗰种嘅感觉咧，大家更加亲切啊咁。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寓意或者当中嘅意义咧，就是、我哋同呢个关系当中咧，就系、是、自己建立出嚟。咁你唔会贸贸然喺街度叫一个陌生人 B B 嘅，系咪？咁所以嗰种感觉咧系唔同。咁当然啦，亦都系作为父母嘅，我谂好多时咧，你哋嘅小朋友你都叫 B B B B 咁样，都系一种好亲昵嗰种嘅感觉，好单纯，或者咧就系好令人咧感觉到咧，即系好 close 嗰种嘅感觉嚟嘅。

我哋咧之前有 baby 啦，跟住有 Debra， 咁啊，其实咧有啲朋友好得意，改名咧中意拣一个唔同嘅字母，因为咧排名嘅时候咧可能会排先啲啦，咁样咁所以 B 啊同埋 Debra 啦，即系 D 啊，都系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喺某个年代咧喜欢拣嘅名字嚟嘅。咁不过 Debra 咧俾我感觉咧，即系都系好有女人嘅韵味啦。而咧芳芳认识嘅 Debra 啦，即系到而家啦，都好多时会见到佢。就是 Debra Moore 啦，咁啊迪宝拉摩亚曾经系我哋嘅港姐啦，咁而家咧亦都系已经系住咗喺温哥华，亦都喺嗰度嘅电台咧，亦都有啲嘅工作啊咁样。咁而最令人觉得好 amazing 嘅咧，就系 Debra 到而家咧，其实都冇乜点变嘅，都系咧咁靓，同埋佢以前咧嗰种嘅感觉俾人哋咧，即系有一种好少女嘅感觉咧，到而家咧仍然都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可能叫 Debra 咧，就代表美人嗰种嘅感觉都唔定，咁所以咧，即系考虑下，如果你有朋友有女或者自己，可能都可以改多个 second name 都唔紧要噶。咁啊，讲下讲下咧，都系时候咧，可能咧讲下自己嘅名字啦。之前讲话 Lily 咧就系我妈咪同我改嘅，咁点解咧？就因为比较简单啦，同埋容易写啦，亦都咧有时候咧有啲英文名啦，我哋咧中国人系比较难咧拼到出嚟，而 Lily 咧就系比较简单。

我哋有呢一首 The Scaffold 嘅 Lily the Pink。咁啊，虽然咧粉红色咧未系我自己最喜欢嘅，不过咧呢个 Lily the Pink 咧，可以咧系一个咧好特别嘅故事啦。咁同埋咧，即系音乐嘅节奏啦，同埋编曲咧都系比较有趣。咁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咧，以自己嘅名字咧可以令到人哋咧，或者呢个名字咧唔一定系属于我嘅，有好多人都可以叫做 Lily， 可以咧俾人哋一种嘅咩感觉，而喺创作上咧，或者系出咗嚟一个咧点样嘅调子。有时都挺有趣，就好像我们有时写剧本这样，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好呢，或者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好呢，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好呢，其实都应该有些典故去将它命名，令到这件事我们经常都说有个故事性在这里。就是再去到现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知道个 backstory， 即是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然后就令到那个名字是本身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或者对一些认识这个名字或者认识这个人，或者认识这个故事都好，我想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要忽略一个名字可以衍生到或者被创作次创作到有些什么不同的感觉。我想大家有时候都可以想想自己的名字究竟有些什么意义，又或者当你听着恬淡情怀，这个是我们的名字，逢星期至星期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节目，都可能对你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固之然是啦。

我哋由 Dionne Warwick 呢一首 Alfie，A-L-F-I-E， 我唔好识有人叫做 Alfie 呢个名啦，或者心机旁边嘅你认唔认识咧？咁有阵时候咧，一路数下数下啲名字咧，都差唔多咧，数到节目嚟到呢个尾声，有呢一首，佢叫 Mrs. Robinson， 某套电影你仲记得吗？下个星期甜淡情怀，我哋继续见面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同埋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冇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冇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嚟，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嚟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完八。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多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泽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雨后的天边出现了一道好美丽的彩虹，机会难逢，你想即刻拿起手机，想要拍低眼前咁美丽嘅景象，点知嗰道彩虹就系无论如何都唔能够喺你手机里边显现到。你试完又试，试咗好多次，终于彩虹消失，而你仍然一无所得。美丽总是如此稍纵即逝，不过就算被你拍到，留在你手机里面的亦都只是一幕静止的风景，并不是真的在天边的那道彩虹。所以想讲的是，对于世间很多的美好，我们感受过那个瞬间就够，如果想要留下些什么，只会徒添虚空。

想影彩虹，但却影极都影唔到。无需觉得遗憾，其实对于世间上好多嘅美丽情景，我哋感受过嗰个瞬间就已经足够。如果你硬系要想要留低啲乜嘢嘅话，可能只会令你徒添空虚嘅啫。同埋，彩虹虽然消失咗，但冇几耐之后，同样嘅天边都会出现星星，出现月亮，系另外一种嘅美丽嚟。不过，同彩虹一样，都系一样稍纵即逝。

虽然话对于好多嘅美好，我哋感受过嗰个瞬间就够啦。但系对于美丽嘅音符又有少少唔同，好听嘅歌，除咗听嗰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嗰种感觉之外，佢仲可以留低，留低好多年好多年之后，我哋仍然可以攞出嚟再次嘅重温。开始今日2026年8月6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彭羚嘅前面游戏，同埋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时间星期四晚上9:04，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今天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淑仪人生可有知己，香港时间到晚上9:24。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将会吹微风，而明日稍后将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高温天气将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去到36度或以上。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9:30新闻前，我哋有林忆莲嘅伤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员工在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 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在世间正风挡月，
5: 有一种路，八姐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八姐师斗。
6: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5: 已经冇得斗啊！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8: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嘅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哋重新踏进时间嘅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9: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杨千嬅落来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来到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上个礼拜都出现一次的了，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出现。这个环节一切都是源自于香港电台在7月23号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包括了举行为期三个星期，即是去到8月13号的香港唱片竹印展。而在这个香港唱片竹印展里面，在上海参观的人士可以在点唱区里面写下点唱纸和留言，而部分的内容会安排在音乐情人当中我为你读出。这个星期是第二个礼拜，我又预备了两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对于一些广东歌或者广东金曲的一些感受。首先出现的这位朋友，他是陈梦蝶。根据他在这个唱片竹印展里面所留下的说话，就是这样说，他说喜欢的粤语歌曲有很多，很难揀出最喜欢的一首。而顺流逆流呢，就是很喜欢歌曲里面的其中一首。而曲调几乎是一听就喜欢，徐小凤女士的嗓音亦都很独特。从歌曲名称就不难看出这首歌的内容是好励志的。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感谢这首歌，感谢他曾经带给我的勇气。

刚刚听过小凤姐的顺流逆流，在这个唱片《捉印展》里面，在上海的朋友陈梦蝶想听到的这首歌。跟住落嚟，另外一个朋友佢都系嚟自上海嘅阿肥，咁佢嘅留言就系咁话，佢话呢个系为咗爸爸妈妈所写嘅留言。千禧年佢哋仲好年轻，十八岁喺小镇当中卖影碟卖影带，因为佢哋我呢个华东人都仲未学英语嘅时候就会唱粤语歌啦。妈妈好鍾意千千阙歌、上海滩，会喺屋企装卡拉 OK， 请朋友一起唱。后来佢话四十岁真好，小孩已经长大，朋友都在身边，可以一起唱歌聚会。呢啲嘅金曲系我无忧无虑嘅童年，系我永远期待嘅四十岁。若有好运，请及

Priscilla 伟行嘅千千阙歌，嚟自上海嘅呢位朋友阿肥，想听到兼且送俾佢爸爸妈妈听。时间嚟到晚上9:51，今日仲有一个点唱要出现嘅。这个点唱来自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叫做 Raymond Kwok， 他住在多伦多，由香港移民去到多伦多已经27年了，早几年已经和太太退休，开始退休生活。他说我们没有儿女，所以过住二人的生活，结婚已经43年，经历过不少高低，但是我太太不离不弃，随着我由香港去到加拿大，而我又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所以不能够俾我太太享受高贵价物品，即但系佢一句怨言都冇喎。今日8月6日系佢嘅生日，可否音乐情人帮我播出一首佢好鍾意听嘅歌，作为一份生日礼物。

来自多伦多的 Raymond Kwok， 想唱这首歌阿 Sam 的紫璇送给他太太听，祝他生日快乐。你问阿 Sam 的这首紫璇的作品又令我想起另一个人，这个朋友年轻人认识他是一位演员，甚至乎一位喜剧的演员，而我们有回上下年纪会认识他是一个填词人，还是一个相当劲的填词人。好像阿 Sam 说的，他所写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我曾经在工作上面跟他有多番合作过，我叫他做 Peter 哥，大家叫他做黎彼得。今天收到噩耗，他离开了我们。但因为今天已经有很多既定的环节出现，不如我留待下星期一由音乐情人同你们重温下 Peter 哥一些很精彩的作品。还有四分钟到十点结束我们今晚节目了。

人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中大公布未來五年策略計劃，校長盧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面對全球人才競爭、氣候變化等的挑戰，人工智能有機會改變生活，中大的策略計劃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灣區機遇，轉化機遇，拓展國際網絡，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範疇組成，包括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全球聯繫與校友凝聚、教育與學生體驗以及研究與創新。中大將會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區和大灣區機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及綠色科技等的領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4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找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遙距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啟德醫院首階段服務將會在今年10月展開，醫院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在10月5日投入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啟德醫院將會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成為九龍中聯網的龍頭醫院，服務範圍覆蓋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以及觀塘等的區域，覆蓋人口超過180萬人，未來將會成為九龍區的醫療樞紐，與區內其他醫院分工協作，進一步優化九龍區公立醫院的整體佈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324點，跌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2.34美元，賣出4,264.1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號碼係13、24、29、30、42、48，特別號碼3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大約1,911萬。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

0: 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8: 睇佢升高头锤一顶，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过对方嘅守门人，
9: 个波直飞入网 ，go！
10: 放松拜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达伦。
3: 今晚他他的嘉宾有张达伦啊 ，Max。
4: Max，Hello，
5: 喂，叫我达伦得啦。
4: 喂，头先咧，你又叫我叫你达伦，我唔知点解好惊啊，叫达伦，因为咧，
5: 因为中文字啊，
4: 唔系达伦，我惊佢打铃打铃打铃咁样样嘅，普通话好像达伦就是，
6: 即系你又叫人达伶啊，
4: 达伶，如果普通话嘅好像就叫达伶啊，
5: 达伶都
4: 达伶，
6: 达伶都几好，
4: 但系你已经有妻室嘅啦，我点可以咁放荡咧？所以大家都知我放荡，
5: 我应该系争达伦。
4: 爭
5: 住嚟揼佢啊！
4: 爭打輪啊，唔係打雞輪就
3: 打輪嗱，歡迎你上嚟我哋偷偷地同佢傾下偈啦。
5: 係
3: 嚟啦，你唔好介意啊，蘭子咧，佢經常咧都會研究我哋啲嘉賓嘅名咧，有啲咩可以玩
5: 嘅。唔係喎，蘭子前輩，我真係第一次。
4: 前輩啊，係咪啊？我係前輩。
5: 係啊。
3: 咁啊，咁由達輪去。形容一下對於呢位前輩嘅感覺。
4: 喂，佢頭先嚟嗰陣時，我眼前喺度發光啊！佢一個全身白色衫。
5: 我細細個難
4: 子。你幾大？我即刻睇下 Google 下你。
3: 廿
6: 五，你早入行啊嘛。
4: 唔係喺細細個，你打年紀話細細個睇我有啲。
5: 你做啲角色同你自己個通屋。系啊，一模一樣。
4: 所以我天生我才必有用。
5: 好嘢喎！
4: 所以阿子清就話啦：你天花板嚟。我係啊，因為我冇做 study 㗎。
5: 唔係，但係其實好難做嘅。你知唔知做翻自己喺個鏡頭面前？我成日覺得。
4: 所以我做，如果我假設我做戲啊、演戲啊嚇，啲人咪笑咯。有一次我同阿 Ken 咧、阿陳啟泰咁，我做電影裡面咧，佢過身咧，我喊啊嘛，全場都有笑。我好傷心，我死老公，我喺度喊，啲人喺度笑。
5: 所以你都啱識拍嘅笑片
4: 咯。係啊，我做唔到喊面，但喂，咁樣作為一個演員，淨係可以行喜劇，咁其實都會覺得時時好恨去演啲。咁你咧，你其實你嘅形象係乜都得嘅喎，但你自己。
5: 但係啲人又因為我。即係咁講啦，以前我回家嚴謹呢，成日穿住到西裝呢，跟住之後有好多角色都好專業啊，搞到啲人就覺得我應該係一個好成功人士，好專業嘅人士咁啦，所以我唔鍾意㗎其實。
6: 但係你最近都係因為你嗰個專業人士律師，咁你都冇辦法入型入格㗎喎。
5: 係啊，你知唔知呢一套出完街之後啲人就話喂不如你有冇諗過真係試下考個律師牌呢
4: 咁樣喂作為演員你有試好多嘅。
5: 係喎、
4: 啊。攞好多個牌喎、
3: 啊。喂先呢一刻我要畀個掌聲啊達倫
4: 先。好。等陣先我呢人雲亦雲
5: 咩拍咩嚟。
4: 係啦拍嘢呢
3: 因為佢呢個劇集嘅呢一個角色得到好多嘅好評，亦都有好多好正面嘅新聞。
5: 而家等緊艾美獎，
3: 作為你嘅朋友，亦都係話一位演員見到
5: 前輩
3: 啊，喺呢個前輩你隔離，唔係我，即係見到喂能夠一個角色得到大家認同，係好開心嘅事，同埋個報道全部都好正面啦。專業嘅嘢我唔講啦，交翻俾我左邊嘅陳子清講先。
6: 係，因為咧我真係有睇嘅。咁呢一套 Court，OK。咁我已經係一路聽人講，喂呢套好睇、哦，真係好睇喎、哦。咁然之後到我同我老公講，喂呢套好睇、哦，真係要睇。唉，咁結果佢同翻我講，哇真係好睇喎、哦。咁
5: 嗱，仲要你老公係律師。
4: 係啦，
6: 係
4: 係啦。
6: 即係我首先要除咗要讚阿達倫講得啱啱啊，
5: 好好聽。
6: O K 係咪？多謝。咁然之後係你做得好好之外，
5: 多謝。
6: 其實整套劇無論係拍攝劇本。所有嘅演員全部都做得好好，所以即係我係開心啊，因為我哋好似睇到一樣好滿足嘅作品咯。咁我覺得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其實你自己係咪都好開心咧？
5: 好開心，好耐未試過有一套劇係大家聚翻埋一齊喺度追劇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最開心嘅，做呢一行。同埋討論度好高
6: 喎、
5: 即係我同你有一個波友阿華哥
3: 係
5: 都係年紀大啲㗎嘛佢都係咁同我講嘛大倫我好鍾意睇你套劇啊你做律師做得好好啊乜乜乜連啲後生嘅我話我有追喎、我覺得呢件事係滿足感好大嘅。
6: 係啊你頭先講踢波呢你裏面咪會同班律師踢波㗎成個律師樓咁樣。你知唔知我一路睇嘅時候我諗 呢場戲係你同導演同編劇講你哋最好踢波啊，定係佢知你鍾意踢波定係點樣呢？即係咁啱就係你平時嘅嗜好呢？
5: 應該唔關事。
6: 哦，
5: 應該係咁啱得咁巧，因為我個 partner 啊對手直頭唔識踢波，一啲佢專登走去學踢波，好在佢就係唔係主導嗰、那個，唔係就應該我哋拍攝唔完成到嘅。
4: 阿 Darling 啊，又講緊阿 Darling 校長喎，阿 Darling 我想問咧，其實專業人士咧你都做唔少啦，通常都係專業人士啦，咁你又接呢一個 call 嗰陣時又專業人士，你之前有冇諗過呢個專專業人士，我以前都一路都做，會唔會有冇 expect 過個反應係乜地上一聲雷啊？係咪啊？係咪要個成語差唔多咧？你知我講乜㗎啦？
5: 我又冇諗喎，冇諗過呢件事，我反而係諗緊因為大家都見到我做咗律師好多次啊嘛。
4: 係咯，咪就係咁咯。
5: 即係究竟可以點樣咧？究竟仲可以點樣咧？咁我又好好彩遇到呢份劇本啦，因為佢真係寫得十分之好，真係唔係講笑，我真係覺得。你根本系唔使做戏入去做都得噶啦，系嘛？
4: 咁唔好咁讲，
5: 真系噶，系因为佢啲
6: 佢讲得啱。呢一样嘢就系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就系拍呢个一号皇庭邓特希，佢就系讲咗你而家讲嗰句，你哋唔使做噶啦。总之你读我对白，已经出咗你个角色出嚟噶啦，咁样。不过当然达伦真系做得好嘅。
4: 嗱嗰阵时邓特希咧，我听闻话咧，佢就系点样讲咧？佢就系睇任何佢里面嘅角色，佢里面已经知道边一个即系佢挑选嘅演员系入型入格系佢个角色，所以佢挑过嚟你就真系唔使，即系净系嗰个人嚟噶啦。咁你而家你呢个都应该系咁样找你，所以系咪咧？
5: 我又唔知道系咪因为咁样，但系。我自己就好近呢幾年出咗電影呢、我好求緊一樣嘢，就係究竟點樣係可以不著痕跡地演戲。即係我而家係追求緊呢樣嘢囉，所以不停喺度又睇人哋做戲呀、又睇多啲書呀、盡可能去幫自己囉。唔知啊，即係咁又咁講，又遇到呢份好劇本囉，真係。所以嗰件事就好似突然間出到嚟
4: 囉。
5: 都幾幸福喎呢件事。同埋最幸福係成套劇冇負評喎、冇每一個演員都係好喎、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嘩真係多謝天。
4: 你今年真係行大運啊，
5: 希望。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达伦，我要发音好正嘅。
1: Darling，
0: 咩啫？又改嚟叫 Darling？
2: 可能自此之后个个
1: Darling
2: 都系 Darling。
0: 系啦，头先你再讲到咧，哇，我都好认同一样嘢，就系话点样可以演戏演到唔系演紧戏咧？呢样嘢好似喂，你讲紧咩啊？好抽象，但系好难做到。咁头先所讲啦，睇咩书去用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可以去到呢一点咧？
3: 其实系咩书都睇咯，
0: 嗯，
3: 真系唔知道你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你进步噶、
0: 嗯，
3: 你系咩书都睇啊，心理书又睇啊，咩哲学书又睇啊，你可能唔明噶，
0: 吓、
3: 啊，但系都要逼自己睇咗先咯，
1: 嗯，
3: 我系咁咯，
1: 跟住会 extra 多咗咧，因为点解多咗咧？我意思嗱，我尝试解释，如果唔系呢件事就变咗系负噶啦，咁样就譬如好多前辈佢哋演戏咧，佢哋宁愿将嗰样嘢，当然呢啲睇书嗰啲佢哋必然要做啦，佢哋宁愿去入个角色，譬如话多啲约身边嗰啲同佢合作嗰啲咧，就净系将嗰样嘢摆咗好似系我生活里面，譬如话你假设同我做夫妇啦吓，你就好多约我啦咁样咁，就可能喺嗰段时间你真系哇好爱上我啦，或者我做你老婆你好怕我，你真系会好怕，即系将呢样嘢系种个根喺里面啊。
2: 嗯，我明啊，蘭子講咩，但係我要 objection， OK，
1: 唔係你明唔明先？嗱，
3: 我明，
1: 子清明，我唔代表佢明白，我聽 我哋有無知默契。
2: 佢嘅意思咧，就係可能係行為學多啲嘅，行為學多啲嘅，即係可能就係話，哦，我入嗰個角色，我做嗰個工作，或者喺嗰個工作裏面範疇做兩三個月先。但係我覺得咧，達倫所講嘅咧，我又好認同。其實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好偉大嘅演員嚇，其實佢哋都係睇好多書。
3: 用偉大嘅形容。
2: 係啊，即係因為有好多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就係佢哋不停喺度自我增值。咁然之後去吸收唔同嘅知識嘅時候，即係你對你自己嗰個信心會大咗嘅。
3: 同埋突然間會攞多一啲嘢出嚟。
2: 係。
3: 譬如你講阿蘭子，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以前試過嘅，即係譬如我回家嗰年代，我同阿霞姐、阿娜、卓娜嗰個感情線就係用你嗰個方法，即係大家放我工都好啦，喂食飯啦，大家一齊傾，大家一路以嚟究竟係點嘅？遇到啲咩事，遇到啲咩衰人，遇到咩好人，大家一齊喺度傾，好似好熟啊！嗰陣時變到好熟，咁大家就冇芥蒂去做，只要投入個角色就得。但係而家。我就突然间发现咗，就系我自己追求系自己咯。我喺个角色嗰度多过因为我觉得如果开得工，大家都专业嘅，应该出得嚟都系想投入个角色里边，喺个戏轨里边，所以反而系出到嚟咪慢慢做，再磨合呢件事究竟系点？
1: 咁你已经嗱呢一个角色 cut 里面咧，你已经系跳脱咗另一个即系境界啦。咁我想问你咧，呢一个 cut 里面嘅律师，你睇咩戏嚟？即系营造你而家里面嗰个角色咧，
3: 我唔知啊。我反而系冇，即系我唔系话因为我收到 call 呢份剧本，所以我去睇呢本书去增进自己咁咯。我又觉得唔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而家啱个方向系，我总之唔理咁多。你有时间你咪睇下书咯，你有时间你咪睇下戏咯，去睇下啲大师级点样做戏咯。我系咁样谂咯，同埋。
2: 你如果睇过呢一套戏，你就明啊张达伦讲咩噶啦，因为佢自己里边丰富咗啊，咁所以当佢去做嗰个角色嘅时候，即系譬如好似佢头先一开始嘅时候都话呢套戏系写得好好嘅，其实你唔使点样演，佢讲嗰个对白已经有嗰个角色，已经系嗰个武演喺度，同埋因为佢要做嗰个律师咧，里面系好有嘢嘅，而不能表露出嚟嘅。咁正正就几次佢而家就系佢不停喺度进修嘅时候，佢里面自己有墨水。但我需唔需要 show 俾你睇我有几叻？即系佢嗱，我唔知吓，即系因为
3: 你头先嗰样嘢咧，譬如而家有啲人睇戏咧，都仍然仲讲紧，喂，点解你嗰场唔奸啲，或者恶啲，或者咩啲咁？咁我嘅表達就係、是、其實而家做戲唔使咁樣㗎，即係唔使話喂我係奸㗎，我係惡㗎。
1: 石堅叔叔扯呢條眉，我係奸㗎。
3: 你嗰個戲係需要個導演需要你咁樣做，咁咪做囉。若果唔係嘅正常嚟講，人哋會跟住嗰套戲睇，佢投入咗嚟就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啦嘛。咁你唔使去刻意去做一啲，你反而係揾你自己嗰個角色，其實點解佢會咁樣嘅？點解佢有呢啲咁嘅小動作，或者點解 佢会一个咁嘅人，就系喺个角色里边咁样出现咯。
1: 嗯，导演有冇揾你倾过偈？因为我记得咧，譬如之前有人咧，即系同我倾偈，咁我懒系哇，特登懒系佢哋嗰阵时咧，啲电影啊咩嘢咧，就要约出嚟，咁懒系同你讲剧本。咁我呢啲系游戏人生咧，觉得哇咁隆重要去 coffee shop 嗰度同我讲剧本。咁我你需要我营造啲咩咧？导演我你觉得系嗰个层次点啊？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唔识嘅，你做翻你自己得啦，冇多咗，唔系我揾你系因为你其实就系咁样，你唔好搞咁多嘢。
3: 系
1: 哦，咁你嗰导演揾你倾偈，佢系有冇啲嘢 briefly 嗰个线，大约系佢喺佢脑海里面，大约佢谂住有个咁嘅角色，系你而家个角色啊？定系个得啦，嗱，我有呢一样嘢系交俾你啦，呢个角色净掟俾你，系俾你自由发挥，连个灵魂啊都交俾你自己去做咧。
3: 游乃海就约我上去倾偈嘅，咁佢就系同你讲咗个角色佢嘅性格系点，遇到啲对手系点样，嗰件事系发生紧啲咩事，咁你自己去摸索咯。
1: 嗯，
3: 因为佢哋，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好就系佢俾个自由度好大嘅，即系佢好信任个导演，好信任份剧本，好信任个演员，所以佢系俾你做咯。我觉得呢样嘢又几自由嘅，但系我有阵时又。出咗嚟咁耐咧，有阵时好得意，又追求一啲系喂导演，不如你试下教，即系有冇啲咩我唔知点样嘅，我嚟到你教我啊咁样咯。但系佢哋就多数都唔想咁样，你不如你自己做啦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工，是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238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1.74 美元，卖出 4263.6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 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4: 天黑啦，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4: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6: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来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来的。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达伦。
3: 好，继续翻嚟第三 part 咧，同阿张达伦、阿达伦倾下偈先。
4: 系，
3: 头先嗰 part 我冇乜点讲嘢，追问，因为有一样嘢我好认同，亦都好开心啊！见到你有呢个咁嘅机会，系即系话咧，我哋其实演戏咧，真系唔好太浮于表面。你讲得啱啊，因为戏唔系嗰一个镜头，嗰一场戏系成个角色连带落去噶嘛。你突然间呢一个位，我系要奸，我就要做个奸反应；呢个位我要笑，我就要做个笑反应。喂！你当观众傻嘅咩？即系呢样嘢其实系
5: 我好疲劳轰炸，
3: 系啦，系表面啊，但系有时又好无奈地就系觉得，诶、欸，阿嘉啦，你呢个位做一个奸奸地嘅样，但系其实我角色已经奸嘅咯，喺呢度做一奸，我所有嘅嘢铺排咪俾人哋踢穿晒啦，唔系嘅，做咗先，咁就好，即系其实件事就有少少，你当观众系咪即系太过？唔去睇劇呢，
5: 即係又咁講，有陣時可能我哋都喂得啲觀眾太過飽
3: 太表面啦，
5: 即係我哋喂緊佢哋，咁我哋有陣時候可能可以跳返出嚟，又試用第二個方法俾佢哋知道，喂，其實睇戲要追劇㗎喎，咁可能佢哋會又會覺得啊，呢個感覺舒服啲，咦，唔係我想諗嗰樣嘢嚟㗎喎，唔同啦，你佢一定係咁㗎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得意，譬如一個 cut 咁，第一個 case 出咗嚟，個肥仔有冇唔知手人，跟住有個朋友打俾我，佢話大佬係咪我睇漏嗰啲嘢啊？點解佢好似冇判佢有啲乜嘢咁樣？我哋繼續睇落就知道。
2: 哇！係啊。
5: 其實嗰一刻我都唔知嘅，因為我唔知佢哋之前啲劇本係講。我唯有咁講你。但原來佢真係喺後面就同你講，佢都唔係同你講話啊呢個人係鹹豬手嘅。佢都唔係咁同你講，佢係用一啲方法係俾你知道，哦，原來呢條有慣犯嚟嘅。
2: 係，即係佢
5: 呢個高招，
2: 好高招。即係譬如頭先佢所講咧，就係而家韓劇嗰啲成日都係好中意係咁噶啦。其實個演員係唔會表達話俾你聽佢究竟想做啲乜嘢嘢，然之後我哋點解會咁喜歡睇就係因為佢有個反差嘛，佢到後面會突然之間扭咗套劇啊嘛，即係譬如好似谷祖林嗰個故仔，我覺得哇點解咁樣啊咁，但係到最後你會發覺嚇，所以有好多人
5: 究竟係點嘅咧？
2: 冇錯，個都話俾我聽，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嗰、那個彩蛋就喺後邊。即係呢一個劇本啊！即係我諗啊，吳家樂會好羨慕，因為佢好中意演戲。即係你如果你睇咗，你就會覺得哇！如果裏邊可以做一個演員，實在太高興啦咁樣。
3: 所以就話劇本係一個好緊要一劇之本。你冇咗個劇本咧，你後邊嘅嘢可以幫助，但係唔會扭轉得好多咯。
5: 而家最缺就係咧，
3: 冇錯。
6: 如果你想拍呢套戲咧，除咗賺劇本，你都要賺下油奶海先得㗎。
5: 係啦，或者二拎啊
6: 如果好想拍，一定要除咗賺劇本咧，呢啲重要人物都要賺下佢哋啊。
5: 同埋有伟大嘅赌 Sir 喺度啊，控制住成件事啊！
3: 赌 Sir 我都中意踢波噶。喂，咁啊讲演戏啦，譬如话你而家去到即系，当然啦，你系由电视咁啊转到出去电影啦。咁其实喂嗰、那个好多时又翻去剧集啦，会唔会好多嘢都话哦？原来好多嘢好唔同，定系其实依家好多人都觉得唔系噶啦，电视啦、电影啦、短视频啦、短剧啦，已经其实个模式都开始近似咗。
5: 其实我觉得而家系一模一样，
3: 近似系，
5: 即系譬如你电视剧，佢个幕后其实系电影班底嚟，已经系去到，嗰啲灯都一模一样，啲机一模一样，其实个分别唔大噶，我觉得，即系所以你话个演法会唔会有分别？对于我嚟讲，我不嬲都唔会因为电视剧我而做大啲，电影我就要做翻细啲，我又冇呢啲嘢，即系。而家唔係咁樣去追求嗰件事囉，所以冇分別囉，對於我嚟講。
3: 哎，嗱，講到追求啦，頭先你第一 part 有講過㗎啦，就係、是、話哎呀有少少俾人定型啦，我咁講啱唔啱呢？因為你做得啲呢比較公公整整啊，着西裝嘅角外回家嗰陣嘅嚴謹啦，跟住就一啲嘅律師啦、警察啦、警司啦，其實我 都有留意到你之前都做啲爛達達㗎，又留過下須啦，即係肉酸仔㗎算過。
5: 因為想變㗎嘛，永遠都係你做演員，你永遠都係求變㗎嘛，係咪、你今日穿套西裝，你聽日都唔想穿佢住啦，會咁樣囉。所以我出咗嚟電影呢，我其實我最開心係遇到冇剃度呢套電影。佢哋又唔知點解會覺得我可以做一個跟車工人
2: 喎。
5: 而嗰個角色又感動到好多觀眾，哇！我就覺得嗰個魔力又令到我，哇！電影有一個魔力喺度，即係我借票咁啦。因為我個角色咧係阿劉俊謙嘅哥，咁我就好錫呢個細佬，我唔想佢做龍虎武師類似咁。跟住後屘，我雖然我把口話唔支持你，但其實去到後屘我都要幫佢咯，因為有一件事咁樣。咁啲觀眾睇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個行業都代入咗落去佢自己度，咁只要有一個人有一個出一隻手去幫佢，佢就哇感動到不得了噶啦。我借票嗰陣時候有一個，我諗嗰個叔叔有60歲 over， 佢專登跑過嚟喊住同我講：張德良好多謝你，你演呢個角色演得好好。你哇你就覺得呢件事冧曬嚟，已經你覺得滿足感大到不得了。所以我而家追求嘅反而係，以前就覺得要變要變要變，而家就覺得追求希望，喂你哋見到我啲乜你俾多啲嘢我試下啦，即係要咁樣囉。但係而家有寒冬㗎嘛，大家都明啦，都難㗎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時候。
3: 但係都要講一個比較老土啲嘅問題，真係好老土，我都覺得自己想問都有啲老土。
2: 但係會唔會我哋大家都想知㗎？
3: 唔知大家想唔想知？因為我
5: 老土到俾人笑㗎。
3: 你唔笑得㗎啦。
6: 我鍾意老土，你嚟啊！
3: 因為好多演員就係話啦，我好想試好多唔同嘅角色，有冇啲咩角色係真係我喂到而家都未曾試過㗎咧？係咪即係幾老土？
6: 春美嗰啲得唔得？你知唔知？
3: 即係譬如話，好多人就話我想以一個心理上面完全有個反差，人格上面反差，甚至乎有啲咩特別啲嘅角色。因為嗱，聽阿達倫講，中意睇戲、中意睇書嘅人咧，必定好多想像空間。係啦，咁一定有啲角色就係話，哇！如果呢個角色係我演就正咯。
6: 喂，演員係咪好中意做變態？因為變態角色先多發揮，係咪咧？
2: 我做過變態嘅，
3: 我本身係變態嘅。
6: 你點變態啊？
5: 反差幾大喎！
2: 好多好多年前，我同阿靚即係阿靚靚啊，OK， 咁然之後咧就拍過一套叫《我愛你》咧，我真係癲嘅，即係個化妝所有嘢都係好恐怖嘅，即係我自己睇到都驚嘅。其實係好玩嘅，因為你點做都得，係咪？總言之，你幾核突都得，咁樣。咁但係結果會有人鬧嘅。會有人鬧咩呢？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呢啲角色啊？喂，真係我唔鍾意囉。
6: 但係因為你個人咁正經呢，做呢啲先至好玩喎，俾我哋係好有滿足喎。
2: 係啊，不過即係所以一陣間轉頭返嚟可以同阿達倫傾一傾，就係、我話俾你聽，你而家已經做緊專業人士，有好多人呢會覺得你一變呢，佢哋會好失落嘅。轉頭返嚟講下。

0: 嗱，翻到嚟咧，我就想先追问我嘅好拍档子清先。
1: 系
0: 子清，嗰、那个剧你又做得过瘾
1: 嘅话，那个电影嚟，
0: 电影 OK， 我知道。咁啊，尔冬升做导演嘅嘛，好似系。
1: 唔系
0: 靓，
1: 系啦，
0: 监制好似做监制，
1: 系系嘅。
0: 咁跟住咧就好啦，咁嗰个你又满足啦。咁而我哋有啲人觉得，喂，子清咁正经做呢、這、一个。角色真係正喎，癲喎，咁但係可能有一啲位咧，你就覺得，誒、哎，我都唔敢再接啦，因為嗰啲人
1: 都唔係㗎，因為咧，譬如好似喺亞視嘅時候咧，我亦都試過就係拍一個唔好嘅女藝人嘅，要學食煙添嘅、
2: 哦，
1: 我特登係學咗賣食煙嘅咁、
2: 哦、
1: 樣
2: 演戲啊嘛，
1: 係啊，演戲啊嘛，咁但係結果都係好多 fans 會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做？
0: 咁、哦、我想問你啦、你如果人哋又一跟住落嚟揾你，又係做一啲反派或者神神化咁樣，
1: 問得好，
0: 你會唔會做咧？
1: 嗱，我拒絕咗嘅。
0: 嗯，
1: 點解咧？所以一陣間咧，我都要講。
0: 冇錯啦，我就想
1: 冇
0: 由阿子清嗰度引去你嗰度啦，因為你是專業人士嘛，專業人士大領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你會唔會？
1: 佢嗰個 pose 可能好過我啲、因為我有做主持，
0: 係
1: 就等於阿鄧子峰都試過做。一次即係我同佢一起做主持嘅時候呢，嗰、那個客話你唔好再做壞人、你再做壞人呢，我下次唔請你。我就吓、演戲咗佢唔得，我好憎你咁樣㗎喎、咁我有一次真係有人搵我去做一個奸角 ,ok, 咁要收買警察嘅咁樣，我話我唔得，真係唔做得，唔得，你呢個反差真係好睇，我真係唔做得呢，咁因為我做好多司儀呢，我係嗰、那個我唔想人哋
3: 要正氣啲
1: image 嘅問題，因為我見過鄧子峰俾人咁樣講過咧，我就好驚。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張達倫應該冇呢個包袱。
2: 冇啊，因為我諗觀眾會覺得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佢覺得你係演緊戲，即係你一個佢唔係你真實自己個人嚟嘅。佢哋好識分嘅，我覺得。所以對於我嚟講，我冇包袱嘅，完全即係。是啊，咩角色我都得囉，但係我自己我玩嗰個角色，我好希望可以再遇到嘅。有一個角色係咩呢？我以前喺 TVB 嗰陣時啊 ,Andy 搵我做咗一個嗰度嘅叫全職末女啊，我就係做一個 rock 友，即係已經過氣咗個 rock 友，就揸住吉他咁，咁啊食軟飯嘅佢最緊要嘅。咁啊又要陪個个老婆去开会咁样啦，但系其实我都系难达达，跟住佢哋喺度开紧会，我有我唱歌，即系嗰个好似唔同空间啊！嗰件事系
3: 抽离咗成个角色，
2: 系啊，我觉得呢啲嘢好正啊！我 enjoy 紧我自己嘅世界里边，但系佢哋有佢哋喺度做紧佢哋嘅嘢，我觉得呢嘢几好玩啊！
1: 嗱，我有条问题想问下两位戏痴啊吓，即系你两位都好中意做戏嘅咁，咁我啱啱咧。前排我就見到阿松哥劉松仁先生，佢講咗一樣嘢，我就啊係咁，佢點樣講咧？佢就話因為佢真係好中意做演員，咁所以你會發現佢收埋佢自己嘅生活咧，自己本身嗰個生活，你唔係好知道佢啲生活嘅，佢亦都唔會講好多好多可能佢嘅家室啊，或者佢自己所有嘢，原因因為佢希望每一位觀眾睇佢每一個角色嘅時候係會入到嗰個角色，佢冇一個定案係點樣樣嘅，即係如果你見到佢日日都係做緊某一樣嘢，即係同嗰個演戲係好分離嘅時候咧，你會好深嘅一個 image 啊，即係譬如我而家見到你，因為可能我睇到你啲新聞，即係唔好意思啊，我會講你好愛你嘅太太，然之後你有一幅相係好感動啊，我都覺得嚇、你呢個 shot 真係影到啊，真係幾叻，個仔又喊到好緊要咁樣，這就是愛咁樣咧，咁喺我角度，你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爸爸，好好，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有一日你做一個壞男人咧。我都喺度諗緊自己入唔入到戲，
0: 拋妻棄子個角色。
1: 係啦，即係你哋點樣睇呢？有個前輩就係咁樣講啦。你哋兩位，你哋覺得會點樣？
2: 你會點睇啊？嘉樂，
3: 我覺得冇問題演戲啊嘛，係啊，我覺得有我，因為可能我真係好中意做戲。我想講，我唔會理嗰場戲究竟我係一個咩嘅角色或者咩嘅崗位。譬如話，
2: 你真人冇
3: 係啦。譬如話，有啲人話：喂，你演啲角色，究竟係主角？配角第三、第四單元，我就因為我喺電視台嗰時候我講過，只要你俾一場戲我有機會俾我演嘅話，我會做好佢。
1: 其實嗰個前輩所講嘅就係話，如果自己本身生活上面嘅角色 太鮮明，會影響咗觀眾嘅投入感。
2: 但係我覺得個年代唔同咗，
3: 好難。
2: 以前咧，你可以收埋自己噶嘛、嗯。以前你做演員，你可以，哦、我就係淨係拍戲嗰陣時，你見到我啲戲咯，我可以收埋我自己。譬如我劉青雲咁樣，你唔會知道佢私生活係點樣噶嘛？可能
3: 劉市民去買餸，
2: 你會少可會，
1: 好少可，好少可。
2: 但係而家呢個年代，你唔做啲 social media 嘅嘢唔得噶嘛。
1: 嗯，
2: 咁所以嗰件事係唔同咗啦，根本已經。咁我諗而家啲觀眾亦都。可能個時代進步咗，而佢哋都會進步咗，知道呢件事係咁樣行，佢唔會咁樣去，哦，因為你一個好爸爸，好好顧家嘅人，而哦，你做咗呢件事，佢哋覺得唔接受或者唔 match 咁，我諗佢哋唔會咁諗。
1: 不過我諗你講嘅講咗一個重點，就係、是、一個時代嘅需求不一樣啦。而家好難可以收埋自己。
2: 我都想收埋自己。
0: 喂，金城武真係好犀利啊！冇人知佢邊啊。
1: 哦，係啊。
2: 如果我係金城武，我都收埋自己。
0: 咁啊係，
3: 真係
0: 好多女識，
3: 真係講咗好多重點出嚟。
2: 係啊，
3: 係
2: 啊。
3: 即係如果我淨係，我都想好似梁朝偉咁收埋自己。因為我去到嗰個級數，
2: 都想攬下樹啊！但
1: 係，所以真係已經講咗一樣嘢，就係年代嘅不一樣。以前嘅年代唔需要咯，同埋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有嗰個神秘感，係咪？而家就冇辦法，
3: 係，因為依家可能有啲真係神級嘅演員，佢可能五年先開一套都冇問題，係啦。但係我哋咧。五个月唔开一套都好有问题，
2: 因为佢定咗啦嘛。
3: 系啦，
2: 神级就神级。
3: 系啦，所以系年代唔同咗，呢个都好紧要。系啊，
1: 嗯，
3: 好啦，咁啊，讲到头先阿达伦啦，喂，虽然咧你系一个形象上面咧，即系啊，一个好叫做好成功嘅演员啦，但系当初你入行嘅时候咧，喂，唔系谂住做演员噶，系咪谂住踢下波？
2: 做运动员做乜噶？
3: 做运动员噶？
2: 即系冇谂过自己做乜噶？
3: 系咩？
2: 系啊，净系觉得真系冇乜大志嘅一个人嚟嘅，细个嗰阵时冇谂过自己想点，净系觉得快啲出嚟做嘢啦，养埋屋企啦，即系要俾钱屋企啦，所以冇乜一个好鲜明觉得我一定要做个律师，冇呢嘢。
1: 但系当有人将你摆咗入去做模特儿嘅时候，你自己有冇谂过？咦，我入咗呢一个嘅。娱乐圈噶咯，半娱乐圈噶咯，会唔会谂多啲咧？咁不如我哋听日继续请阿张达伦上嚟同我哋讲多啲，即系佢究竟入行嗰个心态系点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

0: 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

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啊，今日变靓啲嘅环节啊，今日咧我哋要与时并进啊，讲下呢个唔系机械嘅发展，唔系机器嘅发展，系呢个 AI 嘅发展啊。我见咧其实年头啊，定系年中有好多人咧系会去问一啲嘅 AI， 跟住之后咧就出咗嗰啲详尽。自己應該整邊度啊，整邊度嘅圖啊，所以今日咧又有請到阿 Doctor Katie 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呢個 AI 是否準確啊。Hello，Katie，Hello，
2: 你哋好。咁其實講得好啱啊，真係而家唔知點解咧，個個都乜嘢問題咧都會問一問 AI，
1: 係啦，
2: 以前就
1: 變啊嘛，
2: 係啦，以前就撳一撳即係 Google 咁啦，就有個出個答案啦。但係而家好似人咁樣咧，直同你講嘢啊，舒緩咗你我哋個自己嘅焦慮啊，咁或者已經俾曬答案。佢哋覺得好開心啦，咁我覺得我覺得即係要自己去睇下啦，咁同埋因為佢嗰個資訊其實咧都好好嘅，因為即係好似一啲即係 statistics 咁啦，已經出曬數據俾你啦，同埋都係經過好多經驗嘅分析咧，就得出咗一啲答案出嚟嘅。咁我覺得好似之前譬如疫情咁啦，我哋話即係可能電子診症啊，甚至乎係網上面診症咧，咁我覺得都要自己真係要睇翻個問題啦，咁同埋要消化咗，可能佢俾咗8个可能性你嘅，咁都要面對面咧問翻專業嘅意見，去評估翻，因為有時可能我哋問問題入個 AI 咧，可能唔係話咁真係咁全面啊。咁同埋可能，譬如話好簡單，皮膚紅咁樣，真係有好多個可能性嘅喎。真係可能一粒暗瘡啦、敏感啦、甚至乎真係可能一啲真係嘅嚴重少少嘅免疫系統病啦，譬如紅斑狼瘡症啊，即係我哋話一啲免疫系統嘅問題啊，甚至乎即係有啲係個腎有問題，所以令到個皮膚黃啊，咁其實可能內在都有問題，咁所以真係要專業嘅意見去再分析咧，先知道究竟係邊樣嘢係適合自己，咁所以真係有一個初步嘅定論係好嘅。但係都要睇翻成個情況咯。
1: Doctor Katie， 你會唔會成日要同 AI 鬧交啊？而家即係可能好多人會攞住個 AI 問你，AI 話我咁樣整好啊，跟住其實你睇完發覺唔係，你咁樣唔得嘅喎，或者係
3: 同埋 AI 成日錯㗎。係
1: 啊，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2: 咧？其實我就可能我比較上即係信自己啦，咁所以咧我
3: 應該嘅呢樣嘢
1: 係啊，
2: 同埋即係我哋專業嘅訓練啦，咁由始至終咧都係要面對面啦，去做一個正確嘅診斷啦。咁我覺得，所以我自己工作上面或者診所咧，其實暫時就未用到 AI 嘅科技。咁可能即係病人有啲自己做咗功課，但係就都未夠膽喺面前直情話哦，我 AI 咁樣咁樣咁樣咁。咁當然啦，有時朋友講笑咧，佢哋都會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多一個知識或者你做咗功課先係好嘅，即係起碼對自己多一個了解，同埋對醫學上面嘢多咗個了解。咁但係始終真係如果因為全面性，即係我哋話，因為我哋係內全科啦，咁所以要由整體去睇，唔係話淨係睇一個局部嘅問題。
3: 想問一下 Katie 啦，成日都聽到話 AI 對美容嘅發展或者對醫美嘅發展咁樣啦，其實如果作為我係未接觸過醫美添啊，咁其實點樣為之 AI 對醫美嘅發展咧？佢係有啲乜嘢嘢？例如係
2: 其實我覺得AI 咧對人類咧整體嚟講係好嘅，因為即係減省咗時間啦，而且俾到我哋好多新嘅資訊啦，可能我哋都未必接觸過啦。咁甚至乎可能真係嘅 ，Siri 之前講過啦，譬如話哇我想變到個咩型，可能我同個 AI 講，佢就會出咗個樣出嚟俾我睇。
3: 我問佢
2: 係啦，咁我想眼大啲，或者個面型瘦啲，或者個鼻高啲，可能就會出咗一個 個圖俾你睇，咁睇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啲，先至咧去真係去諮詢我哋做一啲療程或者適合自己嘅療程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好嘅，即係俾一個整體嘅觀念你啦。咁或者係調翻轉咯，即係我哋其實醫學上即係其他嘢啦，譬如我哋外科咧，其實都有一個我哋話 robot assisted surgery 啦，即係機械人係幫到。其實十幾年前我醫院做咧都已經開始有㗎啦。咁我哋好似揸住個遙控咁樣，咁個機械人咧就會幫我哋操作某一啲程序咁樣。
3: 呢啲都係 AI 之一嚟嘅。
2: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對人類係好大貢獻嘅。咁亦都。即係節省我哋時間啦，同埋個準確度係高好多嘅，可以咁樣講，即係可能 0.01 cm 都照顧到嘅。咁但係我哋如果譬如做皮膚啦或者美容咧，就可能未必適合住，因為咧有陣時即係雖然譬如話同一個問題想個鼻梁高啲咁樣啦，咁但係每個人個鼻梁唔同，咁唔可以話劃一毫升係打曬咩位置，即係要睇翻本身個人嗰個鼻型係點樣樣咯，或者個鼻頭佢係本身係細啲，有啲啊闊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打針精細度咧都係要我用自己嘅手嘅。咁但係有時咧，AI 或者電腦咧可以幫我分析到皮膚某啲嘢咯。譬如我哋成日都聽㗎啦，我哋個皮膚個骨膠原啦，夠唔夠啦，水分夠唔夠啦，鬆弛度啦，甚至乎係個毛孔粗大嘅範圍啦，或者我哋嘅頭髮啦、個密度啦、疏度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數據咧，其實係幫助到我哋嘅，所以我覺得唔同嘅方面有唔同嘅幫助咯。
1: 但係我成日其實有個疑問就係頭先Dr. Katie 話可能會有 zoom 呢個情況啦，咁大家知道其實我哋上鏡嘅樣啦，同埋我哋真實可能佢即係對方見到我哋嘅樣啦，同埋其實大家有
3: 鏡望到嘅樣。
1: 好得意嘅，有人話嗰一件事就係其實我哋冇見過真實嘅自己，因為咧，
3: 唔係咁呢個
1: 係
3: 真
1: 嘅，係我哋冇辦法真實嘅事咯，因為我哋冇辦法真係望到自己啊，咁望鏡嗰個程度係調轉噶嘛，真係人鏡像噶嘛，咁到你 zoom 嘅時候，可能上咗鏡嗰啲輪廓又冇咁清晰噶嘛，咁我望你嘅時候，咁點樣先維持一個準則？我應該跟邊個準則去調整咧？
3: 朋友形容
2: 係
3: 啦，咁好難講下就講下就講下，
1: 你話好，其實我睇到又好似唔夠
2: 嘅，所以就係有時我即係同病人咧，其實溝通你第一次咧，咁我真係會俾塊鏡佢睇嘅，因為我會話，譬如呢度，你覺得邊個位置係真係要好準嘅位置，佢覺得邊度想改善咁樣。咁所以其實 zoom 再隔咗層膜啦，我覺得，因為你知而家手機都好簡單，有所謂濾鏡噶嘛，咁可能真係嗰個面型啦、眼嘅大細啦、個皮膚嘅質素啦，其實已經係唔同佢真人啦。咁我覺得個鏡。都還好嘅，只不過係左邊右邊調翻轉反翻轉嘅啫，係啦。咁但係嗰個位置咧都係仍然準確嘅。咁所以我就算係療程，譬如話打針啦、打透明質酸咧，我係做到一半咧，都會俾佢哋睇一睇。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自己中唔中意啊？或者你覺得個鼻夠唔夠高啊？咁樣我都會即係循步漸進咁樣去睇下佢哋即係覺得點樣樣咁樣，即係都會問翻佢哋嘅意見嘅，因為。雖然我即係一開始同佢哋講咗咁做啦，但係實質上佢哋未必有個印象係點樣，尤其是第一次入門嗰啲，咁所以做完咧，實質上俾佢哋睇咧，佢哋係會開心好多，同埋有信心好多。

0: 哥翻到嚟啊，咁啱啱就讲到话可能望到唔同样嘅自己啦，都有唔同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有一集都喺 Kitty 有讲到，而家可能好多地方都开始慢慢发展呢个医美嘅行业啦。新加坡啦，可能马来西亚啦，泰国啦，韩国就一定大家知啦，跟住日本啦等等啦。但其实咧好多时咧系唔同嘅地方咧，佢哋有唔同嘅文化或者想要或者审美
1: 准则啊，
0: 系啦，审美嘅准则唔同噶。你会发觉日本尤其可能当最简单嗰啲眉毛啊，有啲咧可能日本系兴平眉嘅，即系
1: 韩国啊精致率，
2: 香港要自
0: 然，系啦，有啲有角嘅，或者有啲系直头要幼嘅弯嘅，咁当然五官就更加可以变化嘅多啲啦，咁系咪我中意边一类嘅人，我就要去边度整
1: 咧？会唔会噶？
0: 我要韩星，我就要去韩国咁样。
2: 其实都啱嘅，因为我觉得最大分别啦，即系世界唔同国家，其实即系医美都好流行啦。咁亚洲同埋欧洲啊，美国咧，其实文化嗰个流行程度嘅嘢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同埋个准则啦，当然。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就算香港，我哋美容咧，有时都好得意嘅，同个病人溝通呢，因為你知啦，佢哋有時嘅諗法唔同啦，或者唔受唔同嘅文化影響啦，或者有啲人外國讀書返嚟啦，所以呢一聽佢哋講嘢我都話你係咪想做韓式嘅做法呢，或者係咪做美式荷里活嘅做法啦，咁樣，因為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咁都係所謂我哋兩派啦，冇話對與錯嘅，咁就迎合返個病人本身嘅需要啦，同埋佢適合啲乜嘢嘢囉。因為我諗韓國而家呢就比較注重真係皮膚啦，同埋而家佢哋都崇尚自然啲嘅，咁真係可能由皮膚由淺入深啦，譬如個皮膚個水分啦，嗰、那個外形啦，同埋就算佢哋而家都唔一定話係眼大鼻高，即係下巴尖就代表靚，有好多你見韓國人咧係個皮膚白淨，但係眼細咁樣嘅，咁而家真係嗰個潮流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外國咧，反而我就覺得可能即係皮膚真係啦，可能會輕黑少少啦，就算有少少著斑，佢哋都唔介意嘅。
1: 有啲人咧
2: 真係嘅，
1: 真中意扎，
2: 係啊，而家好興㗎，真係點落去㗎，係啊，著斑裝
0: 啊，有特登畫呢個著斑嘅筆嘅啫。
1: 係
2: 啊，
1: 我想知你會唔會特登幫你點
2: 真
1: 係有，
2: 我哋又唔會，
1: 即係
2: 如果唔係，我哋就大件事㗎啦。
0: 你紋身
2: 係啦，我哋就大件事㗎啦。病人話我哋有啲副作用出咗嚟喎，咁
1: 然之後自己後悔唔中意，
2: 就自己拆咗佢。係啦，真係有好多係即係墨啦，甚至乎係著斑裝嘅。咁荷里活佢哋咧就可能真係會誇張少少嘅，有啲位置可能亞洲人未接受，但係咧，譬如真係。尤其是前兩三年啦，佢哋好興豐唇，你哋聽過
0: 係
2: 咪？係咪真係要望落嚟去啦？甚至乎係搽完唇膏係好厚、好豐厚啦，同埋有個 M 字型嗰只係啦，
1: 係
2: 啦，係啦，甚至乎嗰個嘴峰
0: 係
2: 差唔多掂到個鼻尖，即係好誇張嗰只咯，好冚冚咁樣，好飽滿嗰只嘅。咁我哋有啲香港人都中意嘅，都崇尚，或者咧有啲未去到咁誇張嘅，可能本身望落去個嘴角係凸啲嘅，即係望落去個樣好似哇好唔開心咁咧。咁我哋會幫佢用少少嘅透明質書提翻個嘴角，等佢好似唔笑咧都望落去笑咁嘅樣，咁就會可愛啲咁樣。
0: 其實而家咧好多人越嚟越多人接觸醫美呢樣嘢，係因為佢冇以前咁不可逆啊。即係以前講緊我要變靚啲，可能我真係要割，真係要削，真係要填，或者即係擺啲嘢落去係一世噶啦，攞唔翻出嚟噶啦。但系而家好多系標榜，可能就算你唔啱，即系例如最大家最知嘅就 Botox 咁樣啦，佢有佢嘅限期，你唔啱，你咪可能兩個幾個月之後就拜拜啦。但系我又真系想問啦，系咪真系講到如實所報，就系我試過一次唔得，佢就真系會翻去我原本嘅樣，定系唔系嘅？其實你做過啲咩，一定飯走過必留下痕跡咧？
2: 嗱，咁就睇下之前即係你第一次係做啲乜嘢啦，咁有啲真係可以隨住時間啦，個藥效慢慢冇咗，基本上即係所謂我哋話原地踏步啦，咁當然就唔會差咗嘅，只不過可能還原翻啦。但係有啲真係 touch wood， 有時真係我哋所謂話起咗副作用啊，或者其他嘢咧，或者有啲打咗嘅透明質酸，甚至乎因為我哋除咗市面上嘅透明質酸，有好多係一啲即係我哋話係 calcium 啊，係啦，甚至乎係一啲真係溶解唔到，我哋用溶解劑都溶解唔到嘅針劑打咗入去嘅時候咧，有啲真係我見過嘅，可能即係隨住時 間咧，因為融合咗我哋嘅皮膚嘅組織，
0: 即黏咗，
2: 係啊，直情黏咗去咧，其實係過分增生咗，可能變咗一細粒嘢一嚿嘢，甚至乎係真係要開刀先攞翻到出嚟嘅。咁所以真係要睇下佢做過乜嘢，同埋咧真係要好小心咯。咁所以我就話真係要問過好多專業意見咧，先至去決定做，同埋知道適唔適合自己。係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希望如果真係唔中意嘅話，可以還原翻啦。咁但係有時個情況未必咯。
0: 另外一個問嘅問題咧，可能好多人就係接觸完之後，我真係變靚咗啦，如我所想啦。但係好似係要一路咁樣補啊，即係好似續緊一個唔完嘅會啊，係啊，好似以前續緊一個唔完嘅會咁樣，跟住一定要補，係咪真係咁樣？我一唔做，我就會翻去歷史之前回到最初咁樣啦。
2: 咁又如果做完之後咧，一定係會所謂有改善有改進啦，即係好嘅方面咧。咁對之前即係可能有啲人就對自己冇信心啊，或者係改善嘅位置係一定有嘅。咁就睇下嗰樣嘢咧個維持個時間度啦。有啲就如果真係做手術咧，就可能比較永久性嘅。咁但係因為隨住時間，你知啦，即係人咧係抗唔到天嘅，同埋即係一個自然嘅定理咧，其實隨住時間咧，有時咧真係會我哋話個機器都壞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可能隨住時間啲藥效啊，各方面咧，就慢慢冇之前最好嘅時間咁好。咁但係有啲即係可能係幾年啦，未必話幾個月就咁快冇曬嘅。即係而家科技越嚟越進步啦，咁所以通常做嘅嘢咧，即係都比較持久啲，持久過以前即係舊式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又未必話哇，真係好似吸毒咁，我一開始咗就越嚟越多先至去做，因為頭先講。可能真係有啲人係追求另外一樣嘢，咁所以咧，好似望落去就哇，越做越多，或者話花嘅時間啊、金錢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其實有啲嘢其實做咗第一次咧，佢慢慢都會係越嚟越改善，而且我頭先講咧，即係唔使做咁多添。
0: 係，
2: 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咧做。中國人好得意啊！即係我哋中國有啲係同外國唔同嘅，有時打針咧，佢哋係打啲唔同嘅位置啦。譬如以前係隆胸咁，可能真係要擺啲入去啦。而家真係打針就得嘅。咁同埋有啲係真係個針劑鼓勵我哋自己嘅組織自己增生嘅。咁所以打完一次咧，未必話要需要兩三次去再補。咁有啲隆胸嘅位置啦，或者 pat pat 位置，真係啊 pat pat 位置或者婦科嘅位置都有嘅，而家好先進嘅，你諗唔到嘅，
0: 諗到諗唔到都有，就係我哋追求靚嘅一個本能，或者係一個係無止境嘅追求。咁我想問下 Doctor Katie 咧，今集嘅最後究竟你覺得靚又有咩？
1: 點為之靚？
0: 係啦，點為之靚？但係同埋靚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咧？
2: 嗱，我覺得呢樣嘢咧真係幾抽象嘅。但係問我，我覺得咧靚個個人都覺得唔同嘅，即係因為個個人嘅追求啊、目標啊或者個睇法都有唔同啦。但係對我嚟講咧，最緊要係望落去自然啦，保留翻自己嘅特質啦、原性啦、自己嘅外貌啦。有啲位置可能我哋醫學上嘅黃金比例冇咁好嘅，可能改善啦。咁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咧，人就係由內至外靚出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自己嘅自信啦，
0: 冇錯，
2: 自己又健康。又開心啦，又活得自信啦，咁就最美麗啦。
0: 冇錯，其實我哋都有呢個追求靚嘅本能同埋希望啦。咁但係喺呢個追求路上，可能由內到外最緊要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咧都要保有呢個理性嘅心態啊，即係所有事情一定要揾專業嘅醫生去做啦，要評估自己嘅實際狀況啦、經濟狀況啦等等啦，同埋可能一啲嘅後續嘅處理方面，自己可唔可以負荷到啦？所有事情三思而後行。咁而我哋嘅呢四集咧，亦都係俾大家了解更多，睇下自己需唔需要、适唔适合去做呢样嘢。好多谢 Doctor Katie 同我哋嘅分享，
2: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杂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5: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6: 我系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7: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了这个命题给填词人之后，对方将它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的蛇，接受自己的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的黑蛇传。
0: 黑色的我慢细入流。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日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之前同大家分享过最懒嘅经历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经历，是一个最懦或者最样衰或者最鱼皮嘅经历。
2: 系，
1: 点解要分享呢个经历呢？首先咧就要讲起一件非常之可爱嘅事情啦，就系我哋嘅非常可爱嘅宾神啦。我唔知佢有冇喺其他节目度分享过呢件事情啦。
2: 你知唔知呢件事最好笑系咧？未讲咩事住啊？咁但系发生当日咧，已经系有几个人咁样不停 send message 同我讲啦。
1: 系，
2: 跟住之后我最好笑系有人已经同我讲，呢一单嘢应该会由神光讲到夜晚。
1: 系啊，因为咧呢件事情咧使嗰个洗费咧，系我觉得唔讲晒咁多个节目咧，我觉得系唔性价比唔得啊。
2: 即系最后佢真系要俾咗钱噶。
1: 是啊，最后佢是真的要俾咗钱㗎。
2: 好啦，咁我哋快啲讲下呢件事事源发生咩事啦。
1: 嗱，事源呢首先呢就係即係阿奔臣呢就一起去上海就做嘢啦。咁我哋就坐公司车啦。咁去緊嘅时候呢佢就猛咳。咁猛咳嘅时候呢佢就哎呀我想飲水呀，但係冇水呀咁样啦。跟住同事呢就话唔係呀，我哋酒店嘅嗰間房未會有四支水囉咁樣。跟住呢奔臣嘅回應呢就係話咁大支我唔攞出嚟啦。跟住之後呢幾位
2: 大家有冇啲好奇疑惑
1: 呢？就即刻好疑惑啦，問號就喺曬個頭，黑人問號出曬嚟啦，就話唔係呀，嗰四支水好細支㗎咗，點解會有大支呀？跟住呢就有一個同事呢
2: 忍唔住開口講啦，
1: 諗返，因為呢點解嗰個同事會記得呢，就係因為佢去嘅時候呢佢拍片就俾佢朋友睇，咁所以佢就特別留意咗。佢話你唔係飲咗嗰支價值$70嘅水係咪？
2: $70我想知支水幾大支先。
1: 一 lit 嘅礦泉水。
2: $70喎。
1: 係啦，
2: 人民幣。
1: 跟住之後佢話跟住佢值唔值呢啲，即係睇下個人嘅喜好啦。
2: 其實我衰啲咁樣，我先得係知個品牌嘅。係唔使呢個錢。
1: 係啦，跟住之後呢佢就吓要錢㗎，唔係免費嘅咩咁樣啦。
2: 細嗰啲就係、
1: 是。細嗰啲就係、是、佢話大個支人哋寫個有個牌，佢有個牌掛喺條頸度，即係掛喺嗰個水樽個頸嗰度，就寫明係$70人民幣一支嘅。
2: 同埋都我見到個字都大隻嘅。
1: 係啦，
2: 即係唔係嗰啲細嗰啲出格。
1: 好明顯佢係冇睇到啦，跟住就飲咗啦。
2: 等陣先，我想問下嗰個牌有冇特別唔小心反轉咗先，因為有時可能70嗰個字可能喺個底咁咪睇唔到咯。
1: 我諗係冇嘅。
2: 都真係喺面嘅。
1: 係啦，真係幾明顯下嘅。即係可能嗰陣時佢就係頸渴啦。係啦。
2: 好渴啦。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呢咁真係令到所有同事都知道晒啦。咁呢個消息呢你大家就係明㗎啦。好事就不出門。醜事就傳千里。
2: 你知唔知呢個真係好深深體會到呢，凡事真係唔好做魚皮事。
1: 係呀。
2: 即係我冇諗過快到嗰個感覺。你知唔知我真係當下我有呢個諗法㗎。當即係等我 Siri 係其中一個聲俾我。我想讲，你知唔知道，当我收到第二定第三个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原来鱼嘢系真可以喺好短时间里面，我谂可能一两个钟，
1: 系
2: 即系隔咗搭飛機要幾個鐘頭嘅時間嘅，
1: 係
2: 都會
1: 唔係光速㗎，即係你明唔明啊？本身咧係行緊電話線㗎，正常啲嗰啲消息，
2: 我知咩叫光纖啊？
1: 係啊，突然之間係光纖啊，都唔係光纖啊，係嗰啲宇宙啲電纜咁樣啊，好似
2: 你知咩最好就係點啊？咁有人係直情 send 埋嗰張圖俾我啦，價錢
1: 係，
2: 跟住我將成張嘢，我話我忍唔住，我可唔可以 send 俾彭嘉賓？跟住佢就 OK， 跟住我就直情 forward 咗俾彭嘉賓啦。
1: 跟住唔係最好笑係嗰張相，其實原來係阿賓臣自己 send 出嚟㗎，係
2: 咩？
1: 係啊，所以佢話係啊，
2: 我真係 send 翻俾佢。
1: 系啊，跟住佢话系啊，跟住佢都表示话系啊，嗰张相咧唔知点解咧流流下咧喺个公海度流翻落我自己度，
2: 即系咁多啊！跟住你知唔知我同佢讲咩？
1: 应该唔止你啊，
2: 系应该好多人。
1: 系啊，
2: 跟住你知唔知最好笑系咧？跟住佢有讲就话即系当然讲一啲自由，哇！彭咁去出面先冇惊，
1: 系
2: 我都冇讲你啊，有冇想回应啊？$70
1: 系
2: 开咗咪？
1: 开咗咪啦！
3: 当一个人
1: 系
3: 饮到 之所以是$70一支。
1: 我哋讲紧最攞最鱼嘅事情啊，
2: 系啊系啊，最鱼啊。
3: 好，嗰个人嗰一刻系有几咁口渴。
2: 唔系，你知唔知我哋反而谂嘅系乜嘢啊？系，我嗰下就系话，短短应该嗰时两个钟头，我收到几个 message 啦，都系呢支水啦。
1: 我哋话平时嘅消息咧，应该用电话线嘅，系啦。即系呢种消息咧，系以呢个
2: 深体会到咩叫光纤？
1: 系啦，唔系光纤，咪系宇宙电缆啦，跟住。
2: 系啊，即系明明隔咗系几个钟头飞机嘅时间入面，
3: 咧
2: 空间距离。
3: 喺我嘅角度发生就系咧，嗰一晚即系呢件事我確認咗我係飲咗支$70嘅水之後咧，係我沖完個涼出嚟，我發現全世界已經知道咗。我已經沖完個涼出嚟，已經收到好多唔同朋友嘅短信，去影翻支嗰個品牌嘅水俾我睇啦。
1: 係，
3: 跟住然後同我講話佢喺香港買可能10-20元。
1: 但係你知唔知啊？我係對你好好㗎，我係有嘗試喺內地嘅一啲嘅外賣平台啦，
2: 幫佢換咗咪得咯。
1: 我想嘗試幫佢去買或者幫佢換翻同一支水。跟住我發覺最厲害嗰樣嘢係乜嘢咧？
2: 揾唔到啊！
1: 揾唔到，佢應該係酒店專供嘅。
2: 咁鬼鼠！
1: 真係，因為我揾到所有咧就一係500ml，一係1.5L嘅，我真係揾唔到同一支。
2: 你知唔知彭金媽我都對你好，你知唔知點解？我當我收到幾個人的時候，我真的有跟人說，就話望就望，酒店有著情，我是有祝福你的，我有幫你用念力祈求呢件事的。
3: 你知不知道最勁是什麼？
2: 最後你使唔使俾錢啊？
3: 係第二日咧，我獲
1: 得另外一支啊！
3: 出去做完嘢之後咧，我本身支水未飲曬嘅，一啲嗰支，我本身擺咗喺度飲咗一半未飲曬。我翻到去酒店嘅時候，佢增值咗一支俾我，
1: 自動增值啊！
3: 多咗一支喺度，
2: 佢諗住搏
3: 我，諗住開多一支啊！
1: 唔係啊，佢係難得有個大客嚟，我一定要好好招呼啦。
2: 佢只係增值咗支大嘅俾你，細嗰四支有冇 review 翻俾你先？
3: 有啊，佢加多咗兩支，有6支細嘅份。飲都飲唔曬啊！唔係咁我覺得抵嘅，嗰$70佢幫我增值咗好多支水喺度啊，我飲唔曬。
1: 但係個問題，你有冇再唔小心開多咗支啊？
3: 冇冇冇，
2: 出最後尾嗰支要真係要俾錢嘅。
3: 俾啊，俾咗噶。
1: 你知唔知我
2: 好痛啊？
1: 你知唔知我簡稱嗰支叫一嚿水，因為$70人民幣咧，因為$70人民幣咧大概就係$90港紙左右啦。跟住再折舊可能唔知有冇啲 service charge 咧，一嚿水，
2: 係
1: 一嚿水。
2: 哇！我想講真係肉痛啊！一嚿水裏面知唔知我可以飲啲咩水啊？咁咪能量鑽石水都唔使呢個價錢。
1: 嗱，但係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嗰個一嚿水係好值得㗎，因為佢可以由我哋神光係講到去而家係塔，
2: 係。
1: 咁我唔知道之後嗰啲咩音樂雪啊。即係會唔會兜翻轉頭再講翻落神
2: 光？仲有啊，仲有啊！我聽聞咧話會喺
1: 大字報啊，
2: 音樂情人
1: 啊，係
2: 係啦，話可以寫信啊，
1: 係
2: 喺上海，因為個展覽，因為寫信，跟住之後就會俾紫成讀嘅，
1: 係
2: 我哋應唔應該寫封信俾紫成讀？
1: 寫封信俾紫成讀，我哋有機會可能會贏到機票啦。咁跟住等彭嘉賓可以飲多次水啦。咁跟住咧，知唔知咧？我為咗佢咧，我會覺得。要俾佢覺得$70或者呢個一嚿水係值得咧，我係特登係邀請咗品水師喺我哋之後嘅節目環節裏面咧，係為我哋分享咧嗰個水究竟係有咩唔同嘅。咁我哋特邀嘉賓佢過嚟再嘗試一下嗰個一嚿水。
2: 喂，其實我想問你個問題啊，
1: 係
2: 你覺得我哋算係彭嘉賓真朋友定係衰格嘅朋友？
1: 真朋友嚟嘅，因為我要俾一首歌嘅時間咧，係大家去諗一諗，去一首鄭融嘅多喝水。

0: 好啦，學完水翻到嚟啦。
1: 哇，我好攰啊，我想講。
0: 點解？
1: 一笑到攰，同埋心痛到攰啊！
0: 但係唔係亦都好好笑就係咧，我覺得人係要好闊達咁去面對自己一啲好覺得好開心嘅事情。嗱，首先咧，佢為我哋嘅朋友增加咗好多嘅歡樂啦，帶俾我哋嘅節目好多嘅話題啦。咁同埋咧一樣嘢咧，就係令佢上癮啊！你知唔知佢翻到嚟咧，佢又影翻俾我睇咧，佢繼續係
1: 飲呢個牌子嘅水。
0: 冇錯，
1: 真㗎，
0: 真㗎。佢仲要飲玻璃樽裝啊，幾嬌屎啊佢！
1: 但係其實我想講，如果我係佢嘅話，我唔會飲呢個牌子嘅水，因為呢個牌子已經賺咗70蚊，我會飲其他牌子嘅水咯。
0: 我諗牌
1: 子，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0: 唔係，因為佢可能覺得好飲啊。
1: 咁係飲上癮啊！
0: 係飲上癮啊！即係而家係高貴人士，我已經覺得即係你知唔明啊？我喺嗰邊咧買緊3蚊支水嘅啫。
1: 你呢啲真係真朋友。
0: 唔係因為我嗰啲即係你知嗰啲山泉啊紅色嗰啲咧，真係3.5嘅就一年。係啊，即係佢飲緊一嚿水，我真係覺得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唔配做佢朋友啊！你明唔明啊？嗰個 level 爭好遠啊！
1: 你知唔知到呢一下咧？呢一刻咧，而家他呢一刻，我要好謹慎，我係唔可以再容許自己有一刻嘅語。事發生
0: 唔會，
1: 因為我 partner 呢個叫做林思文，
0: 唔係因為點解咧？唔係啊，我因為覺得咧，人
1: 表面會幫我，但係原來佢會之後佢咁樣做。
0: 唔係啊，因為我都係好中意分享語事嘅人嚟㗎，即係我係會自己笑自己嘅人嚟㗎。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咧，真係語事不斷嘅。
1: 係，
0: 我試過最我覺得最誇張嘅事情咧，係語到係點咧？係成個 salon 都知嘅。
1: 係，
0: 因為嗰日咧，我係做嘢嘅。跟住之後咧，咁我好早要去嘅 salon， 咁係10點、11點咁樣去啦。咁佢嗰個 salon 本身咧係嗰啲叫做玻璃門大開嘅，即係正常上即係唔係呢個時間係玻璃門大開。咁我不嬲去嗰啲唔係呢個時間噶嘛，咁啊以為佢玻璃門大開啊。咁跟住之後咧，我有呢個錯覺喺度啦。跟住有好多嘅清潔姐姐咧係好叻地咧抹到個玻璃就
1: 勁乾淨啦，
0: 勁乾淨啦。咁我就真係化曬妝嗰啲咁樣啦，行路有風咁樣咧，踏住高踭鞋咁樣，好靚咁樣著住條 one piece 裙咁樣啦，咁樣去 set 頭咯 ，OK， 嘣一聲，天旋就地右轉，就撞咗落人哋個玻璃門嗰度，我慶幸係冇撞爛人哋到玻璃門，但係咧，我隻眼咧係即刻多咗個 eye shadow 嘅，
1: 哇咁嚴重，
0: 係啊，
1: 你衝過去喎，
0: 我真
1: 係走啊，
0: 我真係行咩？我真係行路有風噶，你明唔明啊？抬起頭挺起胸嗰啲嚟，
1: 我想講呢個唔止係有風，你似係疾走啊，而家呢個
0: 都唔排除有啲遲到嘅可能性，
1: 腫我咋，
0: 真係腫啊，我真係咧，仲要係腫咗好多日啊，係瘀咗一大笪，好似俾人打咗錘咁樣啊，跟住
1: 個個嚟關心你慰問你，
0: 冇啊呢件事上咗新聞㗎都。但係真係當刻呢，你係理唔到自己嘅痛。我發現所有呢啲語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可能係一啲街道唔小心棘親啊，或者著緊裙嘅時候唔小心跌親啊，你係理唔到自己嘅疼痛感㗎啦。你嗰刻淨係想唔好咁魚皮，你係會即刻點呢？冇事冇事冇事
1: 冇事，
0: 係啊，扮冇事，
1: 係仲要搏睇啲人睇唔到。
0: 係啦，其實人哋係出於好心嘅關心嚟。
1: 我想問你個問題，當你真係發現咗自己喺條街道啦，我當啊或者公眾場所做咗件瘀事，唔小心發生咗啦，你會即場係第一下望下周邊有冇啲咩人見到，定係第二即刻逃離現場呢？因為有啲人係真係想，喂，快啲走先，
0: 走，我係一定走嘅，
1: 即係你唔望下周邊有冇人見到呢件事。
0: 我因為我覺得你當下其實已經 feel 到好多眼一定係望住你㗎喇，唔知點解人做錯事嘅時候呢係特別多人望㗎，咁所以當刻呢你就只係希望乜嘢呢，即係
1: 逃離現場，等人哋認唔到你係邊個，
0: 就係你當刻呢就係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即係扮睇唔到，即係自己催眠自己，覺得大家睇你唔到，或者係我睇大家唔到㗎，即係只可以咁樣令到自己好過啲囉，
1: 係我會快立一眼即刻跑走。
0: 你仲會落一眼，
1: 但係立住先。
0: 但係立有好大機會係會有呢個叫做咩四目交頭嘅感覺。
1: 因為點解呢？你立完之後呢，你見到冇人嘅時候呢，心裏面會安心啲呀。因為你知道我個人蛇龜嘛，如果我冇立過，我直接疾走嘅話呢，我就心裏面成日陰氣，死啦，有幾多人見到我，有兩個人見到我啊，定12個人見到我呢，跟住我就會一直喺度腦嗰裏認住呀。因為我寧願當下已經確定，哦，我得兩個人望住我，或者哦，好彩冇人望。
0: 但系如果冇人望到你，你咪走咯，
1: 不能够直疾走。坚我再三同大家讲，如果做咗瘀事，唔好疾走，因为你疾走嘅话咧，啲人见到咧就已经知道你系心虚痒。 你一定要扮作镇定，冇事咁样行开逃离现场。
0: 诶、啊，真系好耐，冇可能冇事。
1: 唔系你扮啊，因为冇人发现噶，因为下一秒如果见你疾走，啲、
0: 啊、
1: 人就会推测翻，即系推前地去、
0: 啊、
1: 去揣测翻呢个人之前应该发生咗啲事、
0: 啊，
1: 所以呢个人先至有咁尴尬嘅样而逃离现场。所以你只能够做嘅就
0: 系、
1: 是、你嗰秒
0: 冇嘢，
1: 扮冇嘢，慢慢走，又或者用翻你正常嘅步速走，咁、
0: 啊、
1: 样就最冇事发生啦。
0: 系咪真系噶？
1: 系啊，同埋人哋会觉得就系、是、诶、首先有两样嘢，有机会就系人哋可能未必只眼角睇到少少，睇唔清楚。咁如果你慢慢走嘅时候，佢就觉得，我错觉睇错咗。
0: 但系如果系已经嗰、那个鱼系嗰、那个声响系已经你知道所有人系会即刻望住你咧？
1: 你即刻望第二个咯，扮系第二个人，唔关自己事咯。即系你譬如啊，后面有第二个人嘅，有个叔嘅，
0: 唔系即系
1: 望住个叔，
0: 你可能跌亲，你成个人跌亲，可能全世界望到你跌亲，咁你好难。扮啊嘛，
1: 唔係咁樣你跌親嘅話，咁你冇嘢講啦，因為你起身都要幾秒時間。
0: 因為我呢啲位咧，就真係大家係關心你噶，但係嗰刻你就會即刻會扮冇事，我冇事，冇事，冇事，我冇事咁樣咯，跟住就繼續行咯。但其實痛到阿媽都唔認得咯。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唔會直情話冇事冇事，大家唔好理我咁樣。
0: 係點啊？即係叫佢幫我叫把車白車咁。
1: 即係掠地下喊係咪？唔係當然我
0: 扮暈扮暈，
1: 用語成件事，語想全球
0: 係
1: 係我如果你真係問我。我跌親喺地下嘅話咧，我會首先就係我盡我嘅能力企翻起身，行到嘅。慢慢走，個慢咧其實咧話就話慢，但其實係有少快嘅，即係比平時步速快。
0: 因為咧最慘係你好難扮冇嘢，因為好多人咧係好好心啊。因為我試過咧喺嗰啲劇場咧，可能中場休息咁樣啦，咁佢可能有個步梯級咁樣。
1: 咁如果多人就真係話冇事。
0: 跟住啲人坐啦，跟住我係行落個步梯級嗰度咧，我係直頭係叉咗腳，跟住噗噗噗跣咗幾層嗰啲嚟㗎，跟住就全世界望住你，跣咗幾層。當然啦，佢哋關心你嘅問題，你當刻就係覺得哇好魚皮啊，好魚皮啊，我冇。有冇事？快啲走，你俾我走！但系最惨就系中秋之后，你哋要一齐入去睇嗰套剧。咁全世界就算系佢啱啱跌亲。
1: 其实我觉得呢下你就冇得扮唔系你
0: 噶啦。系啊，所以我咪话咯，好难噶，只可以扮冇嘢咯。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埋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

策略同埋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喺高落成量同埋高流转嘅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汉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小狼暗藏。

0: 详细说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说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个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沿途高低同往，有开心嘅一齐分享，有唔开心有失意嘅一齐分忧又如何啊？呢一种就系兄弟嘅精神啦。先开始带嚟俾你有 Mira 全新作品《同往》。遇上难关，好多时候做兄弟嘅最多都系拍拍膊头，讲句喂顶住啊！而最终都要靠自己努力去面对嘅。

0: 喺佢哋嘅友谊身上，最好就系体会到呢一份嘅兄弟情感动。Big Four 带嚟呢首《爱莫能助》。
1: 微笑吧，你将。

高与低都好啦，好好感谢沿途喺身边陪伴过你嘅每一位，无论每一声嘅加油，每一声嘅批评，都亦一成就咗今天嘅呢一个你。先有周柏豪嘅同行，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至少今天回望翻转头，呢个旅程系美好嘅，呢个旅途系丰收嘅。

的确嘅，人一世匆匆走过噶啦。希望当你有日回望嘅时候，每一格定格都系精彩嘅。先有容祖儿嘅《华丽邂逅》以及江若琳《日眷》。

感激身边所爱嘅人一路陪伴到底，由昨天到今天依然留守喺身边。希望我哋每个都最终能够拥有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美满嘅大团圆结局。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旧酒新瓶》，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当喺感情结束以后，分手之后，又能否再次相见？再次相见又能否再续前缘去做翻朋友呢？由情人变到普通朋友，而彼此双方都能够潇洒地接受嘅，又有几人呢？喺呢首歌当中，同你去带出呢个问题，由你去思考。而稍后嘅时间，大家留意住音乐说啊，都会亲自请到 Mike 曾彼得上到嚟，同大家去分享呢首歌同埋佢对呢个问题嘅谂法嘅。先听过有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以及刚刚出现有 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在今晚一点新闻前，带埋呢一首歌俾你，佢系 Candy 王家晴，歌名系《灯神》。

0: 转头喺一点钟新闻天气过后翻嚟，我哋仲有一小时嘅音乐说，继续会有艾力喺度嘅，我哋转头见啦。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2: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由官方亦即是他自己认证一首好是 Jeremy 的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天氣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東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電單車，電單車司機昏迷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救治，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事發在昨日傍晚大約六點，龍運一架開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駛至東涌東交匯處時，懷疑切線期間撞到電單車，58歲電單車司機被捲入車底，身體多處嚴重受傷。龍運巴士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派員到醫院慰問傷者，並會配合警方調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1號起接受認購。當局表示，定今次銀債息率考慮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意大利高温天氣持續，衛生部當地星期四首次對

0: 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身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就关于柳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3: 这张相是在赛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话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着你。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王。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什么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J 峰冯允谦啊，我今晚咧想听一只好冧嘅歌，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既然缺陷是必然会面对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倒不如我们学懂换个角度欣赏世间的种种美好。人间缺陷美，它是追风冯允谦。

希望假以时日，你会发现自己过得到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就好了。趁着今晚摄高枕头的时候，问一问自己，今日的你过得开心吗？而家的你过紧一个是属于你自己想过的人生吗？带嚟有 Jenny 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同样呢两首歌都可以话系跟自己问声好啊，希望到来年嘅时候，自己系可以好坚定地答自己，我系过得好快乐嘅。先有何雅诗在无人岛上跳舞，以及薛凯琪十年后的我。

其实严格来讲，一年呢两首作品都是出自卢卢老师卢冠廷先生的手笔的。先有第一首，当然就是卢冠廷的演绎《你今天快乐吗》，以及就是卢冠廷的创作，由 Arif 李志廷的演绎《岁月轻狂》。

一份嘅情深就系同伴侣之间一份最真挚嘅誓言，话俾你知道，无论咩年纪都好啦，我依然会喺你嘅身边。先帝利有张学友嘅《有个人》以及郭富城，一直都在。

好啦，时间嚟到1:53啊，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啦。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而新界会再高2-3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渐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啦，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会气温高达36度或以上啊！现时呢一分钟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嚟有 Leon 黎明带嚟嘅呢首《顾家》。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准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到再见你啦 ，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点半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怎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10: 昂坪360成立20周年，一起看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9: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的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10: 和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精彩片段。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成日话我鍾意你，又或者我爱你，咁你有冇諗过一段感情由鍾意去到爱？

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很可能最初只是觉得对方的说话很有趣，大家走在路上来步伐和自己一样，后来你慢慢会记得啊，他喝咖啡要走甜，他跟你一样喝冻柠茶都是不落糖的，但其实他最喜欢的是喝热饮，于是早餐的时候你会叫一杯热杏霜又或者热柠茶给他，天气冻了你要提他穿多件衣服，又或者每日他都要吃药，你就会不时提醒他喂记得吃药了，又或者在外游的时候你在店铺见到一个很得意的东西，你都会想起他啊，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呢？喜欢可以是一瞬间的心动，但是爱他是收埋在日复日的小事情里面。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0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上星期一连两晚就和你进行了两场的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了。来到今晚就去回我们恒常的环节，不过当然同样精彩。首先和你一起听一下我的不眠歌单，看看有没有喜欢或者爱心在里面。

有时等待一个人的消息，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一间房望住窗外，明明眼前乜嘢都冇发生，心里面会将每一秒都无限放大。嗰份酸酸甜甜的心情，就好像黄若琳版本的 Lemon Tree。在棵树下等待，可能有些孤单，但又不一定完全是灰色的。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春光乍泄。有没有留意到今晚很多翻唱作品出现在我们的不眠歌单呢？熟悉的旋律又有全新的感觉。

呢份风情唔系刻意嘅表演，而系两个人靠近嘅时候自然流露，点样都挡不住嘅风情。但系再动人嘅风情，都可能会碰到一段仲未放低嘅前尘。

人会被眼前吸引，亦都会被过去牵引住，新嘅心动同旧嘅记忆，有时就喺同一个时刻悄悄交缠。同你听咗陈慧娴版本嘅《前尘》，而当你回望前尘，可能先会发现，真正留得落嚟嘅，往往唔系最华丽嘅承诺。

0: 感情越深，想要嘅反而越简单。一句真说话，一啲时间，一个需要时刻喺身边嘅人。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听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不眠歌单，清一色翻唱作品，唔知你喜唔喜欢呢？两点半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睡觉前最适合讲的情话，其实未必需要好像电影对白一样咁华丽，佢可以只是提醒对方一些小事情。听日约了朋友，有聚会，咁就要早啲瞓啦。又或者问下对方，今个周末想去哪里玩啊？

晚上最温柔的时候，思念会变成一双翅膀，眯埋双眼，我哋希望最挂念嘅人能够走入我哋嘅梦入面。

就算身边嗰个人仲未正式成为爱人，因为喜欢先成为你的梦中天使。听了唐伟琪的作品，不过梦里面的天使即使离你有几近，都比不上真正的见面，甚或他今晚提早了来。

差啲唔记得同大家讲，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心情密码系心心或者糖果。

系细个时候咧，我听呢一首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我都觉得好得意。嗯，点解零零舍舍中间副歌嘅部分会用国语唱出嚟嘅？又谂翻，好似九十年代好多作品都好兴噶喎。

问今夜你会不会来，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邀请，其实是收埋了一个好深情的牵挂。因为多么的需要你，张学友的作品。

需要一个人不代表对方一定要完美，真正的靠近是看到彼此的棱角、脾气和不安，依然愿意了解多一点。同你听了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当童话里面的两个人学识了看见彼此，故事就是不简单，你会懂得珍惜最珍贵的。

我哋好熟悉嘅旋律，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嘅原曲，一首西班牙嘅作品《Lo mejor de tu vida》。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嚟自 Julio Iglesias。

將美好嘅時光交出去，唔係冇風險，愛得越深，快樂同難過就更加容易纏在一起。關淑怡嘅愛恨纏綿。

即使如此，我哋都愿意冒呢一个险，希望爱嘅成分多一啲，前面嘅成分再多一啲。

由喜欢到深爱，话唔定只系一个短短嘅三分钟嘅过程，就可以变成你要给我很多天，天天也讲我爱你。同你一齐听咗 Seventeen 嘅三分钟后。

由梦中嘅天使去到今夜你会不会来，彼此需要再走进童话同生命中最美好嘅时光。同你听完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嘅你，希望你会有个好梦。依然眷恋喺旋律之中嘅你，诚意邀请你3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我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齐打开沉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

0: 南道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喜欢一个人可以由感觉开始，但是要将喜欢变成深爱，就不能够只靠感觉维持。日常最考验一段关系，往往不是情人节送了些什么，而是应承了的晚餐到底有没有准时出现，对方难过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放低你的手机听他讲一句说话。3:08，节目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在宝库里面找到金城武这首失约。
1: 长街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如秋风一片心情。

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期待慢慢变成疑问，最后剩低一个冇出现嘅人。心爱之前，最先要学会就系唔好辜负别人嘅等待。一直都系好喜欢呢一首嚟自金城武嘅《失约》。失约过后，人总会想找一首歌帮自己讲出那些没机会当面讲的说话。情歌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它将私人的心事唱了很多经历。

情歌只需要几分钟，一段关系它是需要用好长的时间来完成，由第一次并肩到每一次磨合，没哪个能够一跳就可以抵达永远，许志安一步一生。所谓一生，其实就是将眼前每一步都走得认真。

一步一步咁走落去，两条原本分开嘅路，先至有机会形成一个圆。同你听咗 Edgar 江海嘉嘅圆，一个圆，因为彼此都愿意付出，先至会留低呢一个咁漂亮嘅形状。

爱到深处，我哋都会想为对方做一啲，做多一啲，但真正重要嘅唔系牺牲得有几轰烈，而系对方系咪都感受到尊重同珍惜。同你听咗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接住落嚟有一首韩国嘅作品，在街上。

0: 一首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好喜欢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韩国嘅宋思强《城此景》呢一首《Call the Yes》在街上，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呢一个周末有冇雨落。咁就话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哇，即系去到36-37度啊！新界嘅朋友要注意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哇，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又出太阳，又落雨，又狂风雷暴，咁啊吹一啲微风啊，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咁之后几日又点样呢？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嘅。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哇，好热好热好热！大家宁愿热啲见下个太阳，定系宁愿落下雨呢？我自己咧就中意落雨多少少嘅。因为落雨好浪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86%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讲到落雨感受到的浪漫，就好想听这一首《雨夜的浪漫》。

一场雨夜的浪漫可以成为回忆，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忽然睇清心里面嘅次序。人群之中，总有一个名字会俾我哋放喺最前，喺好多选择之间，都会有一个人最难取代。周慧敏，最爱。

好特别为你找来关淑怡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可以由喜欢去到爱，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要经历过受伤，亦都要经历不同的人。

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久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冇错，要经历嘅仲包括第三者。呢个第三者未必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个一再被忽略嘅承诺，又或者始终唔肯讲清楚嘅距离。同你听咗吴浩康嘅第三者，接住落嚟同你听埋关楚耀《悲哀代言人》。悲哀说到最后，有时唔再需要激烈嘅告别。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你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你，阵间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0: 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1: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6: 4:09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炎炎夏日。又去到呢一个时间。都仲未瞓，有乜嘢好过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因为呢个时间有4点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所以有得听又有得唱，准备好你支咪未啊？而且仲有得玩，可以玩派你，冇错啦。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咁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表达超级无敌喜爱，即是比六只或者以上啦。不论你是比六只定是比4889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你可能会问啦，派同埋爆你有咩作用噶？除了可以俾大家知道你鍾意边一首歌之外，亦都系话俾我呢一位。

节目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因为成晚咧，我都会监测住你哋所派你嘅情况嘅。咁啊，等我知道你哋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同埋爆嘅你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咁而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首先出场有呢一首合唱歌《爱在心内恋》。

大合郑少秋加上李子玲呢一首经典合唱作品。不如唱多一首合唱歌嚟，关正杰、关菊英《两忘烟水里》。

又是一首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自己和自己合唱的作品，所以去到副歌的部分很忙的，因为那些男女的歌词又不同，又不是搭住一起唱，所以很复杂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我身边的朋友呢好像又没有哪个懂唱这首歌，要找人跟我合唱又很难了。

第三首同你唱嘅有张立基，你好吗？今晚嘅 K 歌你喜欢吗？你唱得好听吗？

0: 好啦，我留意到呢有一啲朋友仔有少少失落，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先至唱完一整晚嘅 K 歌，完咗呢一个熱唱 K 歌之后呢，大家可能有啲有少少失望，有啲挂住係咪。嗱，唔紧要嘅，小弟岑亮尽量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同你一齐唱。
1: 冷暖那可休？

例如是这一首，一听到个前奏，大家即刻冲出来抢住支咪，都要唱的《一生何求》。

再同你唱呢一首我哋嘅好朋友 Albert O 歐瑞強，再莫愚弄我。

好啦，女士，系咪等咗好耐啊？准备咗呢一首俾你，可惜我是水瓶座。

冇錯啦，每次我去到 K 場唱呢一首歌呢，我都會改少少歌詞，我將佢呢就會變成尤其明知山羊座最愛是流淚，因為小弟係山羊座，但係覺得唱 K 歌嘅時候呢，如果跟佢唱返水瓶座嘅話，好似同自己冇乜關係咁，係咪好有創意？

同你唱今晚嘅第一首国语作品啊，杨丞琳嘅《带我走》。再多一首国语歌，我哋有周董，都好耐冇同你唱啊。说好的幸福呢？

0: 咁啊，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啦，因为呢一首咧系我嘅饮歌嚟嘅，麦浚龙 Juno 呢一首梦啊。
1: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

0: 本来要为你公布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是有关正杰、关谷英的《两忘烟水里》、许冠杰的《印象》，还有张立基的《你好吗》。而今晚的 K 歌时段，爆你王都是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听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事件。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40.16美元，賣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0: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枪花，抹枪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枪外噶。
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4: 呢是一张旧唱片，不论是黑胶唱片也好，镭射唱片也好，即是 CD。感觉呢同而家喺手机按嗰个播放掣係好唔一样。嗱，以前嗰啲唱片呢，你要先由嗰个纸套啦，又或者个 CD 盒嗰度拎出嚟。咁嗰个封套呢，咁可能已经有一啲黄咗嘅角落，会有一啲年代感，有啲岁月。然之后呢，你就要将嗰张唱片又或者 CD 呢摆落去个唱机嗰度。如果係黑胶唱片嘅话，仲可能会有一啲沙沙声。到你听返呢啲旋律嘅时候呢，往往唔止係一首歌咁简单，你仲会听到当年嗰个环境，嗰个空间。当其时的天气，听这张唱片的时候，隔离坐过的一个人，甚至是一段以为早已经忘记了的心情。旧唱片之所以令人依恋，正是因为它保存着的不只是声音，还有声音曾经陪伴过的生活。清晨5:09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呢，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今晚依恋的是1980年的作品。

大家都好熟悉的《上海滩》，作曲编曲古家辉，填词黄沾，收录在1980年《上海滩》这张专辑里面。

关于呢套剧集咧，相信就唔需要多介绍啦。识呢一首歌嘅朋友咧，好多都有睇过啦。咁但系想讲下呢一首歌创作嘅故事。咁啊，揾翻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原来咧，黄沾咧当年咧佢有提及过咧，就系、是、原来顾嘉辉咧好耐先至将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用电话咧口述俾佢听下，可能系即系喺电话嗰度唱俾佢听啦。咁然之后咧，黄沾咧佢第一句写嘅咧唔系开头嘅浪奔浪流而系由副歌嘅部分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呢一句开始写起先嘅，之后咧先至再由个剧名咧联想翻开头嘅浪奔浪流啊。咁佢仲用咗20分钟咧就写咗成首个歌词啦，好流畅，亦都写得好快。哈！但系咧，佢写完之后咧，先至突然间谂起，黄浦江嗰度咧有冇浪呢一样嘢嘅咧？因为成首歌系讲上海滩，即系呢个黄浦江啊嘛。如果冇浪嘅话，咁开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又点成立咧？咁啊，于是咧，佢就由凌晨2点开始咧，就开始睇一啲书籍啦。咁啊，睇上海作家，包括咧就有陈定山嘅《春申》。旧文啦，同埋春申俗文啦，咁啊一路睇到朝头早6点咧都揾唔到答案，咁但系咧去到第二朝咧，叶丽仪咧已经要录音啦，咁就唉冇办法查证啦，咁啊冇办法啦，嗱嗱声去录啦，咁就当然啦，到底最后佢有冇查证到呢、這、一个黄浦江有冇浪呢一件事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咁啊但系好彩佢都。将呢一个歌词咧写咗喺个歌头节嘅嗰首歌嘅开头咧，咁先至成为咧大家都系咁有印象、咁朗朗上口嘅《浪奔浪流》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原来阿叶丽仪咧佢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净系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啊，同埋之后嗰一句咧，佢总共咧用咗2个钟头啊。咁佢记得咧就话。当其时原来监制特别提醒他浪奔的奔千祈不可以唱成浪崩，即是两个不同的字，浪奔就不是浪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境，所以对他来讲是很深刻印象的一个录音经验。很有趣的故事啊，黄沾先生用了20分钟写完这首歌的歌词，但是用了4个钟头去考证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当年没有 AI， 亦都没有这么方便的互联网。如果来到今日先写这首歌，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徐小凤，专辑嘅名字叫做《依然》，喺1987年推出，里面收录咗呢一首《留下眼泪前》。

咁原曲咧系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咁呢一首歌咧，率先咧喺1967年咧就由美国嘅乡谣歌手嘅 Duane D 咧系率先录成呢个单曲嘅。咁但系当年嚟讲咧，就未算系非常之受到注意啦。咁反而系去到1974年咧，由 Freddie Fender 佢所推出嘅英文同埋西班牙双语版本咧，咁啊先至系受到注意嘅。咁啊，讲翻中文版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同埋呢一张专辑啦，呢一张专辑咧，徐小凤嘅《依然》咧收录咗11首歌，咁就系阿徐小凤转投宝丽金唱片之后咧重要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啊，当其时1987年啦，咁佢喺8月12号到31日期间咧，就喺红馆咧举行咗22场。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唔知当年你有冇入场收听呢？咁啊，刷新咗咧红馆嘅纪录啦。咁咧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咧，当年咧除咗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系包含咗咧喺演唱会嘅曲目当中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呢，小凤姐呢并非喺度摸索緊方向嘅新人，咁而且呢而係一位呢已经将唱片、舞台形象、现场演出去到高峰嘅殿堂级歌手啦。佢係唔係将眼泪呢唱成失控嘅感觉，而係唱成一个人喺崩溃之前仍然守住最后嘅尊严。咁呢一个呢亦都係好啱佢嘅风格同埋歌路嘅。

来到第三张旧唱片啊，是一张1992年的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仍然喜欢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叫做今夜，歌手林凡。

咁今夜呢一首歌作曲有陈容心，编曲卢东尼，填词潘伟源。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咁小的时候呢，经常都会在电视上见到这一首歌的 MV， 因为当时的飞图唱片成日都会在电视台那里买一些广告时段的。咁喺呢啲广告时段呢，就会制作一啲自己旗下嘅节目啦。咁喺唔同嘅频道呢都有嘅。咁如果係喺香港播出嘅频道呢就短啲。咁但係呢就都会经常呢就係会播放旗下佢哋当其时主打嘅作品。咁喺1992年嘅12月期间呢，去到93年嘅年头呢，在电视上面就经常出现今夜这一首 MV 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都会记得这一首 MV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两个空中飞人，即是有两个男人就会在沙滩那里打关斗飞来飞去。林凡就会摊在沙滩那里就望住他们，跟住就会哇就觉得很惊叹啊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很好听，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浪漫感觉，佢又唔系嗰种好温馨嗰种，而系好似饮咗两杯酒咁样，个人有少少微醺啦，然之后咧就喺度享受紧当其时嗰个夜空嗰个景色，就觉得即今晚嘅夜色好靓啦，身边又有一个好鍾意嘅人啦，哇成件事好浪漫嘅感觉。咁其实好坦白讲啦，咁点解会今日喺呢个节目度喺呢个环节嗰度同大家分享呢，其实就係尋晚呢无独有偶喺网上边一啲分享嘅网站呢就见到1986年电视小姐竞选呢个节目。有一个完整可以俾大家睇喎。咁我就喺度睇啦，睇下当其时有冇啲熟悉嘅面孔呢，竟然就揾到当年参选嘅林凡。咁我就諗起原来呢佢係即係都有参加过呢个电视小姐竞选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我认识佢嘅时候呢就已经係佢加入咗唱片公司成为咗个歌手推出歌曲嘅林凡。咁突然间就諗起呢一首今夜，好想同你一起听。我亦都揾到网上边有一啲网民嘅评论，原来好多人同我一样咧，都记得呢一首歌嘅 MV 同埋里边嘅歌词，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林志美1986年嘅唱片，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就收录咗呢一首雨夜钢琴。

原曲是一首日文的作品，叫做《避雨》。作曲有宇崎龙同，中文版的编曲有鲍比达、田智霖、真强。这首《雨夜钢琴》是1986年收录了在林志美他的《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特别值得一提，其实这首歌呢、正式来讲它是叫做《雨夜钢琴 Blue Mix》。但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唔通佢係一個 remix 版嚟嘅，即係有一個原裝版，跟住有一個blue mix 版。原來唔係喎，佢呢首歌呢一推出嘅時候呢本身就係叫呢個名㗎喇。咁而且粉藍色呢就唔單止係出現咗喺個歌名嗰度。當其時呢嗰、那個黑膠唱片呢仲曾經推出過呢一個透明嘅粉藍色嘅版本嘅，咁而且就算係喺個 cassette 帶咧，亦都係配合呢一個粉藍色嘅視覺，咁就令到成個聲音啦、歌名同埋實體嘅設計咧，形成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啦。咁啊，講翻呢一首歌啦，都係一首我好喜歡嘅作品。林志美嘅聲音咧，我一直都係好喜歡嘅。咁而且坦白講咧，其實係近年先至真係認識佢啦，越聽佢嘅作品就越覺得嘩，佢嘅聲線呢係好有魅力嘅。佢而家呢一個聲音或者呢個音色呢喺現今嘅樂壇呢係好難再揾到嘅，係好特別好唔同嘅。係有一種介乎於少女同成熟女人嗰種嘅韻味，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啦。總之呢就係好喜歡好喜歡。咁原曲呢叫做避雨，咁嚟到中文版呢都同呢一個雨有關，咁而且結合咗呢一個鋼琴嘅元素，就變咗個雨夜鋼琴啦。咁你會幻想到一個好悲憤嘅人呢喺屋企裏面或者室內裏面呢，出面落住雨，但係喺自己嘅空間呢就好悲憤好激動咁樣喺度彈琴，喺度發泄自己嘅心情。是不是很有畫面？我就是很喜歡這些聽到首歌令到你聯想起強烈畫面的作品。

收录咗喺周儿容祖儿2001年隆重登场呢一张专辑里面。咁《怯》呢一首歌咧，同专辑嘅名《隆重登场》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反差。大碟嘅表现系灯光啦、舞台啦，一位新天后登场咁嘅感觉。咁但系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一个喺爱情门外唔敢行前，越中意越怕打搅，越想靠近越担心自己唔够好嘅嗰一种意境啊。咁呢一首歌咧，嗱。对我自己来讲一个情意结呢，就是这首歌呢，就是当年呢我其中一位前度呢就介绍给我听的，咁就当其时拍紧拖啦，佢就同我讲送这首歌给你听，里面表达咗我对你的心情。又讲秘密啦。我时候都心谂，其实我当其时对佢都几好啊，都成日关心佢，点解佢对住我咁怯嘅咧？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咧，彭羚1991年嘅唱片。

原曲是美国歌手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中文版爱过痛过亦愿等，主唱彭玲。作曲有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編曲麥浩倫，填詞張美賢，收錄在彭玲1991年 Somewhere in Time 這張專輯裡面。

0: 原曲 Give and Take 呢，只不过是歌手他的唱片的一首 side track 来的啫。来到香港呢，就变成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一张专辑的 track 1第一首，亦都是专辑的第一主打，亦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之一。小的时候亦都是我的 K 歌心水选择之一，是啦，当其实都是很小的，其实会喜欢这一首歌都是因为我姑姐，因为我姑姐呢很喜欢唱这一首歌，那么唱一唱一下呢就变成我跟她一起合唱，所以每次听到这一首歌我都会想起她的。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难拣啊，好难拣啊！其实次次都系好难拣，咁但系真系要拣嘅话咧，今晚我最喜欢嘅歌曲，我会拣林凡嘅《今夜》。因为每次听都会想起那些画面，想起小的时候看电视经常都会见到那两个打关斗的男人。当然这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好听，来到2026年听这首歌都很有感觉的。多谢你的林凡带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但是专辑的话呢，我会揀林志美的专辑。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因为里面除了雨夜钢琴这一首歌，还有我很喜欢的偶遇和初恋的。不知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到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而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到了周末期间日间是极端酷热，留意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高达36度或者以上。看完个天气报告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好热，还有一些狂风雷暴。咁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了。仲有15分钟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从喜欢到深爱。

别喜欢歌词有两句，如果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对方亦都期待住回应，咁世上就唔会存在单恋呢两个字啦。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自越南嘅 Amy 加上黄勇有呢一首《The Tick Tick》，听听听，从喜欢到深爱。继续同我哋一起 chill 嘅有郭小林。

佢名字叫做 Nat Che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星期五的早上。

咁当然啦，准备同你迎接星期五早上嘅，仲有 Yana 余欣娜，佢已经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好，稍后就会同你晨光第一线，千祈唔好行开，同你听埋任何天气。

只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依依不舍。不过20个钟头之后咧，岑亮又会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

0: 13.53，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39.23美元，賣出424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0: 早晨，早晨，今日是8月7号农历的6月25，时间来到6点09分啊，有 Yana 在这里，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亦都是立秋，即是代表夏日呢慢慢会进入到尾声，不知道你感不感受到秋意呢？不过呢，可能真的要等到中秋才可以 feel 到多一点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就系尽人事听天命啊！好多时候我哋期望嘅未必真系会如你所愿，我谂人生都系咁样啦。而呢一个咧，都系佢精彩同埋有惊喜嘅地方，因为你唔知道每一日咧会发生乜嘢事。而你每一个的决定呢会带你去到哪里。但我相信只要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每一件事呢都可以是尽善尽美的话，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可以是你发光的舞台。那所以是啦，我们最重要是对得住自己。做好啲，咁啊，好多环境嘅因素啦，我哋都改变唔到，咁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唔知依家嘅你有冇一个人系好挂住嘅咧？如果有嘅话，不妨啦可以 send 个信息俾佢，或者打通电话俾佢，问候下佢呢排做紧啲乜嘢咧？好啦，而家时间咧嚟到6:15，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哇，都几下噶。咁啊，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之后咧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都会持续噶，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系高达36度或以上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同大家揭下报纸嘅时间。唔知你哋有冇去开图书馆呢？讲緊嘅公共图书馆啦。以前 Yana 呢就小学嘅时候成日都会去借图书啦。去到中学呢就变成咗自修室嘅常去嘅对象啦。因为好似冇乜地方可以安静溫到书。屋企人呢又会喺即尤其係细佬喺屋企呢就好难溫啦。咁我就会成日呢放學之後就會去圖書館嘅自修室溫下書嘅。咁呢排呢申訴專員呢亦都展開咗主動調查康文署嘅圖書館喎。不過講緊嘅呢就係流動圖書館同埋起動圖書館以及自助圖書站嘅服務。咁啊發現咗乜嘢呢？咁原來呢康文署嘅流動圖書館呢不時都會暫停服務喎，而且服務站使用嘅人次呢都好參差。例如啦，處於唔同公共屋邨嘅流動圖書館服務站呢，我哋有時候都會見到佢哋會出現喺自己屋企嘅樓下㗎嘛。但原來佢哋每年到訪人次呢係真係頗少㗎。少到點呢？係由幾十去到幾千不等，即幾十呢真係如果一年嚟計呢係一個月啦，可能都係得幾次，咁真係好少人去到呢一個嘅流動圖書館啦。反映咗啲乜嘢呀？就係服務站嘅選址呢係有改善之處呀。而另外啦，起動圖書館啦應該都係到學校嘅一啲活動嚟嘅，佢發現個次數啦都係偏低㗎喎。咁申訴處又話啦，為咗推廣閱讀文化啦，同埋方便翻市民去用翻圖書館服務，其實康文署咧轄下除咗有71間嘅固定圖書館之外咧，亦都有12間以圖書車嘅形式運作嘅流動圖書館，為附近咧冇固定圖書館嘅社區提供服務。如果屋企咧附近係真係冇固定圖書館嘅，所以時不時咧都會見到流動車嘅身影。但我呢就冇入過去可能因為以前呢住個區啊真係有圖書館成日去啦，咁依家大個咗呢就少啲揭圖書，因為用開電子圖書即係電子閱讀會比較居多。咁但我都有時候會經過嘅時候好好奇，究竟呢個圖書車入面係乜嘢樣嘅呢？我都有睄下嘅，因為個書呢種類就好似唔係太多，人呢又真係唔係太多㗎喎。咁另外啦，亦都發現啦，人流較多而疏離公共圖書館嘅地點咧，康文署都有2間同樣用圖書車形式運作嘅起動圖書館啊。咁佢就用外展活動嘅模式咧，係去到唔同嘅地區同埋學校啦。其實喺內地嘅唔同城市啦，都頗多推廣同埋便利閱讀嘅措施嘅，包括你發現啦，喺住宅區啦、商業中心啦、地鐵站附近嘅行人通道等等咧，人流比較密集嘅地方，都會有24小時服務嘅自助圖書站啊。同一時間，佢哋用人工智能嘅呢一個服務同埋科技咧，都非常之先進嘅，我覺得可以提升翻閱讀嘅趣味性啦，同埋互動嘅體驗。咁啊，希望呢一啲嘅成功經驗咧，亦都可以成為我哋香港借鑑嘅一啲嘅方法啦。咁始終啦，呢一個係公共資源嚟噶嘛，我哋都希望呢一個公共資源啦，每個人咧都可以有權利使用之餘咧，亦都係用得開心嘅。

0: 一首嘅作品《尽力就是最好》，欢迎翻我哋嘅神光每一格啦！真系我哋尽力做就得噶啦，可以做到最好啦。咁啊，因为方法咧有万千种，努力一心咧已经系好完美噶啦。好，而家时间咧嚟到6:24，同大家咧睇下，可能周末啦又会开始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呢？
1: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0: 我知道呢排咧，大家都好鍾意爆旋陀螺嘅咪，咁都有好多嘅竞技场啦。嚟紧咧有一个嘅场咧，大家要留意啦。呢、這、一个就系屯门嘅一个市广场啦，应该大家都知道系边一个，好大嘅。佢就举办咗爆旋陀螺同埋 G1 嘅争霸战，亦都系将商场啦化身为全港大型嘅陀螺竞技场。咁陀螺迷咧就唔可以错过啦。个重头戏咧就会喺8月9日总决赛啊，即系嚟紧今个星期日。如果你冇参加到啦，或者咧你嗰日咧未必又可以抽到时间玩成个比赛嘅话，经过都可以望一望一班嘅陀螺高手啦，点样用佢哋嘅陀螺杀出一条血啦，都非常之有趣。我见到，因为年龄咧系又大啦，亦都又细啦。当你见到一个5岁嘅小朋友同一个30几岁嘅哥哥喺度斗争嘅时候，那个画面咧非常之有趣，我觉得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 Mira 成员喺度添噶，有193啦，会亲临现场啦，佢都会玩埋一份迎战一啲嘅分区嘅精英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咧，咁啊完成挑战嘅陀螺嘅选手咧就可以叹一下啦，因为佢同就商场咧都有啲嘅合作嘅，仲要可以咧揾到一啲嘅会场限定嘅陀螺，方便一众嘅玩家咧补充翻体力啊，都几贴心啊吓。咁另外一个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啦，亦都系喺屯门嗰边嘅，就系讲紧新墟后面咧有一个广场，入面就有一个嘅展览啦，或者商场入面咧有啲好可爱嘅人气插画嘅角色啊，就系野兔同狐狸。唔知你哋知唔知呢一个野兔同狐狸啦，我都系橙色嘅一个公仔嚟嘅，都系有好可爱嘅笑容啦。见到佢之后呢都非常之开心。咁佢哋就会用露营造型啦，好俏皮咁样登场啦，配合返富士山、郊游等等嘅元素啦。咁除此之外呢，那个广场入面啦仲有一啲嘅特色嘅小食同埋生活精品嘅夏日主题嘅市集。咁仲有周末限定嘅 STEM 嘅亲子工作坊。以及珍稀甲虫爬虫探索的体验一次过可以满足小朋友玩乐、学习，同埋可以有买下嘢啦。如果家长想嘅话，咁就放低佢哋喺嗰边玩下啲工作坊，你又可以探头一下，咪亦都可以满足翻小朋友嘅好奇心。都系如果即系觉得太晒嘅话，好彩唔会落雨嘅。太晒嘅话，想去翻室内嘅位置，又可以去留意一下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讲埋最后一个俾大家听啦，因为依家都真系热咗好多啦，嚟紧几日咧，仲要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啦。咁我哋有一个嘅雪糕陪伴住大家。咁呢个雪糕咧就喺荔园区嗰一边嘅，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上网揾下资料啦。佢就独家联成咗本地嘅一啲嘅雪糕店啦，用咗啲好特别嘅口味啊！一啲口味咧，我真系未听过。譬如啦，有酸梅汤、蔗汁、黄皮，我黄皮真系好少听到有黄皮雪糕，因为平时都好少食开呢一个嘅生果，好多时候咧都好酸啊，所以我见到咧就好啦，唔使食啦。咁有雪糕可能会甜翻啲咧。另外咧，仲有蛋挞添啊！好有創意，可以試下蛋撻味嘅雪糕又係啲乜嘢嘅口味呢？咁有呢幾個活動呢，嚟緊星期六日仲未有 plan 嘅話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27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早晨 ，Yana 你好啊。
2: 早晨，
1: 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其实今日就立秋啦。咁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喺早上太阳伯伯都未开工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嗰个感觉咧，我今日朝头早真系 feel 到有啲秋意。喺早上嘅时候啊，太阳未出嚟嘅时候，
2: 啱啱起身，
1: 啲风系凉过之前嘅。
2: 系
1: 咁、啊、所以呢而家就应该唔会嘅，太阳伯伯开始一出嚟就已经 feel 到嗰个酷热嘅感觉㗎啦。
2: 感受秋意嘅话呢，我自己身体呢有个方法嘅，就係、是、如果感受到皮肤好乾燥
1: 哦，
2: 就开始有啲秋意㗎。因为夏天嘅时候呢好湿㗎嘛，尤其落雨。咁一到秋天呢一转干呢，我就有一种皮肤掹住掹住嘅感觉、我就开始感受到秋天嚟啦。
1: 掹掹緊啦。最紧荷包唔好掹掹緊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真係盛夏嘅时候，而家即係日头都仲係好熱啦。咁呢两日呢天文台都话都会极端酷熱，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喺内地方面呢，咁见到都有地方佢哋相当之犀利。咁以前咪有好多防空洞嘅。咁、防空洞入面嘅温度原来都係平均维持喺20度。所以其實就好似開冷氣咁樣嘅，係啦。咁見到有報道亦都話到啦，咁有唔少嘅居民咧，咁更加就會去到呢啲已經改造成功嘅防空洞入邊啦。改造啲乜嘢咧？原來改造成為呢個火鍋店、哦。火鍋店，
2: 梁村食火鍋。
1: 係啊，喺入邊有火鍋店啦，有菜市場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点子，又飲茶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呢我觉得係好犀利，即係可以利用一啲以前嘅建築呢，咁啊由70年代即係上世紀7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一直就流傳去到而家，咁啊甚至乎有啲变成市集啦。咁喺杭州嗰度更加呢就有嗰啲燈呢就唔打得靚啦，就純粹譬如世界燈咁樣啦，咁就打到好光咁樣，跟住直頭有啲就淨係擺咗啲凳喺度嘅，咁即係當地政府就擺咗凳喺度，咁有啲凳上面就有啲台，咁有啲就有埋象棋嗰、個局喺度啦，咁大家又可以捉下棋呀、坐喺度休息下，咁的而且確又省卻咗唔少需要用本身開冷氣嘅電力嘅，咁民眾亦都歡迎，佢哋話其實喂房東入面呢好舒服㗎喎、咁佢哋係啦，佢哋都好鍾意嚟呢一度嘅，咁有好多人就真係攞埋啤牌啦，攞埋乒乓波啦，又落去下低嗰度呢就
2: 係啦，但啲回音應該會好大啦，防空洞砰砰聲，
1: 你講得好啱，所以其中有啲房洞佢哋嗰個嘅建設呢係可能有間即係房間式咁樣嘅，咁民眾呢就真係叻呀，佢就用一部投射機呢就投射一啲心愛嘅電影，就投射喺埲牆嗰度，咁做成一個小影院，咁睇落去都有差唔多三四十人，大家一齊喺度觀賞電影，
2: 幾有趣喎、好有創意大家。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哋都話好值得咧，就大家去到呢啲咁舒服嘅地方嗰度咧，就休息一下。其實打乒乓波都犀利啊，你打一下嗰、那個回音喎、
2: 係咯。咁佢放大幾倍啦，
1: 就算唔係打得好激烈，都會好似打得好激烈，
2: 同埋好遠都會聽到噶嘛，
1: 好遠都會聽到。
2: 防空洞你嗌一聲啊，跟住就傳到啊，好遠住十米、廿米嗰啲都聽到你叫。
1: 所以我自己就冇去過啦，咁但係見到呢一個咁多唔同嘅報道咧，我都覺得真係發揮大家嗰個嘅腦筋，將自己現有城市嘅一啲原本嘅建築物咧，咁啊將佢改造成為俾好多民眾消暑嘅地方，咁呢個我覺得咧真係都要一讚啦。

0: 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吟唱我的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6:43嘅时候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咁部分地区，哇，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咁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淨係一篇稿都读咗极端呢就做咗2次。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諗起都热，但我就係新界部分地区。即係我要再加多啦。
2: 加多
0: 係啊。
2: 38度左右。
0: 係啦，而家就28啦，相对湿度86%。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呢都係生效緊㗎啦。时间嚟到早上6:44，咁啊喺神光百科入面，我哋睇得到原来我哋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都有嗰个叫做保质期。即好似眼睛，有啲人就话年纪大咗会老花喇，开始睇唔到嘢，而且开始听唔到咁样。咁原来眼睛喺40岁之后呢，老花就会开始慢慢增加。咁然后近嘢就开始越来越睇唔到啦。嗱，我哋嘅脑部原来最活跃最叻仔嘅时间呢，就係呢一个嘅20岁后反而会开始慢。
2: 我哋系咪都过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
2: 我哋都慢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係啦。咁至于我哋嘅心脏又点呢，我哋嘅心脏40岁之后呢，佢血管弹性都会逐渐下降。所以需要做运动。有冇恒常运动啊？你有打羽毛球？
2: 有
0: 的。你有打羽毛球。
2: 所以条气管窄咗。
0: 我哋嘅肺部喺30岁之后呢，肺功能亦都会逐步下降㗎喎。去到肝同埋肾啦，嗱肝咧高个嘅修复力量，咁但系佢有嘅，不过咧就系、如果长期饮酒挨夜，亦都会缩短咗佢嗰个寿命，所以都系要谂清楚啦。胃部嗰、那个压力咧，其实亦都系等同于如果我哋越系食无定时啦，或者系乱食嘢咧，其实对个胃部嗰个寿命亦都相对嚟讲咧会不断减低。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日常生活入边，成日谂我哋要为我哋嘅五脏六腑啊，要为我哋自己身体着想嘅话咧，每个器官都会有佢自己嘅寿命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加留意自己嘅身体，千祈唔好挨坏我哋嘅身子，咁就好啦。

0: 在今天的時間特登找了這一首的作品，來自譚校長《愛在深秋》，因為今天就是立秋的時間，所以早上都感覺得到那個的風向啊、氣温啊，各樣東西都的而且確就有所不一樣的。今天雖然立秋，但是正如我們之前星期三中醫師所說都有秋老虎，所以氣温都只是會突然之間好熱，好像這幾天你就知道了。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来到我们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梁子浩新年上。早晨新年上。
2: 早晨，我觉得今天呢就有些窒窒地稿，
0: 因为我觉得呢上一次讲了一个精要就是讲到我们行山去到2500以上的时候，我们要20000打快。
2: 为什么你这么像即是60年代的雨场片
0: 你你上次说慢嘛，样样东西都要慢，保持回我们那个的血含量。
2: 慢得来呢就不用字音那么重
0: 即是不用逐句逐句是吧，
2: 即是不用美音那么重沉落去这样压下去的。
0: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Sunny Sir 和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海外登山各种的装备上面我们应该有啲咩准备呢？
2: 好啦，如果我哋唔返原本咁呢，我諗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㗎啦。
0: 我諗要半个钟我諗要半个钟
2: 俾人顶。
0: 咁真係去海外咁你執行李。海外登山同香港行山唔同啦，因为高原啦，又或者我哋需要面对嗰个情况系都几唔同啦。
2: 你可以话同又得，你可以话唔同又得。同呢其实装备一样。
0: 係。
2: 真係一模一样。你话唔同咧，就个环境啊、气氛啊、高度唔同啊。
0: 嗯。
2: 但基本上最核心嘅都系你自己去啊嘛。
0: 嗯。
2: 所以装备咧系要你平时香港用惯嗰套。有啲咩唔同咧？就系、是、你个配搭有啲唔同啦。
0: 嗯。
2: 你香港行山，你好少无端端带件羽绒噶嘛。
0: 系。冬季有个袍啊。系啦，呢个真系冬季有个袍。你行到最高啊，当你去到大帽山山顶、凤凰山顶咁，即系大东山嗰边嘅话。咁你900幾你喺上面吹風，你用舒服兩個字嚟形容啦。
2: 其實就大家好難會想像到，我哋每次去親海外登山呢、羽絨係一定要帶的。
0: 嗯。
2: 斬毛衫或者羽絨呢是哪一樣啦，咁我就鍾意兩樣都帶嘅。
0: 嗯。
2: 因為有時候啲即係帶啲僆仔去，即係啲學生去呢。
0: 但譬如而家話暑假時間啦，咁上去都要㗎嘛，因為有啲朋友就
2: 要
0: 暑假喎、你話我冬天行嗰啲行山比賽，咁我上到大帽山又落住雨，咁我都試過，我都試過喺大帽山山呢見到啲人真係攞住啲毡啊，攞住報紙遮住自己啊，因為你上到上去又落雨又大風，真係零度啦，
2: 咪即係凍
0: 囉，香港900幾都可以凍到咁樣啦。
2: 因為每攀升1000公尺呢就會氣溫會低6度，
0: 冇錯，
2: 呢個係列表溫度，即係每上100米呢就會跌 0.6 度。
0: 嗯，
2: 咁你諗下你上個3000公尺嘅山，你心中有數啦，起碼
0: 你
2: 十度八度啦。
0: 咁
2: 唔好講我以前啦，我係考科舉啊，唔好再問我啦，唔好再問我，即係咩 DSC 啊，我啲唔係 DSC 啲唔係㗎，即係冇問啦，冇問啦，唉，羞愧羞愧。
0: 啊，狀元爺請講，狀元爺。
2: 咁講翻古仔先啦。
0: 好好好，
2: 個個都以為喺香港平地唔死啦，羽絨上到去咧，我當你瞓山屋都好。
0: 嗯，
2: 你夜晚出入。出去拍張相你都會凍親，
0: 去個廁所都凍呀，啲風都
2: 咁。而家其實香港人就大部分玩登山佢都有件薄羽絨嘅，啲基本裝備嚟，我值得推介，因為薄羽絨細件輕。咁香港人喺冬天你見到好多人穿薄羽絨嘅，因為靚唔臃腫係咪咁真係輕好多嘅。斬毛衫夠暖嗰啲呢都偏重嘅，即係相對嚟講重呀，但我兩件都會帶，原因就係羽絨濕咗水係唔暖嘅，爪毛濕咗水咧都仲有保温度嘅，咁就咩寒，唔落雨我怕咩啊？汗水啊！
0: 哦，
2: 我哋香港行山大家都會唔慣就除衫著衫除衫著衫，喺海外登山咧，記住啦，行到咁起步嘅時候，唔好將啲保暖衫著曬上身上，減淨啲，啱啱好覺得咦涼涼地爽嗰種感覺就夠啦，因為一行就會興同埋熱噶嘛，
0: 係啊係啊，
2: 咁就開拉鏈啊，通風啊。唔好怕懒惰而唔除衫，跟住啦，装备啲咩特别唔同呢？因为我叫做脚掹，又叫 gator， 就是包住嗰个脚桶嗰个位置，
0: 系
2: 裤脚同只鞋嗰个位置度。因为加住脚掹有咩好处呢？假设你唔觉意踩啲雪度啦，
0: 嗯，
2: 可以保证啲雪唔好入到嗰个脚窿里边。
0: 嗰嚿嘢我都有喎，
2: 系机头，又有分高中低嘅，啊，即系高筒就高到嘅膝头哥对下啦，中筒就啱啱到小腿位置，咁，低筒啲咧就系你个鞋筒上面就
0: 脚眼上边咯，
2: 系啦，嗰啲系防沙嘅。
0: 我嗰个低嘅，
2: 啊，咁有啲好地方咧就去跑啲山又好啦，个个都会加落去，因为惊啲沙石入落去咧影响你个速度。
0: 系。
2: 等脚啊，跑唔到啊，咁样
0: 我就系惊呢啲，我就系惊影响我嘅速度。
2: 你不如去剧组度做，
0: 佢唔系啊，我以前系嗰部剧组噶，
2: 系啊，真系听唔出，咁专业原来，好犀利，叻叻，咁又好叻叻咯，你
0: 梗系叻啦。以前有配嗰啲龙虎武师啊，又有配嗰啲刀光剑影嗰啲声噶，乒乒乒乒乒咁样，我负责整噶呢嗰啲华山论剑嗰啲声。
2: 哦，好啦，咁我哋继续啦，都唔知同你讲咩好啊。
0: 咪继续讲嗰个咯，羽绒啊，讲到羽绒
2: 啊，羽绒同埋吉他。咁你话我需唔需要买冰爪啊？其实冰爪都分好多款嘅，有啲就真系有前齿嘅，就尖端啲硬关关嗰啲咧，咁你配合翻对鞋个硬个鞋底够硬先得嘅。咁有啲好似啲铁链咁样嘅。即係條車胎喺雪地度行，笠個嗰啲鐵鏈套嗰啲咁，都有嗰啲款式嘅，就根本對鞋上面嘅啫，視乎你個雪況。因為香港人咧，我哋比較多數可能係殘雪期去啦，或者係初冬去嘅，咁可能有少少雪啊，有少殘雪期。因為我哋多時都會，因為留意住啲海外啲網站啊，佢哋啲山谷咧都會有啲宣佈出嚟，而家呢個雪況係點？咁你睇完之後，哦，咁我去就要帶啲咩冰爪、咩雪地咁樣，咁即係咩裝備都有。咁所以呢個就要視乎你去嗰個環境做多啲功課。
0: 係。
2: 由而家嘅網上即係而家網路非常之方便，你可以預先去問清楚究竟而家當年雪況點呀，例如點呀咁。
0: 咁如果我喺海外行山啦，香港行山可能好多人都係用嗰種速行嘅方式去行，即係用熱針孭個咁樣嗰啲背心，跟住兩支水，跟住喺個架拉底前面咁嘅時候就上山啦。咁呢個裝備同海外嗰啲都幾不一樣嘅，
2: 唔建議。
0: 係啦，咁當然係，所以話淨係講話嗰個行山足咧，其實用翻平時速行嗰啲行山足，其實都支援唔到喎，係咪咧？
2: 冇咁好，因為佢前面嗰個雪碟位唔夠闊，
0: 嚇，
2: 佢係當泥碟嚟啫嘛，
0: 咁
2: 你可能要買啲係真係雪碟嘅登山杖。咁就要硬淨啲嘅，係好冇錯。你打開啊，偷輕啊，慣偷輕，但係嗰個做法唔同啊，因為要用嚟借力嘅，係落雪地用借力有啲唔同。咁另外就講緊海外登山咧，有樣嘢要注意就係嗰個你跟邊啲人去，
0: 係
2: 即係講啊，我
0: 即係話我跟你去嘅咁樣，
2: 咁要
0: 咁你就會提我啦，
2: 即係你講自由行咧，唔係唔得嘅，
0: 哦係，
2: 咁我就想。跟團大家都會知㗎喇，咁跟團就會有你睇到個團佢有冇啲專業教練啦，究竟啲教練得唔得啦，咁你自己有眼睇到嘅，你自己心中有數嘅，同埋佢講啲嘢都唔合理嘅，或者嗰啲嘢係咪真嘅，與是似是非，而家上網撳一定 check 到嘅，
0: 係啊，
2: 即係如果個教練講嘢吹水嘅話，一撳就知嘅，反而你自己嗰啲呢就真係多加注意，你冇能力啦，因為我都試過喺海外登山撞到自己香港人，跟住後尾先知道呢，原來佢兩個係第一次就行雪山，仲有啲比較即係驚險啲嘅，咁跟住嗱，我唔係話佢對錯嚇，佢 OK 嘅嚇。點我哋會知咧？就因為山屋啲朋友同我哋講，喂，又係香港人啊，有兩個咧，點咁樣咁樣。
0: 哦，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啦，喺海外啦，如果大家用唔同嘅方法登山咧，都要睇清楚或者留意下身邊負責嗰位朋友到底得唔得先。
2: 好似聽節目咁樣，
0: 係
2: 跟小白就真係得㗎啦。
0: 唔該曬你哋，拜拜。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啦。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好欣音乐咧就会喺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日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一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伊朗公开已议嘅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在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个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还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是神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太阳计划2026，
13: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6: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6: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6: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生效啦。点解讲咗几个天气先咧？因为要等到过埋个秒针啊，7:08啊，同各位听众讲早晨。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呢度，
1: 有 Anna 喺度，
2: 有 Didi 喺度，
0: 系啦 ，Didi 都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星期五啊，今日都叫做有个花名嘅 Happy Friday 啊，
2: 系啊，真系 Happy。
0: Happy 同 Friday 佢哋都唔知几时开始结盟。盲咗，
1: 系咯，系咪都讲？点解 Happy Monday 嘅？翻工第一日，好开心。
2: 系啦，呢样嘢系真系俾自己嘅
0: Monday 又唔知点解无啦 blue 行咗过去咁样，真系。
1: 但 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好似冇乜噶啦。
0: 嗯，我哋安俾佢咯，以后。
2: 诶，谂下，谂下，小白
1: 同埋谂下。Yummy Wednesday。
0: 哎，我啱都想讲 Yummy 啊，即系搵啲好嘢食啊嘛。
1: 逢星期三食好嘢啦。
0: 系咯，啊，咁啊真系。
1: 咩咧？哦 ，Exercise Thursday。
0: 系，做下运动咁样。咁喎，係喎，可以搞講嘅係 lovely 咯，係咪啊？係啊，咁啊令到大家多啲愛喺入邊，因為我覺得咁樣好過淨係唔好俾 Friday。獨霸咗個 happy 呢個字嘛，
2: 其實好快脆，覺得咧一翻到星期二咧，好快脆就星期五啊，眨眼又星期五啊，超快。
0: 眨眼我哋都20年啊，識咗。
2: 唔止啦，咁啊，你講細咗啊！你頭先講到個同事退休嘅同事嘅，哇，喺度做咗好多年喎，係啊係啊，
0: 係啊，識咗好多年㗎啦。系啊，我第一日喺电台嗰阵时，
2: 入嚟嘅。
0: 系啊，我嗰阵时
2: 睇住阿小白成长啊，
0: 仲喺系啊，啱入嚟嘅时候帮手听电话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已经见到 Titi 喺度报
1: 交通
0: 嘅啦，系啊，
1: 哇，交通女王嘅名名不虚传，
0: 小浪得虚名啊，以前公主，
2: 系啊，系啊，几好笑，因为有啲节目啊嘛，嗰阵时你知啦，
0: 知道
2: ，Martin 啊，嗰节目真系好受欢迎，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即系唔系我啊，都几开心嘅，嗰阵时啲同事一齐玩啊，而家咁樣同小白咁好開心，同我哋玩咧，佢成日整蠱我嘅喺節目度。
0: 係
2: 嗰次真係俾佢嚇親啊！知唔知啊？佢哋扎地嗌交，我以為係真，走咗去啊！直情離曬譜啊！又唔按 panel， 嚇到我飛起。
0: 哇！
2: 幾曳啊！
0: 好係佢哋啊嚇！
2: 係啊，佢哋性格好得意㗎。係
0: 啊，咁啊好唔緊要。而家我哋真
2: 係你嚇我，
0: 我唔會嚇你嘅。你嗰度永遠都坐喺度㗎嘛，係咪？因為 Didi 喺度，我就會坐喺度㗎啦。放心。好，今日出邊嘅交通情況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啊，点样咧吓 ，Didi？
2: 嗯，暂时咧都几好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交通咧都系正常嘅，都系继续提一提大家啦。有啲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噶，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咧都系较早前噶啦，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0: 嗯，咦都 OK 喎，暂
2: 时 OK 嘅，
0: 系咯。唔错喎，咁样咁啊，出边咧咁啊，当然诶都系要继续咧，就系驾驶嘅时候要小心啦。咁啊，天气热啦，咁啊，如果你各位驾驶人士热啊嘅，开翻个冷气咁样。不过电单车嗰啲又辛苦啲，我觉得
2: 系啊，热真系晒住，冻咁样
0: 系啊。落雨咧又即刻搵天桥匿一匿，跟住又着翻件雨褛，又再继续拱咁样。
2: 系啊，但我相信揸电单车嘅朋友咧，佢会自己咧搵自己嘅乐趣嘅。当然啦，每一样嘢成日都讲，啲老人家讲得啱啊，针冇两头利，边有两头利嘅啫？梗系每一样嘢。都有啲好，有啲唔好啦。
0: 系系，我有啲女仔朋友，佢都系揸电单车。
2: 哇呀，好有型啊！我坐咗之后就好惊。
1: 你想象佢黑色嘅皮肤，金黄色嘅头发、秀发，跟住随风飘扬，跟住揸住个锤，一嘢揽起只脚坐落去。
0: 我以前咧都好想即系喺香港咧就拥有电单车，揸电单车嘅。咁因为我就心仪一种咧电单车，嗰啲普通嗰啲绵羊仔啊，即系两只脚放喺前面嗰啲咧，
1: 即系好似。我哋周边地区嗰啲，
0: 戴住个靓靓头盔啊，跟住有个眼罩仔，咁拱咁样，我觉得都好 happy 啊！
1: 我以前咧，妈妈有噶，因为我以前喺读书嗰边系深圳啦，妈妈就会揸住绵羊仔咁样车我去翻，
0: 系咩？
1: 十分钟，咁就坐喺后面。佢嗰阵时嘅摩托车咧，唔系嗰种巨型摩托车啦，而系咧前面好似扇形咁样，即系女士啲嘅，又唔系绵羊仔，即系中间啲啦，女性啲啦，跟住佢就会孭我去翻学噶啦，我的回憶最深的就是冬天真的好辛苦，因為風吹埋嚟咧結曬冰咁滯，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啦。前面嗰啲就更加係啦，眼罩、口罩、手套，
0: 媽媽就好似幫你擋住曬啲風咁樣。
1: 佢係
0: 咁犀利，
1: 攬住就係攬住佢後面，攬住佢前面，
2: 幫住後住。電單車真係好啊，起碼唔使塞車。
0: 啊，呢個真係喎，
2: 係啊，
0: 左穿右插。

0: 樣。
1: 不過當然啦，左穿右插之餘啦，講明啊，大家都要點啊，注意安全。
2: 梗係啦，
1: 真係要注意安全啊！你唔好諗住揸住架電單車咧，就唔需要睇周圍啊！我哋之前咧幾日前我哋已經講過啦，大家揸電單車咧都要注意啊。
2: 係啦，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同佢哋分享下咧？
1: 記得啊，我嗰陣時咧就講個機場咧，咪係有依一個嘅電競嘅，咪係。
2: 係啊，記得。
1: 係啦，你哋頭先又再講啦，講完之後
2: 係。
1: 咁今次要講咩咧？依個國際咧。國際機場有個文化藝術節，知唔知啊？我真係好開心，原來香港國際機場搞咁多活動，
2: 好多
1: 啊！啊，真係
2: 唔會悶嘅。其實機場即係 even 禁區入邊，你都發覺原來咁多嘢玩嘅。即係我去到禁，每一次去到禁區，我都會覺得咧，總之我早啲嚟啦，早啲早少再早多少少入嚟啦咁樣。
1: 今次咧就受惠咧，唔係禁區入邊啦，係禁區以外啦，
2: 所以
1: 入到禁區都可以欣賞到呢個國際文化藝術節嘅。其實咧，今次咧係第一次咧呈現香港同埋上海兩。兩座大都會所共享嘅文化同埋特色啊！
2: 咦，幾好，好似金曲匯咁樣喎。
1: 係啊，我都有睇過啲圖片，你哋可以上網睇下，或者直情去機場望下都可以嘅。咁因為你知道咧，香港同上海咧一樣咧，蘊含住呢個東方嘅現代氣息啦。長久以嚟咧，都係美食文化、地標建築同埋生活方式咧，都係互相呼應嘅。
2: 仲係中西匯粹啦，我哋都
1: 冇錯啦。咁啊，本屆嘅藝術節咧，即係佢哋今屆藝術節咧，就會將一號客運大樓啦，同埋新開嘅新建嘅二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擺喺。记住啊，喺接机大堂嘅，以一系列嘅视觉装置啦，同埋互动啦，同埋重新演绎两地文化嘅景象。
2: 嗯，
1: 咁啊好多啊，呢个有成三张纸咁多。
2: 哇！
1: 咁我讲一讲。
2: 好。
1: 咁佢咧，佢最主要系有乜嘢咧？涵盖咗个建筑装置、视觉艺术、数码展览，同埋最得意嘅就有 live show 现场表演添啊。
2: 好睇。
1: 咁主要参观系有咩咧？有沉浸式嘅建筑街景啦，同埋大型嘅装置啦。香港最特色嘅楼系啲咩？我觉得系唐楼。
2: 嗯、
1: 香港唐楼讲得好特色啊，咁同埋上海咧都有好特色嘅叫做石库门啦，街景呢个石库门咧就系好独特嘅建筑嚟嘅，即系亦都系一个标志嚟。咁展览咗两地标志性嘅历史建筑啦，融入咗呢个接机大堂，咁啊打造咗咧沉浸式嘅城区廊嘅廊道啦，同埋庭院嘅景观，俾旅客可以穿梭咧有盖嘅骑楼，同埋佢哋上海石库门嘅独特嘅嘅文化特色，感受下啦，上海同埋香港嘅建筑美学啦，同埋文化啦。咁好啦，视觉同艺术展览方面咧，香港同埋上海双城嘅摄影同埋展画作都有嘅。咁啊，讲埋啦，现场咧都有 live band， 头先讲咗啦。
2: 系啊。
1: 咁呢个叫做双城音乐表演啊，系由而家嗱，记咗由而家至到23号啦，一年三个礼拜，即系至到八月啦。
2: 系。
1: 而家
2: 月八月三号，
1: 一年三个礼拜啦，就喺一号客运嘅，都系头先讲咗个位置，接机大堂啦。由香港同埋上海嘅艺术工作者。喺度即刻即場喺度表演嘅，係啦，表演翻咩咧？佢會輪住咁樣啦，唔同嘅嘢冇一定嘅，就係70至90年代嘅粵語流行曲啦，上海嘅爵士樂，
2: 哇，
1: 中樂嘅演奏，
2: 誒，中樂好想睇啊！
1: 啊，咁你可以打去機場問下，喺邊一日有呢個操作啊？
2: 唔知有冇個 schedule 可以
1: 啊？佢哋有啊，一定
2: 要揾下先。
1: 係啊，同埋以及中小學生嘅音樂同埋舞蹈嘅表演都有，咁你話係咪好多元化？
2: 多
3: 犀利，
1: 係啊，所以咧，大家咧真係要留意翻。系啊，活动啊，咁另外
2: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去机场嘅话咧，咁大家成日谂住啊，两个钟啦，其实唔好咁谂，多啲，因为你入到去发现咧，原来咁多嘢睇，咁多嘢玩，咁多体验嘅时候咧，咁啊啱啦，咁你早啲去到，又唔使话同人哋逼啦，又唔使惊塞车啦，一早去到仲可以享受咁多嘢添。
1: 系，同埋咧接机最好啊，如果万一你朋友 delay 咗咧，
2: 系喎，
1: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错，所以摆接机大堂又唔喺禁区里边，大家都要去到，所以真系唔好嘥呢两个建筑物啦。咁同埋一号客运大楼头先讲啦嘛，同埋二号客运大楼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摄影嘅寻城香港人嘅温度精选香港城市大学社区参与嘅寻城记同埋影像导赏，可以用呢个智能手机嘅摄影比赛作品睇到，佢哋好多作品展示出嚟。
2: 哇！佢哋嗰啲智能手机摄影比赛嗰啲真系用手机影都影到大师级。
1: 系啊，所以市民咧点啊，可以用镜头捕捉到多元建筑嘅社区日常啦，可以咁样去睇到上海同埋香港嗰个嘅特别嘅地方啦，咁另外咧仲有啊，好得意啊，觉得另外咧展亦都有咧有啲展品嘅，又展出咗5件咧，由香港长衫啊。香港嘅長衫啊，透過現代設計同本地文化啦，探索呢一個嘅經典服飾同演變啦。香港嘅長衫即係咩啊？即係長嗰啲垮裙啊，垮應該咁講，覺得好展現到香港 嘅體態美嘅女性啊，好難著嘅，肥啲又著唔到，
2: 即係好有一種東方美學，
1: 好應該咁講啦，旗袍
2: 係旗袍，
0: 即係男士就可能係垮啦，因為就唔緊身嘅，女士就緊身
2: 冇錯，係
1: 啊，
2: 男士咧係咪就好似葉問大師嗰個隻啊嘛？
1: 係啊，旗袍咧好蝦女性著嘅，咁大家可以睇下
2: 你 carry 到，
1: 以前得，
0: 依家得啦，
1: 依家唔得啦，唔好
0: 試下，揾日著下嚟睇下，
1: 嚇死你哋，
2: 約埋老公咯，一齊著咁。
0: 都好啊，都好，
1: 真嚇親你哋啊！
2: 結婚唔知幾多年嘅時候就再影多輯咁
0: 啊！要
1: 嘅要嘅，都要提啦。除咗你有
2: 笑得幾甜，你睇下佢個樣，
0: 想象緊啊，佢已經係幻想緊，同老公一齊著開心。
2: 係咯，
1: 我嚇親佢費事。除咗咧有精彩嘅視覺同埋聽覺體驗之外咧，記住啊，展覽區附近咧都有精選嘅香港同埋上海人氣美食嘅發售。
2: 哇！
1: 咁你咧話一常兩方地方嘅特色嘅美食，
0: 唔知有啲咩咧？上海人
2: 係咯，
0: 小籠包，
2: 小籠包，
1: 我香港
2: 米粉小籠。
0: 哎呀，
1: 香港就咩？香港钵仔糕、
2: 點心啊，淨係點心我都已經，你知我好中意飲茶啊，爹哋。
1: 係啊，
0: 飲茶就有新選擇。
2: 係啊，哇，好多嘢可以選擇噶嚇，咁啊，所以機場咁豐富，
1: 係啦，係啊，一號同二號都有嘅。
0: 同埋我覺得旅客一嚟到咧就話，哇，香港好多活動啊
2: ，Amazing place，
1: 好威啊，我覺得。
0: Heaven， 哇，好正，
2: 哎呀，我正，淨係諗啊，我都已經有去旅行嘅感覺噶。
1: 係啊，冇錯冇錯。
2: 係好啦，唔該曬爹哋。唔該曬，
0: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咧係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家室外氣温咧係28度，相對濕度咧係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2: 系啦，咁所以咧天气嘅变化同埋天气炎热咧，就要多加留意。但系而家见到天文台咧，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经常都会更新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会见到嗰个好热嗰个 logo 喺呢一度嘅。咁即系代表呢几日都会热辣辣噶啦。咁下个星期又见到唔系特别多雨水，咁所以热完之后咧，咁啊点啊？气温都会回复翻只系普通吓，但系我谂都系热噶啦，唔系极端热咯。咁所以呢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啊，或者有其他嘅，活动只要喺户外嘅话咧，进行嘅话咧，都要记住多啲补水，注重身体嘅健康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准备啲水分俾你身边嘅人啦。咁啊，大家互相关怀啦吓。时间嚟到早上7:20，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2: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2: 今日咧就有啲问题，又要即系邀请阿佳哥解答一下啦。咁我哋喺
4: 我睇下识唔识咯。
2: 你识嘅，喺市区入边咧，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道观啊，或者我哋新起嘅时候啦，都会见到，例如有好多好多庙宇啊咁样嘅。咁有好多咧就神明，甚至乎可能譬如我哋之前有讲嘅，譬如老班咁样，又或者天后庙咁，有好多。好啦，我哋都会喺香港九龙新界见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庙，但系你话讲到寺庙咧，即系寺庙系咩咧？譬如和尚寺咧，感觉上咧又真系好似全部就去晒咧就大屿山。嗱，我细个咧如果要去大屿山嘅时候，就一定系坐船，即系佳哥都系啦，我哋就一定坐船先去到大屿山，先至见到譬如大雄宝殿啊。呢啲真係叫做我哋叫和尚寺啊，咁其他地方都係我細個去黃大仙就都仲都有地鐵嘅，咁但係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嗰啲廟宇呢就真係廟啦。其實兩個唔同嘅派係咪因為啊大嶼山就去曬即係離島咁樣，啲和尚就去曬離島，然後啲道家嘅就喺返曬九龍新界，其實有冇啲約定俗成，定係其實慢慢演變出嚟嘅一種情況嚟嘅呢？
4: 其實講真的真係冇乜點研究，不過咧，你講起咧，其實我就覺得一樣嘢叫做藤蔓瓜瓜能頭。
2: 嚇！
4: 嗱點解咧？嗱，好簡單啫。香港嘅道教嚟講咧，其實係冇話出家嘅。
2: 嗯。
4: 咁佢哋呢班香港嘅道長，佢哋咧啲道侶們咧，其實都好入世嘅。
2: 嗯。
4: 咁所以咧，佢哋嘅修行嘅地方咧，其實係不比於一啲繁囂嘅城市地方啊。你越近市區仲好啲，因為多啲方便啲人上去啊嘛。
2: 係喎，喂，你呢個 point 好啊，因為你近市區，老實講，香港多啲啦。
4: 香港多啲，同方便啲人去誦經啊，去做嘢咁都翻上去啊，咁樣方便啫嘛。
2: 嗯。
4: 反而咧，和尚咧就真係要出家噶嘛。
2: 啊，係啊，係係。
4: 咁佢哋咧，佢哋出家就要避俗噶嘛，所以佢哋就反而咧，佢哋就好着重去揾一啲咧冇人咁容易揾到佢哋，或者佢哋冇乜嘢，即系唔会有咁多诱惑， 引诱佢哋出去搞搞，出去做嘢嘅地方，越匿埋就越好。咁我哋成长嘅年代啊，即系嗰阵时嘅大屿山，喂，我哋去一次就好大件事啊嘛，大佬。
2: 系啊，又坐船。
4: 深山系真系好荒芜噶嘛，
2: 系啊，
4: 好荒僻噶嘛，系啦、啊，所以第一，佢如果要嗰啲当时嗰啲大师啊和尚，想要揾地方去真系清修嘅，
2: 嗯，
4: 咁大屿山喺呢一方面已经提供咗一个好好嘅环境啦。
2: 哦，
4: 第二。就是剛才我所講嗰種藤蔓呱呱冧藤啦，因為早期咧可能有幾個和尚師傅喺內地落咗嚟之後咧，就喺嗰度就喺住落咗，就發覺好嘅話咧，咁其實好快就會傳翻上去嗰啲佢哋自己啲師兄弟啊或者內地嘅同行嗰度咧，咁佢哋亦都會揾，如果想揾地方去落腳嘅話咧，好自然就會受到吸引咧就落咗嚟嘅。啊，最明顯嘅就係寶蓮寺啦，寶蓮寺最早期嘅其實係幾個內地嚟嘅師傅喺度住開嘅啫嘛，
2: 嗯，哦，
4: 喺度住開啊嘛，所以佢通常係叫個茅棚，所以叫寶蓮寺仍然叫大茅棚啊嘛。
2: 哦，呢、這個名我真係唔知喎，叫大茅棚。
4: 系啊，大茅棚啊，咁啊先至發展到而家咁犀利啫嘛。仲有啊，譬如話好出名嘅喺大嶼山第一間嗱，第一間最早嘅宗教大嶼山啊，有史為記嘅，係一間道觀，就叫做咧六湖精舍，係道觀喎。
2: 係咯，點解咧？我頭先先啱講話多寺廟啊，
4: 係得呢間嘅咋。嗰間道觀咧就起喺邊度咧？起喺鳳凰山同大澳嘅中間嘅山腰嗰個地方叫做六湖，所以就叫六湖精舍。當時係由一個道長真係出家噶，佢嗰時出家道長係起嘅。咁但係後嚟因為某啲原因，佢放棄咗六湖精舍，佢交咗俾個和尚去管理。而呢個和尚其實都係喺浙江嗰邊落嚟嘅。落嚟之後咧，咁啊因緣際會識咗阿道長，咁道長話：喂，我唔要，我俾咗你啊！我去雲游四海啊！咁啊個阿於是乎阿道長阿和尚大師咁就喺住落咗，慢慢佢傳咗出嚟，先至變咗今日嘅六湖精舍，變咗一間佛寺啫嘛。
2: 我即其實六湖精舍係由道觀變成個佛寺喎。
4: 係啊係啊，即有啲咁嘅嘢，所以咧。其實首先就係即係呼應翻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就係藤蔓呱呱林藤蔓啊啲嗰啲人啊，係聽到有嗰度有地方嘅空間喎，有朋友喎，亦都係結交啲師兄弟喎，喺嗰度落腳都唔錯環境喎，咁啊跟住咪嚟咯，嚟下嚟咯，咪搞到成個山頭都係佛寺啊咁樣咯，或者係或者庵堂咁樣咯，就咁嚟咯。
2: 嚇咁但係道觀變成佛寺嘅時候，咁入邊嘅神明咧，咁點樣都係一樣嘅。
4: 這個情況在香港其實不罕見，特別是六湖精舍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他們原本的名字就不是六湖精舍的最早，即是道長最初開的叫做純陽仙院。
2: 哇，真不遠這個名
4: 字。是啊，純陽女純陽嘛，他是拜女祖的嘛。好啦，後來交了給和尚才改名叫做六湖精舍的。就是咁樣啦，即係我先問，好啦，係啦，咁樣純陽仙院裏面供奉有女祖，咁所以早期咧嗰個地方裏面咧係冇佛像噶，係供奉女祖像噶。咁後嚟交咗俾阿和尚之後咧，咁啊梗係要起佛像啦。咁但係咧個女祖像咧，佢哋係保留翻係喺後進一間屋，前面就起咗個另外一個大嘅佛堂，就供奉呢一個釋迦牟尼佛。是咁樣囉，好簡單㗎啫。
2: 即係有呢啲咁嘅改變。咁但係道長頭先我哋開頭嘅時候都有提過啦，譬如喺香港九龍咁樣好多地方嗰啲道觀呢，道長係唔需要出家都可以即係去到維持一個嘅道觀咁樣
4: 㗎。係呀，香港嗰個因為嗰個地理環嗰個社會環境嘅影響呢，香港嘅道教呢係冇出家呢回事㗎。咁內地係有啦，內地係有道長要出家㗎啦。咁但香港係冇㗎，全部都係我即係簡單啲改佢即係兼職㗎嘛。
2: 咁所以即係頭先點解講話大嶼山呢一個嘅由道觀變成寺廟嗰位道長，佢就真係出家，佢亦都本身係想大嶼山嗰度呢係清幽啲，所以佢亦都會搵返嗰陣時連青馬大橋都冇嘅時候，就喺嗰度就有個咁樣嘅道觀。
4: 佢起嘅年度就係1910幾年起嘅，好似
2: 係。即係成百年嘅喇喎，而家都
4: 過百年㗎啦，其實。是啊，所以六湖精舍其實歷史好良好悠久，計埋佢以前係純陽仙院，我哋嘅歷史係好悠久嘅。
2: 咁大嶼山咁多唔同嘅寺廟啦，有冇話每一年啊邊幾個嘅節日入面，其實佢哋會一齊去到即係聯盟咁樣就做一啲唔同嘅一啲風俗嘅咧？
4: 咁啊冇嘅喎，其實主要都係佛誕嘅啫嘛。 佛誕嘅啫嘛。咁以前咧，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以前玉湖精舍咧喺六十年代嗰時候，六十年代到啦，係好興盛嘅，係好興盛嘅。咁所以咧，當時候嗰個六湖精舍咧係有班嘅，係有開班嘅，係會請啲高僧大德咧走上去六湖精舍嗰度開班講經嘅，咁啊會吸引好多人咧就去聽嘅。咁仲有咧係佢哋仲有寶蓮寺啦，寶蓮寺咧就係一個十方叢林嚟噶嘛，佢會就會做一個即係咩？做一個幫人做剃度啊。咁就間唔中咧就會開一個大嘅剃度大會咁樣，咁出家俾多人哋出家咁樣，咁啊吸引咗好多人上去㗎。咁所以咧有時你而家去到好多嗰啲寺院裏面，你都會見到有啲相咧，就寶蓮寺當年咧做完呢啲咁嘅剃度大會啊，或者做咗啲咩大型嘅講經嘅法會咧，咁啲人影咗大合照啊，就喺寶蓮寺，咁啊都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出現嘅咯。咁所以你如果佢集體嚟做嚟講咧，你話咩神誕咧，咁啊佛誕啊各各做啦。但係譬如剃度大會啊，或者係一啲講經嘅咧，咁可能佢會聚埋一啲大嘅裏面嘅寺廟，譬如話六湖精舍啊，或者係寶蓮寺去做咁樣。
2: 所以今日都有嘅，譬如呢啲嘅剃度大會啊咁樣。
4: 六湖精舍其實就已經式微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就已經停咗好耐，反而就寶蓮寺咧仍然係香港嚟講首屈一指㗎啦，都係。
2: 所以真係犀利，聽翻教育個六十年代嘅時間咧，基本上就咁犀利啊嘛，嗰陣時嘅交通係咪得船㗎啫？咁大家都仲可以
4: 得回窩就係。
2: 係啦，即係咁有心啊，咁有恒心啊，咁有毅力咧，就繼續咧，即係去到自己想做呢一類型咁樣嘅即係習俗嘅話咧，其實係。點解保存到或者去到延伸到今日呢都有好多即係我哋值得欣賞嘅地方繼續喺呢度。咁今日交通方便咗咁多啦，咁大家就搭車都可以入到大嶼山，咁應該多啲再了解我哋即係大嶼山一啲嘅寺廟嘅背後好多唔同嘅習俗同埋歷史先得㗎真係。
4: 好，
2: 咁同阿佳哥傾咗先，唔該曬你，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1.5%，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同时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回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6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热辣辣嘅早上啊，早晨小华。
2: 早晨好。
1: 喂，咁啊，球迷嘅热情咧就停不了啊，两日之内咧又睇到好多唔同嘅球队喎。嗱，我先问下你先，我知道你入去睇车路士啊对祖云达斯嗰场。
2: 系啊系啊。
1: 我成日都想问翻你个观后感系点啊？与此同时就系你都同啲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入去睇啊，个气氛咪好热闹啦吓。
2: 气氛热闹嘅，不过都坦白讲啊，场波咧就有攻势嘅，但系就可以再猛烈啲攻势啦。咁啊，其实都见到有啲自媒体都会用闷去到形容上半场嘅。
1: 是阵啦，但系咧出奇。我自己觉得几出奇啦，祖记除咗赢波之外咧，祖记嗰啲前锋线都几扭得噶。
2: 其实咧开头咧，即系上半场嘅时候，我觉得车仔嗰个接拍啊，或者喺个控球权，甚至乎喺个埋门攻势咧，车仔我觉得系劲啲嘅。咁现场睇嘅时候，更加会觉得佢哋哇，真系速度真系快，有个组织几好。
1: 系
2: 有少少觉得咧，即系
1: 先入波先一定系。
2: 系啦，我都系咁谂嘅，因为你见到祖记其实佢所有嘅球员基本上就喺禁区外啊。大家做好防守啊！不过开头嘅时候都见到一样嘢，就系早记佢哋嗰个反击咧，就好有力量，
1: 系
2: 好快脆，亦都真系好流畅。咁嗰阵时已经好似亮起咗少少红灯咁样啦。咁啊，点知呢个红灯咧，咁啊车仔就真系停咗喺度啦。
1: 系啊，
2: 冇办法通过呢一个嘅灯位。
1: 而家意大利球队踢呢啲防反咧，即系踢到行云流水，同埋本身意大利球队防守力度都有喺度啦，
2: 出名啊！意大利防守咁啊，但系你见到即系得而家真系旺意大利队，
1: 系国米又赢，咁啊祖记又赢，
2: 系啦。
1: 咁当然即系车路士呢一场，就算沙比阿朗素都系谂住试下阵啦，
2: 试阵啦，
1: 即系谂住高尔帕马出啊，俾大家 happy 啊咁啊。
2: 高尔帕马好似冇出，
1: 系咩？出都冇出，但系最后有出回迪力啊！我印象之中
2: 系高尔帕马咧都有见到佢嘅，
1: 系
2: 咁。如果我冇睇错又冇认错嘅话啦，咁高尔帕马都喺龙门边嗰度就着住，佢唔系着住球，佢系都系球队衫，不过颜色就唔同，只系。似球證咁啊，著黑色咁樣，跟住就喺度行啊、玩啊咁樣。
1: 唔係因為呢場波就冇買票入去睇啦，咁所以就睇電視直播，就睇臨尾嗰十分鐘就見到回迪力換出場嘅時候都好想去聽，因為呢位球員其實之前禁藥風波咧就玩咗18個月定係20個月，
2: 20個月啦，
1: 停賽啊咁啊，所以都有啲惡波 feel 咯。
2: 你知唔知直頭即係當領隊咧就同佢講話你可以落場嘅時候嘅，即係成隊車仔嗰個士氣都好強啊！咁你見到其實即係換咗大量嘅人員之後咧，咁啊的而且確個攻勢都強翻啲啦。咁啊，即係祖記亦都唔係
1: 省油的燈，係啦，
2: 係啦。咁啊，你射波我咪接咯，咪擋咯。咁啊，後衞繼續 mark 住你咯，或者漏個波出界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就突破，即係射唔到12碼。咁啊，最後咧都係1-0贏咗車仔嘅。
1: 係咁啊，唔緊要啦，繼續會有好波啊。咁
2: 今晚都已經有好波啦。
1: 係啦，維拉咧就對拜仁琴日咧亦都入到去啟德主場館嗰度有練習啦，咁啊咁樣講嘅拜仁嘅主帥咧金賓尼咧就盛讚啊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咧比過往佢踢緊波年代嘅時候咧比香港大球場好，咁我都覺得係。不過咧好老實講，連日嘅征戰咧，我覺得咧
2: 個球場係嘛，
1: 個球場啲草地咧，個龍門口咧嗰啲顏色咧都真係便便地啦，
2: 係啊，冇錯，真嘅呢個現場睇咁都係好明顯睇得到咧
1: 有勞損啦，係啦。
2: 系啦，咁啊，嗰个系必然嘅事嚟嘅，咁啊，即系要个草地快啲整翻正啦。
1: 系啊，
2: 如果唔系，我哋再有一啲即系外地嘅球队或者我哋自己有啲香港队，仲要有啲比赛嘅赛事嘅时候咧，唔好失礼人。
1: 系啦，
2: 做翻好佢。
1: 不过我都要知道，即系香港嘅睇得。體育園呢個足球場咧，老實講，即係好少就係話一個禮拜一周多戰啦。咁今次就叫做一周多戰啦，啲草皮又冇乜得休息啦。
2: 其實就算你外國咧嘅即係足球場啦，一周多戰都唔係話冇，咁但係佢哋都會盡量咧，譬如可能星期一次啊，咁其他時間就可能俾翻大家有陣時去差隊練習啊 ，maintenance 啊，咁所以其實一個星期打咁多場波咧，對個草地個壓力的而且確嘅咧係有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咪攞翻少少時間出嚟，好快脆又會變翻咁靚噶啦。
1: 係啊，咁啊睇翻拜仁嘅主帥金賓尼咧喺賽前嘅記者招待會嗰度就講啦，門將紐亞咧會正選上陣嘅，咁啊兼任隊長啦。對於咧 13年前呢曾经以球员身份呢随曼城一访港呢金宾尼呢就盛赞启德主场管比大球场好。咁呢个阿根都知嘅配备啊你睇个更衣室同埋厕所啊有冷气都冇冷气都
2: 差。同大球场比呢就有啲唔公平嘅。咁、但如果你话睇返2025年而家2026啦 ,2025 年嘅时间呢其实启德喺全世界嘅叫做足球场嚟讲或者喺 stadium 嚟讲呢都真係头嗰十个嚟㗎吓。咁成绩相当之好举办活动亦都相当之出色同埋亮丽。咁呢个系真系国际认可或者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是劲嘅。咁睇下嚟緊嗰个比赛就可以再諗多啲唔同嘅花款啦。今次我哋几场嘅足球比赛呢就因为真系碰啱世界杯四年一润嘅世界杯。咁所以部分即系我哋大家心仪嘅球员呢都未必可以随队嘅。咁如果你话出年我哋再有机会做嘅时候呢又会开咗世界杯啦。又有更加多嘅球星嚟。譬如今次早季呢佢其中一個幾特別同埋幾亮麗嘅咧，就係佢哋嘅球衣後邊咧係用中文名。係
1: 啊，係
2: 呢個在場嘅人士見到嘅時候咧，大家都真係拍手啊！因為個感覺好親切啊，真係係香港呢一場期間限定嘅球衣嚟嘅呢個。咁啲球迷就梗係睇得開心啦，直頭講佢中文名添啊，可以
1: 可以講佢中文名。不過佢又唔知自己係咪叫緊佢啦。不過搞笑嘅有陣時睇翻嗱，你就睇現場啦，我就睇電視旁述啦。咁但係電視旁述呢其實個叫嘅名稱啦或者叫法呢同日呢後面個字呢都係有啲出入嘅。咁所以啊我有陣時覺得其實呢啲譯名嘅嘢呢即係由世界盃玩到依家啦。
2: 我想睇下阿麥巴比嚟嘅時候到底佢後面寫咩名
1: 字。叫安巴比定點啦。呢個都真係有陣時我哋自己做媒體啦即係我哋都係好主流嘅媒體。講真去到埋到咪前呢有陣時都覺得啊叫返麥巴比定安巴比好呢咁樣。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有少少 hesitation 嘅一啲嘢囉。
2: 我就會叫返麥巴比嘅。
1: 係囉。咁但係即係做足球評述嘅嗰幾位嘅師兄，其實我都由細睇到佢哋。
2: 其實因為大家翻譯個方法不一樣啊，
1: 係啊，
2: 咁佢哋個媒體就因為係用翻佢哋嗰個個語言去到做翻譯噶嘛，
1: 係啊，
2: 佢哋本身嘅語系去到做翻譯噶嘛，
1: 係啊，
2: 咁所以就唔同咯。
1: 咁即係咯，因為好老實講一句就係、是，即係譬如你喺免費，佢都免費開俾你睇啦，咁嗰個電視啦，免費開俾你睇個電視，咁你聽到鬼上。讲波咁个鬼 Sir 旧时踢波年代我哋都有捧场㗎嘛咁鬼 Sir 讲波咁嗰个名其实同佢背脊即係个球员背脊个名又唔同譬如 Cancer 咁中国红咁样又听佢讲波好耐咁样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啊佢都自己都口窒窒或者有一种呢如履薄冰嘅感觉啊即係唔流畅啊或者唔舒服、啊。
2: 去到呢啲位有机会 kick 啦。
1: 係啊咁唔紧要嘅总之大家知系边个就得啦或者睇下搵唔搵到一个归一啲嘅叫法啦。喂但系呢拜仁真系识做喎咁昨日在公開操練的時候在啟德主場館即是啟德運動場那裡就講啦話喂同好多的 fans 有 selfie 啊跟住又簽名啊基本上是有求必應的即基本上啲朋友仔攞扭下件波衫呢係寫住拜仁一號仔門將呢咁個個都簽起碼我目測呢阿紐亞呢簽咗十幾件
2: 紐亞波衫
1: 簽咗十幾件波衫喎
2: 我都想去見一件紐亞
1: 係幾勁嘅紐亞
2: 係啊
1: 幾勁嘅
2: 咁啊即係傳奇嘅呢個係
1: 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呢一場波就今晚啊，我冇記錯，
2: 今晚
1: 就係啊，嗱，我又係冇買飛啊，咁所以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都想入去睇下，不過呢場嘅戲碼就我鍾意拜仁嘅，咁睇下我可唔可以留喺電視機旁邊去觀看一下啦。
2: 咁我就試下捧一捧維拉啦，
1: 捧一捧維拉啦。
2: 不過幾場嘅比賽咧，即係香港足球盛會都超過咧，就125,000人咧，就即係總人數去到入場。
1: 都係啊，每場都過40,000。
2: 係啊，每場都好好啊。咁你見到譬如拜仁咁啊，今日夜晚有踢波，今日亦都。特登講到明啦，我一定香港美食之都，周圍去揾嘢食嘅，這個非常之好啦。
1: 係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呢個男籃世界盃啦，咁啊焦點所在成個亞洲都喺日本籃協嗰度啦，咁啊備戰2027嘅 FIBA 世界盃嘅資格賽啦，咁啊14人嘅名單出爐咯，包括兩位 NBA 嘅球星，包括咧河川勇輝啦，同埋八川磊啦，咁啊打造出咧近年咧最強嘅陣容啊，咁啊兩個打過 NBA 嘅球星，再加上咧。 有一啲咧有機會啊，去到咧呢一個咧洛杉磯啊打波嘅一啲球星啦。咁啊，講真，佢哋日本本土都有日本本土嘅 B 聯賽啦。咁但係 B 聯賽嘅水平有幾多咧？大家就知道嘅。咁但係調翻轉頭，亞洲都有好多強隊噶，包括國家隊啦，包括咧菲律賓啦，係菲律賓絕對係籃球嘅強國嚟噶咁樣。咁啊，近幾年其實伊朗嘅籃球都進步得好緊要。咁啊，究竟咧呢個話嚇屬於咧2027嘅 FIBA 世界杯资格赛嘅亚洲区嘅第二轮咧，咁啊到时咧会系点啊？讲漏咗，南韩都好犀利嘅，其实系南韩嘅篮球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啦，有嘅唔同嘅篮球联赛咧，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喺各个维度咧，除咗足球嘅世界，其实篮球嘅世界咧都如箭在弦。
2: 系啊，咁如果你话足球嘅世界，讲咗一两句就云尼斯老师就效力皇马去到2032年。
1: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
2: 呢个阿仙奴啦，
1: 系咯，都系明白啦，我觉得其实喺阿仙奴嘅系统入边，我觉得即系都系俾人过一过桥啫，好明显呢一件事。如果你系心水清嘅话，就系喺出边叫个靓价，跟住睇下皇马点样回。咁譬如皇马觉得哇，都想留住，唔想俾阿仙奴，咪开张靓啲嘅合约俾云尼斯老师或者叫云尼素斯啦咁样。咁跟住就阿云尼素斯咪好啊，既然你咁大方，我都唔谦虚啦，咪留翻皇马咯。
2: 咁啊，皇马都即系大把钱啊吓，咁啊见到佢哋都又出声明咧，就宣布喺莱比锡嗰度咧就揾嚟19岁。科特地亞嘅新星啊，恩迪奧蒙迪啊，咁啊雙方簽咗7年嘅合約，去到2033年啊，咁啊都當然又係使一筆錢啦，咁啊唔知道個效果會唔會 match 到啦？喂，另外都幾值得睇咧，即係除咗沙拿去淘超之外咧，就係、是、科蘭啊，我哋傑志明叔啊，
1: 哦，科蘭依家教烏拉圭，
2: 教烏拉圭啊，國家隊啊，
1: 教烏拉圭國家隊，咁好大機會做到啲有賽嘅。依家我聞說，即係舊時啲傑志高層都有講過話，喂，如果科蘭 OK。我哋同我哋即系可有机会贺岁杯啦，
2: 整个 apps 俾佢先啦，
1: 系啊，有机会贺岁杯啦，即系有倾紧嘅，其实即系好多或者下年、来年有冇啲机会就系为乌拉圭嘅国家队嚟香港嗰度有啲有赛啊、表演赛啊咁样咯，
2: 叫科兰都翻嚟食下啲点心先得噶。
1: 系啊，科兰嗰时踢杰志年代咧，其实都入过好多靓罚球喎。我印象之中咧，次次罚球咧都系俾科兰射噶，
2: 科兰犀利。
1: 其实咧，离门咧十几廿码咧。科蘭又真係入到喎，你可以上去視頻平台。
2: 科蘭射呢
1: 係
2: 啊，我擋我都驚。
1: 係，但係佢係玩技巧嘅科蘭，但係你可以上，我直白啲個，你上 YouTube 嗰度打科蘭打傑志美妙入波咁樣啦，你就真係睇到咧，其實科蘭真係有卡士嘅，我想講，即係當年啊咁樣，即係嚟到傑志嗰度獻技啦，即係完成佢球員黃昏嘅一個篇章啦。咁啊，依家翻返去烏拉圭國家隊，咁烏拉圭都好多勁人啊。其实
2: 系啊，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嚟香港，又跑下城门河咯，
1: 系啊，几好啊，食下点心，食下菠萝油咁样，饮杯港式奶茶咁样啊，

0: Bad Boys， 作品名字二楼后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ana。
3: 今朝趁空隙时间咧，饮咗杯嘢，一饮完之后咧，我醉咗。咁當然啦，唔係飲酒啦，係公司。我飲咗杯茶，跟住咧，我其實我飲完十分鐘之後咧，我個肚就開始感受到呢一個嘅刺激度，然後就好肚痛啦，即係嗰個肚係揦住揦住嘅，跟住我就嗱嗱聲又趁空隙時間落咗去Canteen買咗個三文治，食完之後咧，五分鐘之後又冇事啦。咁我就其實我之前都試過呢個經驗㗎啦，咁我上網揾啦，係叫茶醉啦，飲酒我哋會醉，原來飲茶咧都會醉，咁但係因人而異。
4: 咁犀利啊！嗰只茶，
3: 系你有饮噶？
4: 我有啊，但我又唔
3: 你冇事咯？点解？点解系咁噶？
4: 好彩系
0: 咩茶？
4: 好彩呢只茶佢俾我嘅。
3: 跟住仲喺度笑啊！饮自己啲茶饮得肚痛啊！我话系啊，空肚饮茶原来系真系唔得噶，可能你习惯咗，
4: 习惯咗啦。
3: 同埋你饮茶个浓度咧可以高好多，我就好似唔系好 OK 啊！我饮完之后就好快就开始顶唔顺啦。我头先争啲有几下咧系反胃，好想呕吐。
4: 系啊。
3: 跟住我就烏低身啦，咁樣就好少少，可能令到個胃酸咧冇咁。
4: 哇！原來咁犀利㗎呢隻茶，
3: 好。係啊，咁我就 check 啦。其實茶醉咧，
4: 下次沖翻菊花算咯，我哋嗬。
3: 係啊，朝頭早飲菊花我咯，你 OK 嘅，你可以繼續用飲啲濃
4: 茶。菊花我都 OK 嘅，
0: 咖啡你會唔會好啲啊？
4: 我之前咪飲菊普咯喺出邊。
3: 如果係咖啡嘅話，就應該更加唔得啦。
0: 即其實你朝頭早根本唔可以刺激得到嘅個胃
3: 仔。可以嘅，但係個胃可能唔可以空肚飲啦。
0: 哦，即無論茶同埋咖啡，你朝頭早都未。未必搞得掂咯，
3: 冇錯。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咁、我就解釋下啦，茶醉啦，原來就叫。咁茶醉發生係點？咩事咧？就係、是、當你咧冇食物緩衝嘅時候咧，咁茶入面咧係有啲嘅單寧酸啦，或者係、咖啡因啦。或者係茶多酚啦，呢啲咧都會刺激你個胃部，令到你個胃酸係分泌增加嘅，咁好快呢個胃咧就感受到不適同埋唔舒服啦。咁如果你短時間之內咧，頭先我一下咧飲咗兩杯，太好飲啦，好清甘嘅感覺。一飲完之後咧，就刺激咗個鼻胃啦，咁個胃酸分泌增加啦，就唔舒服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冇事嘅，可能佢本身真係每一日都飲茶，佢個胃。慣咗，所以你个胃咧就系、是。
4: 慣咗
3: 鐵胃
4: 呢啲老胃啊，老茶胃啊，
3: 可能對咖啡因咧已經冇感覺，係咪你哋平時已經飲咖啡都冇乜知覺㗎啦，即係好少可以。
4: 我飲咖啡反而會有啲手震嘅，有陣時係啊，所以係兩樣嘢嚟嘅，茶同咖啡都係兩樣嘢，
0: 係啊係啊，因人而異啦，係咯，因人而異啦。你個反應係比較大少少，
3: 我係兩個都唔得㗎，可能我少啲飲啦，
0: 係
3: 但係茶我
4: 飲果汁咯，你朝頭早可能會好啲。
0: 你果汁反而我唔得，我朝頭早譬如去。泰國旅行是啊，即係你泰國最喜歡什麼都榨汁㗎啦，咁同埋佢哋水果城市嚟㗎嘛，即係譬如 Bangkok 嗰啲，咁你朝頭早呢飲杯凍嘅橙汁或者凍嘅蘋果汁呢，即刻啊好靚嘅即刻琴晚食咩全部嘟咁樣俾返曬個馬桶
3: 囉，
0: 俾返曬個馬桶囉，係啊，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囉，所以我想講嘅就係
3: 牛奶你哋又得唔得呢？
0: 奶啊，奶都唔系好叻噶，我都有啲朋友好叻噶嘛，同埋咧外国啲朋友成日都主张咧朝头早牛奶、鸡蛋、面包噶嘛，即
4: 系
0: 好 typical 嗰啲外国西式嗰啲家庭咧，通常都系倒啲奶，跟住有啲嗰啲粟米脆片咁样啦，即系呢几味噶，但系咧。華人啦喺外國咧未必習慣呢一樣嘢噶，朝頭早飲啲凍冰冰嘅奶，再加啲硬骨骨嗰啲粟米脆片啦，粟米脆片啊，
3: 脆片
0: 即係 confit 啊，即係跟住你就食嘅時候咧，好多外國小朋友都係咁樣大的。
4: 我細個食頭咧係用嗰啲朱古力奶，就再加嗰啲脆片，就朱古力嗰只脆片。
3: 係肥仔奶嚟
4: 嘅，哇！濃上加濃嗰啲朱古力。
0: 我有個朋友直情咧冇器皿咧，即係翻學嘅時候冇器皿咧，佢喺個口嗰度 mix 咯，即係佢先咧。 倒咗啲朱古力奶落个口先。跟住咧，嗰阵时我哋细个咧，嗰啲粟米脆片啦，或者嗰朱古力脆片咧，系细细盒嘅，手掌咁大盒嘅。小华记得我讲咩啦？跟住咧，佢就剪开个石子袋，跟住因为佢个口已经咧有朱古力奶啦嘛，跟住咪就咁倒啲脆片落去。
4: 我就净系试过中药用个口 mix 嘅啫，因为而家中药好多都系 powder 嚟嘅，佢归粉嚟噶嘛，咁咪放入去，跟住倒水喺个口嗰度，跟住吞咗佢。
0: 好嘢，
3: 你都
0: 几
3: 高超呢啲。
0: 我冇啊，我冇啊，我唔够胆食。同埋我对呢一样嘢冇乜癖好，即系浸咗奶食嘅粟米片咧，我觉得又脆又唔系脆淋又唔系淋，嗰个口感几古怪嘅，我觉得吓。
3: 方便咯，可能
0: 你
3: 会
0: 食呢啲嘢啊，咁样
3: 呢个都 OK 嘅，但系有啲时候饮奶我又唔得，我发现我个胃系好敏感噶，即系饮奶又有乳糖不耐症啊，即系饮之后咧就会好多气体喺个胃度出嚟啦，咁你身体就要释放一啲嘅气啦，咁所以我又好少咁样做嘅，咁所以即系最好真系食咗早餐。然后再饮唔同嘅饮品，会对我哋嘅胃咧个消化程度会好啲咯，费事令到佢太大嘅负担都唔系太好咯。咁啊饮完之后咧，又系啦，即系有机会，如果你有茶酸茶醉嘅话，你会手震啦，又或者咧你个人咧个肚会唔舒服啦。咁如果点样可以令到佢好啲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头先小法都有讲话，你饮一啲可能系茶浓度冇咁高噶，譬如系头先讲嘅菊花茶，
4: 菊花啦，系啊系啊，
3: 或者系其他玫瑰茶啦，其实。呢啲都 OK 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都系因翻你嘅身体咧，系揾翻你适合嘅茶。咁啊，睇翻你身體狀況咧，咁樣就會更加好咯。
0: 係，如果唔係朝頭早就喺廁所排長龍啦嚇。
4: 如果唔係就再簡單啲啊，飲杯暖水咯。
0: 係咯，係。
3: 水就一定係
0: 提神啫，你想自己醒啲醒啲醒啲啫。好啦 ，Happy Friday 啊，今日係。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